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

0: 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2: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8: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7: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9: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7: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

0: 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 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2: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3: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4: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2: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4: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2: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7: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7: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7: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 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

0: 向抹茶赛道转型。
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3: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4: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5: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7: 独库公路。
6: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8: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6: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9: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6: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0: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

0: 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 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 3.571 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

0: 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3: 青萝卜
4: 组
3: 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4: 这两天的温度哈是层层的往上升哈。今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高温升到了34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
3: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就是小雨转多云了，最高气温33度，低温20度，风力3到4级。
4: 到了本周的周四哈，也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降到了30度，低温20度。
3: 现在我们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目前呢，团结路的西向东跃居榜首，用时需要11分钟。
4: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是在缓行22公里每小时。
3: 在河滩快速路的北段，主要是在喀什路立交桥下，再往南的方向是有短距离的排队，而南向北是过了河南路立交桥，有短距离的排队。
4: 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都可以来传递分享一下路况信息了。
3: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2026年新疆夏粮收购工作将于6月中旬陆续启动。今年全区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收购量维持在较高水平。
4: 6月1号开始，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人造板甲醛释放的限量、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等重要国家标准。
3: 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针对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赔偿保险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 近日，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指导方案试行正式印发。原拆原建是指在拆除原有房屋后，按照原有的规模、样式等在原地重建。该方案的印发标志着乌鲁木齐市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工作有了具体的规范操作指南。
3: 自5月起，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聚焦市民夜间出行安全，持续推进路灯不亮专项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问题整改158处，整改率达77%，累计恢复亮灯2080盏。
4: 今年喀什樱桃品质上乘，糖度更高，借助江品先帝品牌快速外销。5月1日至31日，揽收樱桃快递量达到了1.8万件，同比增长70%，直接助力果农增收超180万元，较当地的销售价格提升30%以上。
3: 今年夏季6到8月，乌鲁木齐市各区县平均的气温较历年同期偏高1.5度左右，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1到6天，主要出现在7月。
1: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5: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5: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
4: 早间的8点35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信息了，说是在河南路的北向南方向，在辅道的位置呢是有违停车辆的啊，
4: 一辆大巴车哈停在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

0: 河南路的辅道，大家注意一下。
1: 对，看了一下，这车号是新 A99566，希望尽快驶离。在河滩快速路全线是禁停的。
0: 现在明华街哈、是在进行道路的改造，只有两侧道路能够来一车通过，缓慢通行。大家如果说准备要从明华街那儿上东二环的朋友，或者从东二环下到明华街要往团结路的方向的车友，也需要提前规划线路了。
1: 这会儿您出行在哪条路上，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互动路况了。
2: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去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6月1号下午，自治区妇联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办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主题游园活动。活动现场，主办方为孩子们送上节日阅读礼包，600多名儿童手持游园集章册，参与趣味闯关打卡、体验非遗文化、品读红色经典等活动。乌鲁木齐市第73中学小学部二年级学生史兴元：
4: 我收到了阅读礼包，有我喜欢看的绘本，我很高兴。在现场还参与了答题，了解很多知识。
3: 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林慧表示，自治区妇联将持续深化书香润家风、共读伴成长亲子阅读品牌，常态化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少年儿童思想引领和文化实践活动，
5: 以书香浸润成长，以实践赋能少年，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经典阅读中启迪智慧、涵养品格、树立远大理想。
3: 六月一号上午，新疆科技馆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特色主题活动，为各族少年儿童打造了一场集科普体验、文化熏陶、互动玩乐于一体的节日盛宴。活动现场，孩子们手持彩色画笔，携手共绘主题长卷，将星海苍穹与童趣想象巧妙融合，勾勒祖国科技成果、航天探索等美好图景。现场同步开放的植物游园会、人形机器人互动、脚踏动能发电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在玩乐中收获知识，增长见识。乌鲁木齐市第十小学学生丹坤丹宁：
6: 我觉得我六一过得很开心，我不仅颠了乒乓球，我还转了呼啦圈，踢了毽子，还和机器人握了握手。我希望很多人来到这里一起玩。
3: 新疆科技馆展教活动中心副主任迪拉热居来提：
7: 新疆科技馆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科普文化活动，比如遇见科学家、科技馆里的科学课、科技馆之夜等品牌活动。我们也会不断引进一些新的临展，丰富育人载体，持续深化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8: 我在更小心事，
3: 乌苏市第六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新队员入队仪式。123名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许下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铮铮誓言。新队员杨博轩：
9: 我光荣站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红领巾那一刻我特别激动，我定会不负先辈的嘱托，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为队旗增光添彩。
3: 伊宁市第五小学举办了同心向党庆六一、红色记忆忆长征主题讲座，通过长征故事宣讲、情景舞台剧演绎、经典诗词朗诵等形式，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小学生阿迪利·阿布都热西提：
10: 我真切感受到了红军战士不惧艰险、顽强拼搏的意志，也读懂了他们的坚守初心、奋勇前行的可贵精神，也深深激励着我们珍惜当下生活、砥砺成长。
0: 昨天的六一儿童节您过得怎么样哈？如果说过得还发展不错的话，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古尔邦节假期，大家也是非常的开心，我区交通出行也是平稳有

0: 序，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839.88万人次。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1: 5月31号，哈密火车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当天累计发送旅客超12000人次。乌鲁木齐市民安纪元假期回哈密探亲，乘坐动车往返两地。
2: 动车速度更快，便捷的特别多，环境也更舒服一点。
1: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民航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81.17万人次，完成货邮吞吐量4850.01吨，保障航班起降共6981架次。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根据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值机、安检、登机口服务力量，加强航班动态监测与信息播报，全力保障航空运输安全高效。机场旅客服务部工作人员罗燕：
3: 针对节日客流特点，机场加密热门航线，重点增开国内旅游城市北京、西安、成都、郑州、石家庄等热门航线，同步优化航班时刻，在到达厅设立中转柜台，旅客下机后直接办理后续行程，免二次安检，免二次办理直接托运。
4: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请听库车台的报道。
5: 上午10点，在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历史文化名城北城门，400辆房车、越野车等自驾车辆排成整齐长队，浩浩荡荡开启独库公路自驾旅程。云南游客戴竹对于此次自驾充满期待：
6: 我们等了独库已经等了好多天了，今天终于能够通车了，我们非常的激动。今天早早的就起来，就过来这边排队，一路都有很多的美景，我们都想一一的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市，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独库公路串联雪山、峡谷、森林、草原、湿地和戈壁等景观，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被誉为一天观四季，十里不同天。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阿克苏供电公司库车市供电公司职工艾买尔·阿布利兹：
7: 我们针对库车辖区2个房车驿站及独库沿线的5个充电站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目前充电站、充电桩都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我们有30千瓦的快充充头，有7000瓦的慢充充头，确保了游客满电出行。
0: 确实哈，从现在开始，咱们今年的旅游旺季要来了。刚才也了解到，航线是加密了，独库也通了，当然呢，也可以乘坐咱们的列车来游历新疆美景。昨天早上，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银发的旅游专列“长三角之星”抵达乌鲁木齐市，请听记者的报道。
3: 在乌鲁木齐站北广场出站口，极具新疆民族风情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工作人员以饱满的热情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送上热烈的欢迎仪式。上海游客吴连新：
8: 感受到新疆人民无限的热情，新疆的景致非常的美丽，又有人文景观，又有自然景观。
3: 长三角之星银发旅游专列自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天从上海西站首发，行程途经天水、伊宁、乌鲁木齐、哈密等名城，游客一路上可饱览麦积山石窟、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神秘大峡谷、天山天池等风景名胜。上海游客赵征专门带着父母踏上这段旅程。
9: 这一路上领略了自然风光，也感受了个人文底蕴。火车的话，一路上都可以躺着来欣赏路上的风景，我觉得还是很舒适的，特别适合老年人，对年轻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
3: 据了解，本次专列服务团队采用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的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专属24小时管家，兼顾精细化生活服务和沉浸式文旅讲解，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上海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旅游列车事业部副总经理王关强表示，将通过旅游专列搭建起长三角与新疆文旅互通的桥梁，让更多游客乘着专列奔赴大美新疆。
10: 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我们都安排了我们的进江列车，预计后面五趟车大概也要在1000人次左右。今后呢，我们也会更好的做好沪江的文化旅游的一些交流工作。
11: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12: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1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3: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4: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里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15: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16: 华夏银行财富增值新动力现推出节节高结构性存款，稳稳存、定期存、稳灵通通知存，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本息安全，线上线下便捷办理，为企业资金增值保驾护航。
4: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7: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4: 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昨天是6.1国际儿童节，949爱心献血联盟的志愿者、医护人员、爱心企业、团体代表陪伴血液病房里的孩子们快乐过节。
18: 949爱心献血联盟一年一度的6.1慰问血液病患儿活动如期举行，上午9:30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区里被装扮一新。患儿家长刘燕说，
19: 为了给孩子过一个难忘的6.1，志愿者们忙到凌晨2点，今天早上一大早又来到医院，孩子们一睁眼看见满楼道的气球、蛋糕、玩具，特别开心。我看到孩子们开心，我也高兴，感谢949志愿者这么多年对孩子关心与爱护。
18: 此外，949爱心献血联盟志愿者还为每位住院的小朋友们准备了6.1礼物，有玩具、画板、果汁、牛奶、酸奶、礼肤泉护肤品，还有寓意十全十美的10个水果礼包。迪丽纳兹·亚库普，
20: 今天我很开心，有很多叔叔阿姨陪我们过6.1。
18: 赴孩子们的6.1之约活动是949爱心献血联盟每年都会举办的慰问活动，为此志愿者们前一天忙到凌晨分装礼物，第二天忙碌一天，分别前往2家医院和孩子们过6.1。初次加入949爱心献血联盟的志愿者，乌鲁木齐市职业大学康涵宇，
21: 加入到我们949爱心献血联盟这个团队当中呢，我非常的荣幸。那么未来我们也应该作为青年大学生，呼吁更多的新时代青年去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加入到我们的志愿服务当中，让整个社会充满爱，充满正能量。
18: 此次6.1慰问活动得到了新疆艺术剧院、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新疆鲁尔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如菲拉斯甜品店、新疆零度电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新疆诸葛葫芦丝工作室等团体的支持。在现场，新疆智源浩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首次带来了机器人表演。技术总监宋卫东说，
22: 6.1儿童节嘛，我们想的为这些患者小孩去带来一些更多的快乐吧，也祝愿他们能够早日康复。我们也很愿意做公益活动，能传递更多的爱心，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的。
18: 新疆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姚彤，
23: 在孩子最难的时候呢，有人能陪着他护着他，他不是一句口号，那我们希望呢自己能够成为那一束暖阳，陪着孩子们扛过治疗的风雨，直到他们也能站在同一片的晴空下，笑着过好属于自己的每一个6.1。
18: 949记者董荣报道。
0: 今天是6月2号了，2026年的高考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冲刺关头，稳住心态，稳住脚步，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今天请听爱心2026护航高考路新闻系列报道。2026年高考倒计时，考生调整心态，家长全力以赴。
24: 距离高考不到一周，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的高三教室里依然能感受到高三学子们全力备考的氛围。紧张疲惫是常态， 但更多考生选择用稳住节奏来应对最后的冲刺。高三二班韩耀全：
1: 我们刷过的每一张卷子，熬过的每一个夜晚都作数，请不要焦虑，放平心态，稳住节奏。
24: 考场分配已经公布，家长们也开始细化陪考方案，从中午的饮食到复考路线，后勤保障处处用心。高三学生家长张霞：
2: 希望孩子呢能调整好心态，考试一切顺利，正常发挥吧。
24: 当问到高考祝福时，学生们既为自己加油，也给同学们打气。高三一班梁航凯：
5: 在最后的时间里，希望大家能够铭记自己的目标，不断向自己的目标奋进。今年此去青云志，却笑人间橘子忙。
24: 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高三九班陆雨涵：
6: 希望大家都能以最好的状态走上高考的考场，祝大家都能得偿所愿，高考加油。
24: 九四九记者田宇报道。
7: 2026九四九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25: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7: 九四九爱心送考车队以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25: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7: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4: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也有听众还问说，这个高考送考的活动报名结束了吗？您可以在949的官方微信的页面下方点击我们的爱心送考的按钮来填写信息，就可以报名成功了。
0: 没错，如果说您有家里面今年的高考考生需要咱们949的爱心的车辆来接送这个考试的话，可以来留下联系方式啊。
4: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目前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5分钟，
0: 肿瘤医院的东向西桥下哈是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
4: 北京南路位居第三，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10分钟。
0: 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的东二巷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需要多花11分钟的时间。
4: 这会儿呢，银川路南北双向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河滩快速路呢是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是有短距离断续的排队缓行。
0: 大家比较关心的温泉路高架今天到目前为止表现还行啊，现在呢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只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4: 现在芝山隧道出了之后西向东再往小西沟方向是有短距离的排队。
0: 到了早间的8:53了，早高峰的节奏正在向我们走来，如果刚刚出门的朋友还没有选对路，锁定开心路路通为您来精准导航。
26: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正式拉开帷幕。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同心聚力，集结爱心力量，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2026年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私家车主、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踊跃报名，点击思路试听 APP 交通活动专区报名，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6月2日下午4点，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文化出版社携手伊犁人民出版社精心创作出版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震撼首发，用细腻真实的文字缅怀贺蛟龙同志。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949/1074全媒体平台、书香新疆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昨天是6.1国际儿童节，医院里满是温暖又令人动容的瞬间。949爱心献血联盟志愿者连夜布置场地，准备礼物与祝福，只为让白血病患儿度过温馨的节日。今年也是949爱心献血联盟成立第14年，我们始终在节日里陪伴孩子们，愿所有孩子岁岁如愿。 向阳生长，感受更多温暖瞬间，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绿丝带板块。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4: 小九明天见。6月1号起，南航开通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0: 听友提示，万盛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说过了铁路桥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这是在10分钟之前哈，这两个车是不是已经移开了哈？万盛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各位来看一看哈。
4: 另外有听众拍了图片，说在水泥厂街89小学的门口停着大车，所以后方都已经排队了。看了一下，这辆车也是一辆大巴车啊。
0: 这是在学校门口接孩子吗？还是什么情况啊？
4: 所以大家提前往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0: 水泥厂，大家注意一下啊。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情况。
4: 今天昌吉晴天，38到20度，
0: 石河子晴天，38到20度，
4: 奎屯晴，39到22度，
0: 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7到25度，
4: 伯乐小雨，38到20度，
0: 伊宁小雨转多云，33到18度，
4: 塔城多云转晴，34到21度，
0: 阿勒泰晴，33到15度，
4: 来看哈密多云转晴，36到20度，
0: 吐鲁番多云转晴，44到27度，
4: 库尔勒多云，37到23度，
0: 阿克苏晴转多云，35到20度，
4: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5到20度，
0: 喀什多云，36到20度，
4: 和田晴，36到21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2度。
4: 有听众说，从海龙泉酒店右拐上阿勒泰路高架，刚上来呢，高架桥的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也就是在快到新路出口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大家提前有一个变道的准备。这会儿您出门了吗？走到哪儿了哈？感觉今天大家这个出门的这个节奏哈，都比较的这个
4: 从容吧？
0: 从容。是昨天过节的过累了吗？
4: 打起精神来，今天是本周工作的第二天呢。
0: 对，本周是正常5个工作日啊。
4: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会儿呢，交通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对于河塘快速路的北段的北向南方向，包括在大家关心的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还有青年路的西向东，交通流都开始变大了。
0: 早高峰的节奏正在向我们走来。另外，今天呢，银川路的南北双向现在也是处于一个通行缓慢的情况，平时银川路这个点儿还没有忙碌起来哈，今天银川路无论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通行都是比较缓慢的。

0: 每天清晨八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1: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0: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1: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0: 听见陪伴的关怀。
2: 这会儿如果说您通行到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提示一下，快到新一路出口的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上学路上，陪伴各位在上班路上，稍后见。
3: 早上九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吉祥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
1: 本节目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笔尖所至，皆是星辰；心中所向，终达彼岸。中国石油为高考生加油。
2: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3: 本节目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囤黄金选国企，丝路黄金年终囤金季，品质保真，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4平创新广场 E 座，买金条认准丝路黄金。

0: 昨天有人问我哈，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过六一呢，
1: 那你咋回复的呢？
0: 这不是很好回复吗？
1: 嗯，
0: 你像过期的零食它还不是零食吗？
1: 就是呀，
0: 对啊，
1: 你说过期的儿童难道不是儿童了吗？
0: 是
1: 说这个六一的欢乐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快乐从来不需要挑日子找理由。
0: 是的，是我们愿我们呢都能够这个做到哈，像一个阳光下的孩子一样，风雨中的大人一样，随性的玩闹，开怀的大笑，把简单的快乐都揣在日常的出行当中吧。
1: 你快乐吗？
0: 我很快乐。
1: 那就好了，朋友们快乐起来啊。
0: 是这个无论是周一周三周五还是周末的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这个开心出行，平安的在路上陪伴啊。
1: 对，我们今天要寻找身边心态最稳的听众，即便是堵在路上也不急不躁的啊。你是我们要寻找的那位朋友吗？来看一下，在克南高架的东向西，南湖路的下桥口呢是有一点点的排队，在河滩路的下桥口说是有一辆蓝牌的大货车，因为在高峰期上路，所以交警呢正在进行疏导。现在下西北路的路口有点排队，其他都是正常的。
0: 这是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哈，下西北路的口子那儿有略微的缓行。
2: 兔子姐姐早上好，我叫林佳琪，河南路由南向北通往华林学校一路畅通，哥哥出门就不会堵车了，祝哥哥姐姐生活幸福，平平安安。
1: 每天就是我觉得敏敏这段话像顺口溜一样的啊，
0: 这个汗到骨子里了。
1: 从前来了。
3: 我们今天早上好。
1: 早上好。
3: 这个七台路由西向东到昨天那边这个口子这个地方车辆相当大啊。哎呀，我们看山头上面也没有太多的车，应该是昨天接的这个违规调头的车辆和停在和天二街口廊的车辆造成的。
0: 奇台路往和田二街走的方向哈是通行比较缓慢了，这个确实这段时间呢和田二街一到了这个白天或者傍晚时分吧，那就是人多人多人多。
1: 但是在路上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那个路牌。
0: 对，
1: 和田街前段时间不是重新调整了吗？
0: 斑马线，
1: 所以说大家就是在那个路口是不是能够掉头要仔细看一下，
4: 上车就进就上车就要往路旁之后接东后街的这个口子这儿今天又没有堵，然后一路又是逆行的。
0: 就在四医院就在那个东后街上东外环那个地方，在假期前就提示过各位哈，在早间的
1: 8:30到10:30这儿呢是单向通行的
0: 单行道啊，
1: 所以有些朋友还在这儿在逆行呢，所以说造成了这路段会有排队。西山高架的西向东桥底下的左侧有三辆车是有发生碰撞的事故，在西山高架西向东
0: 桥底下，
1: 那具体要定位了呀，其实西山高架西向东也挺长的一截呢。说是西泉街的西向东这会儿也在排队缓行，
0: 就是因为晚出门了十分钟啊。
5: 早上好主持人们。
6: 早上
0: 好
6: 主持人。
5: 安泰路高架客西街入口处靠近路对里侧有两车发生

0: 车尾车损比较严重，需要拖车。
1: 就是刚刚说的哈，海龙泉酒店一上桥没多远，路的最左侧阿泰路高架哈，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可能需要拖车来拖移了哈，
2: 就是快到新路下桥口的位置啊。
1: 嗯，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2: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2: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3: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2: 刚才说到的西山高架的西向东，说是桥底下左侧车道是有三车碰撞，他又更正了啊，说是在西山高架的，就是西山隧道里面，左侧车道三车碰撞，
1: 隧道里面由西向东的方向。另外现在西山四道岔说是由西向东往华林桥的方向也是流量大哈，那就是整个全线哈，西山高架的由西向东，无论是隧道的这头还是那头，即便出了隧道以后再往华林走，也是车多，行驶缓慢。
2: 嗯，咱们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发语音了 ，Mr. Song， 你在哪？
6: 我们是周十一组合。东后街早上它是一个单行道，
1: 嗯，
6: 小门口，但是这段时间一直是逆行的。
1: 就是
2: 一直都有逆行的，
1: 中西医组合又来了哈。这位朋友说哈，以前在东后街那个地方呢，交警会放那个锥桶，所以大家就觉得啊不能过。但是现在没放锥桶了，很多人觉得哎呀没有锥桶了，是不是可以过了？提示一下各位哈，即便没有放锥桶，在路的最右侧有明显的标牌写着，早高峰的8:30到10:00这一节是不能够双向通行的。
2: 嗯，
1: 而且天然气大队也说过了，这个地方。高清的电子警察24小时上班哈。
7: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刚走到微信广场这一块，然后看到微信广场里面有个大爷在打鞭子，那个声音清脆的呀，我都想把车停到旁边上去抡两下。
1: 你可以早点出门，然后跟大爷交流一下，好不好？
2: 嗯，希望没有打扰到周边的居民啊。
1: 对对对，
2: 来看一下会展大道的北向南，快到红光山路口这儿呢，是在右侧车道
1: 有施工。
2: 因为有施工，所以路边是被围挡起来的，占据了右侧的将近一条半车道。那要是这样的话，从会展大道的北向南去往红光山这个路口，那大家要注意了。这是有施工的，在右侧的一条半车道被围挡起来了，
1: 占据了右侧的一条半车道哈。
2: 9:10了，各位朋友们都举个手冒个泡，你们都走在哪条路上了？昨天六一儿童节过得开心吗？
1: 对。
2: 然后呢，这个今天是工作的第二天，那我们还是要去上班的。上班路上呢，共同来帮助一下大家，说说路况，
1: 为彼此来导航一下哈。现时段呢，在温泉路的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下南护路出口，已经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了。
2: 刚才我们还说在节目中要寻找今天心态最稳的一位朋友呢，
1: 嗯，
2: 好像似乎
1: 都挺稳的。到目前为止大家心态都还挺平稳，
2: 因为大家觉得路上还是挺顺畅的，除了个别路段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可能排队了。
1: 即便是今天的高温34度，但是这会儿的温度啊还是比较适宜的，可能就个23-24度，吹着微风赶着早高峰，感觉还不错啊。
2: 现在的大数据排行榜又发生变化了，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过来去南湖东路方向，是在排队的用时需要10分钟。来看一下西山路的西山高架，从西山路到西山高架的出口西向东需要花费5分钟，还行。
1: 团结路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哈，也是在缓行当中的。通过团结路这一节需要多花10分钟。
2: 嗯，这会儿的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需要花费8分钟。
1: 现在西山到华林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大，通行缓慢。刚刚也说过了哈，在西山隧道内最左侧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
2: 小桃说，西山隧道里面的事故车已走了，
1: 还挺迅速的哈。
2: 嗯，再看一下西八家呼路北向南依旧在排队中。

0: 今天是6月2号了，我们还是要提示所有的高考考生，还有高考的考生的家长朋友们，距离考试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如果说您今年家里面有考生需要送考的话，也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您的需求，我们来给您来送到考点。
1: 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2: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1: 949爱心送考车队以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2: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1: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0: 我去年是参与了爱心送考，我送的那位考生考到了青岛，
2: 哟，不错，
0: 到现在还有联系呢。
2: 今年呢，我也是得要参加爱心送考，然后跟着这个爱心送考车辆去学生家里接他，然后送到考点。其实往年也参与过，除了是在直播间之外，就是参与到实实在在的爱心送考的队伍当中。今年呢，同样会有一个庞大的志愿团队加入到949的爱心送考队伍当中。
0: 是，
2: 这两天有不少的，比如说像这个。
0: 雷锋车
2: 队、
0: 爱心
2: 车队，包括私家车车主，还有单位的车，包括企业的车都在报名呢。
0: 对，
2: 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需要，想要让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送您的孩子去考点，主要是第一个，您所在的这个小区呢，交通不太方便，要不然就是考虑到其他的一些因素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在949的官方微信页面下方有一个爱心送考的按钮，填写信息，报名成功就可以了。
0: 香槟说了，我来冒个泡吧，今天早上从昆明路由南向北往北环高架走，还算是畅通啊。他说今天路上大家都感觉真的是不太不慌不忙，
2: 那就
0: 好了，很平静啊。
2: 这位胡杨说，我孩子今年高考，但是已经招走了，
0: 被单招
2: 了
0: 是吧？
2: 然后呢，他愿意加入到这个送考的车队当中，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他。那胡杨，你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过来。
0: 其实根据往年我们在高考6月7号、6月8号早间的这样一个送考的特别节目哈，就是社会车辆都是非常愿意参与到这个送考当中的。但是现在咱们不是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吗？
2: 家家
0: 都有
2: 车
0: 了，想要拉到考生送到考生的话，还真的挺难的，我感觉啊。
2: 也有一些家长是选择在附近呢，选择了酒店。
0: 昨天不是有一个吗？
2: 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呢，更从容的去考场。
0: 是，就是不管哪种方式吧，都希望孩子们能够从容面对，考出好成绩啊。
2: 袁青说，上周就登记了送考车辆，会送车贴吗？
0: 关注我们全天的节目。具体到哪去领标会有通知的啊，
2: 是我们有几个地方是可以来领取这个爱心送考车贴的，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有宣传。还有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说这个克西路的下桥
0: 这辆车非得要这个变过来，
2: 我看一下啊，
0: 都在下桥。
2: 那你说的哪辆车？这个图片不太显示啊。
0: 是前面这辆白车吗？
2: 他现在还好在自己的右侧车道呢。再来看一下卫星路到北京路铁路局的路口一路畅通。再来刷新一下
0: 香
2: 香。
3: 还有之前我哥就高考了，祝所有的高考生金榜题
0: 名。你心倒是挺宽的啊。
2: 算一算距离你高考还有多久了，是吧？
0: 你如果算不明白的话，让你爸妈妈给你算一算，今天距离你参加高考还有多少天呢？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是不是有点严肃这个话题说的？
2: 张姐说，现在路上车呢，就是都在缓行，不急不躁的。949说，心宽一寸，路宽一丈。
0: 哦，我还以为是我心宽体盘呢。
2: 老满城街西向东堵车了，最西头到西外环了。
0: 堵到西外环上去了哈，大家注意一下。
2: 哎呀，这位朋友说，我也想送考呢，但是我自己上班都常年迟到专业户了，怕给别人送迟到了，我得咋办呢？
0: 内疚哈。确实哈，如果说大家这个以报名参加了爱心送考，咱们千万不把这个事儿不当回事儿哈。
2: 老年我们的那个爱心送考车辆就是一对一送考的呢，大概7:30就已经到学生家的这个小区楼下了，然后静静的等着，然后呢看差不多时间了再给家长打电话。
0: 对，我去年送考那个司机啊，不光是他7:10就到了，
2: 嗯，
0: 把那个车里里外外擦，
2: 嗯，
0: 然后检查他的车况。我说师傅，你怎么感觉比那个考生还紧张？哎，人家大事儿，我得当回事儿。
2: 嗯，甚至还会准备一些小惊喜。
0: 对对对。
2: 好，回到路上来看新一 T8826 这一辆车，善意的提醒你的高位刹车灯是坏的，修一下。
0: 嗯。有朋友在问说能不能洗车这两天哈、啊？今天呢乌鲁木齐的天气是一个晴转多云，高温34，低温22，但是从明天开始小雨就来了。明天小雨转多云，后天小雨转多云，
2: 嗯，
0: 所以准备要洗车的朋友再暂缓两天吧，等等吧啊。
2: 嗯，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在大数据平台也关注了听众关心的，说是庐山街然后去这个北环高架，现在你要是从西外环右转上北环高架就已经排队了。
0: 嗯，
2: 中间可能是在北京路的这个桥面上稍微顺畅一下，但是往肿瘤医院的方向又开始排队了。
0: 现在从庐山街也要进芝山隧道，隧道的话也是在缓行当中的，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过这一节也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了啊。嗯，
2: 我们来看喀什西路植物园对面往北京路走，是在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有一个听众说我才洗完车，怎么安慰他呢？
0: 那就今天能干净一天算一天嘛。如果说实在是刚洗完车心疼车的话，今天晚上到家以后把车扔地库，明后两天搭车出门。
2: 对，现在有听众也比较关心6月份，因为也是个出游的好时机嘛。
0: 对，
2: 他们想了解一下6月份整个这个月份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应该6月份呢会有一次高温的过程和两次降水的过程，这是全江，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嗯，今天白天到4号，天山北坡哈，就是南江盆地、东江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地区，有35到39度的高温天气。在克拉玛依市、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地区的高温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局地45度以上。
2: 那今天白天到4号的夜间，像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和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巴州北部等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暴雨或雪。
0: 嗯，
2: 上述部分区域和吐鲁番市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会达到9到10级，而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会达到7到8级，局地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
0: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哈，一定要关注天气，关注路况以后咱们再这个选择出行。昨天呢咱们的独库公路、一招公路都是顺利的通车了。还是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个刚通车以后车多人多，另外山区内天气变化比较的复杂，一定要关注完路况，关注完天气之后咱们再出发哈。
3: 叔叔阿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3: 东大梁西街建国路有点堵。
0: 东大梁西街往建国路气象局的方向有点堵。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罗明哥哥、俊
2: 卿姐姐，
5: 早上好。
2: 早上好。
5: 我是姐姐乌苏玛，我们是金猴宝妈组合。
0: 昌吉的。
2: 嗯。
0: 你看。
5: 由西向东，一路畅通。
2: 嗯，报的非常整齐啊。好，坐下，同学。
0: 请坐。哈哈。
2: 简单就好，你在哪？
6: 昌吉安南路一路畅通。
0: 也是昌吉的哈。也欢迎来自全江各地州的小朋友们在您上学的路上给我们来报报路况，好不好？
2: 阿尔泰鲁高架的南向北受到事故的影响，西北路出口上桥就开始排队了。
0: 看来这个事故车辆还在等拖车当中哈，所以提示一下各位，阿尔泰鲁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海龙泉一右拐，上到桥面上没多远，快到新一路出口的最左侧是有追尾事故发生的。
2: 对，这个事故车辆停了大概有10分钟了，还没移开呢。有一位从前说已经连续6年参与爱心送考了。
0: 刚刚你们说可以点击报名是不是？
2: 对，
0: 我点了一下，
2: 一下想起来，哦，在车队已经报过名了。
0: 你这双保险吗？属于。
2: 嗯。 宝山路上高架到万泰阳光城，这一路走的还算畅通。
0: 他说今天这个路上确实还不错哈。他说昨天小宝贝们过节了，
2: 今天呢轮到我们这些老 baby 们过节了。我才不是老 baby 呢。
0: 谁心里面还没住这个宝宝呢？是不是？
2: 行呢，那我们要说今天是大人的六一的话，要有仪式感，怎么过呢？先从暴露框开始吧。
0: 对对对，
2: 行吗？
0: 当然，今天6月2号哈，在今天下午的4点，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文化出版社携手伊犁人民出版社精心创作出版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将会震撼首发。用细腻真实的文字缅怀贺蛟龙同志。大家如果说关注这个活动的话，可以在今天下午的4点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以及咱们949/1074的全媒体平台，还有书香新疆的全媒体平台观看同步直播，可以来详细关注了解。
2: 9:23，自治区司法厅也温馨提示，疲劳驾驶实行三维判定，困倦驾车、超时驾车都将依法查处。
7: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0: 9:24了，接下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关于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那个事故，这位朋友说，在5分钟之前，快速路的民警和第一辆拖车已经到达现场了，正准备要拖移了，朋友们耐心等待哈。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发来的语音信息。新风，
2: 上车9099西山路高架，
0: 由西向东
2: 交口，由西向东嘛，三路交口。左侧一辆故障车，看样子挪不动了。
0: 应该不是故障，它应该是刚刚那个三辆车的事故。
1: 对，其他两辆车可能是走了。
0: 对，
1: 那就是在这个隧道口，一进到隧道的左侧车道是有辆故障车呢。
3: 从西城街这条路超堵堵。
1: 融合城。西城街这儿。
0: 堵堵堵。在路上还是有一路畅通的路况哈。他是朋友说，和田二街到大光华学校一路畅通。好消息啊。
1: 今天早晨呢，还有一位听众问到了说，这个昨天他们出去玩了，但是他那个车上的那个坐垫呢，说汗臭味比较大，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一下？
0: 开窗通风。
1: 我觉得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0: 实在
1: 不
0: 行的话，不
1: 是可以干洗，或者是自己拿到那个院子里用水冲洗一下吗？
0: 就清洗一下吧。
1: 对，他得要洗，你喷香水也没用啊。好，我们来看油价是在6月4号的24时将会迎来下调。
0: 今天是6月2号，看一看您的油箱，看一看您的这个指针能不能扛到6月4号周四晚上的24点啊。
3: 昌吉卡车路堵堵堵。
1: 啥？
3: 昌吉卡车路堵堵堵。
0: 昌吉的塔城路堵车了哈。
4: 德国那个西山尤其向东。出了隧道那个左侧那个堵车还没挪走，还剩两辆在那儿。
1: 还有两辆吗？
0: 到底是剩一辆还是剩两辆啊？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西山隧道，之前是有三辆车呢哈。
5: 上车就要办路卡，9999超级市建昌西路到北京路。一路畅通
1: 哟。今天好多昌吉的小朋友特别给面啊，都来互动打卡了，
0: 霸榜了都快。夏天的云说了，现在水墨沟彩门这个地方红绿灯是没有亮的，大家注意一下哈，东泉路还有水墨沟路这个地方的红绿灯没有亮。
1: 西外环下到奇台路的路口呢，就是在刚下到匝道口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刮擦。

0: 哼，那要是从北向南准备要下七台路的路口处，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已经排队了。
1: 刚刚那个说那个昨天小 baby 们过节，今天大 baby 们过节的朋友，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去逛一逛，好不好？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昌吉。你如果去昌吉的话，第一站可以直奔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这个里面有什么哈？有黑天鹅，拍几张照片发到你朋友圈里面晒一晒，可攒劲儿了啊！
0: 看完天鹅呢，导航三公镇南头公村的江吉木农家院，开车10分钟，吃饭、娱乐、研学、教育一条龙，还能带上孩子去同村的旗帜农庄采摘园，西红柿、黄瓜、辣椒田园感直接拉满了。
1: 这个第三站晚上呢，可以去三公镇的长胜村的山青城民宿，主打绿色食材加民俗文化，有十几个主题包厢哈，大人小孩都能玩。或者去滨湖镇有丰村的羊头村餐饮农家院，烤全羊滋滋冒油，土鸡焖饼子香气扑鼻，还有老物件收藏以及农耕文化展、摄影展等等。
0: 周末不宅家和亲朋好友相约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选择去昌吉，比如说赏赏天鹅呀，品品美食呀，摘一些蔬菜呀，住住民宿呀。哎，我觉得还挺好，又不远。
1: 都是可以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哈。
0: 来看一下合川快速路有最新的状况，是在南向北的方向，新一路往苏州路立交桥，就是在这两座桥的中间。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占据了左侧的车道。
1: 确实，现在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从新一路的桥底下一直往四周路桥走，南向北是有一节在缓行当中的。另外，北向南的拥堵距离呢，主要是在北段哈。现在从河南路吧，今天喀什路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今天的拥堵的节点是从河南路往四周路这一节，不是特别长啊。
0: 但是现在大数据排行榜排在第一位的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去芝山隧道的西向东，需要花费大概10分钟了。
1: 另外，现在在米东区的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
0: 排在第三位的是东大良西街的北向南，需要花费15分钟。
1: 今天早间通过在河南路的朋友啊，从铁路局要往红光山的方向由西向东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14分钟。
0: 有一位听众说："谁来救救我呀？
1: 怎么了？
0: 我在盘丝洞西向东给蜘蛛丝儿呢缠住了，动都不能动了。这个时候你不要那个使劲的去挣扎，
1: 对，当你动弹不得的时候，你就不要犟了。
0: 你不要挣扎啊，挣扎就可能又缠得更紧
1: 对
0: 了，
1: 对对，
0: 会发生这个刮蹭事故。
1: 欲速则不达，越使劲儿，可能缠得越紧。
0: 你也可以吐吐丝儿。"把蜘蛛之精呢给缠住啊！
1: 确实，现在从庐山街哈进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是在缓行当中的。
0: 看一下，说2026年6月6号是周六，666聚一起，
1: 4个6聚一起了。
0: 然后6月7号是高考的第一天嘛，
1: 对。
0: 但是6号那天是要去看考场的。他说也借助这个好运吧，希望同学们考的全会，做的全对，梦想成真。
1: 这高考呢，还是得靠硬实力
0: 我们这样吧，
1: 啊，
0: 就是大家呢也来说一说。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们倒没有说让家长那么操心，因为我们觉得考上大学了之后，基本上也就能够就业。现在的孩子呢，就没那么轻松了，因为他们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考试，可能还面临着，比如说我这个专业的对口就业的问题好不好解决，是吧？面临的是更多的一种选择。所以说他们的压力要比我们那个时候大。那参加过高考的这些朋友们来回忆一下，你们那个时候在参加高考的时候的当天的这种心情，你是怎么去考场的，然后你怎么去就是
1: 调整自己
0: 的状态的，可以把这些呢都分享出来，让同学们也来感受一下，听一听。看到了说，
1: 现在东二环在米东区 4S 店这个地方哈，堵车堵车，通行比较缓慢。是东二环由南向北要下到米东区那个匝道了哈，通行缓慢。
0: 沿河路的入口处有两车也发生了刮蹭，占据了左侧的车道。
1: 在路上咱们还是稳一点，刚刚节目当中说了嘛，今天大家伙都是心态比较平稳的。既然节目的前半段大家都比较平稳，后半段咱们继续保持好不好？怎么一到了9点半以后感觉事故多起来了呢？
0: 是啊，刚才有朋友呢就堵在了第二名的路段上，永顺街的辅路，
2: 对，
0: 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

0: 他说能来个礼包平复一下心情吗？送去忠告吧。
1: 好好往前走啊。
0: 啊，看一下啊，小辉，
2: 我认为那两个车是新的碰撞，一个面包车撞了一个坦克，
0: 珠山
2: 隧道，然后就是西湖路，
0: 他说的是
2: 西湖路快走完的时候，就是要到那个华林桥
1: 隧道，嗯，
2: 有两个车发生碰撞，中间，
0: 嗯，
1: 那就是不止一起事故了，现在
0: 这个那一个是在隧道口，一个是在隧道里面，
1: 对。
0: 那就是新发生的吗？
1: 所以今天到目前为止，这个西山高架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已经有几起事故了哈。
0: 有西山隧道西向东出了隧道口20米，这是新发生的。
1: 嗯，
0: 在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这是出了西山隧道，之前呢是在隧道里面，那个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
1: 大家稳住，稳住啊。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
1: 萝
0: 卜
1: 组
0: 合。
3: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4: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3: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4: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3: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现在高铁站急需出租车，有一位听众说排队40分钟了都没坐上车呢。
1: 附近的的哥的姐网约车司机们，乌鲁木齐站的落客平台哈，车多，人多车少。
0: 月亮说还是保持平常心吧，
1: 嗯，
0: 把会的写出来，不会的蒙上去，也不用过于紧张。
1: 嗯，
0: 反而呢，你紧张了还会影响发挥呢。
1: 嗯，确实哈，其实现在呢。
0: 有没有拿到卷子想哭的一种感觉？
1: 就是，
0: 我咋觉得那时候做高考题，尤其是数学，
1: 嗯，
0: 好像这题对我好陌生啊。
1: 就是他认识，
0: 感觉
1: 他认识你，
0: 我不认识他。那时候真的是有点，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其实心里还是很慌的。
1: 你说不慌那是不可能的。
0: 就在想为啥那时候好好不做一些练习题啊？
1: 嗯，当然坐到考场里面已经来不及想这样的事儿了，对不对？
0: 嗯，
1: 这位朋友说
0: 有吗？因为好多不会做。
1: 这位朋友说高考前呢，通过一系列的这样模拟考试哈，他说已经对这场考试看得比较淡了，就感觉不就是一次模拟考试吗？
0: 嗯，
1: 对吧？
0: 嗯，基础知识学扎实很关键呢。
1: 嗯，
0: 现在说一下西山高架西向东还没进隧道，有两车追尾，大概距离隧道600米左右中间的车道。那今天至少有三起了，
1: 嗯，没进隧道有一起，
0: 进了隧道的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出
1: 了隧道
0: 口又有两车的追尾。
1: 嗯，确实哈，这个每年的感觉每天的感受都不一样，
0: 嗯，
1: 在路上我们还是要今天如果说准备要走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油门刹车给稳住了，好不好？
0: 嗯，
1: 听到这么多事故不要不当回事儿哈。
0: 开心路路通比我还开心吗？
1: 嗯，
0: 今天发工资了，
1: 我替你高兴，替你感觉到高兴，
0: 这点我们俩开心不过你。
1: 是是是哈，
0: 为什么每周一到周五早上都这么困呢？
1: 一到周末又特别清醒。
0: 嗯，
1: 你就属于那种就是那种白天那个不瞌不晚上不瞌睡白天睡得香那种。
0: 嗯，有没有说你以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
1: 嗯，
0: 比如说中医啊什么西医的
1: 睡眠科的。
0: 嗯，您可以来说一说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他这个症状属于什么症状。这我俩真的是没办法回复了。
5: 刘早上好。
1: 早
0: 上好。
5: 我的路况苏州路到
0: 苏州路
5: 陵园河滩已经畅通。
0: 哦，走河滩
1: 北向南。
0: 嗯，
1: 苏州路再往南的方向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但是现在从河南路往苏州路走还是车多哈。
6: 天津北路北南向北还差一个红绿灯到80度的路上，中间两个 SUV 碰到一块了，中间撞了双闪。
1: 天津北路由南向北还有一个红绿灯叫做喀什路哈，两辆。

0: 车给碰到一起了。嗯，
1: 其实好多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0: 真的。
1: 嗯，
0: 就是看到前方前车在制动的话，咱们也下意识的点一脚刹车，这是一个开车的习惯问题啊。
1: 预警性的这种驾车，
0: 嗯，
1: 是很关键的嘛。还有微信还有说，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双向都是畅通的，
0: 嗯，
1: 就是东外环南向北往红山路出口这儿呢有点缓行。快乐
0: 会相遇，昨天这
1: 有朋友已经分析了，刚才那位朋友是不想上班的症状，谁都治不了。嗯，
0: 余额也治不了吗？
1: 治不了。上学的时候，每次物理考试成绩发下来的时候特别激动，因为我每次蒙的成绩都比我同桌认真做得高。
0: 你有天赋是不是？啊，
1: 这点谁都学不来啊，问题是。哎呀，
0: 别人都是考神降临，你是蒙神驾到。
1: 这个好多人今天都是医生啊。
0: 都开始那个望闻问望闻问切了，是不是？
1: 说，嗯，他这种症状，按照老家的说法是白天风都吹不倒，晚上狗都撵不着。
0: 哦、那不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睡不醒吗？
1: 啊，一年四季不适合上班。
0: 是是是。
1: 每次假期要睡懒觉的时候，凉了时光说，反而早上起得特别特别早，而且超级的清醒。
0: 嗯，还是生物钟没定
1: 死，兴奋，因为兴奋，因为第二天你不上班吗？就特别兴奋。
0: 是，
1: 来看这位朋友是2007年那年高考，
0: 嗯，
1: 他当时心里面特别紧张。
0: 那用了几个缓解压力和缓解紧张的方式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嗯，
0: 他说第一个呢就是戴个耳机听一些轻音乐放松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去找一个运动项目，别太剧烈哈，而游游泳啊。
1: 嗯，
0: 打打篮球哈，稍微出点汗，把压力释放出去，能好一点。
1: 就是千万不要过度紧张。
0: 对，
1: 他说人生嘛，努力就好，而且高考人生的起点才刚刚开始。
0: 嗯，
1: 笑对人生吧。
0: 乌鲁木齐到昌吉，现在是一路畅通啊。
1: 嗯。风掠过眉梢，东站路的北向南红绿灯下，说路上的这个线呢掉下来一根哦，搭在了。半空中，
0: 在半中腰了，是不是？收到哈。
1: 稍微高一点的车就给刺上了。
0: 现在环卫路堵堵堵，通行缓慢。
2: 上车就听指示酒，上车就要保路况。我明星星，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嗯。
2: 世界公园桥这里一路畅通。
0: 世界公园桥这儿通着呢啊！
1: 这位朋友说、
0: 啊，
1: 刚才那个情况就是那位朋友。嗯，一上班就犯困的，
0: 然后一到周末就那个特别清醒的。
1: 说他这种情况是黑白片给吃反了，
0: 白
1: 天吃了黑片，晚上吃了白片。
0: 哎，那个玩意儿不能随便吃啊！
1: 一定要遵医生的这个
0: 遵医嘱 啊,
1: 遵医嘱啊！
0: 是啊，
1: 啊、典型的工作日综合症，
0: 真是的，
1: 只有发工资的那天才去消失。
0: 就一个月打个比方30天、
1: 嗯、
0: 就一天没有这种感觉。
1: 其实给别人看症状的这些朋友都有同样的症状。
0: 是，别问我是为什么知道的，是不是
1: 因为我就是过来人吗？
0: 因为你也有。
1: 芝山隧道的东向西上层的入口处有两车发生了碰撞，在左侧的车道后方已经排队了。
0: 这会儿如果说您行驶在了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哈，现在从东二环要下到米东区，
1: 嗯，
0: 这个南向北从桥面上就开始拥堵排队了，严重拥堵，需要多花12分钟下桥。
1: 嗯，
0: 另外现在在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芝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出这个芝山隧道的西向东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嗯，
1: 在昨天的时候，独库公路不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了吗？
0: 是。
1: 说到这个独库公路的通车，今年呢，其实独库公路恢复通行还有一些新的变化，
0: 来了解一下，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嗯，
1: 第一个新变化就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魁独库高速公路开建了。
0: 嗯
1: 嗯，那么这条路呢，它北起克勒玛依市独山子区，南至就是终点是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
0: 嗯，
1: 说到这两条线路，它的走向呢是比较相近的。一个就是
0: 现有的独库公路，
1: 对，
0: 另外一条是在2032年刚刚说的即将要修通的这个高速公路，
1: 对，魁独库高速公路。
0: 嗯
1: 嗯， 预计在32年建成。

0: 通车，到时候14个小时的车程将会缩短到4小时，还能够实现全年通车。
1: 虽然说这个今年走独库的朋友还不能够完全看到这个新修的高速公路的一个大概的情况，但是大家如果走的时候也可以在这个周边来关注一下哈。第二个变化呢，这个独库公路呢，除了今年走独库公路之外，今年咱们新疆的景观公路啊，像省道101线、阿河公路、乌玉高速公路，都是一个热门的自驾线路，也将串联起天山南北的优质文旅资源，全力带动沿线区域的旅游发展。
0: 再来说一下第三个变化，就是独库公路沿线的安全保障体系在升级了。独库公路穿行高海拔山区，天气复杂，地质灾害风险高，当地的养护部门呢，针对不同的路段、不同灾害的类型，也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今年和往年不同，公路沿线新增了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备了这个人员、设备与物资，守护大家安全出行，
1: 希望大家平安出行，玩得开心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8: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9: 把不开心丢掉，让心情放个假。
10: 北京路东进城由北向南三车相撞被左侧车道。
0: 北京路东进厂的这个路段，
1: 你刚下来哈，
0: 是有三车发生了碰撞。
11: 从瑞田街上桥到九家洼，一路上坡，速度在60码以上。
1: 那还可以哈。
0: 对，走的是这个广汇桥的东向西，然后西外环的
1: 南向北，能够保证畅通。
0: 张健说，那个时候我高考的心态就是该背的都一背过，慌也没用，不如坐定，想想考完那顿红烧肉，哎，深吸一口气，放手一拼吧。就是支撑他高考的是那盘红烧肉。
1: 刚想说坐到考场里面还想着吃的呢啊。
0: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跃进街乌鲁木齐银行这边的最左侧，说为啥堵了？
1: 跃进街堵车现在啊。9:45，我们来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现在呢，在地面道路的北京路，从铁路局往这个红光山的方向是在堵车的。另外，河南路哈，就是河南路从北京路往铁路局是在堵车的。北京南路就是从铁路局往科技馆的方向北向南也是在缓行。另外，地面道路的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
0: 锦绣三街的隧道东向西左侧的第二条车道是有辆公交车故障了，
1: 坏到隧道里面了，是不是？收到。
10: 北京路
0: 刚说过了，
1: 刚下来以后有三车发生了事故啊。 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到了9:46，可以说来到了周二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在几条快速路哈，并不是特别快，比如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北段，从苏州路往这个从河北河南路往苏州路的方向是在缓行的，另外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进珠山隧道也是在拥堵缓行的。
0: 现在两条最堵的路就是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永顺街的辅路东向西，还有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要经过珠山隧道的，这两条路用时都在10分钟以上。
1: 今天的温泉路高架表现还算行哈，就是从东二环转过来以后要下南沪路出口，现在下桥需要多花12分钟的时间。
0: 来看一下今天大家说的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在梅径隧道距离隧道还有一段路的地方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另外呢在这个隧道出口之前也是有事故发生，那个事故车辆应该移开了，都是轻微的追尾事故。连霍高速由南向北昌吉方向距离机场出口大概500米右侧车道是有一辆老头乐在行驶呢，
1: 就是
0: 就上了高速了呢，
1: 非机动车哈，三轮车哈，又给上高速了哈。
0: 嗯，
10: 开始进入向东，开始接触向东，一路畅通，早上好，铁球。
1: 喀什西路由西向东通着呢。
10: 早上好，
0: 咱
10: 们继续。早上好，是庐山隧道西向东，快速隧道5-6米有两车相撞，是左边车道进去的。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刚刚还在说从庐山街进珠山隧道堵车，结果出来没多远，又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你看。
0: 这是东向西，你说的是
1: 西
0: 向
1: 东。
0: 东向西呢，是在路中，就是刚上到支山隧道桥面
1: 不远，
0: 有一辆故障车，交警也在现场指挥呢。后方没有摆放三脚架。
1: 这是东向西的方向，
0: 对，
1: 上层哈，大家注意一下，有一辆故障车。而西向东，这个出了隧道以后没多远，又有两车发生了事故。路上还是能够听到一路畅通的消息哈，这个 WN 说了一路畅通哈，从西道湾南路走温泉路，温泉路上高架，东二环下城北主干道，一路畅通哈。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独库公路恢复通行的一些新变化，尤其是第一个新变化呢，刚才没介绍太清楚啊。独库公路的姊妹线奎独库高速公路开建，它主要是从奎屯到库车的高速公路，正好呢和这个独库公路这条线是比较相近的。但是高速并不会取代原有的公路，而是作为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通道，是在2032年建成通车。到时候从奎屯到库车，那么14小时的车程将会缩短到4小时。
1: 就是这个高速公路通车以后哈、它是全年没有这个封山啊，走不了的情况。
0: 现有的独库公路的地形、气候条件决定了它可能会随时要进行管制。
1: 对，
0: 尤其是到了10月份之后就全面的进行封闭了。但是刚才说的奎独库高速公路全年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到了古墓地西路的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
1: 现在呢，在米东区的这个永顺街，确实哈，无论是沙河中路哈，古墓地西路都是在一个缓行的状态当中啊。
0: 当你去寻
1: 这位朋友说，这两天在路上哈，确实看到乌鲁木齐的整个的智慧交通越来越便捷了。看到在很多的红绿灯处哈，都设置了带行区域，提示大家你可以驶入带行带转区域了。他说既然画了这个线，大家就看那个牌子，灯亮了咱们就进带驶区里面去。是吧？
0: 对，它会有文字提示的。
1: 对，
0: 而且这样的话一个红绿灯可以多过几辆车，
1: 尤其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这个带行区带转区将会极大的缓解这个路口的通行能力。
0: 有些时候带行区发挥不了作用，是有些人呢就停在这个红灯下等
1: 灯
0: 的时候他在看手机呢，他错过了驶入带行区的这个机会了。
1: 对，
0: 所以原本让更多的车能够迅速的释放，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操作呢让车辆又积压在路口了。
1: 所以在路上咱们行车的时候啊，还是要一心一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清楚以后咱们再通过啊。
0: 刚才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是吧，
1: 啊，
0: 这夏天呢今年啊真的是一个非常热的夏天，
1: 因为之前就有数据显示今年的夏天会很热。
0: 对，在 昨天乌鲁木齐

0: 气象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今年夏季气候预测，以及六月的短期气候预测。
1: 根据预测，今夏第一个月，就是这个月哈，六月份与历年同期相比，咱们各区的平均气温将会偏高1.2摄氏度左右。日照的时数呢，也是偏多的。
0: 对，预计六月将会有2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过程来影响乌鲁木齐，其中六月的1到3号，主要影响的是城北、米东区及甘泉铺等北部区域。
1: 六月底下旬哈，6月21号到28号将会影响乌鲁木齐市大部分区域35度以上的高温啊。
0: 而且今年夏季乌鲁木齐各区的高温日数预计较常年偏多，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气象干旱，需要做好水库的调度。预计7月将会出现阶段性35度以上的高温天呢。
1: 那降水方面，预计呢今年夏天乌鲁木齐降水量哈，各区将会偏少25%左右，主要的降水时段将出现在7月下旬和8月中旬。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说到这个姜超联赛哈，那从5月16号到上周末已经3轮战罢了，那14个地州城市哈都已经悉数亮相，而且呢有非常多例精彩的进球。咱们乌鲁木齐队的这个最近的一场比赛呢是在6月13号，下周将会在乌鲁木齐来进行主场比赛。想要购票的朋友可以这个登录 APP 秀动哈来预定门票。
5: 哦呦，会找大道这个黄泉美食城路边上车都快，现在都车都走不了了，再没人管一管，后面会找大道变成会长小道了。
0: 会展大道路边有违停车辆，
1: 是刚刚说的不是有施工吗？占据了一条半车道。
0: 对，会展大道的南向
1: 红光山那个位置吗？
0: 对，它是往红光山的这条路的路口方向，
1: 是有栈道施工，占据了一条半的车道，所以造成了这一节通行比较缓慢。
0: 主要是会展大道北向南，快到红光山路口右侧车道，大概有一条半的车道
1: 有围挡，
0: 说是因为有施工嘛，所以围挡起来了，
1: 占据了一条半的车道哈。
0: 不知道这位朋友说的是不是这条路，
1: 通行比较缓慢。9:55了，现在大水地图反馈来的信息呢，早高峰的峰值逐渐向我们远去了哈，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条道路在严重拥堵了，其余道路都是在逐渐的释放缓行当中了。
0: 这条路就是永顺街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花费13分钟。其实这会儿呢，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基本上你从这个芝砖隧道，要西向东往北京路方向也在排队。而它的反方向呢是肿瘤医院。是从这个北京路的这个桥面上往芝砖隧道方向也有短距离的排队，
1: 距离都不是特别长了，现在哈，
0: 包括温泉路高架也是，就在这个市政府桥面的位置是有排队的，
1: 属于一小节一小节的，不会说大面积的拥堵停那儿不动哈。
0: 有听众也看到了东站路的北向南与城北主干道的十字路口是有电线呢横在了空中，
1: 耷拉下来了，
0: 耷拉下来了，基本上一辆这个轿车过去的话还勉强能通过，
1: 这个
0: 稍微高一点
1: 的
0: 面包车、
1: 微型面包车都有一些影响哈。
0: 是的，
1: 这个情况我们收到了哈。
0: 他说的是喀什东路东延转会展大道北向南，这儿有违停。基本上在环球美食城的这一方向，
1: 那就是在奥体中心的斜对面那个位置哈，有车辆的违停。
5: 哦呦，
1: 我刚
0: 说
1: 会展大道哈，现在古墓地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
6: 大家好。 我们是弹弹组合。
5: 我是大弹。
6: 我是小弹。
0: 哦，弹奏鱼尾纹。
6: 木材厂。
0: 向南。
5: 北向南。
6: 北向南很堵。
1: 木材厂北向南，您指的是
0: 往河南路的这个方向，那个路口吧？
1: 应该是啊。嗯、行的，大谈小谈，欢迎常来啊！
0: 谈谈组合啊！
1: 现在北京北路到东进厂的这个方向哈、啊，在阳光横昌上面一点有两车发生了刮擦，两个车都横着停在路上了，后方没有摆放警示牌。也什么都没放，打着双闪，
0: 北向南的方向。
1: 你都横过来了，你那个双闪给谁看呀、啊？
0: 嗯，
1: 给对方彼此看的吗？
0: 可以放三脚架吗？
1: 对，提示一下各位哈。现在五一路哈、啊，中医院的这个附近，就是科研楼这个地方，车多哈、啊，都是要进停车场的吧？还是违停的哈、啊？后方已经开始有排队了，已经排到河滩入口这个地方了。河滩的北向南。要右拐去五一路中医院的车辆堵车排队。
0: 嗯，9:57了。
1: 嗯，
0: 朋友们，这会儿你们距离单位是越来越近了，
1: 应该不远了
0: 啊。
1: 对，
0: 稳住方向吧，别发生事故，
1: 安全第一位吧。
0: 嗯，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1: 我是罗明。
0: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这会儿如果说您还堵在了西山高架上，堵在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朋友，也别太着急，拥堵距离正在慢慢的缩短，通行的速度正在慢慢的加快，耐心等待哈。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虽然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在34度，明后两天乌鲁木齐就会有小雨光临了。
1: 嗯，
0: 想要洗车的朋友呢，又怕车被弄脏了，您可以稍微暂缓一下，
1: 过两天吧，等到周五周六再看看啊。稍后时间是由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明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再见。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7: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8: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

0: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先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的通行情况。在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几条道路有东大梁西街，有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在9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15分钟来通行全程。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来看呢，通行时间在13分钟左右。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8分钟的时间。西山路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到西山路出口的位置需要12分钟的通行时间。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大致所需要8到9分钟的时间。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13分钟的通行时间。其他几条道路像庐山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在维泰路的路口目前是有排队缓行的。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水渠政府桥面到南湖路出口的位置是有排队缓行。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蜘蛛山隧道一直到河滩的下桥口的位置是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您行驶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信息如何？是拥堵还是畅通？您都可以继续来传递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即时路况。同时，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来参与节目互动了。三部热线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说一说您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您可以将您的建议和您的意见一并反馈到我们的节目栏目组当中，我们来帮您反映和反馈这些问题。当然，如果说您不便于电话沟通，您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通过949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下方的帮您问的按钮来跟我们进行及时的交流，编辑成文字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正在直播949交通热线，我们来看看听众所反映的乌鲁木齐宝山路向西红路高架方向走四车道，从宝山路过来的车只能驶入桥下，不能走桥上。宝山路驶出，严格按现有的实线标线行驶，只能强制绕行桥下，无合规路径正常驶入西红路高架，全程并没有设置虚线预留合理的变道空间。若全部车辆被迫改走桥下河滩方向，会大幅加剧该路段本有的长期严重交通拥堵的情况，不符合路口车流疏导逻辑，请949帮忙反映。那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设施和秩序管理大队回复说呢，这位市民所反映的道路为西红西路宝山路路口，为保障河流路口的交通安全，规范路段的交通秩序，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在此路段开展了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各车道均具备通行的空间，请驾驶员严格按照地面的标线来进行行驶，后续呢还将会进一步的逐步完善相关的交通设施。上午的10:06了，这会儿您通行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建江说呢，留的安全距离，这位车主呢不打转向灯，一把的就插进来了，右转弯他也不打转向灯，想曝光一下啊。新 AD0L08 是吧？变道就打转向灯啊，上车就停949。很多车主呢会预留出一个跟前车的安全车距，希望大家呢能够严格来遵守。还有其他的朋友，往事如歌说，庐山街的东向西左转进入维泰南路，车流量偏大。小凡同学说，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已经恢复到平峰期了。继续来看看，还有子健骑行也来及时的打卡签到了。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继续来反映问题，也可以通过949帮您问留言，也可以通过三部热。

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通过电波、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有听众在咨询关于油价的价格调整的问题。那6月4号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目前到今天，经过7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呢将会下调。按照目前的跌幅来看呢，汽柴油价格呢将会下调每升4.3毛到每升5.2毛啊这样一个区间。所以呢，在6月4号的24时，您这会儿如果油箱的油还够，不妨再坚持一下啊，到6月4号的24时的时候，油价呢将大概率迎来一个调整，那就是一个下跌的情况，所以省到就是赚到了。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信息。海先生反映，米东区菜园子安置小区小区门口车辆啊长期有占道违停的现象，影响居民通行，反映给了米东区交管大队，及时回复说呢已与当事人电话沟通，反映的米东区菜园子安置小区门口车辆违停的问题，我单位已派警力对米东区菜园子安置小区门口的违停车辆进行了治理，并会承诺加大巡逻的频次。如果在您小区门口也有类似问题，常年有僵尸车停放，或者说有常年的占道违停的现象，您不妨啊都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或者是949帮您问微信平台的反映这种方式，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了。我们及时的反映给辖区的交警，来帮您解决您认为日常出行过程当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凯说呢，河滩路北向南呢并不是很堵啊。今天河滩的北向南我们来看看，相对来说还不错。现在呢，尤其是常规的缓行节点，在这个喀什东路立交桥一直到河北路桥出口、河南路立交桥来看，表现还不错。现在仅仅是在喀什路桥下这段呢，是有一个轻微的排队缓行。过了喀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相对是比较畅通的了。南向北的方向也并没有看到明显的拥堵节点，仅仅是在苏州路桥下和过了华滨实验中学之后的这个辅道的位置，那河北路出口的位置会有一个轻微的排队缓行，整体表现不错。东外环的情况呢，是在这个东外环六道湾到华光街出口这一段轻微的排队缓行，应该是在过了早高峰之后的一个尾声啊，应该是一个收尾的阶段了。而其他路段呢，是华林立交，就是我们说西红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到华林桥桥面这一段有一个轻微的排队缓行。机场快速路呢，是在早间的时候北向南进市区到木材厂是有排队，现在来看已经恢复了平峰期的状态。丝路先锋说呢，强烈建议水区龙胜街与河滩辅道的单行道应该架设电子抓拍，很多车辆从河滩辅道逆行至龙胜街，经常造成道路拥堵的问题。好的，我们收到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水区交警，看看能不能早日提上日程，好吗？

那也及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22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昌吉晴好的天气，38度到20度。昌吉州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呢昨天到今天夜间，昌吉州大部将会出现5到6级的西北风，北部以及木垒县的部分地区阵风在8到9级，石河子晴38到20度，奎屯晴39到22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7到25度，伯乐小雨38到20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3到18度，塔城多云转晴34到21度，阿勒泰晴33到15度，哈密多云转晴36到20度，吐鲁番多云转晴44到27度，库尔勒多云37到23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5到20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5到20度，喀什多云36到20度，和田晴36到21度。和田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要注意加强防范了。那进入到盛夏时节，尤其是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呢咱们这个驾驶人呢一定要注意车内不要摆放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还有容易聚光这个燃烧的，比如说我们跟大家经常讲到的这个眼镜儿，那眼镜儿呢会形成这个凸透镜的原理聚光，容易引发火灾。还有就是咱们的带液压气罐的，比如说防晒喷雾啊、发胶啊啊，类似于这样的物品。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香水瓶，那香水瓶呢挥发酒精之后呢，密度增高之后，极易引发。就比如说您有这个吸烟的习惯的话啊，很容易发生这种易燃易爆的情况。还有什么呢？这个咱们喝剩下的矿泉水瓶啊，也有可能会形成这种聚光的现象，可能会有这种隐患，安全隐患。所以车内的物品的摆放，尤其是在夏季，还是很有讲究的，您要一定要多加留心和注意了。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听众在帮您问当中的留言，水墨沟区南湖东湾小区至南湖东路北六巷东向西方向有两个大坑，已经存在了一个多月了，其中一个坑的宽度已经占据了半个车道，能不能及时反馈给城管局呢？反映给了水区城管局，回复说呢，此道路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当中，目前已经进场，正在施工当中了。6月2号的下午4点，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文化出版社携手伊犁人民出版社精心创作出版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震撼首发，由用细腻真实的文字缅怀贺蛟龙同志。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1074全媒体平台、书香新疆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听风的倾诉说，949上午好，由北向南过了苏州路桥前方的几百米左右，有一位大叔正在横穿河滩快速路，请车友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观察，注意避让，确实太危险了啊！由北向南过了苏州路桥大概几百米，看到了一位大叔啊，横穿河滩啊。

另外呢，轻舞飞扬刚才所说到的是北京北路东进厂方向，在阳光恒昌有两车刮擦的事故，两个车是横向的在马路上停着，完了之后呢，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什么都没有，只打着双闪，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啊。那这个发生简易交通事故之后啊，咱们要做的是快速的摆放三角警示牌，另外呢，要这个互留联系方式，快速的拍照之后，在安全的情况下赶紧的来挪开，不要再造成二次事故的隐患。同时呢，这个长距离的在现场滞留停留会对于后方车流啊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如果影响的面比较大，交警到现场是可以进行处罚的啊。从前说949华林桥走阿勒泰路高架，再到机场快速路到机场，目前一路畅通。今天路况表现整体是不错的，那没有昨天那么的拥堵，尤其是恢复到平峰期的时间和节点来看呢，是比优于昨天的。现在尤其是像河滩呢，西外环呢，东外环、广汇桥、克南高架的情况都优于昨天。现在来看，仅仅是在北环高架蜘蛛山隧道东向西的进隧道口的位置和西向东肿瘤医院桥面到美居这一段，由西向东流量是稍微偏大一些的。而河滩的北段是在从城北主干道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由北向南进入到市区主城区的方向是有轻微的排队缓行的，其他道路表现还不错。刚才我们夸过了机场快速路，说北向南是一路畅通的，刷新之后有新的节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事故或者是故障车的影响啊，就在大丢步桥往石油新村走的这条路上，由

0: 向南，主道的位置看来是有出现排队了。前方是有故障还是有刮擦追尾的事故？走在机场快速路的朋友帮忙跟进和补充一下。这位听友说，石火山隧道南向北驶出隧道口，一直下引桥到地面，引桥中间跨度大概1000米左右，双向四车道因为桥的两头接缝处有裂缝，车轮碾压了很大的坑槽，双向共有12处大大小小的坑槽，希望949及时帮忙反映，向相关部门处理。那我们也反映给了，这是属于兵团十二师管辖。那兵团十二师交通局回复说呢，目前已安排了工作人员，将于近期及时来进行修复啊。那昨天6月1号，被誉为这最美自驾中国自驾公路的独库公路，还有像小独库的一招公路，都相继呢，目前是正式开始通行了。很多朋友非常关注通行的情况。那全疆实行有没有管制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的通行情况又是如何呢？包括今天的交通气象信息，我们及时来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为大家做一盘点。小木，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15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2日8时至3日8时，至119线温泉至昭苏段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及部分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受7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G3015线峨鸣至铁厂沟段、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线托里老风口、S319、S229线闹海分区、G3015线霍吉尔特至白口全段、G3014线、G217线科勒马伊至沃尔赫段、G30、G312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G575线老爷庙至大河镇段、G331线巴黎坤至义乌段、G335线梧桐大泉至木垒段、G7线义乌境内。受6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G314线轮台至喀什段、G315线喀什至红柳沟段、G218线玉立至若羌段，部分沿线伴有不同程度沙尘天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5月30日18时发布的公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0: 好，谢谢小木的盘点，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沪杭高考为爱出发，参与949爱心送考的全疆视听联盟单位有：
3: 伊犁融媒体中心、
2: 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
3: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
2: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3: 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
2: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3: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2: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3: 克孜勒苏融媒体中心、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3: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

0: 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叶，继续来接听线上正在等待的是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朱先生，请讲，什么样的问题？你好朱先生。哎，可以听到，请讲。
1: 啊，就反映一个问题啊。
0: 嗯。
1: 经开区百鸟湖这边啊。
0: 啊。
1: 就是科技路，由南向北，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嗯，
1: 就是左转进那个，就是在那个工程学院正门，就是左转进那个天然理想城的那个
0: 啊，
1: 路口，丁字路口。
0: 嗯。
1: 它是新加的红绿灯嘛？前段时间原来是，左侧车道左转。右侧两车道直行嘛，它是三车道，双向六车道嘛。
0: 嗯。
1: 然后，就前段时间突然改成左侧两车道直行，右侧车道左转。
0: 右侧车道左转。
1: 对。
0: 嗯。
1: 它就是前段时间空标没有换，只是地面换线就是改掉了。
0: 嗯。
1: 现在就是这段时间我看就这两周吧，应该是空标也换掉了，地标也换掉了嘛。
0: 嗯。
1: 然后，但是很多司机朋友还是不知道按照原来的就是。意愿去走，
0: 嗯，
1: 有的就是，有的是按照规定站右侧左转，有的是还是按照左侧这个左转，
0: 嗯，
1: 本来早上嘛，这个车也多，然后红绿灯时间也短，
0: 嗯，
1: 有的司机朋友就是站在左侧直行车道进行左转，但是左转红绿灯还没有亮，
0: 嗯，
1: 就导致后面要等，就像昨天一样，我就等了三个红绿灯，才过那个直行路口的，
0: 嗯，
1: 今天又是等了两个。
0: 所以您的建议是，
1: 能不能在这个路口就是加装一个摄像头啥的？
0: 嗯，就是对于这种不遵守交规的情况进行一个抓拍。
1: 可能他很多司机朋友可能是没有看这个，就是空标啥的，到跟前才发现，就是这是那个直行道，但是他要左转。
0: 嗯，好，明白了。这可能现在是由于刚刚改过来之后。还处在大家需要一个适应的阶段吧。
1: 啊，是的，但每天早上都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可能未来
1: 大概两星期、三星期了吧。
0: 嗯，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多宣传一下，可能大家不知道。
1: 嗯，对。
0: 另外一方面，现在他可能是刚刚改过来之后，还在一个宣传教育期。那现在呢，可能他并不做处罚。那未来呢，他可能会按照您的这个想法。他要安装一个电子抓拍，对于不按导向行驶、压实线啊这种行为或者闯红灯的行为，他就要拍照了。
1: 啊，
0: 嗯，好，我们也给京开大队这个指挥中心把这情况反映一下，也请多多关注一下此路口的情况，好吧？
1: 啊，好，谢谢主持人。
0: 啊，不客气，先到这里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继续来看微信平台 SO 说呢，新 AD 3P12高铁北二路荣盛三街十字路口大喇叭站的红灯下的直行道，就一把朝外环方向走了，不按导向行驶啊，这个随意变道嘛，是这意思吗？另外呢，还在市区鸣笛啊，所以想曝光一下。从前说补充一下，机场快速老机场出口至沙之船出口车流量变大了，哎，刚才也说到了，是个原因，是不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呢？大家走到机场快速路北向南可以来说一说。晴说，这位车主啊，希望您变道的时候及时的打灯，200米的距离很近，三次变道不打灯。是说到了新 A6599 这位朋友啊，变道不打转向灯。这位叫盗火者说呢，大湾的富康街两边绿化带灌木树长得很高，部分灌木丛的树啊比苹果树还高，晚上行人突然横穿马路带来安全隐患的问题。近期辖区的林管部门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认真整改，绿化带旁边安装了护栏， 灌木丛也进行了修剪，消除了行人随意横穿马路的安全隐患。在此特别感谢949交通广播平台和辖区领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好嘞，谢谢您的反馈啊，也发来了现场的照片，我看到了。好的，我们也会及时来反映这个问题，向这个城管局包括林业部门，我们会做一个反馈啊，收到您的信息了。如果有如果说沙区红庙子路西向这个泰秀小区门口是双向的单车道，道路两侧经常是乱停车辆，导致车道变窄无法会车，希望反映一下。好的，对于车辆违停乱放的这个情况，我们会跟辖区交警进行及时沟通的。朋友在问如何参与节目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这个接通，您可以现在打25619499，现在呢25519499和25719499目前都是这个在线的状态，

0: 空闲的呢是25619499，可以及时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倾听者说，刚才没听清什么路段，说是最右侧车道左转的，麻烦主持人重复一遍。是刚才朱先生反映啊，科创路就是在头区这边，科创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新疆工程学院的正门快到天然理想城左拐的这个丁字路口的位置。他说以前呢，这个南向北呢是最左侧左转，然后呢是中间和右侧直行，现在改为了最左侧和中间这个直行，最右侧车道变成左转了。现在呢空标也已经更换完毕，请大家呢严格按照空标地标的指示标志来进行通行。他说还有一些车道这个车主啊可能不知道，还是按以前的方式在通行，造成这个路段呢有这个拥堵和交通事故的安全隐患啊，专门打来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马马说呢，520就是5月20号左右，他在南湖北路南湖明珠附近丢失了一把大众车的电子钥匙，黑色的。他说有捡到的朋友能跟他联系啊，15699123367，15699123367。

听众在帮您问当中反映的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与解放北路交叉十字路口德克士一侧红绿灯路口的井盖已经松动了，很危险，希望及时反映。反映给天山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经核查呀，是人行横道上的电子灯基础破损，目前呢已经进行了维修啊。就是关于您反映的红绿灯路口的井盖松动的问题，一并做出回复，说呢这个问题啊也已经及时的进行了修复。听众反映，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朝阳雅居北门路口，这门口有一公交站台，这站台呢常年被非法营运车辆停了长长一排，占据了右转车道，公交乘客没办法，只能站到中间直行车道来等车乘车。这个问题去年12月份就反映过了，半年了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映给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说呢这个问题呢在五月底的时候呢，米东分局的工作人员回复说，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对市民投诉的黑车点位，工作人员已经是安排稽查组人员不定期去巡查，一旦发现有非法营运车辆将依法处置，希望市民继续监督。市民可以搭乘正规的出租车，也可以通过手机预订网约车。关于车辆占道停车的问题，影响出行的情况，我们也已经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了米东交管大队，由交管部门出面负责来进行治理。

星说曝光一辆车，星 AD， 这是 D09947 是吧？他说呢，车窗抛物啊，不文明不道德，曝光一下啊。来说一说您还有什么样的交通出行的建议。

0: 议和意见，来赶紧打通热线跟我们进行交流。现在呢，2561是在线的状态，2551和71空闲，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赵先生在线了，赵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请讲。
1: 是这样的，我们在那个迎宾路那个机场小区住。
0: 哦。
1: 咱们以前进机场小区不是有一个那个检查那个安检的那个建筑吗？
0: 啊、哦，以前那个。
1: 去年好像拆除了。嗯、
0: 对。
1: 拆除了以后，以前道路中间南北向是一个单实线是黄色的。
0: 嗯。
1: 他现在不是以前那个有建筑的时候，他往那个50度终点站那儿是个窝口。
0: 嗯。
1: 一条那个黄线。
0: 嗯。
1: 现在建筑拆掉以后。它中间画了个直线，就把那窝口跨过去了。
0: 嗯，
1: 但是那个黄线没有抹黑。
0: 嗯，
1: 然后中间它现在新画一条黄线呢，可能时间长了，就颜色特别淡。
0: 嗯，
1: 没有了，基本上看不见了。
0: 嗯，
1: 但是以前的黄线的挖口还在，特别明显。
0: 嗯，
1: 就是像我们经常住的人知道那的，知道了中间画一条黄线，咱们可以让直接出门后可以直走。
0: 嗯，
1: 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从南往北走。他顺着黄线走，就像早晚高峰啊，他就两个车就怼上了。
0: 嗯，
1: 啊，就互不相让。
0: 嗯，嗯，
1: 我碰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
0: 哦，
1: 现在就是想着让交通科能把那个黄线，
0: 嗯、
1: 原来一条黄线抹黑、
0: 嗯，
1: 把中间条直线再重新规划一下。
0: 嗯，
1: 这样司机就可以看到了。
0: 好的，我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您说到的这个位置就是机场小区，这个叫新市区迎宾路机场家属院是吧？
1: 对，机场家属院，然后就是以前的51路终点站那个窝口那儿那个位置，现在是70中的侧门嘛？
0: 70中侧门，
1: 对，
0: 是南北走向啊。
1: 啊，南北走向，对、
0: 嗯。这个位置上的这个地面标线的问题啊。
1: 对，那个因为去年拆掉以后刚开始画上了，
0: 嗯，
1: 大家都能遵守嘛，现在可能时间长了没有了，
0: 嗯，
1: 我们知道的司机可能还知道，不知道的司机就互不相让了。
0: 哦，好。那我们及时的来给新市区大队反映一下，这块儿应该还是归这个地窝铺这个中队来管理，我们反映一下啊。
1: 好的，好的，感谢。
0: 嗯嗯，看看他们能不能及时的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交通科，来这个支队的交通科，来看看能不能把这线给及时给补上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感谢您反映。
1: 以后能把原来那个黑线啊，那原来的黄线拿
0: 要抹掉，哎，
1: 抹掉，要不然的话弄不清了。
0: 对，要把这个该抹掉的抹掉，该补清楚的给它勾上啊。
1: 对对对。
0: 好，明白了，赵先生。那我们来及时的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好的，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嗯，再见。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了解更多新闻新鲜资讯有趣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欢迎视频投稿 xgfm949@163.com。 微信平台尾号1239的朋友说，头区的恒汇市场至鹿港这个亚中商圈这条路啊，他说有很多车在这闯红灯，不管是车辆还是三轮的这个叉车，只要这条路上的交通参与者啊，大多数都在闯红灯。这条路上呢，一年四季发生过很多交通事故，每次交警来之后呢，这处理完之后，这个问题还在继续。他认为呢，治标不治本，治本怎么办呢？需要加强这个治理，应该安装一个闯红灯的抓拍电子设备。还有他说反映另外一条路，火车西站12街小区门口的机务段西街路边的这个违停的车辆，道路里边呢还有一个69中学，每天家长过来接孩子也是随意停放， 导致小区内的车

辆出小区非常困难，主要是非法营运车辆常年排队停放在小区门口路边，交警来了他们就走，交警走了他们又来，还请949帮忙反映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我们居民生活好几年了。好，我们收到了您的这个反映的问题啊，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安装交通这个设施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非法营运车辆的问题，我们及时反映记录来反映这两个问题。收到您的信息了，尾号1239的朋友啊。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转给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来转给头区大队啊，经开区交管部门，把您说的这个建议啊，看看他们要现场核勘，看看是不是像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一年四季都有人在这闯红灯，造成多起交通事故，还有您所说的这个路段适不适合安装，有没有条件来安装，安装之后上报给交管支队这个交通设施科，看看能不能安装这个问题啊，我们先上报吧，好吗？

邦尼问当中的留言，乌鲁木齐荣盛二街北侧人行道太窄了。他说呢，并且人行道一侧与绿化带有一米的高落差。这条路呢是附近几个小区居民通行和孩子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是冬天下雪之后清理不及时，非常不安全。头区、经开区人民政府回复呢，核查的之后反映的道路规划管理的问题，该区域道路建设严格按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法定的规划设施来进行实施，道路结构、宽度等各项指标均经过专家论证与安全评估，符合规范要求，并建设完成。针对市民反映的道路偏窄、冬季降雪之后路面湿滑的问题，经过研究核实，若调整现有人行道的宽度及结构，将对主路的整体结构安全造成影响，存在明确安全隐患。现行宽度标准是能够满足市民日常通行需求的，市民提出的拓宽调整建议缺乏科学依据，且经开区建设局为这个建设单位无数这个无改变道路的这个结构职能。关于冬季道路的积雪问题，头区建设局已经将相关问题转交给相关责任部门，要求其完善冰雪灾害预警的预案，及时开展积雪清扫作业，保障道路的通行问题。

0: 永强说，提示一下大家，上车就听949，变道就要打转向灯，转向灯及时的打起来，朋友们啊，这个很容易不打转向灯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一定要注意，变道一定要打转向灯。到了10:40，现在呢，在道路通行方面有哪些道路的变化？哪些道路在榜单的前几位？我们来看看，首先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从维斯特上桥之后到水区政府桥面南湖路出口，依旧是有排队缓行的，通行速度在20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9分钟到10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二位，机场快速路北向南，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到大丢布桥的位置，这一段呢大概所需要15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第三位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明西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20公里，所需要6到7分钟的时间。西虹路，就是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南向北的方向，咱们说西北路辅路的位置，这一段呢所需要6到7分钟的时间。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5公里，所需要通行时间在6到7分钟时间左右。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通行状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及时来传递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

0: 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和塔城地区、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克州、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的部分区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的风力9到10级。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摄氏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巴州南部、东江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的天气，34到22摄氏度，昌吉晴38到20摄氏度，石河子晴38到20度，奎屯晴39到22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7到25度，伯乐小雨38到20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3到18度，塔城多云转晴34到21度，阿勒泰晴33到15度，哈密多云转晴36到20度，吐鲁番多云转晴44到27度，库尔勒多云37到23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5到20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5到20度，喀什多云36到20度，和田晴36到21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34度到22度。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
5: 你好，赵先生请讲。
6: 我反映一个咱们那个华林桥和那个苏州路桥上引桥和下引桥的这个中间黄线的这个分布啊。
5: 嗯，
6: 原先呢，因为我这条路我上下班天天走啊。
5: 嗯，
6: 原先它分的时候呢，我感觉是下引桥占到1/3吧，上引桥占到2/3，这样呢，因为本身高峰期上引桥我的流量也大一点。
5: 嗯，
6: 下引桥因为右拐往人民路那个

0: 方向走，车相对少。
1: 嗯，
0: 现在这个最近应该就最近吧，过年完新换线以后呢，我感觉把它平分掉了，就是左右平分掉了。
1: 嗯，
0: 你看我开车从上影桥的时候，原来是两条道，等到了一下，不对，我们俩正常开车，其实我们双向两个车都可以并排走。
1: 嗯，
0: 等一下到那儿就挤到一起了，这是一个。
1: 嗯，
0: 再一个，本身我就想着这个上影桥的车多，能不能在这个划线上着重考虑这个上影桥？因为那个河南路跟这个是最能也最能典型反映这个问题的。河南路为啥每次堵？河南路的吊桥，因为我妈在河南路，我每周末都要往那儿走，周游说。他那河南路引上引堵的原因就是上影桥太窄。
1: 嗯，
0: 但是我反应过这个，他们跟我说的就是说，你上影桥多了，到了桥身桥的整个主桥面以后，会影响主桥面的通行。
1: 嗯，
0: 我也理解，我这个我也理解。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平常这个，你像这个西湖那个环林桥和咱们苏州路这个桥，平常的流量，我觉得是上影桥的车要大于下影桥的车。我不知道这个车的这个数据怎么着啊？我希望咱们这个交警部门能够测算一下。
1: 嗯。
0: 原来其实你看现在
1: 好，现在呢收到这个赵先生的建议，现在赵先生您的信号稍微需要调整一下，断续，断续听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主要问题矛盾已经听清楚了，您希望呢能够反映一下，能不能对于标线再进行优化一下，认为还是上影桥的车流量要大于下影桥的车，但是呢是仅仅是从您的观点角度来看，您的出发点来看是这样的，但是呢，交管部门既然已经是进行了重新的施划，那一定是有科学的依据的，包括流量的核勘，从指挥中心的角度，包括对数据的勘测，那掌握了数据之后，认为现在的流量和之前多少年前的流量变化，它是有一个变化的，所以现在它重新的施划，按成了5:5的这种分布。那也就是您所说的两条上影桥，两条下影桥，那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变化。您认为呢？现在跟以前来相比，好像更堵了，是吗？那这个建议呢，我们会及时的来进行反映的。尤其是您讲到了几个上桥点，一个是华林，您刚刚讲的华林桥啊，我不知道说的是华林集团还是华林市场，还有呢是苏州路桥和河南路桥。那这几个桥面上这个反应的情况，我们跟这个快速路大队啊来进行反映，但是确实您也得到过之前的回复，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那就是说，如果说上影桥的两车道汇入到桥面之后，对于桥面上东西向，尤其是咱们说西向都举个例子，西向东上来的车，它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它有一个河流嘛。那河流之后呢，这个宽度即使要多车道并一车道的时候，一定势必是会有影响。所以现在的这个通行方式，在您说今年春节之后，它重新施划了，变成了两车道上行，两车道下行啊，这样的这种方式，行不行？目前改为了这样，您认为不太合理，能不能帮忙反映？当然可以。节目呢作用设置就是为大家建言献策，及时反映问题的。但是呢，我们也想去咨询和学习一下，它为什么这样设置？是不是后台是有数据支撑的？通过观察，包括民警在现场的观察，还有我们的数据流量的这个支持，认为已经是跟多年前不一样了，现在需要这么来改，所以他才改的。所以我们也是先反映一下，然后得到求证之后，如果方便，线下给您再致电回复一下，看看可不可行。如果说行，哎，能采纳，那当然最好；如果不行，我们也问出个一二三来，然后给您回复一下，您看怎么样？
0: 哎，好，
1: 好吧，
0: 非常感谢。
1: 哎，因为这个事儿呢，可能赵先生从您的角度认为，哎呀，这改的好像不如以前得劲儿了啊，不如以前走的舒服了。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对，但是可能流量有变化，对，流量可能有变化，好吧？嗯嗯，好，先这样，不客气，再见啊。
0: 好，谢谢。
1: 嗯，
0: 好。

来，我们继续来看帮您问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乌鲁木齐高铁北二路的陶菊园至凯昆一品主干道两侧，夜晚呢没有路灯，而且违停的车辆多，严重影响居民出行。经开区头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该区域道路已按照区属规划图建设完成，应

0: 建设初期定为临时施工便道，即待开发区配套的道路设施，未纳入到市政路灯的系统建设范围，所以目前该路段暂未列入城市照明的专项规划，导路导致路灯安装工作无法立即实施。现今头区建设局结合实际情况，根据道路功能需求调整，对于该路段的区域照明设施及整个高铁核心区域路灯和交通信号灯提升工程，正在实地核查并编制照明设施的补建方案，以统计照明未覆盖区域的路段，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等待规划部门的审批，待审批完成之后将及时解决此类问题。下一位，天山区果树巷至光明路路段路口路面塌陷，过往车辆有被划伤底盘的隐患，来往车辆来往的行人也容易摔倒，存在安全隐患，请抓紧修复。天山区人民政府回复说，经核查所反映的路面破损问题，近期已安排施工人员进行了维修，目前最新情况已经维修完工了啊。继续来看看在道路通行方面的变化。现在呢，在拥堵榜，五星北路辅路由南向北，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上升到了第一位，目前所需要九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二位是七道湾南路，从红光山路到温泉西路北向南的方向。第三位是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第四位呢是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万科四季花城到喀什东路立交桥下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是拥堵还是畅通？您可以及时通过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可以编辑成语音或者是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可以通过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继续来看帮您问的反应。有听众说呢，我常去这个雅山锻炼啊，他说雅山呢是为市民打造的特别棒的名声项目，虽然呢里面有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的工作车辆，这我能理解，毕竟雅山也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但是建议能够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私家车、森林消防车、皮卡车的车速能不能慢一点缓一点，山上现在锻炼健身的人越来越多，人群老老少少都有，每次经过的车辆呢都是飞驰而过，有的时候专心锻炼没有感觉到有车过来，他们还按喇叭，希望能够提前防患未然。沙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经核查您反映的雅山交通管理的问题啊，经核实雅山区域内呢有驻山单位、居民小区，日常通行的车辆呢包含了消防作业车、公务车、施工车辆以及私家车。针对您提出的安全建议，那沙区的林业园林这个林管局啊全部接纳，并将在后续的工作当中啊落实整改。一，主动对接辖区的各驻山单位，要求工作人员驾车途经步道、人员聚集密集区域时减速慢行，文明驾驶。二，联动小区物业开展安全宣传，向住户这个普及山区行车的准则，倡导减少鸣笛，平稳行车。第三呢，加大园区日常的巡逻频次，及时提醒违规的行车行为，全力消除人车混行的安全风险，切实保障群众休闲出行与车辆的安全通行。如果说您的日常出行过程当中啊也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通过949帮您问的按钮来进行留言，或者直接反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编辑成语音和文字都可以。日常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打热线，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我是九九四九五六五。

0: 般吵架，不再是一动不动啊。
1: 嗯，还有万般说呢，温泉西路也是这个位置啊。说咋回事呢？东向西堵得很厉害。现在我们看呢，也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桥上和桥下，在六道湾的这个位置往南湖方向走，流量都比较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啊，这段路呢会多花费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路况信息，大家编辑成语音和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小刚说，石火山隧道出来西泉街红灯只能右转，设置成箭头灯，这样呢就能缓解与直行车辆的交织。我们来反映啊。

0: 6月2号下午的4点，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文化出版社携手伊犁人民出版社精心创作出版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震撼首发，用细腻真实的文字缅怀贺蛟龙同志。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设定客户端949-1074全媒体平台、书香新疆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以上就是今天交通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本节目由好线揽选京川新疆京川线揽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是由张崇带来的说法节目，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1: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5: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

0: 大家来收听说法节目。首先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通过高德地图显示，各条道路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只有五星北路现在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七道湾南路从红光山路到温泉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三条道路呢车流量比较大，除此之外其他各条道路呢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当然呢，您在路上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欢迎大家来收听说今天的说法节目。本时段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说法周二节目我们将会进行到的是首府交警。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头区大队事故中队的中队长刘松江警官。刘队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嗯，欢迎大家呢来收听和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首府交警。在生活当中开车出行，如果说遇到了交通事故，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定责，或者呢对于一些新手朋友来说，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走怎样的流程，那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向刘队来进行咨询。进入到夏天之后，现在呢各个辖区的道路通行特点呢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想请刘队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针对于头区范围内现在进入到了夏天之后，辖区道路的通行特点是什么呢？
1: 好的，咱们头区这一块呢，在受天气这个转暖之后，咱们进入夏季，首先呢，咱们这个早晚高峰是头区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咱们辖区的卫星路、北站公路、庐山街，还有咱们的万盛大街，就是比较典型的咱们早晚高峰时段的高峰。
0: 嗯，
1: 早晨呢，这边是东向西，晚上呢是西向东，这个是比较有明显一个特点。然后呢，就是在咱们这个过程中呢，在咱们西站，万家沟片区呢，咱们有货车这块，因为它有货车一个途经，咱们的货车在咱们的西部片区，咱们这有这个通行的需求，咱们那边的货车比较多一点。
0: 嗯，
1: 然后咱们主要呢还是在集中在咱们的开发区一期高铁站和咱们的经开万达这一块片区比较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咱们周末的时候出行呢，在万达这关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0: 嗯，这是进入到了夏天之后呢，道路特点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想随之而来的就是发生交通事故，这些事故的类型可能也会相应的有所变化。那么在进入到了夏天之后，辖区范围内的事故特点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咱们主要是在一个早晚一早一晚，咱们早晚高峰期的时候事故量大，因为咱们这个通行量比较大。
0: 嗯，
1: 主要是一些刮擦事故和一些交叉交织路口的没有让行的一些像那个刮碰事故比较多一点。其次呢，就是咱们在主要是一些非机动车，咱们夏季之后咱们非机动车呀摩托车出行了，目前这个非机动车摩托车这些事故有所上升。
0: 嗯，主要呢是这些事故。那如果说到了晚间的时候，这种超速的车辆现在多不多这种情况？
1: 夜间呢，咱们这一块呢，在辖区里边，之前呢也发生过咱们有车辆和行人碰撞的这种事故。
0: 嗯。
1: 后期在处理过程中发现也有一些车辆速度较快的情况。
0: 嗯。
1: 我们呢，根据在这个不同事故地点进行了研判分析。
0: 嗯。
1: 对于这块比较容易发生，因为车辆速度快，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这种情况的路段呢，我们进行了采取措施。第一，加强了咱们民警呢在这个周边的一个巡逻执法；第二个呢，是在咱们这些路段呢设置了一些减速设施，啊，通过这些措施来降低咱们这个行人事故的发生。
0: 嗯，您在说到设置减速设施的时候，我在我的印象里面呢，交通热线里面大家就经常有会说到，在头区的范围当中有一个路段呢，它会连续设置这样的一些减速带，我就想问的是。如果说设上一根，它可能呢间距会比较宽一些，这样呢对于车辆的行驶来说也能够起到一个减速的作用。但是听众所说到的连续的这样来设置一些减速带的话，那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1: 这种有两个，一个是路段咱们比较长，而在这个路段呢有居民区，比如说咱们有学校，居民区这种行人出行比较平。

0: 繁，
1: 嗯，
0: 地方呢，如果咱通过咱们一条减速带，在这个碰过之后，咱们路段比较长，提速提起来之后，前面依旧是有行人比较密集的，比如说商超呀、学校、住宅区这一类的，有可能会设置。但是这种，如果存在有不规范的，我们在排查当中或者是街道反映了，我们也会实地去看。啊，进行调整。
1: 嗯，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说法节目进行到的是首府交警，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头区大队事故中队的中队长刘松江警官。大家在开车出行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了交通事故，感觉这起事故不应该是我的责任，我如何来认定事故的责任划分？有一些糊涂的话，您可以向刘队来进行咨询。同时呢，如果说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在道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处理，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向嘉宾来进行咨询。我们的三路热线呢，25519492561949和25719149。那么在近期，刘队，您所处理的交通事故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可以通过案例向听众来说一说道路交通安全，以及是下车夏季在使用车辆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
0: 好的，咱们目前发生事故比较多的就是咱们那个车辆和行人、非机动车这一类的事故。
1: 嗯，
0: 这一块呢，因为咱们车辆在驾驶过程中呢有很多的盲区、死角，通过这很多呢，就是第一个种类就是观察不到位，啊，咱们的比如说咱们的 A 柱啊这一类，在转弯过程中或者是在行驶过程中，它都会造成一个视线障碍。那这个呢，就要求咱们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一定要多观察，确保安全。那咱们说的这个很简单，就一句话，多观察。那怎么样观察呢？那就是我们作为驾驶员要提前去思考，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一早一晚的问题。
1: 嗯，
0: 早晨的时候我们西向东行驶的是迎着太阳，那晚那个下午高峰的时候，那就是东向西迎着太阳。那还有在全天过程中，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光线呢是比较刺眼了，那咱们在行车过程中，你就是咱们叫像咱们冬天的时候，因为太阳还没出来，我们行过程中通过路灯，咱们的车辆的灯光都能够观察路况。但现在反而光线更强了，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光线刺眼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在行车过程中，咱们有路两边呢可能有绿化，有树木，它的这个根据光线照出来这个阴影，有一些呢咱们行人在阴影里边，或者一些非动车在阴影里边，咱们驾驶人是稍不注意他是观察不到的。那所以说咱们在行车过程中一句确保安全，多注意观察，就体现了很多点儿。我们要观察不同路况。
1: 嗯，
0: 比如早晨的时候迎着阳光，我们怎么办？我们打开遮阳板，或者是配一副墨镜。
1: 嗯，
0: 啊，这样子的。第二个呢，在这个行驶到这种路上，比如说咱们东向西或西向东行驶的时候，那咱们太阳在南边照着光线，南向北这个阴影部分里边，那有可能有行人在过马路，有非机动车在这行驶，咱们稍不注意观察，那可能也会发生交通事故。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驾驶的一个状态。啊，很多咱们有驾驶过程中，有在这等个红灯，等红灯玩手机，或者行驶过程中去操作手机拨打接听电话，这一些呢都会影响到咱们的判断观察。发生事故没有说谁去想发生这个事故，
1: 对，
0: 但是往往发生就是在这个不注意的这一瞬间。啊，我开了10年车，一次事故都没有发生，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保证一定不会发生事故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
1: 你不碰别人，但有可能别人会碰你。
0: 对，
1: 所以说这也会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嗯，还有呢，在进入到了夏天之后，哪一种类型的交通事故它呈现出了一种多发的态势呢？比冬季要高一些了。
0: 这一块就是咱们的行人和咱们电动车啊，行人咱们就包括很多种，咱们一老一小，
1: 嗯，
0: 咱们老年人这个在通行在道路上通行过程中，易发生一些事故，他的这个观察首先视线啊这些观察的意识，包括他的行动能力，可能相对年轻人的时候稍微差一点，
1: 嗯嗯，
0: 啊这一块。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说的一小，咱们的孩童啊，幼儿童，然后小学生、中学生。啊，这一类呢，就是他们这个活动能力、行动能力比较强，但是又缺乏这个，安全意识，特别是咱们学龄前儿童，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在小区里边，家长看管不注意，或者是在外游玩的时候看管不注意，但是小孩咱们的行动速度也比较快，啊，想到什么就干什么，想到对面往马路对面跑，他就可能拿出来好奇，他就会跑。
1: 嗯，
0: 咱们家长如果说不进行看管，不进行安全的一个教育。啊，这类的事故也比较容易发生。
1: 嗯，所以说呢，进入到夏天之后，路况好了，其实呢，反而车辆和行人的，还有跟电动

0: 自行车的这种相碰的交通事故呢，它就会多一些。就像刚才刘队所说的样的，我们驾车在路上多注意观察，虽然说是一句简单的多注意观察，但是这里面的内涵呢还是比较多的。路况方天宇朋友说到了，现在新北园春海之城酒店旁边的单行道有一辆大货车坏了，通行的时间呢大体得在十分钟左右。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0828这位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刘队好，昨天我看见金桥路牡丹花园门前两辆越野车都冲，
1: 那就跟咱们自己走路摔倒一样的，这个咱们采取的措施是没有问题的。
0: 哦，其实呢，这需要我们司机在报警电话当中要给我们的民警，其实要描述清楚的。
1: 咱们报警呢，咱们是这个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我们采取的一个措施，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把报警把这个地点，地点具体的详细地点说清楚。详细点说清楚，发生什么事情说清楚，人员受伤的情况说清楚。不是报，咱们需要报一些信息啊，名字、身份证号呀，手机号呀，或者对方学名叫什么名字、联系号，因为这些呢，我们要赶快跟伤者的可能家属呀这些取得联系的。不是在这个时候，不是啊，我是东向西走，他突然从哪突然出来，去找对方的原因或者什么做这个事故判，这不是这样子，事故责任认定会有后期的调查，但前期我们主要一个。是快速的把现场处理完，把人员进行救治，对人员进行救治，我们快速恢复交通，不要影响到这个伤者的病情加重，就这些做到这些就可以了。
0: 好嘞，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路况。往事如歌说到了火车西站安康路西侧，每天呢都有很多的违停车辆，希望头区大队能够来加重处罚，还道路的安全畅通。在这儿呢，还有手机尾号是0858。大圣归来说，紫阳湖南路和万盛大街路口，万盛大街东向西红绿灯没有黄灯，感觉很危险，因为那是个下坡，车速比较快，如果突然停车的话会造成追尾，那是属于这个信号灯的一个故障吗？他说没有黄灯。
1: 没有黄灯的话，这块应该我们消防民警应该给这个相关的这个维护单位应该也报过，他可能在逐步的，因为咱们包括前期降雨之后，包括后面一段时间呢，咱们有很多的信号灯，有一些是时间太长了，有些线路老化，或者一些有些在更换新的这主板这一块的，它都在逐步进行当中。
0: 好嘞，好，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5859这位朋友他说，变道车辆要给后方车辆留出安全距离，不能够妨碍车道内车辆正常行驶，一般呢都会是变道车的全责。这位朋友的总结，刘队，
1: 这个还是
0: 认为对不对？
1: 这是对的。咱们说提示变道呢，提示的非常好。咱们要先开启转向灯。有句话咱们说，眼不到手不到，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没有观察之前，我一定不要去动方向盘，不用去变道打方向。那观察，我要想要变道了，提前观察后视镜，观察来车的情况，距离通过后视镜判断这个车辆距离我很近，那肯定这个时候是不能变的。再然后观察车离比较远，那我们提前开启转向灯。开启转向灯，提前开启，然后进行变更车道。咱们说就是离得近，刚刚咱们这个师傅可能就是在这个可能存在一个可能眼睛还没观察到呢，反正我要走最右侧车道了，我要走哪台车，我先变过去再说。那就是咱们存在一个眼还没到的，我们手已经动了。
0: 好，在这儿呢还有 Mr. 李，他说两个非机动车在丁字路口，我骑自行车从小路出来右转，对方骑电动车逆行把我撞了，责任应该怎么来划分？那他说到的这个电动车应该是属于电动自行车了。对于这两个非机动车发生了所谓的交通事故，这归咱们事故民警来进行处理和协调吗？
1: 非机动车的事故也属于咱们事故民警来处理。刚刚这个说的话，如果他是那就说咱们他右转的情况下，他这边要通过这个交叉路口，那已经观察路口了，我们有个观察的义务。那同时呢，咱们这个你说他说对，如果说对象是逆向行驶，咱们道交法规定的，咱们车辆、行人这一类都咱们是右侧通行的规则。那如果说对象这个右侧没有通行条件，或者他说按照他说咱们像这种路基本很少，但是按照他说的话，双方都应该有确保，一个是没有靠右，一个是咱们。

0: 没有确保安全，没有观察到。
1: 所以说呢，可能两辆非机动车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的话，可能受伤的情况不会是很重。这位朋友他就想来划分一下责任。在这儿呢，还有手机尾号是7515这位朋友，他说我曾经就遇到过对方是女驾驶员把我给碰了，她的全责，她老公电话问她我有没有骂她，她说没有，她说就是害怕。她说我没必要骂人呀，发生了事故正常处理就好了，情绪化是不理智的，也浪费时间和精力。其实确实啊，在路面上，我不知道刘队有没有见到过，就是到了现场以后，两个驾驶员仍然是在那儿吵架，互相指责，是你的不对，是你的不对，有这种情况吧？
0: 这种是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哦，
0: 因为现在发生这个，包括我们很多民到现场之后，
1: 嗯，
0: 到了现场没有看到咱们驾驶在发生事故的一个安全意识。对现场不做安全防护，
1: 先吵架，
0: 两个人先指责，
1: 嗯，
0: 啊，你怎么开的车？你会不会开车？你有没有驾照？就是这一类的话，这些话对这个处理咱们事故没有任何意义。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像这个咱们这位听众，他这个来信的朋友，他就说的很，发生事故了。首先，交通事故它不是说有个故意行为，你说我开车故意要碰你，那就不属于交通事故了，那这个就是无意。或者是因为过度没有疏于观察呀，这一类咱们这些过错导致的，并不是谁要针对谁。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一定是发生事故啊，我们该做好安全防护，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1: 对，
0: 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呢，就是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啊，然后报警，由民警在民警的指导下进行处理事故就好了，不需要在现场去争吵。你争吵了，没有任何意义。你争吵了，对这个事故争吵了之后，这个车辆损失碰了也不能说给你修复了，然后最后还是我们要通过事故认定，进行车辆到时候定损进行修车。
1: 对，所以说呢，情绪化是不理智的，也是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而在路上如果说这么干的话，还真的有可能会发生二次事故。记得去年在一个短视频上就看到，在快速路上高架桥上，然后发生了事故，两波就打起来了。哎呀，在这个短视频上看到的时候，真是感觉，哎呀，又气又好笑。你不赶紧处理事故，你打什么架呀？有那空啊？要万一发生了二次事故，那真的就得不偿失了。
0: 对，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说法当中。周二我们进行的是首府交警，请到来自乌鲁木齐市头区交管大队事故中队的中队长刘松江警官。有关于事故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继续向刘队来进行咨询。稍后的时间。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8: 护航高考，为爱出发，参与949爱心送考的全江视听联盟单位有：
9: 伊犁融媒体中心、
8: 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
9: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
8: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9: 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
8: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9: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8: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9: 克孜勒苏融媒体中心、
8: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9: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
1: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会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

0: 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够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很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说法节目，本时段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今天周二说法首府交警，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头区大队事故中队的中队长刘松江警官。有关于事故方面的咨询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也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向刘松江中队长呢进行咨询。刚才听众呢是咨询到了有关于在道路上右转车辆让左转车辆还是左转让右转这个通行的规则，刘队呢也是做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解答。其实在道路上啊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关于主变辅还是辅变主，谁让谁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我们事故民警该如何来进行判定呢？
2: 首先咱们根据道交法的规定，咱们这个主道辅道它与咱们有不同的一个通行方式，并没有说是一个就是单一的全部的。比如说咱们有些情况，咱们主道上在行驶要进入辅道的时候，咱们辅道车要让，但是根据这个路段的情况设置呢，也有可能咱们会设置主道要让辅道的车。这个根据咱们主要是看根据什么呢，咱们一个道路的交通一个标志，根据标志来进行。比如说还有咱们很多的通过一些路的时候，咱们主道辅道它有一些不同的标线，比如说咱们主道有进入，它这个标线指示的是主道进入辅路的标线，我们按照这个标线主道往辅道可以走。那很多咱们家车就是在因为认为就是我主道我有优先通行权，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些是辅道进入主道的这一些路口，就比如说咱们右侧左转车辆请由此路口进入，然后咱们说这个时候这个标线呢就是由辅道一个导向箭头向着咱们的主道的，这个时候咱们的主道车不能再去随意向辅道进行变更。
0: 主变辅辅变主，其实有的这个路口这儿呢它会设置一个标志牌，就是来提示大家到底是谁该来让谁。如果说在这种路口的话发生了交通事故，它就比较好来判断到底是这起事故由谁所引起的。但不是说所有的这种路口它都会设置有这样的一个提示牌吧？
2: 那么这一块呢，咱们就是通过这个路的时候，如果说在没有设置的情况下，那双方咱们都要确保安全，都要一定要观察。这个时候主道让辅道行驶，咱们必须要有明确的咱们的主道和辅道的一个标志。我不能默认为，就比如说咱们就是我工作这个咱们开发区，咱们比如最早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划分的时候，咱们这个有个中央路有一个机动车道和一个非机动车道，这个非机动车道比较宽，是2车道，咱们主道是3车道，因为前面这是有非机动车指示标志的，当时设置为非机动车道。

0: 道。那这个时候，那么很多驾驶员走到非行车道行驶了，他认为这是辅道，那其实不是，这是一个非行车道。但是后期呢，根据通行调整之后呢，把这个非行车道设到了最右侧和咱们的人非混合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啊，那咱们的这个车道也变成了机动车道。那这个知道它没有挂主哪个是主道哪个是辅道，那咱们在这个相互变更的过程当中，双方谁变道谁就要去确保这个安全。
1: 嗯，明白了。还有呢，听众在这之前有问到过，就是，和违停的车辆发生了刮蹭的这种交通事故之后，那需不需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0: 这一块呢，咱们这个这种事故呢也比较多，问咱们的当事人也
1: 嗯，
0: 问的比较多的，也是这一类的。
1: 对。
0: 那关于咱们道路交通事故，我们责任定的就是第一个，我们主要关注什么？这个事故的成因，这起违法是否导致的事故成因？那比如说咱们说这里有个禁停标志，这里是禁止停车的，而且你又停在路口，那转弯车过来的时候就是观察不到，再加上又是夜间，你这个光线不好情况下。比如说机动车道，机动车呃车道路呢是咱们的属性是咱们通行的，并不是说这块让你来进行停车。那咱们说除示化停车位这一类除外，那这一块在事故成因当中它是有一定责任，那可能在事故当责任定中它就会承担一些责任。但还有我们经常遇到的，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白天情况下，这个车辆虽在路边这个进行临时停车，我们是作为驾驶员，我们是完全能够观察到的，发生了碰撞。那这起事故成因，比如说咱们驾驶人有。没观察到，那没有玩手机，或者是做从事其他事情，没有观察到发生碰撞，那这起的事故成因就是咱们驾驶人的未确保安全，或者是其他一些行为引发的。那他的违法行为呢，我们是只做出啊，它并不是导致这个事故的成因啊，它引起事故它有不同的类型。
1: 那对于司机来说，他可能会想，那因为他的违停违法行为在先，所以说导致了我跟他发生了刮蹭的这种交通事故，我还需要受到相应的事故责任划分吗？
0: 违停并不必然导致这一起事故的发生，它只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事故的成因。就刚刚我举的这个两种情况，那按照他这个，比如说这个路口我闯了红灯了，我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我闯红灯了，但是过了这个路口刚过之后你变道发生了，把我碰了发生的事故，那这起事故那是因为我闯红灯引发的，还是咱们因为变道引发的？那这些我们要看这个事故的成因。啊，事故成因是咱们这事故的成因是因为你变道。引发了这起事故，并不是因为我闯红灯引发了这起事故，啊，他们，
1: 对一些具体的情
0: 对，
1: 况，还是得具体的要来分析和看待。
0: 对，
1: 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9071，这位朋友说到了喀什东路北二巷之前摆摊的栈道经营影响交通，经过上次联合治理呢是有所改观，但是近期呢是又有复发，能不能够再次的来进行处理？啊，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把它记录下来进行转达。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032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33到15度，塔城多云转晴，34到21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3到18度。伯乐小雨，38到20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7到25度。奎屯晴，39到22度。石河子晴，38到20度。昌吉晴，38到20度。哈密多云转晴，36到20度。吐鲁番多云转晴，44到27度。库尔勒多云，37到23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5到20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5到20度。喀什多云，36到20度。和田晴，36到21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说法节目。
2: 2026-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3: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2: 九四九爱心送考车队以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3: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2: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说法节目。本时段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周二我们进行到的是首府交警，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头区大队事故中队的中队长刘松江警官。大家在平台当中有关于事故方面的咨询问题呢，刚才都给您进行了解答。进入到了夏季之后呢，其实我们除了要预防事故的发生之外，对于车辆的使用来说也是大家所需要关注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新手朋友啊。那么在夏季高温天气下，车辆最容易发生哪些突发的一些故障呢？那么在驾驶出门之前，我们应该是重点检查哪些部位？刘队，
4: 好了，咱们车辆是给咱们服务的啊，它是一个机器，那机器呢就要需要保养。那作为咱们使用人，特别是在咱们夏季这个出行可能会达到高峰，然后车辆使用比较频繁的，一定要做到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和检验。定期呢是指咱们的到了一定的公里数或者时间呢，咱们要进行车辆的保养啊，咱们更换机油呀，对刹车片啊这一些进行一个检查保养。那不定期的是指的什么呢？每个人他出行的这个方式不同，行驶的路线它不同，有一些路上可能因为路面不好可能轮胎啊这一些咱们会有一些异样这个情况，不注意，如果不做到日常的这些检查观察的话，那会也会引发一些交通事故。那这是对咱们车辆这个基建这一块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驾驶习惯，从咱们拿到驾驶证开车上路一直到咱们现在就很多开了多少年多少年，咱们很多说都是说老司机了，都是熟手了。
1: 嗯，
4: 那更要咱们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咱们说这个车，很多咱们同事之间开车聊天也会说到，咱们车是越开越慢，因为咱们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呢它有些区别。高速公路呢是人车是咱们是分离的啊，咱们只有车辆通行没有行人通行。在咱们城市道路当中呢，人车是混行的。那走到哪个路段，有小区、有学校、有行人、有这些这一类的，咱们都要做好不同路况的一个判断。比如这条路别的地方我也不去，我开车就是从家到单位这条路我走了多少年了，
1: 嗯
4: 我

0: 一点你都知道怎么走。那这个开车的时候也不要放警惕，因为这个路况它是随时在变化的。
1: 对。
0: 比如说咱们前上一次的降雨，那降雨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其他路况，可能雨面路面积水之后，这地方有个坑你没看到，那可能会陷进去。那这个地方前一天晚上有可能施工了，或者路面造成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属于观察，也是这样的。第三呢，就是咱们调整好心态。这个夏季呢，高温之后，人们脾气呢容易暴躁一点。
1: 嗯。
0: 但是像刚咱们那位的来信的朋友说的，咱们就是平和的去处理一些事情。
1: 嗯。
0: 咱们一件事归一件事情。今天孩子学习不好，你是因为这个你把这个带到这开驾车的过程当中。
1: 嗯。
0: 那这个只会给你带来更大的一些伤害。
1: 嗯，是的。那还有呢，很多车主担心温度高的时候，胎压高了，就会容易产生爆胎这样的事故。那么夏季这个胎压应该调整到多少比较合适？有没有一个简单的自测的方法呢？
0: 这一块呢，咱们在更换轮胎的时候，咱们很多现在这个也是比较专业了。
1: 嗯。
0: 最后咱们更换轮胎，比如说夏季的时候，咱们有些可能达到个2.4、2.5啊，因为不是咱们夏季，咱们新疆这一块呢是比较炎热，
1: 嗯，
0: 比较干燥的，它这个轮胎温度一高之后，轮胎容易肿胀。但这个大可不必去操心，
1: 嗯，
0: 就是咱们轮胎它有一个适应力的一个范围，在什么范围内是比较合适，咱们比较经济省油啊，和这些情况它都会综合考虑到。但这个呢，给咱们驾驶朋友提示一下，轮胎并不是说咱们你这个通过很多咱们不是特别专业的，咱们通过这个目测是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的。比如说这个轮胎，比如说已经开了7、8年了，10年了。轮胎我看着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这个观察并不代表一个确实没有问题。
1: 嗯，
0: 啊，就是咱们一定要在更换找一些专业的人看一下轮胎的花纹呀，有没有裂口呀？这个有些说这个小裂口不至于吧？就是我让我更换轮胎花一大笔钱。
1: 嗯，
0: 这个影响这个小裂口，也许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因为温度高，也可能会产生爆胎。一旦爆胎，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啊！咱们要提前要去把这个工作做好。
1: 对，在夏天午后呢，如果说开车很容易犯困，尤其是在高速路上，速度呢一直比较均衡，而且也没有那么过多的什么像城市里面的行人啊等等之类的这种干扰因素会比较多，所以说它就很容易犯困。除了进服务区之外，有没有这种临时的提神的一些好的办法？
0: 这一块咱们这要决定要这个通过高速来进行出行的话，咱们在前一天一定要保证好休息，保证好睡眠，这是必要的。第二个，在这个行驶过程中，如果有服务区，咱们一定要到服务区进行一个休息，不少于20分钟，咱们进行一个身体上休息。因为咱们高速上呢，因为可能会长时间的一些这个外面的景观呀景色不变化，容易引起犯困。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泡点类似于咱们说浓茶，根据身体浓茶呀咖啡啊这一些比较能够刺激的啊，在行驶过程中啊，和可以做出这个。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说有同行的人员，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这个副驾驶并不是说咱们坐在上面就是上去就是玩手机啊睡啊吃啊，
1: 嗯，
0: 咱们在这个过程中啊，适当的和咱们驾驶员进行简单的一些交流啊，咱们注意观察咱们驾驶员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如果发现有这种疲劳犯困了，那就及时做提醒。
1: 嗯，好嘞，好的。那么到这儿呢，今天我们的说法节目首府交警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刘松江中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和大家呢是说到了有关于事故的预防，以及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该如何的进行正确的处理。非常感谢刘队，嗯，来到我们的直播室。
0: 好，再见。
1: 嗯，好，我们在节目最后呢，和您来了解一则法治资讯，来听记者的报道。法润江蕊
2: 是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为全区未成年人打造的具有新疆区域特色的司法保护专属名片。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周志豪：
3: 全区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延伸帮教、法治宣传、源头治理、多元联动等方面持续发力，形成了一批扎实有效的经验做法。
2: 我区各级人民法院以柔性司法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周志豪：
3: 吐鲁番两级法院深耕司法守护交合之子未成年人保护特色品牌，创建9支依法官加2助理专业化法治副校长宣传团队，累计覆盖学生4.2万人次。阿克苏中院苏心护雷品牌精心打造系列法治精品微课，联合关工委、公检司制作普法情景短剧《迷途》，在全地区622所中小学播放1280场次， 库车是法院揭牌。

0: 成立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
1: 据了解，法润江蕊品牌还将继续深耕特色品牌培育。周志豪，
0: 法润江蕊品牌的推出旨在贯通建成一个区级总品牌加各地州分品牌加基层特色子品牌的全景式少年品牌矩阵，推动全区少年审判实现三个升级，从个案办理向体系化保护升级，从分散实践向品牌化引领升级，从单兵作战向多元共治升级，以品牌效应凝聚社会各界保护合力，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屏障。
1: 九四九记者董报道。

0: 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于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巧了，
3: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3: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5: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3: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路段呢，看到七道湾南路啊，从红光山路到温泉西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可以看到车辆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益民大厦啊，就是这个隆盛街啊，益民大厦的门口这儿，现在车不少呀。啊，大家呢有序通行，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各位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啊。
1: 949，为生活
2: 正在直播。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跟大家呢要来开直播来聊一聊了啊。今天来聊的依然是关于健康饮水的话题。那当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咱们新疆本土品牌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徐全贵徐工，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徐全贵。今天由我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饮水健康以及家用净水机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徐工是有日子没见了啊，
3: 对，
0: 有这么几段时间了，是理工来跟大家这个分享，是不是啊？
3: 对对，是的。
0: 最近也挺忙的吧，应该是
3: 对，
0: 啊，
3: 特别忙。
0: 特别忙啊，
3: 对。
0: 有安装的事儿，是吧？有售后的事儿。还有这
3: 对，
0: 个全疆代理的加盟的事儿，是不
3: 对
0: 是？
3: 对对，
0: 哎呀，确实是事情比较多。今天呢，难得能有一个机会跟大家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啊，关于健康饮水的事情啊。首先来说呢，其实上了这么多期节目呀，对于咱们这个品牌呢，大家呢多多少少其实都有了解了，对吧？
3: 对对，
0: 包括呢，我们要感谢那些已经拨打电话安装试用的朋友们，是吧？
3: 是。
0: 我们也要感谢那些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呀，自己的想法呀，觉得哪些地方不好的地方，还要感谢这些朋友。
3: 对，
0: 当然了，还有一部分，大部分朋友呢还在观望，是不是？
3: 是的，
0: 我也
3: 是的。
0: 在这个研究啊，为什么这些朋友会观望呢？就是因为啊，现在很多朋友一提到说要安装净水机，还是第一觉得不知道怎么选，第二呢，就是还是认为啊，装这个净水机是个奢侈品。啊，第一来说呢，他自己去市面上了解了一下，发现啊，这个市面上的净水机呢，本身价格呀都不便宜，啊，另外呢，就是后期的这个更换滤芯的费用啊，太高太高了，每一次呢都要几百，是吧？有的呢更高了，说是有一两千的也有，是吧？
3: 对
0: 说用
3: 对
0: 不
3: 对，
0: 起呀，有没有这种情况？
3: 有太多了，
0: 嗯。
3: 因为目前呀，就是市面上净水机的品牌特别多，而且呢，这个价格呢跨度又特别大，质量呢更是参差不齐的，甚至一不注意呢就会踩坑儿。买的时候没有注意，等到更换滤芯的时候才发现被坑了，更换滤芯费用高得离谱，还不如再买一台新的。那么为了解决消费者的这些痛点，让消费者能够明明白白的消费，安安心心的使用，我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呢，专门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争取了零风险、无套路的这个专属福利，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闭眼都能参加。同时呢，无论从价格、售后以及赠品福利，今天都必须给大家一次性的安排到位，大家可以稍后详细的可以听一下了。
0: 可以听一下啊，好像这一次这个赠品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调整，是吧？啊，
3: 对，对，是的，
0: 更
3: 是
0: 实
3: 的，
0: 用了呢。
3: 对对对。
0: 来吧，先来看一看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自来水烧开就真的安全吗？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装净水机呢？
3: 因为其实自来水出厂的时候都是合格的，但是经过这个管网呀、水箱呀的二次运输，就会有铁锈、泥沙、余氯、重金属、细菌残留。烧开呢，只能杀死细菌，去不掉这个重金属、水垢、化学物质。咱们北方呢，这个水质又特别硬，水垢多，长期喝呢，就对咱们的肾脏就不友好了。而且家里面有宝宝呀、老人的家庭，在冲奶粉呀、泡茶呀、煲汤呀，对水质的要求就更高了。那老话有句说的是“病从口入”嘛，所以安装一台净水器呢，就是咱们家庭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了。
0: 是的啊，就是，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也就是烧开水之后呢，它会杀菌，这个可以做的，对
3: 对
0: 吧？
3: 对对对，是
0: 但
3: 的，
0: 是
3: 是的。
0: 呢，烧开水这种方式呢，不能够去掉它里边
3: 重
0: 重金
3: 金
0: 属，
3: 属啊，
0: 对，要化学物质呀，
3: 对，
0: 残留的一些东西呀，包括水垢。
3: 对
0: 水垢
3: 对，
0: 是绝对通过烧开方式去解
3: 去
0: 决
3: 不
0: 不了，
3: 掉的，
0: 要不
3: 对。
0: 然你那个水壶里烧开，天天都在烧开，为啥底下还会有水垢？
3: 对对对，
0: 对吧？
3: 是的，
0: 就
3: 是
0: 是因
3: 的，
0: 为这个道理啊。
3: 对。
0: 所以安装净水机呢，为了给大家这个健康、家庭健康的 第一道防线，是吧？啊，
3: 对对。
0: 好，那抓紧时间把今天的重磅的活动跟大家也来讲清楚、说明白。

0: 到底有多划算，多省心。另外呢，这个调整的那个赠品是什么呀，都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好的好的，那首先呢，就打进电话的朋友呢，可以享受超长的一个30天的免费试用期，也就是说呢，您先试用30天，在这30天内可以无理由的退货，免费试用30天，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30天内不满意呢，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不花一分钱。第二呢，就是如果你满意了留下呢，可以分期付款，月付呢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然后有了净水机呢，接下来要给大家解决喝热水的问题，那我们再给大家赠送一台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5档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早晨起来喝水呢，不用烧开放凉，晚上下班呢进门呢就可以喝一杯水，不用等待，家里面的烧水壶呀暖瓶呢就可以休息了。然后呢再给大家赠送一台高端的负离子的吹风机，这款吹风机啊一直之前都是做外贸出口的，质量呢非常棒，风力强劲呢还不伤发，秀发呢自带光泽。另外呢，就是今天额外给大家就说就要赠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煮锅，就是跟之前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呢，就是价值是299的，就是便捷省时，操作简单。像马上端午节了嘛，咱们煮个粽子呀，煮个面呀，烧个奶茶呀，煮个鸡蛋呢，都会特别的方便。那接下来这个礼品可以大，还有就是大家听好，就是因为只有本次直播间才有的，平时呢咱们主持人口播的广告里面是没有的。也就是现在在本次直播间下单，立刻呢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价值呢399元。那个空气炸锅呢，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煎炸烘烤全能，操作简单，而且少油健康的，对身体好，能做出很多很多的美味。然后咱们也给大家赠送的也不是什么杂牌的，是咱们仙科电器的一个品牌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必须要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售后，就是大家在选择净水器的时候呢，可能遇到最大的痛点就是更换滤芯以及售后服务的一些问题。那么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保证大家的售后无忧，本次呢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呢，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那国家规定呢，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那我们呢，这个是远超国标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会踩坑。除了每月支付199，连续支付13个月，总价是2588以外呢，没有其他的任何费用。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都是免费的，您只管放心的使用就可以了。3年后每次更换滤芯呢，也只需要280元一套，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还承诺您30天无理由的一个退货。那最后呢，官方的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700-2939，400-700-2939。
0: 是的啊，其实呢，主要还是有这个30天的免费试用，对吧？
1: 对，
0: 大家呢不用犹豫，也不用说是再想一想，有足够的时间去想，有足够的时间还让你用呢，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就像刚才说的，相当于就是30天无理由退货呗。
1: 对对对，
0: 某宝是7天无理由嘛，不需要理由啊，一边用一边想就可以了啊。400-700-2939，400-700-2939。我们看一下，你看就有朋友在留言了啊，说想给父母家装一台，但是父母家呢这个不在乌鲁木齐，能不能安？
1: 这个是可以的。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在全江各地州每个县市，包括兵团团长，都有我们的安装售后网点，并且享受的福利包括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拨打400电话预约就行了。这位那个咱们库尔勒地州的朋友呢，就是您可以放心，您现在拨打我们400-700-2939，400-700-2939，留下您的安装地址就可以锁定这些福利了。当然您也可以在咱们的公众号或者是新媒体的直播间留下您的电话也可以，直播结束以后呢，我们有专业的客服和您对接。
0: 其实就是任何地点都可以安装，只要是在新疆
1: 范围内
0: 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还有朋友说这个分期付款收不收利息？
1: 分期付款是没有利息的，也没有手续费，这个大家放心。
0: 每月199元，
1: 对，是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
0: 这个分期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
1: 减轻大家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压力，同时呢也让大家对我们的售后服务呢放心。
0: 来吧，刚才说了很多的赠品是吧，也说了很多的这个

0: 政策福利。今天呢，大家通过直播也能够看到啊，徐工呢也把净水机和礼品都带来了啊，我们就拿到什么就跟大家展示什么吧啊。来，首先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呢就是咱们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三秒出热水，五档调温，45度呢就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你早上起来就可以直接一点，就可以直接喝热水了。而且呢，它是这一个智能屏的，就是手机那个直接手触摸的，就是说操作非常简单，而且它的字幕会比较大，也方便咱们老人使用。
0: 这个呢就是大家能够拨打电话获得的同款。上次节目当中就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其实跟家里不同风格的装修还都能搭上，说的
1: 对对，这个颜色是百搭的，对，
0: 还都能搭上啊，
1: 对，
0: 挺好的啊，三秒出热水，五档调温度，也就是说这个不管是上下班，不管是这个你几点钟起来想喝热水随时有，
1: 对，是的，
0: 想喝点常温水随时接，
1: 是的，不需要您再等待了。
0: 哎，就是它让你家里暖皮退休啊。
1: 嗯，
0: 好，这个是智能饮水机是吧？啊，来，接下来来，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拿出第二个为大家要做展示的是什么啊？来看一下。
1: 负离子的吹风机，
0: 这
1: 块呢，
0: 高端负离子吹风机，
1: 对，这个它的样子非常小巧，而且风力特别强劲。这个纸钱是咱们做外贸的，它的质量也非常棒，所以现在咱们就其实这个礼品咱们送的时间是挺长的，而且也是最受大家比较欢迎的一款产品了，因为非常实用嘛，
0: 是
1: 咱们的女士早上起来可能冲个澡完了之后随时吹吹头发，这都是非常方便的。这是咱们的这个第二个赠品，
0: 好。接下来我们接着跟大家来做展示啊，接下来的赠品，第三个赠品是，好，是在慧生活直播期间加送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来介绍一下这个。
1: 对，这款是一款的空气炸锅，是咱们只有在咱们直播间它特有的一个，平时咱们主持人口播里面是没有的。因为这个空气炸锅它的功能比较齐全，像咱们煎炸烘烤都可以，像比较咱们小孩比较喜欢吃的烤鸡翅呀、薯条呀，这些都是一键就可以完成的，非常方便，而且它是少油的，这样对咱们的健康更好。
0: 这个基本上现在大家就人手一个也不过分了，是吧？
1: 对对对对，是的。
0: 你买也是买，这直接就在直播当中就送给您了啊。
1: 对。
0: 好，来下一个。

0: 款就是咱们更换了一个多功能的电煮锅，这个非常方便，而且它有几档的温度可以随意去调节。像咱们马上端午节到了，咱们煮个粽子呀，或者是家里面人少煮个面呀，煮个鸡蛋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而且它的外形也是比较很直观很简单，这样大家操作也方便。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实用啊。
0: 对，
1: 它这个是哦，这还可以调节，这是什么呀？
0: 对，可以调节温度。
1: 温度啊？
0: 对对，是的。
1: 煮东西，
0: 嗯
1: 啊，然后呢，或者说是熬个什么也可以吧？
0: 对，可以可以。
1: 煮个稀饭，煮个牛奶，是吧？
0: 对，是的。
1: 煮个鸡蛋都可以，哎，这个还是挺实用的哈。
0: 对。
1: 大家一边看直播呢，一边可以拨打电话了啊！拨打电话，因为呢，只有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才会加送刚才您看到的那一台空气的炸锅啊。空气炸锅是单独加送的，一旦直播结束1点钟为止啊，那空气炸锅您再打进电话，那只能说不好意思，别的都有啊，空气炸锅没有了。这个就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的啊。好，这个是什么？
0: 这是咱们的，就是说主要咱们的一个机型净水机，就是咱们天天每天在广告里面给大家说的月付19903个月付清的净水机。这是咱们这个直观，它从外观上来看非常简单，而且它有这个全面呢是有这个 LED 的显示屏，当那个净化完的这个水质包括滤芯的使用寿命都在上面会有显示。如果说就咱们三年免费更换滤芯，如果您需要更换滤芯了，它在屏幕上会有报警。

0: 会有显示，那您以一个电话联系我们，然后我们师傅就上门给您更换滤芯了，非常简单也非常方便。
1: 这个也就是说大家拨打电话获得的同款，对吧？
0: 对，是的。
1: 这个就是大家能看到的啊，这个就净水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也做了一个分享啊，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啊，我们赠送开饮机，就是刚才那个啊，
0: 对，
1: 赠送那个净水机，赠送那个开饮机也叫管线机，送给大家。大家听的时间长，就好像这个东西是一套的，其实不是。你看，上次李工来，我还在说呢啊。因为在这个节目也有别的嘉宾来做客，是吧？
0: 对，
1: 也有别的嘉宾带来的福利。我记得有一回某嘉宾就说了啊，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啊，价值多少多少元的这个净水机啊。同时呢，如果您要获得开饮机，只需要1999元。我一听啊，那一刻你看，好多听友也在说呢。哦，你看这个原来是两个东西啊。
0: 对，是的，
1: 是要单独付费两样东西的。
0: 对，
1: 而在这次的活动的期间呢，我们就是直接送给大家，对不对？
0: 对，是的。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叶阳，你看有朋友在问啊，说真的可以30天无理由退货吗？30天免费试用，会不会到时候我用完了就第30天过来收取上门费、拆机的费用或者什么其他的费用吧？
0: 大家这个可以放心，我们所说的30天免费试用是完全的货真价实的，全程没有任何的材料以及人工费。只要说30天内您不喜欢或者不想要，一个电话立刻上门拆机，我们也请99平台当我们的这个监督人，有任何的套路或者是不满意，您可以直接向99反映。
1: 嗯，是的啊，这个30天免费试用，30天不满意呢是无理由退机，不用多花一分钱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400-700-2939，400-700-2939，先把这个赠品以及售后的这个福利拿到手，是吧？
0: 对，
1: 3年免费更换滤芯，哎，这个我觉得还是得先抢占上啊。然后试用之后呢，30天内不满意免费退机，抢到就赚到，是吧？
0: 对。
1: 好，我们来继续来说一下大家的疑问啊，说我家呢就喝桶装水，我邻居家喝的是瓶装矿泉水，感觉更好，说现在水平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随时我们家楼下8点半就有瓶装水，是吧啊，说我的办公室呢还有桶装水啊，说小区也有净水的设备，都有售水机呢，有好多可以解决我喝到干净水的问题，为什么非要安一台这个家用净水机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净水意识是实际上是在10来年才逐渐建立起来的、
1: 嗯、
0: 其实也是国家赋予老百姓手里有钱了嘛，就是超市的瓶装水呢确实特别好，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贵，然后另外办公室里面一般呢就会说会用桶装水，因为这个办公室它属于是没有水源的地方嘛，所以它一般会用桶装水，而且到现在每个小区都有这个售水机，每个家庭都开始安装净水机，但是不管哪种形式，其实大家都是对好水质、对于健康要求的一个具体体现，总体来说呢这些形式都没有问题，就是存在就合理嘛。那瓶装水就说咱们就刚刚也说了，这个缺点是有点贵。然后桶装水呢是就是一般咱们就是没有水源，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去用。但是一般情况它也是要隔几天，它都就需要有桶装水公司来送水的，它也是不是太方便。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咱们小区里面都有这个售水机，然后那个咱们打一般都是那个7.5升的，一般2-3块钱，就大概下来的话，其实它这个费用下来的话比咱们桶装水可能会要便宜一点，因为像桶装水的话一桶大概10来块钱嘛，像咱们在这个售水机的话大概是7.5升的2-3块钱。但是呢咱们就说如果说家里面有水源的情况下，咱们一方水是4-5块钱，所以这个情况呢就说会更方便一点。如果说您家里面装上一台这个咱们家用的这个净水器的话，这样您就不用说随时要说到严寒酷暑啊，就说跑到楼下去打这个桶装水了，这样会更方便一些。然后另外呢就说桶装水的话你3-5天是不是就要去换水，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不管是桶装水也好，就是咱们在制水机里面打的水也好，咱们基本上它需要2-3天你就得喝完， 然后呢就再去打水会比较方便。但是如果说你安装一台净水器的

0: 的话，其实那你中间是就不用随时去打水了，而且呢，现在这我们1509西域山泉现在搞这个活动呢，您就说您现在就说装一台咱们这个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每月只需要199，交一年的钱，你就可以用个8年10年都没有问题，而且在这3年之内，我们是给你免费更换滤芯的，所以这样算下来，长期来看还是更划算的。
1: 而且现在还在做诚信试用的活动，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每月只要支付199，然后呢，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再赠送3年免费换芯儿，还有4大赠品：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高端的电煮锅以及品牌的这个空气炸锅。所以，
1: 对，有朋友你看，有朋友在问哈，说3年免费更换滤芯，听上去还是挺诱人的，不会是什么？这个背后不会有什么坑啊？会不会到时候现在说的好，3年呢，对不对？谁知道呢？3年之后会不会就不管我们了，或者再收取其他的费用？
0: 首先，这位听众朋友，您的担心是非常正确的，就是不能光听商家的宣传有多么多么的好，最重要的是还是看行动。首先呢，我向你保证，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这个活动呢是真实有效的，而且是绝对的免费，没有什么上门费、安装费，您可以放心，因为咱们有949的官方监督在这里，如果我们弄虚作假，我们的广告早就被那个949下架了。另外，我们还敢做30天的免费试用，敢做超过一年的这个零利息分期活动，就意味着我们对着我们自己的产品以及售后都有绝对的信心，同时也是让您对我们产品和售后放心。那么多分期的客户全都没有收完，所以请您放心，我们不光要管您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更会终生维护设备，守护您的这个饮水健康。3年之内，只要您家里的净水器不出水或者水质数值变高了，您一个电话，我们就会安排师傅上门检测，并且更换滤芯儿，保证您喝上3年的好水，没有上门费，没有人工费，也没有材料费，完全免费，没有套路，请949监督。另外，我可以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是想象一下，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儿，如果您在第三年更换一次，那么就相当于第四年，甚至第五年你都不需要换滤芯儿了，那就相当于省下了就是4、5年的换新的钱，也算下来就大概在1、2千块钱左右了。
1: 你看，一般来说换滤芯肯定就是商家的利润点之一，是吧？
0: 对。
1: 你们就这么送了，还送3年，所以说这个比平时你看口播当中还会多送一台空气炸锅，是吧？
0: 对。
1: 所以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记住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啊，来，您跟我们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个大家参与这次活动流程是什么？
0: 好的。首先呢，您现在拨打热线，留下您的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呢会上门到您家。
1: 留下您的地址。
0: 对，留下您的地址，这样呢，我们专业师傅就到您家，先为您检测一下水质，让您了解一下您过去的一个饮水情况。然后，我们的专业安装师傅呢会根据您家里的实际情况，为您量身设计一套安装方案。安装过程中呢，您可以全程监督，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可以随时这个更正，并且安装过程中使用的净水机的管线等材料呢都是免费的，人工也是免费的，因为是受邀949电台，所以请大家放心。我们的活动呢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包括退机都是免费的，你也不用担心说万一师傅都来了这么辛苦，万一用了几天不想用了退机呢又不好意思，这个完全没必要。而且我相信我们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一流的，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让你满意，整个活动过程呢都实现真正的透明化、流程化。打消您在装机过程中的一些担心和疑虑。另外呢，我们1509西域山泉是新疆本土的品牌，所以本次优惠诚信活动也是我们的一个形象工程，是为了宣传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我们没有做好，毁的是自己的口碑，对我们的品牌影响也是巨大的。总之，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争取前30名的名额，先把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电煮锅以及品牌空气炸锅和3年免费换新拿到手。您还有30天的时间去体验、去决定、去留，没有套路，也不会吃亏，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
1: 我看很多朋友还不是特别明白啊，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这个净水器是装在哪儿的？需不需要插座？
0: 这个首先呢，咱们西域山泉净水机它是台下型的，一般是安装在洗菜池的下面橱柜里面，当然也可以放在台面或者旁边的这个橱柜，甚至挂在墙上也是可以的，通过专业的水管连接就可以了。其次，我们赠送的智能饮水机
1: 专用的水管

0: 管连接就可以了。
1: 对，是的。
0: 嗯，
1: 其次，我们赠送的这个智能饮水机呢，一般是安在厨房的这个墙面，或者餐边柜，或者餐厅都有安装的。那净水器和智能饮水机，它的尺寸都非常小巧，一般家庭都可以安装。尤其是我们净水器管线其实是需要插电使用的，不过您不用担心。那即使是老房子没有预留电源插座的，那我们的专业师傅上门呢，也会给您布线。而且呢，不会收取额外的费用，什么样的条件都是可以安装的。最后最重要的，也就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400-700-2939的热线，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师傅免费上门给您设计，全程不收取费用，这点您可以放心。
0: 嗯，是的啊，400-700-2939，400-700-2939啊，跟大家再一次做一个介绍啊。你看平时的这个主持人的口播当中呢，确实是没有啊这个空气炸锅的，只有会生活节目直播的时候才有啊。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啊，现在呢你看马上又是端午节了是吧，啊
1: 对，
0: 又碰上了那个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啊。你看30天免费试用啊，全程提供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啊，全程呢是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觉得不满意，觉得不舒服，觉得不好用，觉得没必要，好，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不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人呢，还可以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对吧？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就付清了。有朋友说啊，能不能全款？199×13就是他的全款啊。每天呢，你算一下，每天呢不到7块钱，是吧？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电话400-700-2939。现在呢还会额外赠送像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三秒出热水的那个，45度、65度、85度、100度随你选。还有呢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刚才也展示了，快速干发还可以呵护你的发质啊。还有呢多功能的这个电煮锅，是吧，煮个粽子，煮个面条，烧个奶茶，煮个鸡蛋都可以。在直播期间呢还送你这个空气炸锅，哎，这个空气炸锅好多年轻人不是喜欢什么无油健康生活是吧，
1: 对，
0: 就用它炸去呗啊。更重要的是现在呢这个打进电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啊，这个都是不用花一分钱的，名额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啊。400-700-2939，400-700-2939，手慢无啊，抢名额吧。全江代理呢是火热的招商的过程当中，现在咱们全江都在招代理啊。
1: 对，
0: 嗯，大概这个情况怎么样？全江各地都有吗？
1: 是有的。
0: 嗯，都在奔忙着，是不是？
1: 对对，是的。
0: 好的，大家呢接着跟我们来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来分享啊。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九四九，为生活
2: 正在直播。道再宽，注意油门；
3: 路再远，注意前方；
2: 心再急，注意车速。
4: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5: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九四九吗？
6: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5: 九四九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7: 各位宝宝们，冲啊！
6: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九四九会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5: 九四九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九四九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在这儿呢，还有几件事要跟大家做分享。首先呢，是周末去昌吉，第一站呢，直奔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看黑天鹅，再拍几张出圈的照片啊。看完天鹅呢，导航3公镇，南头宫村的江吉木农家院，开车10分钟，吃饭、娱乐、研学、教育一条龙，还能带着孩子去同村的旗帜农庄采摘园，西红柿、黄瓜、辣椒，田园感直接给你拉满。晚上呢，去3公镇长胜村的山青城民宿，主打一个绿色食材，再加民俗文化，十几个。

0: 主题包厢，大人小孩都可以玩，或者呢，你可以去这个滨湖镇有丰村的羊头村餐饮农家院啊，烤全羊滋滋冒油，土鸡焖饼呢是香气扑鼻，还有老物件收藏、农耕文化展、摄影展。周末不宅家，和亲朋好友相约昌吉，赏天鹅、品美食、摘蔬菜、煮民宿啊。今天下午的四点，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文化出版社携手伊犁人民出版社精心创作出版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震撼首发，用细腻真实的文字缅怀贺蛟龙同志。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1074全媒体平台、书香新疆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
1: 949为生活
2: 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健康喝水的这件事情啊，也来用一点时间来解决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来吧，我们来看一看，有朋友还在担心的，担心说净水机会不会过滤的太干净了，现在不是都是要提倡这个叫什么喝矿物质水，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吗？说净化那么干净，行不行啊？这个也有点意思啊。
3: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矿物质这个东西啊，它就说分有机和无机物两种。
0: 嗯，
3: 一般水里面都是那个无机矿物质，一般都是碳酸钙呀、氢氧化镁呀。如果你说你想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就要需要有机矿物质才能吸收。
0: 嗯，
3: 比如说像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一般孩子缺锌、缺铁、缺钙了，还那个医生肯定会不会说你回去喝上两吨水就好了，也不可能去舔石头来补钙的。所以一般医生都会说给孩子呢回去多吃一些蛋类，就比如说鸡蛋里面的矿物质、肉里面的、牛奶里面的，或者是新鲜蔬菜里面的，就是去通过肉类去补充孩子的一个微量元素，多去晒晒太阳也可以加快身体的一个吸收。
0: 嗯，是的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问电话的啊，还有刚听节目的，想让徐工再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的活动政策，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刚来听得不太明白，那还是花点时间再跟大家重复一遍今天的福利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对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一个超长的一个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您先试用30天，30天之内呢无理由退货，然后免费上门、免费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呢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就是30天之内不满意呢无条件拆走，全程是不花一分钱的。如果您试用完满意了，还可以分期付款，月付呢是199，1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另外呢，就说咱们有了净水器呢，然后再给大家赠送一台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也就是咱们这的身边这台。就这个机子上面它给你搭配一个咱们的智能饮水机，这样的话3秒出热水，5档调温，45度呢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呢冲咖啡，100度泡茶，那早上起来直接就不用烧水放凉了，直接3秒就可以出热水，随时就可以喝了。
0: 这个我还真做了一个了解啊，就是我还真去市场上去转了一圈，一些其实是大家耳熟能详大品牌啊的净水机，然后呢你的这个价格买的就是净水机，然后他会给你通一根管子在那个洗菜池旁边，就你家水龙头旁边再给一个净化的那个纯水管，就在那儿接着你就喝就行了，然后整体服务就结束了。
3: 对对对，他是没有那个
0: 是吧，
3: 对，他没有给你赠送。
0: 一般来说就是这样的，对不
3: 对？
0: 对，
3: 他这两个是分开卖的
0: 啊，分开的嘛。
3: 嗯，
0: 主要这一次呢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在直播期间为大家做的这个专属的活动，所以呢把这个开饮机是价值
3: 1388
0: 也送给大家，这样呢大家就可以除了你可以喝这个 就是我们一般市面上见了你就喝点纯水就完了之外，那开饮机的作用就是让你可以接出来热水，不同温度的热水或者常温。

0: 温水都可以去用，都可以去接出来，这个很方便，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就是这个赠品是次要，就是为了能够有这些赠品呢，让大家切切实实的体会到这个咱们西域山泉系列的这个净水器到底怎么样，配合着用一用，正好现在做活动送给你，另外呢又是免费试用，是吧？
1: 对，
0: 我们说了这么多，你就拨打电话，然后呢装到你家去看一看。30天你还用不出来好坏吗？当然可以，一个习惯的养成21天都够了，朋友们，30天足够看穿它的这个产品了。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吧？三十
1: 对，
0: 天的时间，对不对？
1: 对对，
0: 用
1: 是
0: 完
1: 的。
0: 之后觉得没意思，不好用，打电话退拿走，这件事就跟没有发生过一样。觉得好用，那就可以留下呀，还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199元，是不是？
1: 对，
0: 何
1: 是
0: 乐
1: 的，
0: 而不为呢？啊，
1: 是的。
0: 好，您接着说。
1: 好的，然后另外再给大家赠送一个高端的负离子的吹风机。然后这款吹风机呢，就说之前咱们都是做外贸的，就说它的质量是非常棒，而且呢这个风力呢特别强劲，不伤发，咱们秀发自带光泽。然后另外再给大家再送一台的多功能的电煮锅，然后这个呢操作呢就是非常简单，然后便捷呢省时，像咱们在家煮个粽子呀、煮个面呀，或者烧个奶茶呀、煮个鸡蛋呢都特别的方便。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额外呢，今天在这个咱们这个访谈期间呢，就是给大家赠送一台这个空气炸锅。这个呢，就是咱们平时口播的时候是没有的，也就只有在咱们今天访谈期间才给大家赠送一台这个空气炸锅，是价值399的。然后因为空气炸锅咱们大家都很熟悉嘛，然后咱们煎炸烘烤了，那咱们就说平时在家里面给孩子们就说炸个鸡翅呀。然后炸个薯条呀，都是非常方便的，咱们就可以不用出去了，在家就可以给孩子做，安全又放心嘛。然后最后呢，就说给大家就说，是一个咱们的一个关于咱们的售后问题，就是在选择净水器的时候，遇到最大的痛点就是咱们的换滤芯和这个售后服务。那么就是我们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打进的前30名的客户呢，还可以享受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就咱们国家规定的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因为滤芯属于耗材嘛。所以我们给大家也是把3年直接送到位的，就是3年之内给您免费换芯儿。然后您现在每月呢就只用支付199块钱，连续支付13个月，总价2588以外呢就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费用了。3年之内呢都给你免费换芯儿，您只管放心的用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官方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随时和我们联系就可以了。
0: 欢迎大家呢来多做了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先来免费试用，对吧？啊，觉得好不好用您自己说了算。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我们的这个用户也越来越多了哈。
1: 对对。
0: 大家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整体来说反馈的这个效果如何？
1: 整体反馈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因为首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喝热水的问题解决了。因为咱们其实一开始，咱们大家在装净水器的，其实很多家里也装过。
0: 嗯，
1: 但实际上咱们喝的都是其实是凉水，它没有热水的，都需要自己去烧。
0: 嗯，
1: 而我们现在就是把大家这个喝热水的问题给解决了。因为我们这个机子它也是带有一个双出水的一个龙头设置，就一边净水你洗漱，然后一边纯水你可以直接接上就可以喝。然后另外呢，给大家把热水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样的话就反响就会更好一些。
0: 嗯，是这样的啊，大家呢可以多来考虑一下。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不少的这个反馈哈，我发现有一部分的用户呢，他是老年群体，是有的吧，对吧？
1: 对，是的。
0: 老年人呢，他就是不会特别复杂的操作。他只会一些比简单一些的，比方说，
1: 对对对，
0: 就是按一个键能出水啦，然后我知道这个是热水啦，这个是关掉了，这个是打开了，甚至说的再简单一点，
1: 是的，
0: 就是如果说太过于复杂的功能按键以及这个作业的原理，他绝对是用不明白的。
1: 对对是。
0: 但是在这个大家的反馈当中，我们发现呢，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1: 是的。
0: 嗯，包括家里的老人也都会用，是吧？
1: 对对。
0: 装在哪儿之后呢？按一下就出水了呀。
1: 对，是的，你想喝几度的水，直接按一下，
0: 无非就是如果是开水的话，得解个锁嘛。
1: 对，解个铜锁，
0: 有个铜锁嘛。其实浇一遍、2遍也就会了啊，也没有那么复杂。其他的呢，也不用操心，该需要换滤芯了，该需要这个达到这个临界点了，机器上就有显示，就有提示了。
1: 对。

0: 当你看到机器上有这个提示的时候呢，那就证明 OK， 你可以再打电话了。
1: 对，是的。
0: 又有专业的师傅来给你换，啥也不用管，是不是？
1: 对，
0: 就行了啊。再跟大家说一下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啊。来，最后的时间啊，还有十分钟，我们跟大家来挑着大家的问题来做一下这个回复吧，好不好啊？
1: 好。
0: 哎呦，这些问题都比较专业，有的都不明白，说净水机有没有阻垢剂？阻垢剂是啥？
1: 阻垢剂实际上它是一种化学元素，它是抑制水里面的这个钙镁离子结成水垢的。
0: 嗯，
1: 然后防止水垢呢，就是堵塞咱们的这个滤芯儿，延长 RO 膜的一个使用寿命，就减少客户呢后期更换滤芯的一个费用。
0: 嗯，
1: 所以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含有阻垢剂的净水器，也很多都宣称有各种技术净化水以后呢，水是不含阻垢剂的，也是有这个检验报告来佐证的。但是呢，这种化学物质一旦长期的进入到身体里面呢，会导致咱们骨质疏松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选择直接不添加这个阻垢剂，不去冒这个风险。同时呢，就送给大家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这样呢就降低大家后期更换滤芯的一个费用。
0: 嗯，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在制水的时候有废水吗？
1: 这个就说是有的，因为咱们现在机子它就说是有超滤或者是 RO 膜反渗透的，然后咱们现在这个机子的是 RO 膜反渗透机，所以它这个 RO 膜反渗透它是我们是双储水的，然后纯水它是会产生废水，而我们用的生活用水的净水它是不产生废水的，所以它的废水比也是非常小的，大家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咱们真正喝的纯水其实喝的是特别少，所以它产生的废水也是特别少。
0: 我记得上次有朋友还问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净水机它不是这个过滤当中会产生废水是吧？
1: 嗯，
0: 但是我们说是微废水，但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能不能把这个废水啊，说我也给它专门存起来，然后我什么什么冲这个卫生间的时候用，哎呀，或者怎么样？当时理工就回复了，哎呀，说这个真是没必要。
1: 对，
0: 第一个来说它是微废水，第二个你得攒多长时间呢？然后再去为了所谓的节省费那么大的劲儿，是吧？啊，
1: 对，
0: 真的是没必要，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也是这种看法，是不是？
1: 对对，
0: 嗯。那个沉水是什么？是指什么？
1: 沉水实际上就是你放了一天或者放过了一阵水，不是刚新鲜帮制出来的水。
0: 哦，那比方说我拿个壶在我们小区里面那个设备打出来那个水，我放了3天吧，
1: 这就属于沉水，
0: 这就叫沉水了，是吧？那这个水跟这个开饮机里接出来的水的它最大的区别和影响是在哪？
1: 其实因为我们刚制出来的水它是新鲜的，它是没就是属于是零成水的，就说因为就说水咱们过滤完的水它是就是把像化学元素呀或者一些其他有害物质都是已经过滤掉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这个水就是当时喝是就是咱们的新鲜水，如果说你过滤后的水如果再放，它就很容易被细菌再次感染，所以咱们一般建议就是说咱们不要长期放，咱们就喝咱们新鲜刚制出来的这个水，是对身体是更好的，
0: 就是二次有可能会二次污染，是吧？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好，来再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说活动里赠送的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是干什么的，有什么好处？就是管线机是吧？啊，
1: 对对
0: 啊，直接接出来你想要的温度啊，你想要的温度就可以了。你看之前喝不完的热水还得再倒回去再把它存起来是吧？啊，
1: 现在不需要了，
0: 现在真是不需要了。你想想那个小的时候还真是这样，那有的喝不完的或者接到那个壶里的说哎别凉了再给它倒回暖瓶里吧，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嗯，现在就是哎呀好多朋友就在这个点上啊，就是一直出不来了，就在这个犹豫和纠结一个点，就是说你看小的时候怎么怎么样也是一样的，那不都长大了是吧？现在怎么样？这个东西就看你怎么去理解了。
1: 对，是的。
0: 现在的净水器越来越多的家庭成为了标配了。
1: 是的。
0: 就像你小时候，你家有那么大的电视吗？也没有吧，是吧？
1: 对 对, 对。
0: 小时候你有什么投影？你有什么那么多可以什么液晶显示屏？家里的电脑你还能打游戏？这都没有吧？
1: 完全都没有。
0: 那为啥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脑了？我现在小的时候我跟我同学聊天说哎我家里有个电脑，我同学哇
1: 好羡慕呀，
0: 去你家玩一下是吧？
1: 对对。
0: 现在我们聊天谁还跟自己朋友说哎我家买了个电脑，哦哦好， 在哪儿买，
1: 因为家家户
0: 是吧
1: 都有了，
0: 对呀、
1: 啊、
0: 都有
1: 了，问一下什么牌子的，
0: 对，所以说好不好用是吧，我们家

0: 那也有一个好用吗？比我们家好用吗？是吧？最
1: 对，
0: 多问一句这个为什么？就是随着这个发展的，就成为了标配了，成为
1: 对
0: 了
1: 对，
0: 生活的当中的一个陪伴的一个伴侣，是吧？
1: 对，是的。
0: 哎，好帮手，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啊。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接着来聊啊。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0: 来，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00-2939，名额非常的有限啊。我觉得咱们还是要花点时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品牌吧，好像很多朋友还不是特别的了解，简单介绍一下吧。创始人，然后包括是什么时间创立的啊等等，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来
1: 啊，好的，我们的创始人是咱们新疆本地人，也是一位退伍老兵，是从2015年9月起呢在新疆市场做这个净水器，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在这10年里啊，我们分析了新疆水质的一个特殊性，以及客户在这个购买和使用净水器的过程中呢出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水质硬呀、水垢多呀、导致换新频繁呀、换新特别贵、售后特别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区域地质的一个差异化以及用户的一个痛点难点。那我们根据这10几年的一个经验呢，也特别设置出了3大创新点，就是3年免费换新、30天免费试用、零利息的分期付款，让大家用得更安心更放心。
0: 嗯，有朋友说我们家已经安了，说还不错，但是有个小问题，发现接出来的水有好多小气泡，说问一下徐工是否正常。
1: 先明确一下啊，这个气泡呢是正常的，
0: 嗯，
1: 是不影响这个饮用的。因为咱们净水机采用的是这个反渗透技术，是需要通过水泵增压把水呢挤得过我们的反渗透膜。那自来水的大概水压是在2公斤，而这个水泵增压到8公斤，因此呢水被打散以后呢，再通过水龙头流出来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小气泡。因为它比较细，所以看到可能就说会感觉像小白沫，但实际上它就是小气泡，你放一会儿之后呢它自然就没有了。然后另外咱们就是说每次家里面停水以后呢，就是在来水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水放出来是白白的，但是几秒钟以后就恢复正常，其实这个也是压力的缘故。
0: 嗯，好的啊，就正常用就可以了。
1: 对，
0: 如果这个担心的话你就放那儿一分钟，可能
1: 对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消失了，
1: 对对，一会儿就没有了。
0: 嗯，好，最后现在30名的名额还有吗？有朋友在问啊。
1: 刚才后台发过来数据看了一下，还剩9个名额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00-2939，先把这个活动政策、把这个福利拿到手，先把机器安装到家里面，您先免费体验，好不好喝，您喝了就知道了。
0: 是的啊，好的，再次感谢各位的互动，也再次感谢徐工今天，又再次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健康饮水的话题。我也知道最近是比较忙，因为全江在这个跟代理在沟通，是不是啊？
1: 对，是的。
0: 越来越多的伙伴选择加入了你们啊。
1: 对。
0: 所以虽然比较忙，但是呢，下次有时间还是希望您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做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儿啊，大家抓紧时间。那报名的通道依然在开启，3分钟之后会正式关闭啊，400-700-2939，400-700-2939啊。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7: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8: 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客户通过微信绑信用卡支付，在特来店焦虑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立减5元，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么考虑这件事儿了啊。哎，今天中午该吃什么呢？一会儿啊，两点钟下节目以后，大家推荐的美食呢，我觉得我要选一个去尝一尝啊。来吧，此时此刻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讨论和参与当中。在这个节目啊，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为大家准备的礼物礼品那真是不少，真是不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来说，每天呢我们会找出两位幸运的朋友，每人呢给他送上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啊，没说错吧啊，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来，有小酌两杯这种需求的朋友举手让我看到你。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选出再选两位，刚才两位啊，再选两位幸运听友，每个人呢会获得一份单人的套餐啊，来自于焦滋黄面，这个大家很熟悉了吧？我们家楼下就有一家啊，一份焦滋黄面，两串特色烤肉筋，两串烤蘑菇，一瓶可乐啊！我的天哪，我为什么要在这带班啊？我现在应该就去焦滋黄面啊！一份黄面，两串肉筋，两串蘑菇，一瓶可乐啊！来，这是单人套餐的内容啊，选出两位啊，每人一份，交个朋友，相互支持一下。本地人都爱吃的焦滋黄面烤肉，筋道爽滑，料汁呢是浓郁的这种黄面啊，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再配上，哎呀，太攒劲儿了！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哎，奖品太多了，我应该参与节目啊。明天我就参与节目，让杨洋送我一份啊，我去焦滋黄面尝一尝去啊。好，再选两位朋友，这是焦滋黄面对吧？好，再选三位朋友，哎呀，我的天哪啊！再选三位朋友，每人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啊，正宗的三晋风味啊，里边呢套餐里边包含特色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6度陈醋啊，地址呢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啊，叫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联系电话是0991266-4-2，欢迎各位听友到店品鉴地道的山西美味啊。来，我数一下，山西套餐3个人，焦滋黄面2个人，这是5个人。再选2个人送的是古井贡酒，这几个人4、7。哎呦我的天！哎，奖品太多了，来来来来来，我来找一找谁是第一个来打卡签到的，我先送一个。

我找到了，冰是睡着的水，来，就是你，送你了。你要的是什么？他说许愿来个酒，没问题。来，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份啊，第一份奖品，我送出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来，我送给冰是睡着的水。来，把你的姓名跟联系方式现在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大家要仔细听节目啊，因为这个奖品比较多，如果节奏放慢呢，有可能发不完。还有很多获得过的朋友，就是我要把机会给新朋友，是吧？所以说我就会非常快就把这些奖品都发完了，不要错过啊！来，直接现在就打卡就行了。另外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示各位，非常重要的事情提示各位，本人我王晨作为群主啊，作为群主建立了一个949美食将将好。

好，专属听友群，这是咱们九四九的美食粉丝群，欢迎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美食的听友啊，在我们这个群里发消息、发图片、发视频或者提问题都可以啊。大家日常探店吃到的特色美味、家常自制美食、街头烟火小吃，只要是你本人实拍的原图原视频，都可以在群里积极分享你的优质美食素材。有机会会被949新媒体采用，制作成美食图文短视频全网推送。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美食每刻的朋友们，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扫码入群，这个群的群主是我本人啊。来，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美食群，949美食，酱酱好。

王晨，这么热的天气，三凉配烤肉啊，你也可以吃一下江迈尔现拉黄面，说他们家味道也不错，一个小小的推荐啊，推荐给你。好，收到，谢谢你啊，谢谢。再来看一下，还有暖暖也来了，中午好，中午好。后海说啥呀？说让我去给老板上一课去啊，准备去给老板上一课去，到哪去上一课去？给焦资的黄面的老板上一课去是吧？爱到忘了心，结果落得一败涂地。有些人永远在憧憬。惊喜理我了，谢谢王晨啊，不客气啊，王晨理你就行了啊。大龄说许愿山西过油肉

0: 娜娜说抽奖还抽奖呢，我这抽啥奖了，我这是纯纯在送还抽奖。
1: 让你的眼多希望不仅终究能在我身边。
0: 我的天哪啊，哎我觉得你很有才啊。来送他
2: 打开幸福的盒子，
0: 我们的第二份啊，来自这个古井贡酒老瓷贡啊，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这个奖品啊，这四瓶就送给想你的夜这位朋友，来发送姓名跟联系方式，现在马上立刻。

守护说：“陈哥你好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啊。”财源滚滚说：“我已经进群了，我是非常活跃的，是啊，我认得您啊。”然后呢，又分享说：“幸福路美食一条街有一个什么拌面呢？啊，有没有人吃过叫牛腰子拌面？推荐给大家，非常好吃。这个东西吧，喜欢吃的人是超级喜欢吃，接受不了的人是一口也吃不了。”陶发发说：“看我，看我，看我，我看你好几眼了啊。”还有朋友说：“主持人你好啊，很开心啊，听你的节目，谢谢。”凯峰发送数字二，江江好啊，赶紧加入群里啊。有些人爱到有一个横线，这位朋友，不知道那个是一个点吗？还是个横线啊？你的那个

头像是一个人站在一个栏杆边上啊，蓝天白云的，说什么？他唱了个想你的夜就获得了我也可以想你。不必了，好吧啊，大哥，把你自己劝一下啊。守护说经开区胖马骑拌面怎么样啊？拌面怎么样？吃过朋友说一下。刚才那个横线那位朋友啊，来分享出你的美食。夜风不识月说，王晨刚才听着你在数奖品的样子有点搞笑哎。行，酒都送出去了，说那我就许愿一个饺子黄面好了。

0: 小土豆说，娇子黄面原来是连锁店呀，感觉是吃过环境最干净的饭店，味道也不错，滚辣皮子黄面贼棒，价格还行啊，不算特别便宜，但是味道和环境可以给他在我心里弥补一下。老爱说实话呢啊，是不是啊？爱吃小土豆，你告诉我你爱不爱吃娇子黄面，现在就告诉我。另外说，怎么加入群？回复数字二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OK。我许愿一个主持人，你许愿一个，逗号，主持人，或者你颠倒一下，是主持人，逗号，我许愿一个，好吧？你不要连着一起说，我许愿一个主持人啊，你许愿哪位主持人？上来就是纯送，这种感觉啊，太棒了，真的是，这种感觉太棒了。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有书必赢，他说刚才唱歌的那个帅哥给我们再唱一首听一听好吗？五五七五这位朋友说，听你说完我怎么瞬间一下就饿了，说我计划一下，我今天晚上吧必须去叠一个黄面烤肉。我送你一个好不好？那都不是事儿啊，吃个黄面烤肉而已，是什么事儿？来，我要把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份的交资黄面交个朋友相互支持啊，送给尾号五五七五志强这位朋友啊，就是你来，再给我们确认一遍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因为我看到上面写的有备注啊，再给我们确认一遍你的姓名跟联系方式，晚上去叠一个

王晨，你今天是来送奖的，不是来客串的，太过瘾了，你知道吗？有奖品还不送给大家，真是我这么喜爱大家的人。小凡说：“晨儿，你数礼物和送礼物的样子可太逗了。”我很爱吃饺子黄面，我觉得我今天也挺幸运的。哎，我不记得你给我说过你去吃过了吗？是不是去吃过了这个套餐？

还再送一个饺子黄面给爱吃小土豆，他说他贼爱吃，每次吃烤肉都去他家，就送给你了，好不好？你就记住一件事，给你送奖的人叫什么名字就行了啊。来，第二份的这个饺子黄面送给爱吃小土豆啊，它的尾号是57343，里边包含一份饺子黄面、两串特色烤肉筋，还有两串烤蘑菇和一瓶可乐。好，截至目前我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发完了啊，这个中国老八大名酒拿回家去尝一尝怎么样啊，跟朋友分享一下到底怎么样，送完了。饺子黄面套餐送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不要停，就要这个节奏，好不好啊？三位朋友获得，每人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三个人啊，来，哪三个人出现一下啊？

有朋友说，哎，怎么回事？我那个左眼皮啊，我那个左眼皮前天、昨天、今天跳了三天了，也不知道是啥意思，是有什么事儿发生吗？营养师他说今天一定要喝绿豆汤，绿豆汤啊，没有绿豆皮儿的绿豆汤。啥叫没有绿豆皮儿的绿豆汤？哎，我喝绿豆汤有的时候还真是愿意把那个皮儿啊尝一尝，我觉得还挺有嚼劲儿的。王晨，你的音乐比小龙还要火爆，不敢当不敢当，我们不是一个赛道的啊。志强说晚上吃完必须在群里跟你们炫耀一下99的黄面烤肉，焦滋的黄面烤肉啊，焦滋的。有朋友在问我之前中了那个山西套餐怎么去用，说咋去使用天空前动，是你不？你是哪一天获得的呀？我看一下你的信息啊，我看一下你的聊天记录。周三的节目是你吗？直接去就行了，直接去，好吧？直接去水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他们家的名字，这样，我现在通过私信的方式把他家这个店名发给你，你直接去就行了。如果你确定一下啊，你确定是你获得了，因为周三主持人不是我。你确定是你获得了，主持人也在节目里跟你说了，确定就是你，你就直接去，好吧？我就把这个复制粘贴给你啊，你直接导航一下，就完事儿了啊。

好，我私发给你了，你看见没有啊？人家的名字叫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啊。凯峰说饿了，夏天最好这口焦滋黄面。天哪，哎，大家没有人吃点别的吗？今天中午吃的啥？马上告诉我啊。三中那边的艾丽巴尔美食的抓饭非常好吃，说最近减肥最爱喝醋了，点我呢啊！冰是睡着的水说这首歌实在太配今天的你

0: 呢，客气了。就这个 feel 倍儿爽。还有说这个迎宾路葡萄园有南江火烤火南江火包子，不用去葛家沟，5元一个。南家火包子是什么呀？烤包子是不是？火包子，你是不是手写的？是不是写错了？九四九，爱了爱了，北京路北向南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点啥呀？还有什么皇家长公主？呦呦呦，怠慢了，公主你好啊！他说我也是中奖了，没人和我联系。你先告诉我，你中的是什么奖？你去的直接去那一家去用就行了，因为所有的名单。第一时间就已经发给商家了，直接去那儿核销去用就行了。饺子黄面是任意选，任何一个门店，它有三十多家连锁品牌连锁的门店，任意选一家去就行了啊。然后那个山西美食呢，你就得去刚才我给那位朋友私发那家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水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关键看你种的是啥了啊。江山是那么方，心是那么荡漾，心是那么浪。小哥，我也获得过黄面套餐，没人给我打电话怎么办？直接去用，直接去吃。你进去跟他说，你说我是参与九四九的节目，然后主持人给我发了这个饺子黄面的单人套餐，我留下了我的姓名和电话，我给你核销一下，你这儿的记录我跟你对一下。尾号9352的朋友说，来我给你看一下我的自制大盘鸡，太好了，你是一大堆分享想吃黄面想吃山西美食的朋友当中，真的是在跟我分享自己做的美食的朋友啊，一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啊，自制大盘鸡，美的恨美的恨。你主食今天是皮带面还是米饭呢？也跟我来说一说啊，我注意到你了，小康这位朋友啊，尾号9352，尾号9352啊，爱吃小土豆说简直太幸运了，没啥幸运的啊，主要是咱们就是在这一刻缘分到了，就给你，必须就是你的，欢迎你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啊，记住我叫王晨。还有朋友说，这三位中有我吗？大林这位朋友啊，他还给自己有一个英文名啊，叫 Darling 啊。来广告之后选出第一位。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3: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4: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3: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4: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3: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4: 九四九美食每刻，
3: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皇家长公主说，来给我发位置，位置发给你了啊，这样我再给你发一个，它前面有一个叫水区东华会展蓝湾，你看你导航哪个能到吧，就是这家店，反正是我都发给你了，好不好，长公主啊。

0: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系安全带啊。说会展南湾我很熟的面，我也很想吃啊。什么面也很想吃。我是一个来，我们来听一下小太阳。
1: 九四九，你好呀。
0: 你好呀。
1: 正好出来吃饭，我都不知道吃什么。
0: 哎，你看你是愿意吃个抓饭、烤肉、拌面，还是愿意吃一个什么呀？啊，哎，中午有没有朋友愿意吃那个蒸面？我们老说蒸面条，蒸面条是吧？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是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晨。来，允许我插播一个广告啊，跟大家来做一波推荐啊。这个今天呢，依然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西域山泉净水器。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个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啊！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啊！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呢，不满意，直接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不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了留下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每天喝下来不到7块，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再送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5档调温度，45度冲奶，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方便。更重要的是，现在打进电话，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换新，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有限。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全江代理火热招商中。Single 说之前也说我中奖了，但是我不知道自己中了个啥。我看了一下您的这个昵称旁边有一个备注，以这个叫山西美食，山西美食啊，您也直接去就行了，好不好 ？Single 这位朋友啊，来来来来，我也给你发一下这个位置啊，导航一下，去尝尝怎么样？给我们回复一下啊。河滩的北向南，苏州路下河滩的出口，怎么又出口进口？到底是哪个口啊？说了一遍出口，说了3遍进口。最左侧车道有单车故障，单车故障啊，那应该是进口，是吧？坚持到底说，今天来，王晨你好，我今天中午给自己来一个炸酱面吃一吃啊。哎呦，这么大块的土豆啊，哎呦，自己做这真是啊，量。味儿美是吧？

CC 说铁路局跟前有什么好吃的呀？看你要吃啥了是吗？铁路局那好吃的再不多还麻烦了呢啊！铁路局那好吃太多了，吃个拌面。小白说今天太热了，太热了，35度啊！哎，讲真，35度对于咱们新疆来说是不是还行？有朋友说有辆车乱停车，一个车占两个车位啊，不会开车就别开车。新 A， 这是 ES 八幺八是吧？还是 IS 八幺八 ？ES 吧，应该是，应该没有 IS 啊。

今天去万达或者百鸟湖附近推荐一个好吃的拌面，我今天中午要加5个面，另外呢想要一份礼物。这样先让大家给你推荐一下经开万达或者百鸟湖附近好吃的能够让你加5个面的拌面吧，因为如果拌面不好吃啊，别说加面了，本来自带的面都吃不完，真的。开发区深圳街有一个湖南蒸面，可以去尝一下。铁路局的烤包子好吃，兄弟啊，你说的对，你说对啊。世哲说，我车上显示43度，哎，这也太热了吧？43度在哪儿呢？你车上显示的，我这找半天啊。哦，右上角 ，sorry 啊，我这个眼睛应该去看一下中医啊。43度，这个指的是哦。我是一颗糖，你看什么糖？这么夸张？室外温度43度了？你在哪个点位？你给我说一下。轻舞飞扬说，我这显示室外温度37度呢，太热了。所以35度那个哥们儿，你现在对比一下，你所处的位置还热吗？

北京路啊，从科技馆到植物园都是一路畅通，太热了，开空调都不起反应。大哥，你看一下你那空调开的对不对啊？那个温度调的好，调好没有啊？中午了，也不知道吃点啥。我现在我都决定了，上节目上到现在我都决定了，2点钟一会儿中午下班我就去吃个蒸面去。一起啊，不知道吃啥的，一起啊。

月亮说，王晨你好啊，来个疯狂暗示，我好几年没回去了，让我去看看他家的山西粗粮是正宗是不正宗，然后给我拍了一张他自己的身份证的一部分啊，挡了一部分，拍了一部分，上面就写的山西，这个地址就是住址就是山西什么村888号啊，厉害了你啊，把你厉害的，来给月亮给一份山西美食套餐，这样你就是我的嘴替好不好，你替我去尝一下这个山西粗粮到底好不好吃，正不正宗，另外那个山西过油肉是什么味儿的，尝一下告诉我，来我把这份这个山西美食给月亮啊，月亮来发送你的姓名跟联系方式，我的嘴替。

0: 来，我们来听一下玲玲的语音。
1: 主持人，中午好。
0: 你好。
1: 我在八方公园这边，车外目前显示是35度，
0: 35度。
1: 好热啊！
0: 哎呦，35度，人家还有显示43度的呢，人家还有在这个会展吴越显示43的，试着说我在会展吴越呢啊，43度，吓死人啊！奔赴日落星河说，主持人你好，经开的那个薏米拌面挺好吃的，加5个面。

0: 没问题，辣皮子拌面。来，刚才问经开附近好吃的在哪儿呢？说的这个小白你在哪儿呢？啊，对，你可以去尝一尝薏米拌面，说他们家呢辣皮子拌面加五个面一点问题没有，好不好？一点问题没有，去尝一尝吧，好吧？感谢，949最帅的主持人王晨。哎呀，这下面不用，这样说不合适啊！第一次在949中奖，他有点感慨。他说，不管是酒，还是当年发的好多奖品、墨镜、门票、车展，一次没有中过。今天真是遇到你了，我中上了啊！作为一个山西人，替我去尝一尝那个美食怎么样吧？好吧。这样我把这个地址发给你，好吧？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时间会不会这么快就把名单发过去，但是最晚的也不会晚于明天或者今天下午，反正就这个位置，我现在发给你，月亮啊，山西美食在这儿，你就去吧。你也可以现在去，你就跟他说我是刚刚在节目当中获奖的，我有这个949给我发消息的凭证，我现在来品尝一下。Mr. D 他说吃蒸面要配大蒜才好吃，但是你们是不是不能吃大蒜呀？哎呀，下午还要上班呢，好了，散啊。
1: 我是一颗糖，
2: 你颗什么
1: 我是一颗糖，
2: 你颗什么糖，
1: 我是一颗火。
0: 还有尾号1137康这位朋友说山西美食套餐怎么用的呀？说之前说中奖了，怎么领啊？直接去就行嘛。我把位置发给你，你现在在线吧？我先把位置发给你，直接去，好不好？哦，这么多已经拿到山西美食的朋友都不知道在哪儿啊？你看，今天得亏我来了啊！我发给你啊，还有这个。尾号2783的这位朋友啊，来发你，直接去。还有这个康，发你，查收一下，收到没有？这是我发给你的啊。糖醋里脊说蒸面不用配大蒜啊，配点皮牙子。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9: 沪杭高考为爱出发，参与949爱心送考的全江视听联盟单位有

0: 西黎融媒体中心、
1: 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
0: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
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0: 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
1: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0: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1: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0: 克孜勒苏融媒体中心、
1: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0: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接着来听中午的美食每刻。时间过这么快，都已经1:44了啊！还有不知道中午吃啥的朋友，没决定好的，人家决定好的朋友都已经开始有去吃黄面的，有去吃拌面的，有去吃蒸面的。哎，怎么今天都是吃面的朋友呢？啊，还有吃烤包子的，你吃点啥呢？这么多还没选出来呢？

有朋友说我也是山西人啊，你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山西美食在哪儿，我高低也去尝尝去。水区东华会展蓝湾一期有个门面叫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啊，你肯定也记不住是吧啊，我发给你。铁路局十八街铁三后门有武汉热干面。哎呀，这个热干面啊，我跟你说，真是越热的时候你吃它，真是不一样的感觉啊！你像我，大学是在武汉四年的时间，那真是不说天天吃，那也是隔两天吃一次早餐嘛。武汉人有个词儿叫过早，他把这个早餐文化看得非常的重要啊，说这个一天当中早餐我要是吃不好，我这一天都不得劲儿啊。所以他们早上吃的特别的丰盛，有热干面是吧，有什么面糊面窝，还有各种粉，牛肉粉汤面是吧，再配上包子，什么糯米包油条，什么各种，哎呀，碳水集合。

来，这横线这位朋友告诉我啊，你是否爱吃山西美食，好不好？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好吧？我为什么这么问呢？你回答完再说啊。月亮说，我们老家吃蒸面的话，就是山西那位朋友说是加切成蒜末的醋蒜汁啊，这样的。一叶知秋说："我想问一下啊，天山区有没有热干面？铁路局太远了，我为了吃一碗热干面跑到铁路局去。"同问："谁知道天山区有没有好吃的热干面？推荐一下啊。"西外环的南向北车辆不大，一路畅通啊。这个车辆的仪表盘显示35度，属于是很舒服了啊。因为还有43度的朋友呢，是吧？啊。

万达旁边的这个纳达尔抓饭，还有配菜清爽，还有配菜清爽，谁家抓饭没有配菜？都有配菜，都有那个小菜是吧？啊，蒸面配皮牙子，说刚才那个一听啊，那就是本地人是吧？啊，还真是啊，攒劲儿很，新疆味道啊。

0: 来，此时此刻有没有要山西美食的朋友举手让我看见你啊？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2: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有朋友说天山区热干面我不知道，但是在那个天山区交警队的对面啊，有一家拌面馆特别好吃，你说应该叫老牌子拌面那家是吧？好像还不错。刚上车就听到你在送美食啊，宏伟说，什么山西美食我可以去嘴替一下，吃完告诉你味道好不好，王晨，去，来第二份送给宏伟。

刚才有朋友问说天山区有没有好吃的热干面啊？这个横杠这位朋友就推荐了，叫天山风味热干面（括号胜利路店）。胜利路这儿有一家呢，说。横杠，你先告诉我，你吃不吃山西美食？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1: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再次提示各位，九四九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正式成立了，这是咱们九四九的美食粉丝群。群主是我，不好意思啊。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美食的听友呢，都可以发送数字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会端跳出一个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入群了啊。这个是我们的九四九美食将将好二群，因为我们一群呢已经满员了啊，大家太热情了，所以有个二群啊，欢迎各位在群里呢来分享美食啊，吃到什么好吃的了，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问啊，群主是我。欢迎大家艾特我啊。

来，今天最后一份山西美食，我想送给糖醋里脊这位朋友啊。来，他说给我就俩字儿，就是他说的啊，蒸面不用配大蒜，配点皮牙子，攒劲儿的很，新疆的味道啊。下次有机会你带我去尝尝这是什么味道啊。来，送给你山西美食啊。所有说到山西美食的朋友们啊，这个地址呢你就直接去就行了，好不好啊？您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是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冠名再说一遍啊，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王晨，感谢各位的互动参与，感谢各位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谢谢各位，别忘了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扫码入群啊，我们的美食群，每天你就在里面发图片、发视频、发你吃到的好吃的，你还可以看到别人的推荐，多好呢，是不是？等着各位啊。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5: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4: 我们是
5: 把甜蜜品
4: 行
5: 组合。
4: 哎，田宇啊，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热了？
5: 那就是入夏成功了呗。
4: 对呀、啊，是不是这样呢？哎，其实有一个气象学的标准啊，从这个气象上入夏的标准是这样的：连续五天平均气温呢均达到22摄氏度以上，而且后期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影响。
5: 那究竟后面天气会不会有变化？我们稍后整点路况分享完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好不好？
4: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此时此刻高德数据显示呢，团结路从金银路往明华街方向啊，这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是21公里每小时。
5: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4: 永顺街的辅路呢，是从上沙河立交一直到东二环，由西向东，
5: 平均时速是27公里每小时。那再来看到的是红光山路啊，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
4: 西八家户路是从华林市场立交一直到鲤鱼山南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7公里每小时。
5: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4: 泰山街双向的车辆都是偏大的啊。
5: 哎
4: 那鲤鱼山南路也是一样，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往新路方向呢，现在平均速度29公里每小时。
5: 长春中路啊，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34公里每小时。
4: 哎，那路况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大家在哪里，也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发来最新的互动信息了啊。
5: 是的，期待各位的打卡和路况。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关于天气，这两天我就觉得啊，是真的一下热起来了，这太阳照在身上感觉烫乎乎的
4: 啊。
5: 所以各位的仪表盘温度此时此刻到达了多少度呢？分享一下吧。
4: 今天呢可以分享一下仪表盘的温度了。
5: 是的。
4: 那么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平均五天的温度要在22摄氏度这样一个温度吗？结合乌鲁木齐常年入夏的时间呢是在6月5号的前后。那近期啊天气的趋势来看呢，虽然近期温度呢有所升高，但是气温呢还会有一个波动。
5: 是的，那预计2026年的六月与历年同期相比呢，各区的平均气温会偏高1.2摄氏度左右。那降水量呢，南山高山带偏多25%左右，那其他的各区呢偏少35%左右。那各区的日照时数呢，均是一个偏多的状态。
4: 本周呢有一次高温过程和两次降水过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呢在6月2号的10点钟啊，将高温黄色预警提升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白天一直到4号的白天，克拉玛依市石河

0: 市的北部，还有呢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米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啊，最高温度呢会上升到37度以上。
1: 哎呦，
0: 其中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和哈米市的南部的局地气温呢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气温会达到45摄氏度以上。
1: 你瞅瞅，这温度怪高的。
0: 对，
1: 那再看主要天气过程的关于

0: 场大一点的雨了，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好，来看一下啊，二号的白天到四号的夜间呢，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和哈密市北部地区有小雨，高山区域呢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啊，伊犁河谷以及亳州、塔城地区的南部，还有呢石河子市、昌吉州和南江的西部、巴州北部等局地山区的这个部分区域啊，是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伊犁河谷的山区局地呢会有暴雨或雪，上述部分区域和吐鲁番市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在9到10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地区呢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在7到8级，局地伴有扬沙和沙尘天气。
1: 那五号的白天到七号的白天呢，北江的西部、塔城地区、南江西部、巴州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有呢小雨，那中高山区呢为雨加雪或雪，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一周，
0: 全江还是有一个天气变化，
1: 哎、是的、
0: 嗯，
1: 所以及时关注吧。
0: 是的，那虽然呢温度啊，到了这个高温，但是近期呢、我们的生活场景，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有一种啊一秒入夏的感觉。
1: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还真有一个生活场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就是当把车停下来，车辆在阳光的沐浴之下。再回到车里，一进车就感觉是天然的桑拿房，
0: 就是特别热。尤其是这两天，各位车友啊，咱们大家一打开车门呢，如果你的车在太阳下面晒着，那是热浪翻滚啊，
1: 就是烫的，就是坐不下去。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每次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要是能够立马这个降温就好了。
0: 就快速降温。
1: 哎，
0: 其实有方法的。我们在这儿不妨呢跟各位朋友要说一说啊，
1: 说来听听。
0: 咱们的这个车里啊，在阳光之下呢，你暴晒的情况下呢，十分钟之后，如果说不再开空调，车里没有人的情况下，它的温度呢会迅速在十分钟以后呢就上升到50摄氏度了。
1: 你看看，
0: 如果再晒久一些呢，最高温度啊有可能会达到60摄氏度左右，
1: 够热的。
0: 对，是的。
1: 所以有什么样的降温方法，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0: 首先呢，我们停车啊，大家呢可以停到阴凉处或者是地库这样的一些避开太阳的直射。当然有的时候呢，停车条件不允许，咱们也得停到这个太阳下面，是不是啊？
1: 对，只能停在户外太阳下，怎么办？
0: 对对对，如果这样的话呢？现在很多的车辆啊，它是有智能化的，远程呢钥匙控制，我们可以提前的把空调打开。
1: 哎呦，
0: 这样的话呢，可以提前做到一个降温。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远程控制让车辆的温度能够在你上车的之后啊，达到一个设定的舒适的温度。所以说科技改变生活啊，爱车的这种智能化也越来越人性了。但是我又要提问了，就我这个车它没这个功能，我没法远程控制，我咋办呢？
0: 就是等你到车跟前以后，车还是很热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这个时候也是有方法的。首先啊，咱们先把四个车门呢都打开，让空气啊在车里呢先流动一遍，把车里头已经非常热的高温空气先给它排空一下。
1: 哦，
0: 是吧？啊，这是一个第一个方法啊。然后呢，有些人这个时候啊就马上呢就是空调凉风啊就一下就打开了。
1: 那我肯定我热我就开空调呗。
0: 其实这是错误的。
1: 怎么说？
0: 这个消耗能源非常厉害，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空调的冷风它是靠你的燃油呢来解决的。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什么呢，在启动车之前啊，你把四个车窗都摇下来，然后呢先跑一跑，让冷风进来以后呢把你车体里头的温度呢再给你降一降。做到一个循环啊，先是外循环，然后咱们再把空调打开，车窗玻璃摇起来，
1: 原来
0: 慢慢的降温啊。
1: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
0: 对对对。
1: 这两天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您刚刚讲到的关于这个纯物理的降温法。
0: 对对对。
1: 就是纯手动操作
0: 啊。
1: 它是怎么做的？就是叫做开关车门法。就是打开主驾驶的车门，将副驾驶的车窗完全降下，以正常的力度反复开关主驾驶车门5到8次，就跟扇风一样。
0: 对。
1: 然后利用空气对流快速的排出车内寄居的高温热气。
0: 对。
1: 1到2分钟就可以降温10摄氏度左右。所以我特好奇这方法到底好使不啊？
0: 这个方法呢确实也好使，但是长时间用的话对门不太好。
1: 我胳膊可能也挺酸的。
0: 对对对，就是你把这个门呢打开以后，其中的一扇门你可以。

0: 给它忽闪忽闪啊，
1: 对，忽闪忽闪
0: 忽闪忽闪，
1: 是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
0: 嗯，当然其实车里呢也没有说那么热，
1: 嗯，
0: 是不是 啊咱们打开车门之后呢，过堂风一吹就差不多了。
1: 是的，所以我们也分享到了关于天热了之后车内快速降温的小妙招，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开车有一些亲测好用的办法，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投投票呗啊。
0: 对，不过你像我有的时候呢，假如说要是开着车的过程当中，我呢想把这个车窗啊摇下来一些，然后吹点自然风的话呢，我倒有一个小技巧给大家讲一下啊。
1: 嗯，
0: 大家呢不一定要开你自己这个正在行驶这边的这个车玻璃的玻璃，因为第一呢，你开到这边呢，它这个风啊对你直吹，还有呢就是这个太阳照过来呢容易晒，是吧？
1: 是的。
0: 其实有一个方法，你呢如果副驾座上没有人的情况下啊，你可以打开副驾座的玻璃呢，摇下来一小半，然后呢再把它对应的就是在后窗的这个玻璃
1: 斜对角的，
0: 对，斜对角的这个玻璃，对，然后呢摇下来一小半，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如果你要是车辆再带天窗的话啊，天窗再给点份儿，
1: 头上也开开。
0: 对，这个时候呢，它里面的那个循环风啊，特别有利于这个空气的回流，同时呢还防噪，
1: 哦，
0: 没那么大的噪音，噪波会减少。
1: 所以想象一下，头顶的天窗打开，副驾的窗户和后侧的窗户，
0: 对对，
1: 它其实形成了一个圈形。
0: 对，它这个空气回流，而且呢，它还会有一股小风吹到你的身上。
1: 你看，你知道你讲的这个时候啊，我的脑海里就有这个图形，
0: 就弥补了。
1: 然后就突然想到了我，
0: 就感觉一个回流的空气，动旋图在你的。
1: 是，这时候就想到了上学时候的物理，这一下是派上用场了啊。
0: 好的，各位朋友，现在呢是由杭志、
1: 田宇
0: 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我们俩是
1: 把
0: 甜蜜
1: 品
0: 抗组
1: 合。
0: 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们的互动吧。首先呢，后悔直接打卡了，
1: 嗯，
0: 小饼干也来了啊，报路况了，说现在解放北路呢双向都是畅通的。
1: 是的，小凡同学也来了，他说天宇杭志
0: 饭搭子
1: 上线啊，他说你看我今天吃的是羊排粉汤，说
0: 嗯，羊排粉汤完了以后又吃了几个什么五谷凤爪啊之类的，
1: 哎，都是我爱吃的啊，
0: 嗯，没事，你就多吃一点吧，好不好？你替
1: 我
0: 吃，
1: 多吃点
0: 啊对，我们中午都不吃啊，
1: 好，
0: 我们是早晨不吃，中午不吃，
1: 晚上
0: 也不吃，
1: 那我们是靠这什么，靠露水活着，
0: 对，
1: 仙女
0: 我们是靠着空气活着。
1: 哎呦，我们很顽强啊，朋友们。
0: 李国华来了啊，李国华说呢是，天津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南东路这里啊，现在是一路畅通。
1: 同时呢，也看到了大圣归来的打卡信息，还有闹闹也说到宝山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0: 是的，那现在呢，鸡冠长虹呢，他是说长春路双向都是畅通。
1: 同时呢，刚刚也说到了今天的温度感觉很热，那大家的仪表盘的温度如何？那有听友就分享过来了，常人说，哎呀，你看我的温度39.5，
0: 39.5挺高呢。
1: 您在哪儿呢？
0: 对，那么重要说呢，现在在迎宾路双向都是畅通的啊。
1: 是的，
0: 就是其实今天畅通的道路呢非常多，因为毕竟呢气温也偏高嘛。
1: 没错，
0: 但咱们要做好防暑工作，
1: 多喝水。
0: 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呢，车里一定要备上水，是不是 啊？另外呢，在户外工作的各位车友啊，您呢一定要注意，不能待的时间太长了，在户外啊。
1: 没错，而且要做好防晒。
0: 嗯，
1: 同时呢，看到我笑我是我狂，他说田宇杭志中午好，建国路双向车流量适中，还有很多朋友呢也陆续发送过来了仪表盘的温度。
0: 仪表盘这个温度啊，你看，哎呦，这位说他的28度，
1: 我猜，
0: 我看
1: 他肯定是开了空调。
0: 不，室外温度，他应该是在
1: 别的地儿，
0: 车库刚出来。
1: 所以啊，各位可以把。
0: 你这个不算啊，我们说的是你在外面待了一半天那种啊，然后你看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就说39.5嘛，这么高。
1: 他说我在红庙子这儿呢，我喉太热嘞。
0: 37度写的啊。
1: 是的，所以各位可以把温度发送过来的同时，分享一下您所在的位置啊。
0: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跟大家互动过之后，现在呢，咱们就来出实路互动吧。今天我们到哪条路去呢？
1: 今天我们走一走米东中路。
2: 哎呦，弥东路我喜欢，那里有好多的美食，我现在就去吃好吃的了，不带婷婷。
3: 大爷你要先等一会儿下集。

0: 年末再去，你不能中途溜走。
1: 我就不想带你，我先走了。
0: 哼，杭志叔叔，你看大爷，他老是这样。
1: 我已经把他锁定了，他不会走的。
2: 啊、把他锁定了，说的啊，有魔法啊，有魔法。
1: 门关上了啊，我们的直播间门已经关上，谁也走不了啊。
2: 是的，那米东中路今天的题准备好，第一道题、
1: 来了。
2: 说米东中路啊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所以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1: 对，前两天我们说到米东南路，今天呢我们到米东中路来转一转。其实米东中路啊，基本上呢是已经在米东区的范围之内了，
2: 是
1: 不是啊？米东区市区的范围，
2: 嗯，
1: 所以它衔接的道路呢也比较多。其实米东区啊，它就那几条路，大家呢都应该清楚一些。所以我们今天呢第一道问题啊，就是米东中路的最南端是和哪些道路？道路相衔接呢？
2: 期待各位的作答。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跟大家说几个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吧。首先呢，要说的是独库公路啊。
2: 是的，其实昨天呢，独库公路正式恢复了通车。那这条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
1: 对对对。
2: 其实很多人，有些人走过啊，但有些人不一定走过，所以。我反正
1: 是
2: 没试过，
1: 你真没走过、啊，
2: 我真没走过。
1: 哎呦，那真得值得去一下了啊！
2: 介绍一下，
1: 其实呢，咱们在以往啊，就是很多年前呢，这个独库公路要想通车呢，只有等到六月底的时候才能通车。
2: 是啊。
1: 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么早的就通车呢？
2: 嗯，
1: 这得益于我们现在的养路部门呢。对道路啊进行了必要的清理和维护，
2: 哎呦，
1: 哎，直接呢把积雪啊现在都清理完毕了，而且对周边的很多的公共设施呢进行必要的维护之后，
2: 嗯，
1: 现在呢才提前开通，所以给他们要大大的先点一个赞，
2: 点赞啊，
1: 点赞。那首先呢，咱们说独库公路它北起的是独山子，南到库车，所以叫独库公路嘛，
2: 嗯，
1: 全长是560公里，横穿了天山南北，受到降雪和道路结冰的影响呢，每年10月中旬一直到5月底6月初的时候啊，都是实行的是季节性的交通管制，
2: 就是从前一年的10月中旬到次年的5月底到6月啊。
1: 对，独库公路呢，它串联起了雪山、峡谷、森林、草原、湿地、戈壁等多种景观，短短一程呢，就能够让你领略到多种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当中，被称为是一天观四季，十里不同天。
2: 所以这也是独库公路广受各位游客和自驾游爱好者必打卡的喜爱原因之一。
1: 对，
2: 那今年呢，独库公路对沿线的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设施服务呢，也进行了优化。
1: 嗯，
2: 比如公路沿线的纳拉提、还有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那同时呢，运维人员也提前启动电力设施来巡检，保障了充电设施安全稳定的运行。
1: 针对咱们库车辖区啊，两个
2: 房车，
1: 两个房车驿站的这个位置啊，还有呢是独库沿线的5个充电站啊，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目前呢，充电站、充电桩都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有30千瓦的快充充口，也有7000瓦的慢充充口，保证咱们的各位游客呢能够满足充电的需求。
2: 是的啊，
1: 所以说呢，独库公路上是可以充电的哦。
2: 没错，那很多朋友都说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行，那今年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变化？
1: 哎，那咱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嗯，
1: 第一个新变化呢是独库公路的姐妹线啊，也就是独库高速公路呢，现在已经开建了
2: 魁独库高速公路。
1: 那么蓝色线路呢是现在啊独库公路，
2: 就是已经正在通行的独库公路。
1: 对对对，是咱们正在通行的公路啊。
2: 嗯，
1: 那么还有呢，这另外呢一节，这个呢是在建的独库公路，
2: 就是红色线路。
1: 对，它叫魁独库，就是从魁屯到咱们的独山子再到库车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公路、啊、
2: 是的啊，说到的这个魁独库高速，从魁屯到库车的高速公路，其实这两条线路走向都非常相近。
1: 对，
2: 但高速并不会取代原有的公路，而是作为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通道。
1: 嗯，
2: 所以这个通道建成了之后呢，大大方便了大家的出行。那预计呢在2032年前建成通车。
1: 嗯，
2: 到那个时候14个小时的车程将缩短至 至约4个小时，还能实现全年通行。
1: 哇，太棒了，
2: 是不是很？

0: 期待呀。
1: 对，太期待了。
0: 嗯，这是新的第一个新变化。
1: 第二个新变化呢，就是新疆公路的自驾热度啊，现在是不断的攀升。
0: 嗯，
1: 除了独库公路，还有省道的101线阿河公路，以及呢乌玉高速公路的热度啊，现在都已经不断的攀升了，串联起了天山南北优质的旅游资源，也带动了咱们全县的全域旅游的发展。
0: 嗯，
1: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啊。
0: 怎么说？
1: 我们今年七月份的时候的这个伊犁花海自驾游呢，
0: 新的一期，
1: 我们第一天要去 S101。
0: 哎呦。
1: 然后带大家在 S101玩一天，
0: 你看看，
1: 晚上住在奎屯，我们第二天呢才往伊犁方向走，
0: 所以这才叫自驾游。
1: 嗯，
0: 在自驾游的这个旅途当中，新疆的一些基建建设也被大家尽收眼底，公路的通行条件也非常的好啊。
1: 嗯嗯，
0: 这是第二个变化。
1: 对，
0: 那再说说第三个变化，
1: 对，
0: 就是独库公路沿线的安全保障体系呢再升级了。
1: 嗯，
0: 独库公路穿行高海拔山区，天气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地质灾害风险也较高，所以当地的养护部门呢，针对不同的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
1: 嗯，
0: 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
1: 对，
0: 今年与往年不同，公路的沿途呢新增了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齐人员、设备和物资，守护大家的自驾游当中的安全。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嗯，
1: 尤其是到了夏天以后啊，咱们的独库公路呢成为一个网红公路呢打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上来之后啊，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多啊。
0: 是的啊，
1: 所以说呢，我们沿线的服务呢一定要做好。
0: 嗯，
1: 尤其是对一些恶劣天气到来啊，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是否能够应急救助，是吧？啊，
0: 非常重要，
1: 能够很快的来处理一些问题，这个真的是啊太重要了，是对沿线的这个养护部门，包括呢综合部门，包括交警的一个全面考验。
0: 是的啊。
1: 嗯，好
0: 的，所以我们也继续来关注着啊。
1: 嗯，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0: 一路畅通，
1: 我是杭志，
0: 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
1: 行
0: 组合。那其实今天已经到6月2号了。
1: 对，
0: 除了我们关注身边的事儿以外，最近我一直在倒计时。
1: 倒计时什么呢？
0: 因为马上要2026年的高考了呀。
1: 哎呀，是啊，这个高考到来了，949交通广播没有闲着，联合社会各界呢一起啊推出了爱心送考，我们来关注一下吧。
2: 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3: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2: 949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3: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2: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护航高考，为爱出发，参与949爱心送考的全疆视听联盟单位有：
4: 伊犁融媒体中心、
2: 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
4: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
2: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4: 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
2: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4: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2: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4: 克孜勒苏融媒体中心、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4: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
1: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行组合。
1: 那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好不好。
0: 是的啊，
1: 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把仪表盘的温度发来啊，好多的听众朋友呢就都发过来了。那么这个冰山蝶舞啊，他是在铁路局，他说我们这儿呢38摄氏度。
0: 哎呦，够热的。
1: 哦，
0: 那同时呢，
1: 哦，
0: 我们今天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已经出了啊。
1: 对，
0: 说米东中路南北走向最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各位也可以来抓紧时间作答了。
1: 对，大家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次爱心送考啊，也特别要联

0: 线我们的合作企业，其中呢就有咱们可可达拉19供应链的常务副总宋涛。宋总，宋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
1: 949的听众朋友们好。
0: 哎，你好。咱们感谢啊对我们爱心送考的这个考生的帮助啊。宋总，咱们主要是做19系列，那就是伊利特系列的酒是吗？
1: 咱们主要是做伊利特旗下伊利王酒系列的酒。
0: 好，那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吧，宋总。
1: 好的。其实呢，我们伊利王酒呢是作为咱们新疆本土的一个知名白酒品牌，扎根新疆和深耕新疆很多年了。
0: 对，
1: 始终我们在这个酿造这个品质好酒方面，我们一直做得比较好。包括在这个除了酿造一个好的酒，我们在传递本土的这个温情方面呢，也是我们坚守的这个初心。所以这个伊利王酒呢也是陪伴新疆人走过很多人生重要时刻的一个品牌。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已经不仅呢这个坚守我们这个品质匠心啊，
0: 对，
1: 也把这个践行社会责任放在重要的一个位置，以及投身到我们这个公益事业和这个民生温暖。在这个特别是青少年的这个成长，我们特别关注，用实际行动回馈很多我们这个家乡人民。
0: 对，
2: 其实也讲到了我们企业的公益的理念。那今年加入了949爱心送考的队伍当中，加入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说到初衷呢，也很简单，就是伊利王酒呢，我们一直啊陪着很多人走过了这个结婚呀、团圆呀、庆功啊，还有这个金榜题名等很多这个咱们人生重要的时刻。
0: 对 对, 对。
1: 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呢，实际上对每个家庭、每个孩子来讲，都是人生的大事。
0: 对，
1: 我们也希望能在场陪伴和用心守护。为此呢，我们伊利王酒呢精心筹备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专车啊，提供这个点对点一站式的这个送考服务，让咱们这个考生的这个安心赴考，不用为出行分心。对于伊利王酒而言呢，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儿，但却是意义比较非凡。这是我们这个伊利王酒啊对家乡学子的美好祝愿，也是我们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传递本土温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
0: 就刚说了，其实伊利王酒陪伴着大家人生当中很多的重要节点啊。
2: 是的，
0: 高考也是一个人生的重要节点嘛。
2: 没错啊。所以也再次感谢宋总加入这次爱心送考的队伍当中。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宋总再见啊。
1: 好的，
0: 非常感谢宋总，再见啊。咱们的伊利王酒啊，也可以说陪伴了很多的家人们，是吧？
2: 没错啊，
0: 人生的重要时刻。这次呢，他们专门的派出了自己的车辆，然后呢，到
2: 一对一的进行来送考。
0: 对对，我们的爱心送考呢，也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如果说家里有考生的，然后呢又没有车，然后去的考点又偏远、不方便的情况下，您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啊，下面有个爱心送考的按钮，点击开呢有一个考生，你点一下进去报名，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可以帮您来对接一些爱心送考的车辆。
2: 是的。
0: 那么同时呢，有些朋友说我有爱心，我每年都要送考。那么接下来呢，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爱心按钮点一下，上面有个送考，你进入到送考通道，
2: 是，
0: 然后呢也可以报名。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您做一个有效的对接。
2: 没错，两个送考通道，大家及时来关注。
3: 传递爱，助力高考，参加949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
4: 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
3: 富康市雷锋车队，
4: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
3: 乌鲁木齐龙腾新奥礼宾服务公司，
4: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
3: 新疆西域狼校车友俱乐部，
4: 红旗新疆车友会，
3: 新疆小鹏汽车车友会，
4: 新疆问界昆仑车友会，
3: 新疆蜡烛救援队，
4: 蓝盾应急救援车队，
3: 新疆橄榄绿卫士应急救援总队，
4: 米东 ITO 问界交付保养一站式用户服务中心，
3: 新疆宇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4: 新疆双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 乌鲁木齐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4: 乌鲁木齐东升红瑞驾校。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中午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2: 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2: 把
0: 甜蜜品行组合。哎，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2: 嗯，
0: 叫卢峰的这位朋友，他说车有点热，他车的仪表盘温度显示是38.5摄氏度。
2: 嚯，现在目前来看啊，各位分享的仪表盘温度基本上都在38摄氏度上下了。
0: 刘新宇，哎，你这个温度我看不清楚啊，那照片拍的。
2: 是的。
0: 然后呢，
2: 啊、
0: 这个奔跑的肉丸子说车外温度在36摄氏度，不同的地方温度呢有点不一样。看到这个主语说了，说我报名成功了，
2: 点开一看，
0: 啊、
2: 他加入了爱心送
0: 考
2: 车队。
0: 啊、对，那这样。咱们所有的送考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啊，但考生呢没有那么多，就看工作人员最后是否给您这里做安排了啊。
2: 是的，等待信息吧。
0: 对，谁能够被分到考生啊，那跟中大奖有点像。
2: 我啊，
0: 阿江，阿江来了啊。阿江说什么？
2: 他说西北路北向南在博物馆门口啊，主道辅道车流量稍微都有点大。
0: 对，有点大。然后小杜说了，说我有没有给你带礼物出去一趟。
5: 嗯，韩志哥哥有没有给我带礼物呀？
0: 我给你带了一朵在木垒的月亮地村的小花。
5: 那东西呢？
0: 落在车上了。
2: 哦，直接变成干花粉了啊。
0: 变成蔫巴花了。
2: 啊，
0: 好的。这个我笑我吃我胖，说是这个路上说是喝不了那么多水，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今天天气热，大家可以多补点水。
2: 对，
0: 补水对身体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啊，
2: 没有必要啊。
0: 嗯，
2: 那实录互动第一题在空中飘了许久，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
0: 好的，
2: 说米东中路南北走向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
0: 大家答的是
2: 稻香南路，还有米东南路。正确答案哦、
0: 哎、基本上我觉得都答对了，
2: 很简单的一道题、
0: 答得很好，谢谢、谢谢大家啊，答得很好。
2: 那紧接着我们来出今天实录互动的第二道题。
0: 好嘞，
2: 说米东中路啊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这有一个地标叫东华大酒店、哎，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找准地标开始作答。
0: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这个答题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跟听众再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吧。
2: 是的，其实最近有没有去看电影？
0: 没有。
2: 哎呀，
0: 不好意思啊。
2: 但是啊，近期
0: 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片儿啊？
2: 当然有好看的电影，那个叫阿嬷什么，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啊？就是帮我补充一下后半段那个电影名，因为我最近也没去看电影。
0: 对，只有看了才有发言权。
2: 就是啊，所以各位听友有没有发言权的？
0: 对，有看过的，是不是啊？
2: 是的。
0: 那么听说啊，乌鲁木齐市最近启动了2026年的文化娱乐消费补贴活动。并且安排了有600万元的专项资金，发放给群众，主要用于什么呢？观电影的补贴。全市啊9家企业旗下的14家影院呢纳入到了首批补贴的范围。
2: 所以这就是为啥我问啊最近有没有看电影呢？那本次的文化娱乐的消费补贴活动开展时间是从5月27号一直到6月15号。那补贴的资金呢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额度使用完毕，活动则结束了。
0: 那这个活动啊是这样的，市民通过电影院的线下美团还有淘票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买票的，是吧？啊，影院呢自有的微信小程序渠道购票都可以享受补贴的优惠，它补贴的标准呢是按照售票实际价格的30%来进行一个减免。
2: 所以啊，就是像杭志和田宇好久没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朋友们，可以在这项活动开展之时，一起走进电影院来感受一下啊。
0: 那必须的啊！
2: 你看我刚刚说那电影叫啥，特别好看啊，说感动的让人泪目啊。
0: 嗯，
2: 暖暖的小时光就说，他说电影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
0: 哦，
2: 这个电影的这个评分特别特别的高，有些人甚至二次走进影院二刷。
0: 一听这个名字就有点故事呀，
2: 就是一定要带好纸巾。
0: 带
2: 纸巾前去观影啊。
0: 我泪点比较高。
2: 哦吼，到时候我跟你一块儿啊，我就在旁边，我也不看，我就拍你的脸，我看你高还是低哦。
0: 我泪点有点高啊。
2: 所以如果有看过电影享受到这项文娱活动补

0: 别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观影的感受啊。
1: 嗯，主要是有时候喜欢分析这个故事的逻辑性，
0: 然后
1: 一分析呢就
0: 太理性
1: 了。
0: 哎呦，真是的，看就看，不要分析了。
1: 好，来，听一听啊，同城快运来了啊。
2: 上车是亲子自由，上车是要道路况，是单高架，一路畅通。在西城这边啊，风气氛有点大，希望那些高空作业的注意防暑、
1: 防
2: 晒、防
1: 降温。好的，
0: 嗯，而西山片区风有点大，嚯，
1: 啊，
0: 风是挺大的，
1: 是不是？同城快运，你这啥意思你、啊？
0: 他说风大，让我们听听风声，
1: 然后就摇下车窗了，
0: 然后同时也提示高空作业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还不如来一个联防大姐四川版的那个什么呢？
0: 嗯，
1: 活动呢？
0: 所以再报条路况吧，我们期待着啊。
1: 哦，你看我们这位司机师傅啊，拍照的时候、两手嘛，认认真真的拍仪表盘的呢，
0: 有点可爱啊。他
1: 然后都倒印都，就差点把手把脸印出来了。
0: 这位朋友是。
1: 我看一下啊，它的先看一下它温度，温度挺高的，就是42摄氏度，就是它所在的位置呢，应该不在市区，
0: 是的，
1: 应该是往吐鲁番那边方向走，是吧？啊，
0: 穆许开，
1: 对，穆许开这位听众朋友，
0: 这照片拍的太认真了啊！
1: 对，人家都是单手拍，你直接双手嘛，简直跟拍照一样的，
0: 特别整齐啊！
1: 好好好，来，那咱们来再来一波路况吧，好不好？
0: 是的，来盘点一下
1: 高德数据，现在城市很多道路呢，基本保持畅通，但是呢，各条道路根据大数据分析呢，也有不同的排名。首先呢，排在榜首的是团结路了。团结路从晋营路到明华街西向东，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0: 看到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1: 苏州东街的辅路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到的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36公里每小时。
1: 团结路反方向，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9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到的是西环高架路，从机场高速出口到外环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48公里每小时。
1: 那泰山街呢，是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西线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28公里每小时。
0: 所以盘点到此处，各位您走到哪儿了？如果说道路畅通，也可以跟我们来报报路况啊。
1: 嗯，好，来看一下安之若曦来了啊，他又报一条路况信息。他这么大热的天儿，路上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在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过了南湖路出口大概500米左右的位置呢，在最右侧的车道上一个单车故障。
0: 哎呦，
1: 然后呢，三角警告标志呢也放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0: 是的，提示各位，天热咱心不能燥，开车在路上还是要平心静气啊。
1: 好。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是有关于电影补贴的，是不是啊？既然有了电影补贴，咱们这抽时间电影得看起来呀。
0: 是的，我看很多朋友都发送过来了电影的名字，相信各位都已经去观影了。那除了这个啊，我们也关注关注，到时候有没有别的片儿啊？就是我特别喜欢看悬疑电影。
1: 悬疑。
0: 嗯。
1: 就是不是玄幻吧，
0: 悬疑，就破案的那种，
1: 破案的那种，
0: 就显得我
1: 烧脑
0: 啊，我特聪明。
1: 其实导演早都给你透露谜底了，你还觉得是你聪明，
0: 但你要通过电影的拍摄手法、剪辑手法等等一系列，你得抓住线索。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悬疑片儿，
0: 你喜欢看？
1: 我喜欢看
0: 动画片儿
1: 啊。不，我不喜欢看动画片。
0: 你喜欢看什么？
1: 我喜欢看那种带点神话的那种。
0: 哦，玄幻类，
1: 玄幻类，
0: 科幻类。
1: 对对，科幻那是必须要看的。
0: 哦，
1: 就神话玄幻是我的最爱。
0: 哇，其实我觉得看科幻类的电影啊，你一定要在脑海当中有一定的这个未来世界的构造，就你得有想象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必须要有这种构造才行啊。
0: 是的啊，
1: 生活片呢，有时候也是适当的会喜欢一些。
0: 文艺片呢？
1: 文艺片觉得节奏有点慢。
0: 哎，我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我喜欢那种节奏很快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个生活片啊，它必须呢是带一点喜剧色彩的，
0: 带点剧情，
1: 对对对，
0: 黑色幽默呀啥的啊。
1: 对对，如果没有喜剧色彩的话呢，看着比较沉重。
0: 也是，所以各位呢，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啊，跟我们俩安利一下，我们俩不知道看啥啊。
1: 我待会儿搜一下啊，现在上映的影片有哪些啊？
0: 是的。
1: 来，小何说了啊，他说《河滩路》。

0: 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广汇立交桥的主道呢，中间车道上啊有根钢管。
1: 嚯，这是谁丢到这儿了啊、
0: 嗯嗯嗯、
1: 所以提示各位，在河滩路南向北刚过广汇立交桥主道中间车道注意避让。同时呢，大圣归来也来了，报来路况，说河滩路南向北二医院到北郊客运站啊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嗯、
1: 那今天的实路互动四道题已经出到了第二道，第二道说到米东中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十字路口、
0: 嗯、
1: 这儿的地标是东华大酒店，问到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那我们来先公布答案跟大家对一对啊。其实这个路呢，它华泰街，正确答案叫做华泰街。
0: 嗯，
1: 就在这个东华大酒店和米东中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
0: 这道题其实有难度。
1: 有是吧？
0: 对，有难度，因为地标不是特别明显。
1: 哎，
0: 啊，这个附近是不是应该有那个就是华泰企业好像也在这儿，
1: 所以啊、所以答对的还是有一些听众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三题咱们先出出来吧。
1: 说米东中路啊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个丁字路口，这儿呢有一家综合医院，
0: 嗯，
1: 叫做米东区矿业医院。
0: 米东区矿业医院，
1: 问到啊，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
0: 这道题也有点难，
1: 有难度。但是两个这个主要的点啊，一个丁字路口，一个是综合医院米东区矿业医院、
0: 嗯、
1: 可以来看一看啊。
0: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值班编辑呢给我们发来了这个
1: 天气预警、
0: 天气预警啊，天气预警。首先来看一下啊，亳州气象台呢是在今天中午啊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亳州大部分区域呢会发生雷电活动，而且呢可能性也比较大，所以要加强防范。
1: 同时呢，哈密市气象台在今天的中午的14:17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2号，也就是今天下午到夜间，哈密市大部呢将出现雷电天气，所以天气的变化正在路上，各位出门及时关注天气情况。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影片的信息我已经查到了，现在目前正在上映的电影呢，第一部就是给阿妈的
1: 情书，
0: 情书是不是啊、是给阿妈，
1: 阿妈。
0: 阿嬷的情书，
1: 对，给阿嬷的情书、
0: 啊、对。然后呢第二部影片啊
1: 应该是你会喜欢的，
0: 星球大战啊，阿
1: 曼达
0: 洛
1: 人与
0: 谷，
1: 嗯
0: 啊，不知道会
1: 是偏科幻类的。
0: 对，那必然是星球大战，它其实是老片子了，
1: 系列嘛，
0: 对，它是系列片之一，我觉得应该去看一下啊。
1: 嗯
0: 嗯，那么第三呢是神话片、
1: 哦、
0: 也是我的最爱，
1: 你的最爱叫做中道，哎，不是叫中道，看错了，
0: 钟馗
1: 啊，钟馗啊，
0: 对，就是那个钟馗嘛啊，
1: 是的啊，
0: 完了，但是这部片子不知道怎么样啊。
1: 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观影感受，值不值得去刷一刷。
0: 对对，如果节奏太慢呢就没什么好看的了。
1: 嗯
0: 嗯，然后呢再看一下还有一部啊，是这个喜剧片，
1: 喜剧
0: 叫错过了遗憾吗，
1: 哦
0: 啊，也是一部生活喜剧片。
1: 是的啊，像
0: 但是排片，
1: 哈哈一笑，
0: 排片好少哎，
1: 是不是应该是已经到了这个排观影的末期了吧？
0: 不知道，
1: 没关注啊、
0: 嗯。还有一部动画片，
2: 婷婷最爱看动画片了，
0: 《森林之声》。
2: 嗯，我知道里面有小猴子，特别可爱。
0: 啊，那航志哥哥带你去看好不好？
2: 我不要，航志哥哥不喜欢看动画片，他在旁边陪着我看，他就会睡觉打呼噜，会吵到我看动画片的。
0: 啊，那还是马大爷带您去看吧。啊，
2: 我不要，我上次跟马大爷去看动画片，他一直在旁边问我这个是谁，那个是谁，他们俩干啥了，我还得给他解释。
0: 那你要跟谁去？
2: 我自己去。
0: 哎呦妈呀！
1: 婷婷说我是大孩子了，我可以自己去看电影，你给我买票就行了。
0: 对，然后呢说你看，你看这个动画片，我看那个神话片，咱俩分开看、啊。
1: 然后看完之后在哪个地方集合是吧？行了啊。
0: 好的，最近呢就是这几部片子，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啊。
1: 是的，
0: 尤其是因为《星球大战》呢，我们是从小的时候就一直在看嘛，
1: 嗯，
0: 然后呢，
1: 你的小时候啊，
0: 对，我的小时候就在看，所以我觉得应该去再重温一下啊，
1: 没错，
0: 对，
1: 系列电影的一种情怀啊，
0: 对对，现在排片最多的就是你说的这个阿嬷的 情书，
1: 因为这个电影的观影之后的感受和评分评价都非常的不错，
0: 是吧？
1: 嗯，
0: 哦、
1: 那实录互动的第三题已经出了，各位虽有难度，但是相信啊，对大家来说很简单，抓紧时间来作答，稍后对答案啦。
0: 嗯。嗯

0: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
0: 品
1: 汉
0: 组
1: 合。
0: 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午间啊，还是希望大家呢听着我们的节目，心里啊感受到一份轻松和惬意，
1: 凉爽起来啊。
0: 对对对。
1: 那同时呢，到周末大家会去哪里玩，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比如说周末可以去到昌吉，第一站呢咱就直奔这个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生态修复公园。可以看到黑天鹅，再拍几张出圈的照片。那看完黑天鹅呢，可以一键导航到三公镇南头公村的江吉木农家院，开车10分钟可以在这吃饭娱乐研学教育一条龙，还能带着孩子去同村的旗帜农庄采摘园，里面有西红柿啊黄瓜辣椒，田园感直接拉满。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晚上咱就可以直接再去三公镇长盛村的山青城民宿，主打是绿色食材加民俗文化，十几个主题的包厢，大人小孩都能玩。或者呢，也可以去到冰湖镇永丰村的羊头村餐饮农家院，烤全羊滋滋冒油，土鸡焖饼香气扑鼻，还有老物件的这个收藏，还有农耕文化展以及摄影展。所以周末别宅在家里，和亲朋好友相约昌吉，赏天鹅，品美食，摘蔬菜，住民宿。
0: 哎，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 一站式安排好了啊。
0: 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吧。
1: 是的，是互动的第三题。
0: 第三题啊，正确的答案呢就是

0: 是益民，益民西街。
1: 没错，益民西街。
0: 对，益民西街就对了，是吧？
1: 你看，其实很多朋友还是知道的啊。
0: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互动一下，看一下，奔波人生啊，他给我们传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今天呢，他带着这个游客啊，来到了吐鲁番。他让这个带的游客呢，到了火焰山以后啊，连车门都没打开，直接就在车里说把我们送到北站去吧。
1: 为啥？
0: 因为火焰山芭蕉扇上的温度计显示的是50摄氏度、
1: 哦、因为太热了
0: 太热了。
1: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吐鲁番的热情哈，也在盛情迎接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
0: 其实我觉得应该下车转一下，你就是感受一下那个50摄氏度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对，一般感觉不到、啊、
0: 对对，你到别的地方你也没法感觉，是吧？
1: 而且在吐鲁番这个温度是不是也可以做沙疗了？
0: 最近吐鲁番沙疗已经开始了，
1: 你看看，刚好做个沙疗、你那会儿埋在沙子，你不觉得是热，你觉得是啥，你知道不？
0: 什么？
1: 养生
0: 哦，
1: 健康。然后沙疗完之后啊，你直接上秤、
0: 对，
1: 直接轻个2公斤，
0: 是吧？它这样的，它其实消失的还是水分，
1: 哎，
0: 但是呢，就是这个沙疗啊，它一般要做的话呢，至少得一周的时间，你要做一两次呢，没什么用。
1: 当然也可以感受一下，
0: 对，感受一下就一次吧。
1: 而且如果说到特别热，还有一个这个小妙招、
0: 啊，
1: 大家可以在网上买点那种消暑散热神器，
0: 啊、叫什么？
1: 有一种那个
0: 电风扇，
1: 除了电风扇，还有一种黑科技啊，是一种喷雾。
0: 哦，
1: 就跟水一样，但是你喷到你觉得特别热的衣服上面啊，或者皮肤上面，它会快速降温，你的体感就不会觉得那么热。
0: 哦，
1: 必备啊，旅行小搭档啊。
0: 大神归来说了啊，现在河滩路由南向北，在二医院到北郊客运站呢，它这一路下去啊都是畅通的啊，
1: 同时
0: 非常好走。
1: 看到我像我是我狂也说了，说幸福路呢车流量也不是很大
0: 啊。那么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包括一辆摩托车，他说呢，新 Q9FX4 这辆摩托车，
1: 4X4 啊，
0: 对 ，4X4 嘛，
1: 嗯，
0: 那么这辆车呢，他在北京路上耍杂技，
1: 嗯，
0: 把双手放开骑行摩托车，
1: 哦，太危险了，
0: 你说说，太危。有多危险呢？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现在处在一个极度不安全的状态下。
1: 那摩托车的车把手设计在那儿是有用的，
0: 那必须的呀。
1: 所以啊，新 Q9F4X4 这辆摩友，如果说您听到了，咱安安全全的好好的把摩托车上骑上啊。
0: 对，
1: 嗯，
0: 这个盐城飞宇啊，他也给我们在传递信息，同时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哎，刚才发啊，对，就是盐城新宇，他车的温度呢是36摄氏度，
1: 是的啊，
0: 很热很热啊，今天特别的热。
1: 没错，那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
0: 来
1: 抓紧时间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
1: 说米东中路南北走向，就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0: 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
1: 是的啊。
0: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个有关于坐飞机票的一个好消息，
1: 就是坐飞机有好消息，
0: 有好消息啊啊！不是坐飞机票，买飞机票的啊，
1: 是的
0: 啊，好消息，就是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呢，在6月5号起，销售国内航线的客票的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1: 那调准的标准啊，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那每位旅客会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800公里含或者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旅客收取是80元的燃油附加费。
0: 因为之前呢，就是800公里以上是170元，而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啊是90元，所以现在呢，就等于说啊，降低了20和10元钱，
1: 是的
0: 啊，
1: 它
0: 是很棒的啊，
1: 没错。
0: 好，我们继续的，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最后一道题已经出来了，杭志和田宇带着大家要了解天气的变化喽。
1: 是的，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在今天白天到夜间天气晴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是昌吉晴天，38度，到20摄氏度，
1: 这温度，
0: 这温度
1: 够高的，
0: 太高了。
1: 再来看到的是石河子晴，38度到20度，
0: 奎屯晴，39度到22度，
1: 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7度到25度，
0: 伯乐呢是小雨的天气，38到20度，
1: 伊宁小雨转多云，33度到18度。
0: 塔城多云转

0: 晴34到21度，
1: 阿勒泰晴33度到15度。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多云转晴36到20度。
1: 吐鲁番多云转晴44度到27度。
0: 哎呀，真热啊。
1: 嗯
0: 嗯，南江库尔勒呢是多云37到23度。
1: 再来看到的是阿克苏晴转多云35度到20度。
0: 阿图什呢是小雨转多云35到20度。
1: 喀什多云36度到20度。
0: 和田晴36到21摄氏度。
1: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
0: 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天气啊，带大家呢就了解到这里。
1: 是，
0: 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什么吧。
1: 最后一道题说到的是米东中路最北端交汇的道路，分别有三条啊。
0: 嗯，
1: 第一条呢就是米东北路，第二条叫做东山街，第三条呢是古墓地东路。各位答对了吗？
0: 嗯，对，那么正确的答案已经公布了啊，我们就是对这条路呢多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最后呢跟大家还是要说一下天气的相关信息。
1: 是的，
0: 因为呢记者是从自治区气候中心获悉啊，预计6月份呢全江平均气温较往年要高出一点，就是偏高了。
1: 偏高一点。
0: 大部分区域呢降水呢又偏少，所以这个夏天啊是一个又热又干旱的夏天。将有4次的强降水过程，多次的这种高温天气过程影响我区。
1: 那同时从气温方面来看呢，预计在6月啊，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亳州、伊犁河谷、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东部、和田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气象显示气温偏高1.1摄氏度到1.6摄氏度。那克州还有喀什地区的西部呢会偏高0.5摄氏度到0.9摄氏度。
0: 嗯，那预计6月份啊，影响新疆的强降水天气过程呢，主要有4场。
1: 嗯，
0: 出现在上旬的前期，也就是我们这两天，还有上旬的后期，就是7到9号，中旬的中期和下旬的前期。那强度呢都是中弱型的啊，不是很强。
1: 是
0: 啊。高温天气呢将不断的袭来，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准备工作。
1: 是的，那提到有降水的天气，我们来看看首府乌鲁木齐。
0: 对。
1: 在明天也就是3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小雨转多云，高温呢是33度，低温20度，温度没有降很多啊。
0: 对，这次啊这个降雨是一个小的降雨，而且温度呢不降，就是说降水不降温。
1: 是的，那再来看到的是4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0度。
0: 嗯，好的，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会儿呢是嘉贺啊，继续为大家带来的
1: 劲爆
0: 体育，不要走开。
1: 那各位朋友，我们明天见啦！
0: 明天见。

0: 中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5: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等一下，我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九四九劲爆体育。欢迎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更多内容。时间来到了15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现在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35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在哪里，也可以用文字云的方式一起分享互动起来。

0: 听着歌曲啊，我们来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这会儿朋友们的路况信息别忘了可以继续传递过来。那么看到有朋友云卷云舒变强呢，也是来打卡签到了，包括后悔也是锁定收听949劲爆体育。那么劲爆体育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一起分享更多的动态，比如说此刻路上的情况，比如说此刻您的心情。当然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讲一讲您的今天，比如说对于接下来的一些运动想法，比如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中午之后啊确实有点困了，想要听着广播一起运动一下。也有些朋友说，哎，想听着广播去了解和找到喜欢体育的那一份熟悉感。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锁定收听，一起互动起来。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时间来到了15:08，金宝体育正在直播。今天的金宝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今晚浙沪 G4 大战，上海3-0手握赛点，有望横扫夺冠；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中国队速度赛收获1金2铜；攀石赛跻身半决赛；王星宇止步法网女单16强，人创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关注全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金宝体育。

0: 也感谢后悔的关心啊，说多喝水，弄点凉拌苦瓜吃。收到收到，谢谢分享互动啊。我们也来去关注一下尾号9333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1: 9499下午好，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喀什东路河滩往河北路方向稍微有点堵车，前面的听众报一下啥情况啥情况。
0: 这边是什么情况呀？知道朋友吗？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说一说，提示一下。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程，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时间来到了15:12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现在刷新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校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泰山街，从三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
2: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0: 2026中国环塔拉力赛穿越戈壁无人区，国产卫星通讯全程护航，破解无网弱网联络难题，以中国技术守护极限赛场安全与畅通。请听新闻专题，国产卫星技术护航环塔赛场。
1: 在我们今年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赛场当中，我们看到一支特别的车队，是我们国产的卡车序列。
0: 欢迎更多的朋友在锁定收听的过程当中啊，继续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一起传递更多内容。

来关注一下，看到大圣归来再说说，哎呀，嘉哥嗓子哑了，确实啊，这个注意一下，谢谢关心。那么此刻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继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更多内容。2026中国环塔拉力赛穿越戈壁无人区，国产卫星通讯全程护航，破解无网弱网联络难题，以中国技术守护极限赛场安全。

0: 全与畅通。请听新闻专题，国产卫星技术护航环塔赛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塔拉力赛特别报道。作为国内顶尖的越野拉力赛，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全程将近8000公里，13个赛段，多次转场，穿越戈壁、深山与无人区。在没有手机信号的野外，赛事怎么运转，人员如何联络？今年一套国产卫星通讯设备成为了环塔赛场上看不见的安全防线，让极限赛场不再失联。环塔的通讯保障组是赛事的隐形英雄。往年赛事深入无人区，没有公共网络，传统设备不好用，联络一直是大难题。今年他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环塔赛事通讯组主管周晶晶：
2: 我们去的这些荒野里边，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公共网络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困扰了我们很多年的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难题。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五 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1: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0: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1: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1: 时间来到了15:56啊，又嘉禾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大家要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理解支持，再一次感谢，谢谢。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跟大平台当中有朋友在问说想打羽毛球有没有推荐，嘉禾，可以推荐一下羽文羽毛球俱乐部，可以去了解一下。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羽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时间啊过得飞快，各位是否有同感？2026这日历翻到了六月份了，今儿呢是6月2号，哎，一晃啊，2026这一半已经过完了。这六月份是一个好的时间，为什么呢？可以说2026年上半年来到了一个最后一个月，我们可以对最后一个月啊差缺不漏。时间呢是从来不等人的，可他也从不辜负那些认真过日子的人。回头看看这五个月，不管目标是近在眼前还是人在路上，只要你我没有停下脚步，就已经赢过了昨天的自己。生活中呢难免会有疲惫，还有一些些许的迷茫，但请记住，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每一次坚持都在为未来铺路。别怕走得多别怕走得有多慢啊，只要方向对了，你终会抵达想去的地方。六月，让我们把未完成的心愿继续握紧，把心里的火继续点亮。下午的16点到17点这一个小时是949交通广播的边走边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小龙。今儿呢咱们这一小时可以互动，可以聊天，可以报路况。可以聊聊什么呢？就说这上半年呀，哎，最让你自己骄傲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哎，来总结总结，复盘一下，好不好？或者呢，也可以说一说下半年最想实现的一个小目标是什么呢？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没有什么。希望能看到大家伙的参与哦，互相来打个气，加个油啊！来说说上半年自己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做完了之后的最骄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说一说下半年最想实现的小目标又是什么？下午四点，你在听，我也在听，949边走边听，我是李小龙。节目开篇，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吧。这会儿的时间呢，路上的消息我们要盘点一下 LED 大屏，还有包括路上的一些听众朋友的路况参与，都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分享给大家。 LED 大屏现在显示到的拥堵道路排行榜啊，第一位呢是团结路，目前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啊，这是西向东的方向，标黄，速度呢是2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0分钟。第二个呢是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缓行状态，速度2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温柔说，小龙中午好，打卡签到。哦呦，昌吉今天把人热的，那给你一首凉爽的音乐，有风无风皆自由，送给你。

0: 我下午我吃我胖也在呀，中午好，这下午好，16点。今天怎么是小龙啊？
1: 心若无所求，有风无风皆自由。
0: 小伙伴有需要吗？那我自然就来顶班一下了呀。

在听节目的还有微笑，还有温柔，大圣归来，韩帅干啥大事情去了？他连我都没说。

下午的16:07，可能您所在的地方啊，多少有一些炎热的感觉，真的是一下进入到了一个啊穿短袖的时候了啊。这个天气呢，温度随时的留意，有949在您的身边，也希望能够做到更贴心哦。一晃呢，就踏入到了6月，这也是2026年上半年最后一个月份了。本周啊，有一次的高温过程和两次的降水过程。今天的白天到4号，天山北坡到3号啊，南墙盆地、东江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会有一个35到39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天气。克罗马依市、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会来到40摄氏度以上哦。吐鲁番市局地会在45摄氏度以上，火。我在上周的时候去吐鲁番做的江超联赛的主场比赛，那高温啊，给我的机子都直接晒宕机了。吐鲁番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叫避暑降温啊。2号白天，也就是今天白天到4号的夜间啊，北江大部、南江西部还有巴州、哈密市北部等会有一个小雨的光顾啊，这是不错的消息。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和亳州、塔城地区的南部、石河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分区，山区的部分区域啊，是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的山区局地呢，暴雨或雪。上述部分区域和吐鲁番市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听到会下雪，我觉得吐鲁番的朋友应该很羡慕。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伴有的是扬沙或者是沙尘暴。5号的白天到7号的白天呢，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江西部、巴州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小雨哦。这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西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和喀什地区的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巴州等地的山区的部分区域会有一个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局地暴雨或雪。上述部分区域和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呢，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局地伴有的是扬沙或沙尘暴。

0: 正在连接949大数据路况，正在搜索交通服务资讯，正在锁定下午4:60快乐时光。
1: 行车途中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
2: 949边走边听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好朋友的及时收听，还有路上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通过云文字图片的形式继续分享到99微信平台当中。啊，后悔，谢谢，也祝你平安健康。啊，这些呢都是经历，经历的一部分，时光留存在了我的身上的表现。吉祥高照，打卡签到，新市区热呀。然后看一下，发了个图片，仪表盘34.5度哦。啊，我的好朋友曾庆凯，好久没听到小龙的声音了。

一边听歌的同时一边来了解一些服务信息内容啊。那机动车驾驶人员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呢实施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属于是什么？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还有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也就是晚上10点至次日的早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属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员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也属于疲劳驾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所以啊，咱们对于自己开车过程当中的一个疲劳驾驶的认定，现在有一个标准，好不好？明确一个标准，连续驾驶机动车不要超过4小时，或者在这其中呢，你得停车休息，而且得休息时间得大于20分钟。尤其是像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如果再加上疲劳驾驶，那很危险的。希望朋友们在路上出行都能平安，开车都能够，这个平安的、安全的到达目的地。时间是16:15，这个点了，各位是不是会有一点点的犯困？既然我上。

节目了，要不要来一丢丢的音乐呢？我给各位找一找。路上的路况，大家伙可以继续发送一下，好不好啊？然后提神醒脑音乐，小龙给大家来上那么几首，来几首好听的，可以吗？

进入了六月呀，高温天气也会到来，那咱们呢继续还会有小游戏。今天的小游戏呢，围绕我们夏季生活常识，考考大家呢防暑降温的知识点。首先我来提问了啊，第一个问题是，高温天气行车以下哪些做法是正确的？第一个呢是出发前检查轮胎的气压和冷却液，避免爆胎或者发动机过热。第二个呢是车内备好饮用水和简易的防暑药品，如后像正气水。第三个呢是长时间驾驶的时候，每隔两个小时要休息一次，避免疲劳驾驶。第四个，车辆停放的时候要避免在车内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这些易燃物。这是一道多选题，你觉得高温天气下行车以下哪几条是正确的呢？

看到了陈磊参与互动 ABCD 爷爷的温柔1234心如西外环火车站往柯南高架桥下桥口100米处掉落了一个大物件，过往的车辆要注意小心减速慢行。爱吃菠菜134，那二呢？二怎么呢？二是不作数呀。看啊，二呢说的是车内要备好饮用水和简易的防暑药品，比如藿香正气水，这是真的有必要的啊。车里面要备着这个藿香正气水，如果一旦是有了这个中暑的前兆啊，那是提前来这么一支是很管用的。我当时在吐鲁番做比赛的时候，确实也是如此啊，都晒得脑门发烫。来了一只好很多了，但是之后还是头疼。我笑我吃我胖，一二三四全对，好的啊。然后说

0: 小龙有没有童年？童年，童年这歌我没给你找着，我先找着一个童话，我先给你。皇家长公主也在啊，一听音乐风格就是小龙啊。没有，我没有什么风格啊，只要是好听的，大家喜欢的，我都愿意分享给大家。我再来重复一下啊，咱们的这个小游戏当中的这个题目和正确答案，就是高温天气行车的时候，以下哪些做法呢是正确的？这是一道多选题，以下四个选项都是正确的，就是第一个，出发前要检查什么？轮胎的气压和冷却液，避免爆胎或者发动机过热。第二个呢是车内备好饮用水和简易的防暑药品，比如说藿香正气水。第三个是长时间驾驶的时候，每隔2个小时要休息一下啊，避免疲劳驾驶。好，定点宣传。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继续回到边走边听的节目时间，6月2号，也就是今天呢，今天的下午的4点啊，也就是此时此刻，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文化出版社携手伊犁人民出版社精心创作出版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震撼首发，用细腻真实的文字缅怀贺蛟龙同志。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1074全媒体平台、书香新疆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2: 边走边听正在直播，周末去昌吉，第一站直奔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看黑天鹅，再拍几张出圈的照片，都是非常惬意的选择哦。看完天鹅，导航三公镇南头宫村的江吉木农家院，开车10分钟。吃饭、娱乐、研学、教育一条龙，还能带孩子去同村的旗帜农庄采摘园，西红柿、黄瓜、辣椒，田园感受是直接拉满。晚上去三公镇长胜村的山青城民宿，主打绿色食材加民俗文化，10几个主题包厢，大人小孩呢都能玩。或者去滨湖镇有峰村的羊头村餐饮农家院，烤全羊滋滋冒油，土鸡焖饼子是香气扑鼻，还有老物件收藏、农耕文化展、摄影展。周末不宅家，和亲朋好友相约昌吉，赏天鹅、品美食、摘蔬菜、住民宿哦。

看看大家伙的选项啊，倩儿也来了，一二三都选，还有个四呢。四说的是车辆停放的时候，避免在车内要放置打火机、香水还有充电宝这些易燃的物品。到底有多远？只凭那说完了咱们的第一个小游戏，平时里大家都能做到几条呢？有没有车内放东西被晒坏的经历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尤其是有些男士的这个打火机啊，放在车里面是非常危险的，晒得太久它会炸的。锐利的锋芒，你听啊，是呐喊才回响。来，我们还有第二题，就说一说这个夏季啊，进入到一个炎热的季节之后啊，或许会出现的中暑情况。那面对中暑，我们该怎么去做呢？正确的急救措施又应该是怎样的呢？多年之后回想，人不会想。同样是一道多选题啊。第一个，迅速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平躺休息。第二条呢，是解开衣物，用湿毛巾擦拭身体，或者用风扇帮助散热。第三条呢，是少量多次的补充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第四个，若症状严重如意识模糊、高热不退，应立即拨打120就医。以上这四条正确的急救措施分别有哪些条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哦。我曾在无处迷惶，海上流浪。后悔也在提醒大家，夏季安全大检查，家中注意燃气阀门管路是否完好正常，居民单位商场经营场所注意电器电路是否运行正常，避免长时间使用充电设备，如果是长时间使用电器，注意降温，远离易燃物，注意检查灭火器是否功能完好，行车前注意检查发动机是否有漏油，防冻液有无缺少，确保无松动线路。

0: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九四九始终在您身边。沪杭高考为爱出发，参与九四九爱心送考的全疆视听联盟单位有：
1: 伊犁融媒体中心、
0: 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
1: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
0: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1: 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
0: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1: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0: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1: 克孜勒苏融媒体中心、
0: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1: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
0: 传递爱，助力高考，参加九四九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
1: 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
0: 富康市雷锋车队、
1: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
0: 乌鲁木齐龙腾新奥礼宾服务公司、
1: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
0: 新疆新玉郎校车友俱乐部、
1: 红旗新疆车友会、
0: 新疆小鹏汽车车友会、
1: 新疆问界昆仑车友会、
0: 新疆蜡烛救援队、
1: 蓝盾应急救援车队、
0: 新疆橄榄绿卫士应急救援总队、
1: 米东 ITO 问界交付保养一站式用户服务中心、
0: 新疆宇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 新疆双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乌鲁木齐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1: 乌鲁木齐东升红瑞驾校。

几分钟一的文字路况，河滩北向南喀什路出口最左侧三车车尾，注意避让。谢谢您的路况提醒。

看一下大家伙给的答案啊，温情说全选。下午好，温情，好久不见，大圣归来也在啊。一二三四，好呢。遇到中暑的情况啊，这个第一二三四这四条都需要去操作。第一个呢，就是要迅速的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平躺休息。第二呢，是解开衣物，用湿毛巾擦拭一下身体，或者是用风扇来帮忙散热。第三个呢是少量多次的补充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第四个呢是若症状严重的话，如意识模糊、高热不退，就应该立即拨打120进行就医了。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包括一些我们的这个城市建设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防暑妙招，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包括我们在跑车的朋友，有哪些防暑降温的妙招，也可以来分享一二啊。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一看其他人的信息。再重复提醒一下，现目前河滩路上是有一起事故的发生。河滩的北向南的方向，喀什路出口最左侧车道呢是有个三车追尾，大家伙在此路段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避让。奔跑的肉丸子也来了，下午好。葛燕说："家有高考生，准备自己送考需要注意什么？不要让吃的太杂吧，这两天保持一个正常的休息，跟往常差不多就行。越是在高考的时候，或者在面临一些这对于孩子来说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强大的调整能力，我们作为家长就要给他营造，哎，调整出一个。"跟往常一样的一个状态来啊，不要过度的重视，过度的制造紧张的氛围，这样会让他的发挥更加的，不确定，是不确定性更大，好不好？

偏高1.5摄氏度左右，乌鲁木齐今年的夏天的气候趋势预测来了。各位乌鲁木齐的朋友们，6月1号呢，乌鲁木齐是这个乌鲁木齐气象微信公众号是发布了2026年的夏季气候预测及6月短期气候的预测。根据预测呢，今年的夏天的第一个月，6月与历年同期相比，各区平均气温会偏高1.2度左右，日照时数均偏多。预计6月将有2场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过程，影响乌鲁木齐。火，其中6月1号到3号主要影响的是城北、米东区及甘泉铺等北部的区域。6月21号到6月28号呢，影响乌鲁木齐是大部分的区域。预测也显示，今年夏天的乌鲁木齐各区高温日数预计较常年偏多。可能会出现的是阶段性的气象的干旱，需做好的是水库的调度，预计

0: 七月将出现的是阶段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降水方面呢，预计夏季乌鲁木齐降水量各区偏少25%左右，主要降水时段呢将出现在七月下旬和八月中旬。气象部门也提醒，今年的夏天预计乌鲁木齐各区可能出现的主要气象灾害包括了是局地大暴雨、高温、阶段性的气象干旱、短时强降水、雷电、冰雹、大风等。其中预计夏季午后至傍晚南郊和山区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的可能性是较大的，山区局地的暴雨易引发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水位上涨等地质灾害，那么气象风险是较高的，需要注意防范，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保证自己及家人的身体健康。关注949交通广播给您带来的生活服务信息内容。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服务信息继续传递。独库公路呢，全线恢复通行，有哪些变化需要先了解一下呢？6月1号啊，独库公路呢正式恢复了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呢，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今年呢，独库公路的恢复通行有哪些新变化？第一个新变化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就是独库，哦，奎独库。奎屯啊，奎独库高速公路开建，蓝色线路是现有的这个独库公路啊，北起呢是克勒玛依市独山子区，南至的是终点为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红色线路呢便是在建的，奎独库高速了，从奎屯至库车的高速公路。这两条线路呢是走向相近，但高速呢，并不会取代原有的公路，而是作为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通道，预计2032年前建成通行。那到时候啊，14小时的车程将缩短到约4小时，还能实现的是全年通行。第二个变化呢，是新疆的公路自驾热度是持续的攀升，除了独库公路，还有 S101、阿河公路、乌豫高速这些。乌豫高速公路啊，这些热门的自驾线路串联起了天山南北优质文旅资源，全力带动沿线全域旅游的发展。第三个变化呢，是独库公路沿线安全保障体系是在升级。独库公路穿行高海拔山区，天气复杂，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的养护部门是针对于不同的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今年与往年不同，公路沿途是新增了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齐人员、设备与物资，守护大家的安全。

0: 16:52，边走边听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云文字图片的形式分享路上的道路通行信息内容。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好的，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也是接近了节目的尾声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锁定。以上就是这一个小时边走边听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李小龙，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出行平安，生活顺意。

缤纷六月，童心向阳。童年是满藏星光的美梦，是洒满欢笑的时光。在这个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949愿每一位小朋友怀揣纯真与热爱，眼里有光芒，心中有理想。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8: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景邮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我要说声谢谢你，温暖如约而至。昨天我们949爱心献血联盟志愿者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一起走进了血液病病房，探访了身患白血病的小朋友，近距离见证孩子们顽强对抗病痛，也收获了不少爱心人士的暖心帮扶与真诚致谢。那些稚嫩的笑脸，坚强的身影，让感恩更有分量。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很多热心听众深受触动，主动报名加入了949交通广播爱心献血联盟，用实际行动为患病孩子们撑起生命希望。怀揣昨日的满满感动，我们开启今天全新的暖心之旅。公益活动，公益之路，需要你我他共同的努力。继续倾听平凡人的善意故事，收下每一份真挚谢意。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已经为您开通，欢迎拨打。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感动。天气炎热，注意防暑降温。

0: 停车的时候道路上前后高速昌吉往这个乌鲁木齐西山方向，在这个八点半集团朝山街这个旁边这一前路中间的第三车道有一个大货车坏在中间车道了，后面刚刚放上三角警牌，请过往司机注意避让。
1: 收到，感谢啊，感谢三寸光阴。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继续为大家准备了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咱们可以讲故事、分享路况，都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行动起来吧！
2: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3: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2: 心。

0: 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建军。刚刚过去的五天长假呀，大家伙儿都去哪儿玩了？路上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感觉到哎心里一暖的事儿呢？当然出行的路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平平安安，但是如果遇到了需要别人帮助的事儿，有人伸出了援手，您不妨大胆地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来跟大家分享，来传递一份温暖和善意，好吗？此时此刻在线的孟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来跟我们说一说吧。5月28号，五天大假的第二天，您出行的路上遇到了什么事儿呢？
1: 对，5月28号，那个就是下午5点多的时候，我们在哈寻沟，就是我和老公。在哈寻沟往一个蒙古包里拐的时候，就是一个农家乐往里拐的时候，它底下全是那种河滩样的，全是那个冲刷的，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的，进去的时候是好的，一倒出来的时候，它那有一边是塌陷的，那个车就哐当就进去了，就怎么都开不出来了，底下那个是大大好几块巨大的石头。
0: 咱们开的是轿车还是 SUV？
1: 对，小车。
0: 小轿车
1: 是
0: 吧？
1: 因为它底盘低嘛。
0: 对，可能平时走一些城区的或者非铺装的路面，铺的沙石的那种路还可以，但是到这石头的地方，哎，当时看上去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啊？没有说是特别大的坑之类的，应该可以过去。以我们对这个路的判断经验来说，但是没想到这个路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走的。对不对？
1: 对，它有一边是冲沙的，是底下是空的，一下就陷进去了。
0: 嗯，也没注意到是吧？
1: 朋友，对对，没注意到，然后那就堵在那个路上了，因为那个蒙古包里，他那个农家乐出来的人他也出不来了，进去的人也进不去了。哎呀，大家就在想办法，就在那抠那个石头，抠也不行呀。哎，正在这时候，那个路边有一辆那个巡控，就是米东区巡控大队的警车，对，警车从那过去，那个我们就刚好那个。游客就喊了一嗓子，哎，一嗓子，哎呀，是那个车就，哎，就停住了，他们就，我们就过去讲了一下情况，啊，那一下从车上下来了八九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哎呀，我一看这从天而降的，把我激动的，我想这下有救了，
0: 有希望了，
1: 他们就过来，对对对，就有希望了，他们就过来，二话不说，哦，就趴在车底下抠的抠，弄的弄，还有指挥的，完了以后。就是那个也搞了好长时间，有半个多小时。完了以后，那个因为那个在搞的时候，底下几个大石头死死的卡的，那个又是油箱底下又是油管子上都卡的死死的。那个车轱辘要抬起来，一会儿抬左边，一会儿抬右面。我们就抬的时候就让那小伙子出来，说的太危险了啊，你们在底下趴着啊。再说那个底下都疙疙瘩瘩的，全是石头，又那么难受，那个车抬起来，他们就都没有出来。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小伙子一直就在底下趴着，不停的抠，哦呦，那个石头。太费事了，完了有一个小伙子出来的时候，最后车脱困的时候，那个手指甲都是皮的，都流血了。哎呀，我看了太难过了，真是。就是我和就是家里的人对这个米东区行动大队的全体警员就致以最诚挚的感谢，还有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他们。因为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你就是早拖车也耽误好长时间，而且又是一个节假日大假。都是合家团圆的时候，这些警员们他们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你看就是全心全意的为这个游客吧，为游客服务，啊，真是特别实在，干活的时候太踏实了，一直在不停的不停的弄，不停的不怕脏不怕累，出来的时候身上全是灰油，哎呀，真是我太感动了，我都没见过就是工作这么实在的这样现在这样的人啊，真是少见了。
0: 嗯，所以我们大家在听您讲述的时候呀，就感受到了您发自内心的这种感谢。您刚才讲的时候说到了好几个细节啊，大家一起帮忙抬车，四个轱辘，然后趴在车底下清理石头块，那个指甲都弄劈了，都流血了，个个满头大汗。
1: 对，有一个石头特别大，那底下有两三块大大的石头。
0: 嗯，当时整个帮你们把这个车救援出来花了多长时间？
1: 哎呀，最少得半个多小时。
0: 半个多小时。

0: 几个小伙子拼尽全力来帮助你们的爱车脱困。
1: 对，
0: 所以当时站在那儿看的时候心里面就特别的心疼，一定想的是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份正能量吧能够说出来，能够传递出去，所以就第一时间给我们949发了一条信息，我们也收到了。所以今天虽然过去了有几天时间，但是这份感动依然在心中。你还记不记得他们的单位或者名字？
1: 也没有问单位，也没有问名字。旁边有一个游客说他们是，我说这是哪个单位的，他们说是米东区巡防大队的，因为他们干完活也没有喝一口水，就匆匆的就接着去执勤去了。啊，我老公给他们烟抽也不抽，就匆匆忙忙的就跑了啊，干完活就走了。
0: 应该是负责这个哈雄沟景区附近的咱们的巡控大队的民警。
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我们常说放假大家都在路上玩着呢，享受假期的那份轻松惬意，但是他们往往这个时候是最忙的，一直在巡逻的路上，就是为了保障我们普通市民群众的出行游玩，有事了他们就在身边，哎，搭把手给你们帮个忙。这次其实通过这次他们对您的帮助，心里面感触特别的深。以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呢？
1: 哎呀，以前也反正出去的时候经常可以碰到，就是好的人好的事儿，就是总有让人感动的事情，但是像这个这么具体这么感人啊，我觉得是我是第一次碰到。
0: 嗯，所以想跟他们说点啥呢？
1: 是就是哎呀，感谢他们热心相助，就是感谢他们的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也就是感谢他们坚守岗位吧。祝愿他们就是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在工作的时候也劳逸结合。
0: 我们听到了啊，非常真诚的真挚的谢意。我们不知道这会儿咱们米东区公安局这个交通巡逻大队，这些民警现在有没有在路上，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天气很热，期待你们能够照顾好自己，只有你们照顾好自己了，才有更多的精力体力来守护我们，您说是吧？女士，
1: 是，对对，是，
0: 行，
1: 感谢你们。
0: 哎，不客气，也欢迎您经常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吧。啊，您能把信息发到我们这儿，证明您也是我们的家人，对吧？一定也是经常在听节目，才会知道每天下午的5点有一档非常温暖的节目。我要说声谢谢你。好，那先这样。
1: 感恩你们传递正能量，谢谢啊。好嘞。
0: 光靠我们的力量不够的，要大家一起努力，好吗？我们一起来传递这份正能量，让咱们身边人，让我们这座城市，让我们新疆都能够充满温暖的声音，好吧？
1: 好的，大家一起努力。
0: 再见。

看到了号说机场快速路北向南，从沙之船到贵港路出口车流量比较大，堵车。7524尾号，这位师傅说人民路西向东往广场走的车道，第一辆车坏了，没放三角警示牌，后边大排队，左转借直行道，大家注意一下啊，人民路西向东往人民广场走的车道。

0: 子健老哥来了，欢迎欢迎。都会分享自己家里面种的花花草草，好心情，期待有一个好的心情。慧慧说欢迎来准时收听美好的故事哈，来吧，大家伙走哪的路况继续抱起来。如果可以分享身边的暖心事的话，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给您备着。
1: 传递爱，助力高考，参加949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
2: 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
1: 富康市雷锋车队，
2: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
1: 乌鲁木齐龙腾新奥礼宾服务公司，
2: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
1: 新疆新宇郎校车友俱乐部，
2: 红旗新疆车友会，
1: 新疆小鹏汽车车友会，
2: 新疆问界昆仑车友会，
1: 新疆蜡烛救援队，
2: 蓝盾应急救援车队，
1: 新疆橄榄绿卫士应急救援总队，
2: 米东埃头问界交付保养一站式用户服务中心，
1: 新疆宇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 新疆双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 乌鲁木齐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2: 乌鲁木齐东升红瑞驾校。
3: 繁忙的街道，
4: 疾驰的车流，
3: 每一个相遇，
4: 每一次加速，
3: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4: 在城市的上空，
3: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5: 谢谢你啊，
6: 谢谢你们，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4: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此时此刻呢，我看到了赵先生打来的电话。你好，赵先生。
8: 哎，你好。
0: 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8: 我是当时来新疆这边出差的，然后有一次冬天的。就是下午我要登机啊，当时坐到那个出租车上的时候，发现我的身份证啊、钱包那些都不在了，所以特别着急。当时，
0: 出差的。

0: 路上又丢了钱包，这个事儿确实，当时有没有觉得，哎呀，这个钱包可能找不到了？
1: 是啊，特别着急，当时就觉得可能找不到，也没办法联系。然后我到机场的时候，过了一会儿，有这个，咱们这个加油站的员工跟我联系了，他说他给我送过来，我当时特别的感动，
0: 特别
1: 特
0: 的
1: 别
0: 惊
1: 激
0: 讶，
1: 动。
0: 应该是，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
0: 这
1: 对，对，
0: 你找
1: 是
0: 到
1: 的，
0: 就
1: 是
0: 找到嘛，你还要个送过来，不应该是你找到了过去取吗？对不
1: 是的，
0: 对？
1: 是的，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时间挺久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但一直是记得呢。
1: 一直记得，就想感谢一下这个咱们青年路这个加油站的这些员工吧，我觉得还是挺让我感激的。就是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然后真的是让我们发生在身边，感觉还是挺感动的，感激他们的。
0: 嗯，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给你加油的这位加油员长什么样子？
1: 哎呀，我说实话，这个有点不太清
0: 时
1: 楚
0: 间有
1: 了。但
0: 点
1: 是我，
0: 久啊，
1: 对对
0: 嗯，
1: 对对，
0: 但是没关系，我们下面来，帮您连线到中国石油乌鲁木齐分公司青年路加油站这个经理苏伟，苏经理你好，苏经理，
2: 喂，你好，
0: 哎，
2: 哎，你好，
0: 苏经理来了。赵先生，你可
1: 喂，
0: 以
1: 你
0: 给他
1: 好。
0: 当面说一说，表达一下您的这个谢意。
1: 感谢，非常感谢啊，苏站长。
2: 哦，没事
1: 这
2: 没
1: 当
2: 事，你是
1: 时
2: 去年那位
1: 情
2: 赵
1: 况
2: 先
1: 特
2: 生
1: 别
2: 是
1: 紧
2: 吧？
1: 急，然后也着急的，就是赶飞机了，也没有对你
2: 对，
1: 说那个比较真诚的感谢吧。今天借此机会，还是要对你再说一声感谢吧。
2: 啊，没事，这
1: 谢
2: 是
1: 谢
2: 我
1: 你
2: 应该
1: 们，然
2: 做的。
1: 后，工作这么认真，然后对我们这种普通，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惊讶的一件事情吧，但是对你们来说，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工作里面的一个工作态度和认真的这种感觉。
2: 哦，没有，这应该是我们做的，也是去年这个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吧，应该是，我要没记错，
1: 对
2: 是
1: 对
2: 吧，赵
1: 对。
2: 先生？
0: 嗯，从去年冬天一直记到现在，赵先
2: 对。
0: 生可能当时钱包里面装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吧。
2: 他主要是身份证比较重要，因为他 当时要
0: 嗯。
2: 赶，他在机场，在机场，然后我们员工发现这个钱包已经落到前台上了，然后我们就发现有身份证，就跟当时警务站联系，就找到这位先生电话，就跟他沟通完以后，他很着急，他当时在机场，然后那也是冬天嘛，然后员工我就安排员工去直接开车过去，也不让他这个客户回来拿了，我们直接给他送到机场，也没耽误他登机，反正一切都挺顺利的。
0: 嗯，你们也没考虑一下，就是哎呀，我这个加油站，这个嗯，这个点儿可能加油车辆挺多的，只走一个员工的话，可能
2: 没
0: 会影
2: 事，
0: 响
2: 我们
0: 工
2: 就
0: 作效
2: 后
0: 率。
2: 勤人员又顶上了，像我们
0: 哦，
2: 站经理呀、啊，我们的便利店主管，我们随时都是冲锋陷阵，就会顶上去的。
0: 有没有考
2: 因为
0: 虑
2: 当时，
0: 这个来回的油费之类的？
2: 油费我们当时没想这么多，主要想着让客户先把这个飞机先登了。大家都登飞机，如果身份证当时真的找不着，是很着急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尽可能把这事情做得好一些，毕竟是我们做服务行业的嘛。然后要把这个，客户一定要照顾好，然后照顾周到，让他安安心心的。既然他是离开加油站，让他安安心心的离开加油站。
0: 我们经常说呀，这个
2: 嗯。
0: 细节处能够见着真功夫。其实这件事儿对于我们来说不算什么大事儿，是吧，苏经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你们能够把这件事儿用这么真诚的态度来对待，来去做这件事情，让咱们失而复得的赵先生记着大半年时间，也要通过我们节目来给你们说声谢谢。所以
2: 真的，
0: 可见平
2: 嗯，
0: 时咱们其他的工作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2: 对，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站就是在天然区，就是比较繁华的路段嘛，在青年路上。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客户这边，有些客户会着急，有些客户可能会粗心，就是有一些东西会落到这儿，还有一些小事儿，比如说是有时候他的车到我们这来加油突然缺电了，或者是突然玻璃水没有了，或者突然是有些老人过来。夏天的时候不舒服，我们就会竭尽我们所能会解决和帮助客户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加油站应该做的。
0: 嗯，其实有很多故事在加油站里面，对不
2: 是
0: 对？
2: 的，是的，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就一个客户就是一个故事，就每一辆车也是一个故事，就看你站到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故事，看待自己的服务，看待自己的工作。
0: 听声音苏经理挺年轻的。
2: 哦，我不年轻了，不年轻了，不年轻。
0: 但是您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2: 啊，也没有，反正在加油站这段时间也锻炼了自己吧。首先是与客户之间的那种交流，然后是我们想把我们的服务也做到，也不能说是极致吧，就是给客户一份安心和温暖，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
0: 嗯，其实你们的加油站今天这么一说是很多同行学习的榜样啊，当然我们不说其他的加油站这个有没有做类似的工作啊，就是说你们这个故事讲出去之后，我觉得大家听到之后一定会去学习去借鉴。嗯，因为大家都是从事服务行业的，怎么样做到这个服让服务落地生根，落到细处，落到实处，这个真的是作为我，包括我们也是一样，也是在做服务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嗯，所以
2: 我是为客户服务，为你们服务。
0: 所以我们也感谢赵先生吧，这份感谢能够记得大半年的时间，能够把它说出来。嗯，我们经常说爱要大声的说出来，哈哈，感谢也要大声的说出来。嗯，我们也感谢苏经理能够一直以来哈为我们加油的市民提供这么优质的服务。
2: 嗯，那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这么贴心，这么接地气啊。跟你们也说一声谢谢，期待以后能够有更好的服务啊。
2: 好的，好的，一定不，
0: 好不好？
2: 不让所有我们的客户失望，我们一定把服务做得更好。然后是希望大家呢能全力以赴继续支持我们中国石油乌龙销售公司的所有加油站的服务，也希望大家监督我们的服务。
0: 嗯，谢谢谢谢，也期待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呀，我们都能够不管做哪个行业的啊，一定把自己的工作本职工作做好，我们一起向着太阳出发。
2: 好呢，好的。

看后悔就说了，中国石油服务真诚，用心对待每一个加油的人，人品油品都是最优秀的。为苏经理，为中国石油加油站点赞哈。

0: 2026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1: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0: 949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1: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0: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2: 949你好，我刚才在那个迎川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苏州路立交桥的时候，我是在桥下开车，然后有两辆这个电动车还是摩托车呀，东西方向从东往西都是闯着红灯，因为我这南北方向是绿灯，他们肯定是红灯，车都停了，就这个电动车好像一辆电动一辆摩托车，看都不看，全是闯红灯往过走，真的该好好查一查了。
3: 哎呀，
2: 你说出个事咋办啊？
3: 对，这个太危险了，真的。你说我们其实这个交通安全宣传呀，一直都没有停过啊。我们的交警同志会不定期的给外卖小哥或者说是这个非机动车进行安全宣传教育，但是这个。其实光说大家要记在心里面，要知道这个闯红灯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要自己安全记在心里面去把它做出来啊，行动做出来，这样的话安全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哈。也感谢您给我们分享。倩文说官员桥官员路桥上桥下都是一路畅通无阻的。军情天下来了，说从北门教育学院东向西，在西大桥下河滩南向北，在华林路段车流量稍微大点，再上柯南高架东向西下西北路桥，走克拉玛依西街到万科都会传奇还是比较畅通的。你这个应该不是手打的吧，应该是语音转的文字，对不对？可以呢啊，这一串串的一串一串的。大圣归来说是肿瘤医院对面西向东堵车堵车啊，收到了，谢谢大家的路况，可以继续的给我们分享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拟表彰对象名单，新疆吴哈斯、苏莱曼、贺娇龙等人入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巴楚县巴楚镇党委、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党总支等集体入选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近日，一名天津游客自驾来到的乌恰县游玩，途中车辆意外驶下路基，被困路边。正在辖区巡逻的乌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上前查看情况，路过的群众也主动停下帮忙，大家齐心协力将被困车辆推回路面。游客那是连连道谢，由衷感慨：“你们新疆人太好了。”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2: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2: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3: 大圣说，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没错，

0: 山头那天酒酒山羊村新山王子住三王群众下午好。机场快速南上北出方向距离乌龙区欢迎您，大概500米左右右侧车道一辆车刮擦，现在正在打电话，后方摆了串小牌，过往车辆注意。
1: 你看钢蛋来了，服务的信息有了，路况爆了，还不忘给大家带来点开心和快乐，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该给钢蛋给一个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呢？啊，如果可以的话，来，钢蛋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发送过来，不要艺名啊，不要播名，要你的真实的名字，好不好？不应该是钢蛋发过来的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明天就周三了，我们来帮大家看一看周三乌鲁木齐的天气如何。首府乌鲁木齐明天是晴转多云，高温33度，低温23度，西风转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天34到17度，塔城多云35到17度，伊宁阴转多云33到20度，伯乐阴转多云38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9到26度，奎屯多云37到25度，石河子多云38到24度，昌吉晴天37到25度，哈密晴天35到19度，吐鲁番晴转多云42到26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6到23度，阿克苏多云35到2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5到21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6到21度，和田多云35到23度。乌鲁木齐明天的天气是晴转多云，高温33度，低温23度，西风转北风3到4级。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5月28日，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一部西八家户公交车停车场，一辆辆公交车有序进出。虽是假期，但对于公交人来说，节假日也是工作日。正忙碌时，一辆满载爱心物资的车缓缓驶入场站。
1: 师傅们，谢谢，来，领福利吧。
0: 随着一声声招呼，正在休息的驾驶员和工作人员纷纷好奇地来到停车场。只见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天津路街道、河滩北路西社区干部和春雨美意爱心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正将一筐筐蔬菜搬下车。

碧绿的生菜，嫩白的花菜，圆润的辣椒，水灵灵的。这是给我们送的。3001路驾驶员艾姆拉江斯拉木和马志明问道。春雨美意爱心志愿服务队负责人黄淑芳说，节假日期间你们还坚守。春雨美意爱心志愿服务队负责人黄淑芳说，节假日期间你们还坚守岗位，辛苦了。刚跑完一趟车的驾驶员比利阿热木艾山擦了擦额头的汗，接过了一袋蔬菜，有些感动。哎，这些菜真新鲜，已经在期待下班回家做好吃的了。同一座城市的另一边，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九车队调度室里，另一份温暖正在传递。中午休息时分，车队队长肖德兵带着工作人员端上了热气腾腾的羊肉汤，桌上还摆着时令瓜果特色点心。驾驶员们围坐在一起，趁工作间隙喝上一碗汤，吃点瓜果点心。谁的手艺这么棒，闻着太香了，快给我来上一碗。刚把车开到站的驾驶员阿瓦古利买买提一进门就笑着喊道，大家哄笑着将一碗羊肉汤递给了他。看着一桌子的美食，阿瓦古利说，哎呀，车队就是我第二个家呀，和同事一起吃饭真的很开心。车队党支部书记陈鹏介绍，每次节假日期间，公交驾驶员都必须坚守一线，为市民出行服务。驾驶员舍小家为大家，车队也要给他们家的温暖。一份沾着露水的蔬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一句辛苦了。这个假期啊，坚守在路上的公交人被看见了。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4: 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本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今天呢，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呀，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你看钢蛋还是真的啊，哎，前段时间彭程给了中石油大礼包啊，就是为了不告诉我名字啊，这个礼也不要了，是不是？行，那我们就送给别人好不好？我们送给虚名吧，要不？送给虚名这位朋友，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恭喜您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来，最后我也把一首歌送给你们，唱给你们啊。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5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

6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18:03，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战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各位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打进电话跟您一块来互动聊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中国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现在打进三部电话跟您评怪车剩余的价值啊，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卖出去多少钱，打进电话说一下您的这个车况，说一下车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啊、再用状态等等，根据描述来给车子给出一个合理的评估范围。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想要换车了，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我们也帮您分析分析啊，看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
1: 对，
0: 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故障、麻烦啊，也不用太过担心。将您的这个车辆故障信息，说说看，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这好的解决的方案，又有效又省钱的这样的一些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朋友找车了，想知道想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我们帮您发布电话，让买家和卖家来面对面的沟通。那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打电话参与互动啊。三个电话2551-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热线跟我们一块儿聊起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带着奖品为大家而来，今天我们的奖品多啊，今天我们有4份。
1: 哇、哦、
0: 那就
1: 全是酒吗？
0: 全是酒、
1: 哦、太歹了、
0: 哎、我跟马老师一人送2份啊。
1: 好，
0: 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我们呢一送送2瓶儿，
1: 嗯，
0: 我们是4份，就一共是8瓶儿啊。
1: 哇，每个人都可以获得156块的2瓶儿伊利兼香酒、啊
0: 这个。是，你看我们78×2嘛，
1: 对，
0: 一个人就是156，所以大家跟我们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品啊。那怎么互动呢？打电话2551-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个电话。那只要你能够接到我们的热线当中，我们就随机来选取啊，跟我们一块互动的朋友获奖。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刚才我们所说的跟车有关的这些事儿呢，您发文字发语音，哎，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也都能看得见，包括跟我们报路况等等啊，我们收集到大家的这个信息之后呢，也是会给您送上这个给力的奖品。所以每天参与节目，不仅是能够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评车啊，也可以有一些这个奖品送给我们每一位喜欢节目、收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
1: 嗯，

0: 一些毛病啊，回来尽快收拾啊，这样的话不会让车的这个小故障变成大隐患，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回来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异常，那么回来我们检查一下轮胎里有没有一些扎的尖锐的碎石，把它清理一下啊，像一些这个胎内壁啊，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腐蚀性的物品沾污呀之类的，清洗一下底盘，清洗一下车辆的整个的这个一些管路啊，如果在这个底盘部位有一些附着的腐蚀物质的话，还有其实挺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果走了一些烂路的话啊，能把空滤啊或者是这个空调滤吹一下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是，
0: 再就是你的这个玻璃水啊这些东西有没有渗漏造成的，或者是这个用完了啊造成的，未来这几天如果有雨的话是吧，没有玻璃水这也是个很尴尬的事情。
1: 就这些东西该补的补。
0: 对
1: 啊，有些老车呢，这个防冻液可能跑一趟高速回来
0: 有没有
1: 也缺了，
0: 损耗机油有没有损耗，因为一趟长途我们说这五天足够你跑个1000多2000公里的，有一些这个机油消耗啊，检查一下也是有必要的。
1: 对，特别是一些这个开老车的朋友啊，这些地方要看一看。还有刚才说到那个关于车子的车漆，大家也得注意一下。你车漆呢，你跑长途，
0: 对，
1: 你会碰到一些这高速上的小虫子什么的啊，那个虫胶你给它洗一洗。
0: 是的，
1: 那个有可能会对车漆腐蚀会比较大一些，
0: 对，
1: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所以就说有时间了，这两天呢，你把这车也得稍微拾掇一下。可能刚回来这天你累得很啊，咱们休息休息。但是这两天呢，缓过来之后，得把车也稍微关注一下啊。
0: 对，要不怎么叫爱车呢？
1: 对，你爱车，你就得多给它上心啊，你都得关注关注它，那它就能够陪伴你的这个时间跟状态，它就会更好一些啊。来看一下好友往事发来他的这个爱车，要评估一下他剩余的价值。车子是2024年5月份的一个林肯的飞行家尊享7座，说这个车原版原漆跑了32000公里，这车还能卖多少钱？飞行家啊，
0: 这个飞行家大概的价位看一看能不能到个，哎呀，看这个24年5月，
1: 24年5月多公里
0: 不算太多。看看能不能到个
1: 大概
0: 37-8万或者36-37之间啊，可以看一看。因为这个车现在的新车价我不是特别清楚，尊享型应该是大概56万吗？还是55.99万的车好像啊？当然这个是这个新车价还有优惠的幅度啊。
1: 对，它标价归标价，那你看这两年不管你是林肯也好还是这个美系豪华凯迪拉克也好，等等，他们这个整个的销量还是被冲击比较大的，特别是今年6-7月份，
0: 对，
1: 据说会迎来这个油车的一个比较至暗时刻吧，因为它现在整个的库存量说实话已经达到一个上限值了快，
0: 也就是经销商的库存指数达到极限值，那肯定就会出现为了迅速变现或者迅速的自保周转，
1: 对
0: 啊，而使车辆的这个整体销售价格有一个下探，
1: 会有一个下探，
0: 对，
1: 只能是放假求量了。
0: 没错，主机厂它也会保存一些重要的经销商的，它不可能让经销商直接把这些所有的损失都吞掉，
1: 对，
0: 那也是不可能的。
1: 是的，我们一般说买车呢是有一个金九银十啊，因为这两个月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购车的一个需求。那但是在这个金九银十到来之前，好多这经销商目前的手上的这个车的库存量已经很大了，再加上上个月的数据说到的是这个油车同比去年的同期是暴降37%的一个销量，另外呢这个新能源车现在的这个市占率啊已经超过60%，所以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辅助，而是登上了真正的主舞台这样一个位置啊。
0: 是的，
1: 新能源车就是说卖100个，你有60个上绿牌，它是这样来算这个市占率，所以已经绝对是主力地位。那你就像 BBA 的一些豪华的这些车型，奔驰、宝马、奥迪，即便以前很好卖啊，但现在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第一个是可能新能源车的发展很好，
0: 对，
1: 第二呢，因为油价，这来回波动也让好多朋友可能想买油车的都
0: 现在在犹豫，购买的这个心念啊，可能会有一些转变，
1: 所以就让这个 BBA 包括很多的传统燃油车企呢压力很大啊。 那不过这个对

0: 对于想要就真正去买油车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捡漏的好时机。
1: 对，
0: 六月到七月份啊，可能有很多的车它会稍微的来调调价格啊，能够让这个消费者享受到更大的买这个燃油车的福利。
1: 嗯，
0: 所以就刚才说的啊，您这车当年可能买特别贵，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二手车的价格你得参考新车价呀，啊，符合市场的一个整个
1: 的
0: 逻辑才能够行啊。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评车的问题。放客他的车呢说是一个24款的奇瑞 2.0T 自动豪华，指导价要15万，白色，25年1月份上的牌啊，跑了个大概2万公里的里程，原版原漆。
1: 那应该是个虎巴，看这个价位啊。
0: 嗯，
1: 应该是一台虎巴。如果是这个车型的话，那现在损失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25年1月份的车，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参考一下，看能不能到个95000左右吧。啊，95000上下啊。
0: 嗯，95000上下。
1: 嗯，
0: 24款的奇瑞啊，行。好吧，那就您参考这个价格。当然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评车聊车的话呢，也可以来发布电话啊，我们给您这个找找下一任喜欢您这车的买家，让大家这个面对面的来沟通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上，马师傅你好。
2: 主持人马老师下午好。
1: 您好。
2: 马老师这个嘴啊真的是厉害。
0: 哦。
2: 刚才在说玻璃水呢。
0: 啊。
2: 我就洗一下挡风玻璃，才按两下就提示，缺玻璃水。
0: 你看一看啊，说啥来啥、啊。
1: 添加一下啊，
0: 对，就是玻璃水这个东西，大家别小看它啊。如果说你开车在路上，哎，突然遇到了这种视线受阻，这玻璃水真的是能够帮你大忙的。
1: 没错，
0: 哎，不过夏天还好，夏天呢，咱们加这个玻璃水的话，你当然有条件的话，你加点那个带什么清洁功能的，或者是防锈的那些好啊。
1: 特别是针对像这个虫子的虫胶呀这些东西的，那个就更好一些啊。
0: 嗯，当然，如果说你平常加个自来水，偶尔加一加也没啥问题吧。
1: 对，夏天嘛，反正至少不会造成
0: 冻裂
1: 这个管路和这个。这个电机这个损坏的问题，
0: 嗯，但是还真别说，这玻璃水它真分好坏。
1: 嗯，
0: 我去年夏天就一直加那个自来水，
1: 哦，
0: 加完以后我那个水重得很啊，就里边它那个碳酸钙有点多
1: 啊，
0: 就把我那喷头的那小眼就给堵上了，
1: 锈蚀掉了。
0: 哎呀，今年夏天呢，我把那个喷头拆下来之后。我就想办法，我说，哎呀，怎么给它清理一下？拿个针那个桶啊，装上去还是不行。最后就
1: 酸液，
0: 最后拿可乐泡了一下、
1: 哦、
0: 啊，可乐也能溶那个东西，
1: 对
0: 对,
1: 对，
0: 泡了一下啊，要不然的话还得花那几十块钱啊，再买俩新喷嘴。所以最好有条件的话，咱们还是用点那个好的啊，
1: 嗯、
0: 因为它确实里边没有那个水锈，
1: 对，
0: 它不容易堵管路。
1: 至少是那种纯净和这个软性的水，再加上还有一些自洁玻璃的物质啊。
0: 嗯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施先生说想问一下，这 S14 的油漆向东，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北京路上来以后呢，就一动不动了，想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什么原因？哎，它会被堵在这个地方，有知道的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啊。紧接着张芳也给我们发路况了，刚好是关于 S14 的，他说14的西向东的方向，在靠近这个东站的出口。现在是有事故发生，提示过往的车辆呢要注意安全，要减速慢行。好嘞，感谢各位朋友的路况支持啊。那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发文字、发语音报路况，或者是聊这个跟车有关的事儿啊，我们也都能够看得到。当然，三部电话依然等待大家的参与：25512561和25719949。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打入电话，我们一块互动起来。
3: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4: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继续来看看大家这段时间开车的一些这个经验啊。钢蛋说了，他五一自驾了北屯富运清河，因为说路过的都是牧区，不但有虫子，而且底盘的轮胎还有一些牌子的那个啊，牛粪说的呢。
1: 啊，对，牧区这个牛马羊粪都很多嘛，
0: 也有腐蚀性、啊
1: 对，这个是有腐蚀性的。轮胎还好点，对于底盘的一些金属件啊，那腐蚀性还是更大一些。
0: 那还是得洗一洗啊。对，所以洗车这个事儿呢，特别是大家开车跑长途的话，你要是真的爱你这车，咱们就回来说建议稍微洗一洗啊，因为这些腐蚀性东西给它清理掉会好一些啊。再来看一下好友男友自由说到的是手动挡的变速箱，感觉这个天气一热呀，这离合就不太好，分离不开的感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1: 哎呦，这个车是不是老了，还是你的这个分离轴承包括离合器压盘的磨损大了，这和天热有一定的关系吗？因为本身要是天凉的话，它的热的系数没有那么快，这个呢就是它连凉的机会都没有。
0: 对对，现在都不让它凉
1: 啊！对，整个
0: 今天看了一下我的那个车上的温度计啊，不知道是坏了还是咋回事。我一看车上40度，那个40度测的应该是车外温度，室外温度、啊。
1: 对，室外可能它还是有这个聚合这个热空气以后的一个反应性的温度。
0: 对，40度了、啊，所以这两天大家开车啊，还是得稍微的
1: 小心一点
0: 啊！这高温天气已经来了，这天真的是说热就热。
1: 对、
0: 啊，
1: 你说这管子老化软了的这样的情况出现喷漏一些现象，你看自然也不是不可能，油车也有这
0: 种。对。是
1: 天热，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都是要小心。
0: 所以这个热天开车呢，一定要注意，特别是一些老车啊。再来看一看朋友这个 MINO 说想让给评估一下这车，2020年10月份的大众途锐3.0次顶配，标价72万啊，94000公里，还能值大概多少钱？
1: 哦，这个大众途锐20年的车。现在9万多公里，那就大概尝试一下吧，看能不能到个25万这个价位，可以试一试啊。25万可能有点高，但是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这个途锐我发现现在车型特别少，比较少见啊。
0: 是，
1: 但是需求人群还真的有，因为新车没有了嘛。
0: 对，新车已经说再见了啊，所以这个3.0的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排量，
1: 对，这个号称公路之王嘛，
0: 是，那公路之王除了 X5 之外啊，途锐也是
1: 非
0: 常不错，
1: 非常不错。
0: 那你像途锐的话，可能2.0的大家觉得买回来没那么大压力，但是它这个72万3.0的真的可以说是王者之王了啊。
1: 对，
0: 说到途锐这个车呢，也是非常的经典，从大众的第一代到现在为止。可能这两年没办法啊，这个因为受到了整个汽车市场变革的影响，
1: 对，
0: 这个经典车型也要说再见了。
1: 就是现在我觉得可能烧油都是有罪的一种，这个大家的理解都成、
0: 对，今天去加油看那油表跳的哎呦，那个心脏就跟着一块跳啊。
1: 对，你说没接触过新能源也倒罢了、
0: 是啊，
1: 接触过了之后发现真的为什么落差就这么大
0: 啊？真感觉回不去了。就你开过那个电车之后啊，你给它就算外头超充站你充个电，哎，充个40-50块钱是吧，你现在再去那个加油站，那40-50块钱那就是十几秒的事儿，
1: 对，
0: 他就跳到那个价了，
1: 没错，
0: 那真受不了啊！所以好多以前买那油车的朋友，这样再让他加油，他真的回不去了啊！
1: 确实，
0: 可能像买途锐的朋友，他的对于他来说不差钱儿、但是你看着那个，你有对比你也受不了啊！
1: 对，
0: 那说到途锐，当年还有更厉害的车，那个是5.0还是6.0嘛？那 W12那个
1: W12那是6.2嘛？6.0，
0: 我的天
1: 哪！
0: 那你看，所以就说这途锐这车呢，它当年的人群是真的广。
1: 对，
0: 你看还有需要它那个12缸版本的啊，那尺寸都一样，给它装12缸版本。
1: 那个和当年的奥迪 Q7 的12缸是一样的情况。
0: 对，所以这车太经典了啊，不过也抵不过现在时代的变化吧。
1: 对。
0: 再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2015年顶配的一个奥迪 Q5 白色，跑了18万公里，特别备注了说不烧机油。这个车什么价？
1: 哎呦，当时的顶配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啊。 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45000左右吧，啊，五万可以试一试啊，四万五到。

0: 可以试一试这个车，
1: 4万5到5万、
0: 嗯，但是这个18万公里又不是特乐观。你要说你是个13、14万公里、12万公里的，
1: 嗯，
0: 哎，这可能到个5万块钱问题不大。
1: 嗯，也是，特别备注了说不烧机油。看来很多朋友，特别是开这样子德系车的，不管是奥迪也好，大众也好，那多多少少都遇到过一些这个烧机油的这个事情。
0: 其实不然，
1: 没有这样
0: 啊。对，我的20年的从业生涯当中啊，
1: 嗯，
0: 大众烧机油对我来说就是个笑话。
1: 哎，
0: 就其实根本就没有几个车烧机油，碰到的非常少。我经常在直播间都给大家做测试，
1: 嗯，
0: 因为满屏都是说大众烧机油，
1: 大众烧机油啊，
0: 这个其实就是日系水军原来对大众的一种诋毁。实际上你去测试，只要带 T 的，从1.4T 到2.0T， 甚至于3.0T 的车，
1: 嗯，
0: 你踩到3、4千转，哪个车它都不冒蓝烟，它哪来的烧机油？你正常开车能开到那么高的转速吗？根本不可能。包括一些你看我身边的用我的车的买我的车的朋友，包括自己开大众的朋友，
1: 嗯，
0: 17、8万、20万公里、14、5万公里，
1: 嗯，
0: 开10年、开5、6年的车，
1: 嗯，
0: 不烧机油的大有车在。
1: 嗯，对，其实说到这个烧机油这事儿呢，我开这个车呢，它也是一个德系的啊，到目前为止公里数在我手上已经有10万公里了，
0: 嗯，
1: 但我之前买回来的时候呢。我可以这么说，公里数不详啊，因为当时把这个车况看好，我太没
0: 太
1: 管这个，对，所以我保守估计，因为你说这个车龄摆在这儿，我觉得可能20来万公里是随便有了，
0: 对，加你这个行，
1: 再加我开自己开了10万公里嘛，
0: 差不多，
1: 哎，在我这手上呢，真的就像马老师说，这台车一点没有烧过机油，就是每次我那个油是抽的嘛，它换就是那个抽出来的油，哎，我就问这师傅说，哎，这次怎么样？他说，哎呦。没怎么漏，也没怎么烧，就这么说。
0: 那您也是大概1万公里换
1: 一万公里一换，
0: 你看
1: 啊，
0: 对，
1: 就是你按他的这个要求来保养。
0: 这个说法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攻自破了啊。
1: 嗯，是，所以我觉得我这车是一个2.8自吸的一个排量嘛，
0: 嗯，
1: 所以也是一个老车了。但是呢，它这个机油这事儿确实没让我太操过心，啊，
0: 对，所以说保养好维护好还是挺重要的，
1: 嗯，还是得多用点心啊。对于这车，
0: 嗯，
1: 冯师傅说他是2016年的帕萨特。12万公里了也没有烧过机油，
0: 嗯，
1: 你看
0: 那马上满屏都是和我们有共鸣的听众朋友。
1: 是，再来看一下这个 HU， 他说他的车是一个18年年底的迈锐宝 XL 1.5T， 跑了个13万6千公里。这个迈锐宝能值多少钱？
0: 这个车看现在这个状况的话，哎呦，可能3万5、6万啊，
1: 嗯，
0: 3万5、6万可以卖卖看。
1: 3万5、6万
0: 啊，嗯，对，3万5、6万可以卖卖看，超过4万的概率不大了。
1: 嗯，好嘞，行，您参考价格啊。继续来关注，在我们的热线当中评车的大家已经来了啊。第一位是马先生，是想买个大众啊。你好，马先生。
2: 你好，主持人，我就是想买个新车，就是上下班，
0: 嗯，
2: 再不就是推荐一下，就是省油的。买个轿车
0: 哦，
1: 嗯，大众的，
2: 就是，对对对，看哈有没有啥推荐，也就是5、6万那号子
0: 哦，
1: 嗯，
0: 5、6万像长安逸动呀，还有这个吉利的帝豪。
1: 您的这个大众意思就是它是平常大众一点的，
0: 啊，
1: 还是就
0: 是
1: 牌子是
0: 大
1: 众
0: 汽车吧？
2: 上汽大众
1: 哦，它就是
0: 上汽大众，那就5、6万就只有大概
1: 要 VW 的这个大众
0: 啊，只有宝来。朗逸的那个入门级的车型有大概6万块钱左右的油。
2: 啊，那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
0: 嗯，
2: 时间长了它会不会烧机油？
1: 哦，我们刚不是在说，
0: 我们刚说了没几个车烧机油。
1: 嗯，
0: 我干了20年二手车，经手的大众车无数啊，嗯，
2: 因为我
0: 没见过几个烧机油的。
2: 看这个抖音哈，有些人买最后说那说时间长了，
1: 嗯，
2: 烧机油啊，咱们的这个那个的。
0: 抖音上表达的大多数不是自己的观点，而是大家都在表达，我也表达，
1: 对，
0: 就这么简单一。
1: 他要发留言的人，说明他连大众车都没开过，
0: 是的，
1: 啊，他
0: 就
2: 对，
0: 很多人可能就拿一个脚本来抄了就。
1: 对，
2: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宝来的话，
0: 嗯，
2: 它在市区的话几个油耗？
0: 看你的水平。我今天才准备发一条视频
1: 啊，
0: 嗯，汽车的油耗是你自己开出来的，啊，不是哪个车厂家给你去做了精准的核定出来的。同样一个人开两个车油耗不一样，
1: 嗯，
0: 同样两个人开一个车油耗也不一样，
1: 嗯，
0: 啊，油耗没有一概而论的。

0: 标准，在它的那个燃油的标注厂家的测试油耗超过50%、75%都很正常。然后你可以有的人厉害的人接近它那个标准能耗的也有，甚至于达到标准能耗的人都有，你信不信？所
1: 好
0: 以
1: 技术，
0: 所以
1: 那也
0: 这个
1: 就
0: 油，
1: 是说，就是这个根据你自己的脚轻重来说呢，
0: 是的，
2: 对，
0: 没
2: 这个
0: 错，
2: 脚轻重太重
0: 对，
2: 要
0: 这
2: 了。
0: 个太重要了，是的。
2: 就你正常开车的话，咱们就是平稳起步啊，咱们也不是那样动不动地板油。按照这个油耗来讲的话，一般的话，像这车能开个七，可能都差不多吧。
0: 对，你要是开的好了，6到7之间是没有问题的。
2: 6、7个油
0: 我
2: 差不
0: 给您一个诀窍，您看宝来和朗逸它的重量差不多，最多不相差20公斤。你看再把轩逸加进来，不会超过50公斤的这个重量差。通常一般在1吨2到1吨3之间是 A 级车的这个大概的重量。可是你看上了1吨4、1吨5，它又不一样了，又是一个油耗标准了。所以车的油耗来自于车重。车辆的轮胎宽度，也就是它轮胎造成的摩擦阻力，还有它真实的发动机的功率结合在一起，还有就是它的撞风面积，高速主要就是它的撞风面积带来的油耗增加，就主要是这四个因素。所以差不多大小的车，轮子也差不多大，那它的重量肯定差不多，没哪个厂家会给你重50公斤加料，那是要花钱的，对
2: 对，
0: 吧？所以它的油耗没什么大的差别。
1: 好嘞，好嘞，那就
2: 所以
1: 是
2: 你就是开这车，如果这车超过了什么八呀、九啊、十啊，那肯定就是个人问题了。
0: 对，
2: 啊，正常开的话也就是7个，
0: 就是差不多六七个油就差不多了。
2: 是的，
0: 手动挡嘛，省一
2: 好，
0: 些。
2: 那像您这预算和要求，要买大众的话，那也就宝来、朗逸了。看看啊，
0: 对，
2: 说一点。
0: 它有那入门级的嘛。
1: 就是这个那个有一款那个尼桑轩逸，有的人说是厂家出来的话是带的那个气罐。有没有这个？
0: 哎呦，尼桑轩逸我没有听过，但是那个
2: 福瑞
0: 起
2: 迪，
0: 亚的福瑞迪确
2: 福瑞迪
0: 实
2: 有
0: 有
2: 带
0: 带
2: 罐
0: 罐
2: 儿，
0: 的。
2: 轩逸好像还真没带罐儿。
0: 对，那个起亚福瑞迪经过了出租车的长时间考验，还是不错的。你可以看看那个车，但
1: 那
0: 厂
1: 要
0: 家
1: 是
0: 带罐儿，他这个车肯定要贵一些啊。
1: 长话短说，我打断还就是这个尼桑轩逸跟那个宝来这两款车比的话，哪个好一点？
0: 宝来好一点，说心
1: 宝
0: 里
1: 来
0: 话啊，宝来好一点。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啊。
2: 好，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1: 再
0: 啊。
1: 见啊。
2: 3个电话255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说到在现在这个油车市场当中厮杀这么厉害，这个轩逸还能够有的时候进个排行榜吧，主要是因为现在降价降
0: 对，
2: 太厉
0: 那
2: 害
0: 必须是价格造就出来的这种销量神话。
2: 就记得那会儿在新能源车还没有开始这个冒头的时候啊，那会儿轩逸几乎每个月霸榜冠军，那会儿动不动卖个4、5万台，跟玩儿一样
0: 啊。对，空间不小，车长得也不丑，而且真实油耗也低，就这几点足以锁定很多这个经济型用户的心了。
2: 那会儿一个月的销量非常的惊人啊，
0: 对，
2: 但是到现
0: 好像
2: 在，
0: 5万台都到过
2: 对，
0: 啊，
2: 经常每个
0: 真
2: 月
0: 的是
2: 看
0: 这样。
2: 有4、5万台的常事儿啊，这车。但现在呢，你看，因为新能源车的出来之后，大家觉得哇，更省的东西出来
0: 对你3毛5你也不行啊，我就要5分钱 一
2: 对，
0: 公里
2: 我就
0: 的
2: 要
0: 电
2: 五
0: 的
2: 分
0: 啊，
2: 钱
0: 那
2: 啊。
0: 咋办嘛？
2: 对，所以现在轩逸就是，降价你也不能一味的降嘛，
0: 对，
2: 因为它毕竟还有一些成
0: 还
2: 本
0: 有
2: 摆在
0: 成
2: 那儿，
0: 本的，对。
2: 所以呢，就推出了一个终极版本的轩逸啊。那个车上
0: 连
2: 那
0: 收音
2: 个
0: 机
2: 收
0: 都
2: 音机都没有，那是一个盒，
0: 啊，
2: 收音机的中间是个储物盒。
0: 你自己看咋办？
2: 对，你自己，你可以后面花几百块钱加装一个啊，把钱给你省到这些地方。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这个评车的事儿啊。你看这个张师傅就说了，他18年的迈腾380，目前跑了18万5了。每1万公里换机油，从来没有烧过机油。
0: 你
2: 看
0: 看这个跑的就是典型的超越一般家庭用车的公里数。18到现在是8年嘛，就算8年整，18万公里，那也超过了2万公里的基本平均线了啊，也超过了。
2: 是，3寸光晕说，现在他这个大众车不烧机油了，改烧防冻液了。
0: 哦，改烧防冻液了是吧？
2: 他说他车烧防冻液，
0: 这个我估计你的车是不是高温过？一般高温过的车，或者说有一些衬套呀，包括一些这个 和这个冷却系统的

0: 连接处的垫片如果出现问题，可能会有这个情况。
1: 嗯，我这个大众系的车啊，它原来呢也是防冻液，动不动我会去观察一下嘛，动不动就滴了。后来我发现它不是烧防冻液，我这个车它是漏防冻液。
0: 哦，
1: 就那个管管子啊，
0: 有
1: 些
0: 管子夹缝啊，
1: 那个皲裂。
0: 嗯，对对。
1: 后来呢，你说整个那个管，它整套换也挺贵的啊。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它有那个堵漏剂
0: 啊，
1: 我说我试一下呗，哎，加了一罐进去好了。啊，花了十几块钱解决，
0: 这个是小成本解决的大问题。
1: 对，要不然你说有些它就是那个小裂缝嘛，你整个管换掉的话有点可惜了。加了罐堵漏剂，目前还行啊，至少我这几个月看那个防冻液，它倒没少过，我也没再给它添过。
0: 但是开长途的时候还是
1: 备上一点啊，老车了还是得备上一点。来看一下汪先生的车，是一个24年的零度 L。你好，汪先生。
0: 您好，汪先生。
2: 主持人你好，马老师你好。
0: 您说。
1: 您好。
2: 我的车是一个24年的零度 L。
0: 哦。
2: 280的酷辣版。
0: 我呢还是。
2: 目前行驶了是3万公里。
0: 哦。
2: 然后全程都是4S店保养，也没有刮擦啥的。
1: 嗯。
2: 就是我想现在把它出手掉，换一个大一点的。
0: 那我估计可能超过10.5万的概率不大了。
2: 10万左右。
0: 10万左右，10.5万以内卖卖看。
2: 哦，我就是想置换的话，我想置换一个揽巡。
0: 哦，
2: 就是这个揽巡的价格多少钱拿合适？
0: 揽巡吗？
2: 对，揽巡，一汽大众揽巡。
0: 哎呦，这个新车价我们还真不清楚。你买揽巡，新车的价格他给你没报吗？
2: 他报的是个27.8万，我看的那款是。
0: 哦，
1: 27.8万
0: 就是450的版本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0: 450的是巡游还是？哦，他现在改了，不叫巡礼巡游了，新款好像，新车是哪一款？
1: 26款，
2: 对，26款，
0: 26款的哪一个配置的车？29.9万的，
2: 对，29.9万的那款。
0: 哦，那就给优惠20000多块钱是吧？
2: 嗯，优惠20000多。
0: 嗯，优惠20000多。哎呀，我建议你看看二手的吧。
2: 二手的吗？
0: 对，因为你的车损失这么大，你买新车等于说就是这个萝卜从一头切掉了，是吧？
2: 啊，是。
0: 切掉之后你还得补吗？你再补钱，那不就叫一个萝卜两头切了吗？
2: 啊，
1: 两边损失。
0: 但你要买一个二手的，这个比方说也是
2: 年限近一点、公里数少一点的
0: 啊，对，可能我估计省个3-4万块钱没有问题吧。把你这个车赔的钱就省回来了，
1: 嗯，
0: 好不好？
2: 行行行，谢谢马老师，
0: 可以这样考虑啊。
2: 嗯，好，嗯，这个车帮我挂一下吧。
0: 可以，
1: 可以，您说电话。
2: 186，
1: 嗯，
2: 9923，
1: 嗯，
2: 832，
1: 186-9923-832。
2: 啊，对，
0: 好的，
1: 24年的零度 L 啊，
0: 零度的高配。顶配嘛，高配
2: 是
0: 酷辣版，应该17万多的车，这是。
2: 对对是是，
0: 嗯，对，
1: 这么贵呢，
0: 嗯，
1: 好吧，王先生，那就有喜欢这车的跟您联系啊。
2: 好好，谢谢
0: 老师，
2: 嗯，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好，不客气，再见。一生有礼说，看一下他开电车有多省，他做了一个这个算数啊，191.88除以4105，那我估计前面是电费，后边是里程嘛。
0: 哇，这个太夸张了，
1: 算出来是0.04。
0: 6742，
1: 哇，
0: 45度也就是
1: 5分钱，
0: 五分钱，
1: 一公里五，哎，五分钱。
0: 对，看到加油的车就有抵触，原来原因都是来自于这。
1: 真的，一公里5分钱，那，哎呀，我都不想算我这个车一公里多少钱。马老师现在开着油车多少钱一公里？
0: 我一公里你看大概是不到10升油嘛，9.8-9.7。
1: 哦，
0: 八块几，现在8.6是吧？
1: 油价是8.71，我刚加完。
0: 哦，那就等于说我这个车的油耗大概是，
1: 哎，9.71。
0: 啊，你是95吗？
1: 啊，95的，
0: 我是92嘛。
1: 哦，
0: 92好像是8块，
1: 便宜5毛钱，
0: 8.6、8.7好像。
1: 哦，
0: 啊。
1: 那就合下来一公里
0: 也就8毛多，
1: 8毛5
0: 了，差不多。可能
1: 你看，他是5分钱，你是8毛5，
0: 对，
1: 8毛5除以5分，哇，
0: 哦，
1: 不能算了，
0: 十几倍。
1: 嗯，所以你说好多朋友你咋回去嘛？开油车啊，你真的开过电车之后，你觉得哎呀油太费钱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的车呢是。

0: 是说想买一个二手的理想 L9 大概花多少钱？
1: 哎呀，我们店里有一个好像是25万多，23年8月的，4万公里不到吗？还是4万公里？就是那个46万9千8的 MAX 版本。
0: 嗯，
1: 你就把我这个车作为参考就行了。
0: 嗯，
1: 就是23年8月，不到3年，跑了4万公里。
0: 嗯，
1: 46万的车现在是25万5千9吧。大概就是这个价，
0: 嗯
1: 啊，
0: 46，现在是25啊。刚才那些参数，您大概看一看啊。
1: 对。
0: 继续来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朋友来评车，宝骏510 1.5 自动挡本地二手，实表5万公里，说地库长大的孩子啊，车况精品，评估完以后直接发电话。
1: 嗯，这个车可能一万二三。卖卖看啊，
0: 嗯，
1: 里程少嘛，卖卖看。
0: 行，13,300啊。好，这位赵先生，您参考价格，那就直接帮你发布电话吧。喜欢这车的就跟你联系，电话是18690998780，18690998780。有喜欢这个车的，跟赵先生来联系一下。三部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个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么我们的奖品今天很多啊，有4份，嗯，还没有送出呢，所以就给下一位吧。下一位不管是谁，能够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都给您送奖啊。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给您送
1: 两瓶啊，
0: 对，78×256
1: 了啊。
0: 对，这两瓶也够你这吃饭来一次了啊。再来看一下 It's Me 说到的车，是一个23年8月份 1.5T 指导价19万9千8的。啥车呀？这是，
1: 就是，而且把开票价也说了，
0: 嗯，16万5的车，嗯，
1: 这个都很严谨，就是没有，
0: 就是没有说
1: 车
0: 型，
1: 车型说出来，
0: 是，哎呀，要不然补一下吧，嗯，因为有些车它这个价格差还比较多的啊，保值的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睡不醒的车是一个23年的 CC380，12万公里，他说烧汽油。
1: 烧汽油费，机油从来不烧
0: 啊，
1: 哦！那怪谁？
0: 那
1: 还不是你们开 CC 的人都是当跑车开嘛？
0: 对，那都地板油起步啊，那你也不能怪别人。你既然选择了买这种轿跑型的车啊，
1: 它肯定要费油一些。
0: 对，而且费油是也是因为你自己喜欢开的，
1: 要开出那个效果。
0: 对，你说你这2.0T 的东西，你是吧？你也不可能费到太狠啊，就按照它厂家的设计来说，
1: 对，
0: 肯定就是正常区间。但你要搅搅地板油，那可保不齐你能开多少油耗出来了。孙先生想买一个4-5万的二手车。你好，孙先生。
1: 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孙先生。
0: 你好。
2: 我想买一个，就是5万左右吧。
1: 嗯。
2: 然后那个，二手的公里数不要太大。
1: 嗯。
2: 10万以内的公里数，
1: 10万以内的公里
2: 能不能寻上？
1: 那
2: 要一个那样子 SUV 的，那样子空间大一点的，尤其是空调好一点的。
1: 嗯，
2: 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小车的空调不太好。
1: 嗯
0: 嗯，
1: 你看啊，买个1.5T 的，1.5T 的，咱们国内的像这个传祺的 GS4 啊 ，GS3 呀，啊，小一点 GS3。啊 ，GS
2: 啊，你说空间不要太小吧？
1: 空间不要太小，咱们这个价格也可以买到的。传祺 GS4 这样的空间就不错，哈弗 H6 这样的空间够用吧？
2: 啊，
1: 那你买个2021年的车问题不大。
2: 这些2021年这些车的那个啥那个配件贵不贵？
1: 哎呀，说实话哦，这些车都属于量产车里卖的还比较多的，
2: 啊，
1: 配件贵不到哪儿去。
2: 哦那也是
1: 啊，咱们不能哪一头都占上。
2: 对对对，
1: 对吧？
2: 那个空调，我想问一下，我自己的是个启辰车的空调的，前面打开了的，它后面没有那样子的吹风口啊，后面热得很。
1: 哦，没出风口，
0: 没风道，
1: 那说明你
2: 还
1: 是一个小车嘛。启辰的那个小轿车是
2: R50，没有后面没有出风口吗？
0: 没有后排空调。
1: 你看你是不是地下把人家那个后排出风口给挡住了？地下有的，
0: 有
1: 啊，地下那两个冬天通暖气，夏天也可以通冷气的。
2: 你说的是地垫吗？
1: 就座位底下嘛，啊，对，
2: 哦，座位底下，
1: 对，座位底下也是有的。
0: 嗯，
1: 你去检查一下你的车就看到了，要是看不到，可能就是 被地胶给包住了吧，好不好？
2: 哦，好好好，
0: 嗯，好。
2: 那意思就是可以寻上那个传奇和那个叫啥？
1: 对，传奇 GS 四、
2: 长
1: 城 H 六，还有75 CS75 呀，这车你都可以看。
2: 哦、
1: 这车大概2020年、2021年的车看一看，应该可以买到，好不好？
2: 2021年的啊，
1: 嗯，对，说不定有的车还可以买到22年的呢，啊，一般一点的配置，好吧？啊，
0: 嗯，好，那孙先生，要不要帮您发电话？有这样车的跟你联系，你看看车去。
2: 哎，可以啊。
0: 啊，行，那您说电话。
2: 啊、那个。181，4078，3239，
0: 181-4078，
2: 3239，
0: 3239，
2: 啊，
0: 你是在乌鲁木齐吗？还是
2: 在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
0: 可以，那就最好是本地的师傅跟你联系啊，
2: 嗯、
0: 看这方便。好，那孙先生，那个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没有？
2: 949的、啊、关注了，
0: 关注了啊。那这样，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发一下您真实的姓名、电话。我们有一份奖品送给您，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坚香酒，给您送两个，就是156块钱的奖啊。
1: 对，我们今天第一份大奖就您给中上了、
0: 对，刚好是卡到您这儿。行，那你别忘了给我们发姓名、电话啊，然后会收到我们的后台回复。
2: 像我这样子的买二手的，我骑的那个小车和这个二手的应该折扣不了啊，只有买新车才能折扣啊，才能去。
0: 啊，对，
1: 二手的你把它卖掉不就完了吗？你说一说，我们给你公布一下。
0: 嗯，
1: 啊，那不值钱。
0: 先生就是想又拿补贴，又拿那个卖车
2: 钱。
0: 卖钱
2: 吗？还是那个报废值钱？这我就
0: 你哪一年的车？
1: 你现在要买新车，你就去报废。
2: 哦，
1: 啊、你是哪一年的？你哪一年的车？
2: 我的是2013年12月份。
0: 哦，那还报废不了？
1: 还报废不了？
0: 你得等明年报废。
2: 哦、
1: 对，明年
0: 他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可以报废。
2: 哦，就是报废的价格不如卖掉的价格，说这个意思。
1: 报废你要买个新车的话，可以拿最高2万块，封顶2万块。报废要是买这个，这个要是置换买车的话，最多拿15000嘛。
0: 嗯，
1: 反正你这个车2013年的车肯定值不到5000块钱。啊，自动挡的有可能值到。
2: 自动挡
1: 的啊，跑了多少公里了？
2: 哎呦，这十几年了，就才跑了7万多公里，
1: 哦，那你
2: 将近8万。
1: 哦，那你这个车说不定还值个10000块钱呢。
2: 啊，跑的少。
1: 啊、万把块钱，
0: 那就报废就不划算。
1: 对，就不要报废。
2: 哦，报废不划算是吧？
1: 报废不划算，卖掉吧。
2: 哦，好好，那我知道了。
1: 嗯，
0: 好。
2: 谢谢。
0: 那卖掉买二手没补贴啊？买新车有置换补贴的。
2: 对，我就想搞清楚就行。谢谢你啊。
0: 好，
2: 好，
0: 那先到这儿啊。
1: 再见。
0: 嗯，好，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三个电话2561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6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王师傅说他的车是一个21年的吉利豪越 1.8T 豪华版，白色，9万公里，发票价是124800，原版原漆，说能卖多少钱？
1: 可以尝试一下6万块钱啊，
0: 6万。徐先生的车是一个19年的长安 CS55，你好，徐先生。
1: 你好，
3: 你好，两位老师好。
1: 徐先生，说说您的 CS55。
3: 19年的长安 CS55跑了43000。
1: 嗯。
3: 现在能值多少钱？
1: 自动手动，
3: 自动的。
1: 当时买多少钱？
3: 当时买的11万多。
1: 那是也是1.5T 了，是不是？
3: 啊，1.5T 的。
1: 嗯，现在的话，这个车跑的不多，跑的不多，我觉得35000、37800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3: 哦，行，
0: 35000、37800，要不要发电话，徐先生？
3: 发一下吧，
0: 可以。您说个电话，
3: 181，
0: 2920，
3: 6805，
0: 181-2920-6805，对吧？
3: 嗯，对对对，
0: 好嘞，行，有喜欢的联系您啊。
3: 啊，好好好，
0: 嗯，
1: 再见，
0: 好好，再见啊。那我们的下一份奖呢，送给下一位接近的朋友啊，因为今天我们有4份，还有最后的10几分钟了，
1: 抓紧打呀，
0: 对，朋友们，抓紧时间啊，
1: 还有2个156啊，
0: 啊，
1: 三个呢，
0: 三个，我、
1: 啊、
0: 这个还没送出去 啊，所以各位朋友抓紧时间来跟我们互动吧。来看一看文字消息，这个小郭说他的车是一个2018年10月份的捷达，自动挡带罐，跑了356000公里，想问一下还能不能值10000块钱？
1: 如果车况好，说不定能值。 如果车况好的

0: 的话，你这个气罐也是手续合理的。
1: 嗯，
0: 他1万块钱买上，他1年跑2万公里，就啥都省回来了呀，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有可能的啊。
1: 是，
0: 就是正常情况下，你这车跑个10万公里，卖个2万5都有可能啊。
1: 好嘞，紫气东来有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想问一下，厂家的终生质保可以放弃吗？因为他的车是艾瑞泽八，2年半了，1年也就跑个5、6千公里，保养必须说是5千公里或者是6个月，谁先到谁为准嘛。1年2次保养小1000，不去保养的话，这个终身质保它也就失效了。外面修理店呢，加这个全合成机油，1年保养一次都够了，所以他很放弃，要不要纠结？要不要放弃？是这个终身质保有点纠结啊。
0: 这个是这样的，你现在算的是你1年多损失了大概五六百块钱嘛，是不是啊？1年多损失5、600块钱，如果是10年之后出现问题的话，你也就是损失了大概5、6千块钱，是吧？但是呢，你还要看一下啊，这个终身质保包括别的，比方说喷漆啊，什么都得到 4S 店去，那你就果断放弃。因为
1: 因
0: 那
1: 为
0: 个
1: 你，
0: 可就不是这1、2千块钱的事儿了。
1: 对，
0: 那1年你要出个1、2次问题，搞你个几千10000都有可能。那你还要这个质保有啥意义？修个发动机，修个变速箱，最多也就是1个1万块嘛，是吧？所以就可以放弃了。但如果仅仅就是保养这份钱，哎，万一你这些东西坏了，他给你回炉修一下，那个东西如果是他质保范围之内的，哎，那你不就省到钱了吗？一次1万。你这只出了10年5千6千是吧？
1: 对，
0: 你还省了一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还是得把你那个协议，质保协议研究透，研究的透透的，啊，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前置条件，啊，才会给我修？比方说你要是说10年你开到人为的造成的一些坏，那个就难讲了。特别是现在，它这个油车还好说一点，新能源车更难讲。你电池充电不良，人家都在监控范围之内。人家都可以从数据里提炼出
1: 充
0: 来，
1: 电不良
0: 对，
1: 啊，
0: 结果你指望终身质保，到了15年电池坏的时候，人家一看你好几次充电不良，
1: 哎呦，
0: 你还保啥呀？
1: 是，
0: 这个都是有前置条件的，去把协议的内容看明白，
1: 嗯，
0: 你为此遵从他的所有的这个代价，值不值当？
1: 是，
0: 是不是能够付出这个代价？是不是能够确保真的得到这些？如果都不确定的话，就放弃。
1: 其实身边好多朋友啊，开油车以前，他们那油车的品质可能还没有那么过硬，所以厂家就是给个什么3年或者是什么10万公里
0: 对，
1: 啊，给些这样的一个质保。那会儿呢，他们是这个只要一出保，你放心，绝对不会再回 4S 店去换机油了。
0: 对，
1: 啊，但是现在你说你有这个终身质保的话，就像刚马老师说的，你多方的去了解一下啊，了解他这个完整的一个质保合同，你算个账，
0: 这个
1: 看
0: 事
1: 怎
0: 儿
1: 么
0: 你
1: 样
0: 不能
1: 核
0: 问
1: 算
0: 我
1: 啊。
0: 们，你要把协议吃透。质保的协议吃透，前置条件吃透了，你就知道放弃的代价是什么，
1: 对，
0: 而拥有的价值又是什么了啊。
1: 没错。在关注各位朋友评车消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来给我们盘点一波啊。米娜，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公路有 G331线、丹阿线。托热卡拉服务区附近的路段因交通事故，该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那么，受小雨、中高山地区为雨夹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霍尔果斯至大河沿子段、G3012线、三岔口至科兹勒段、G314线、三岔口至红旗拉甫段、G315线、图尔卡特至疏勒段、G0711线、乌玉高速后峡至巴伦台段。G580线和田市至康熙瓦段，其中 G219线温泉至昭苏段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及部分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雪、暴雨或雪。受7级左右西北风、阵风9级左右影响的路段有 G3015线额敏至铁厂沟段、G335线土里老风口、S2011线马伊塔斯分区。G3015线霍济尔特至白口全段，G3014线克拉玛依区至沃尔河段，G575线老爷庙至大河镇段，G331线八里坤线至伊乌线段，G G7 线、一五线境内，受六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G31。

0: 四线轮胎至喀什段及315线喀什至红柳沟段部分沿线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主持人，
1: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还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这个三份奖要抓紧时间送出了啊，所以我们就送给接下来接到我们热线里边的三位吧。
6: 好的啊，他们太占便宜了，
5: 太有运气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是叶先生。你好叶先生。
6: 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叶先生，说说您的爱车。
7: 我有一辆就是2025年六月底上牌的那个比亚迪秦 plus。
6: 啊，秦 plus 120公里的还是55公里的？
7: 55公里的。
6: 55公里的普通版是吧？
7: 对对，普通版的。
6: 25年的车。那基本上可以考虑在个，哎呦，可能到50000的概率还是有的。啊，跑的公里数是多少公里？
7: 1万公里。
6: 1万公里啊，那可能50000没问题，能卖到。50000块钱，50000出头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好不好？
5: 嗯。五万
6: 它这个里程少，1万公里可以试一试，
5: 好不好？25年六月享受到优惠了，那会儿
6: 享受
5: 到，比亚迪也开始降价
6: 了，享受到了。对，他应该可能是68000左右买的吧？
5: 是
6: 吧？
5: 之前有一批车主拿来跑网约车啊，那会儿那比亚迪秦还贵10来万。
6: 对，
5: 跑了一年到头发现，哎，降价了，挣的钱还没这降的多呢。
6: 就是
5: 那批难受啊。好吧，叶先生，那就您参考价格。
7: 好的，谢谢。
5: 好，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叶先生？
7: 没有
5: 吗？哎呀，
6: 那赶紧公众号关注一下，我准备给您送一份大奖的。
5: 是的，
7: 好的
5: 啊，关注刘信民电话啊。
7: 好的，
5: 现在就去关注啊，叶先生。
7: 好的，
5: 哎，好的，
6: 再见
5: 啊，再见啊。好多朋友都在说听马老师讲车长知识啊，给您点赞。还有海先生说了，听咱这个6点到7点节目，他没车都听了10多年了。哎呦，
6: 哦，谢谢您的
5: 支持，很支持我们啊。哎呀，海先生，那这样吧，今天我们三个奖都说出去了，明天你要是，继续给我们留言的话，我们给您送个奖吧，好吧？谢谢您这10年以来的支持啊。吴先生的车是2020年的福特探险者。你好，吴先生。
6: 你好，吴先生。
8: 哎，你好。
6: 探险者是哪个配置？
8: 铂金。哎，不是铂金，钛金。
6: 钛金
8: 7座。
6: 啊，36万那个车啊。
8: 啊，对。
6: 然后跑了多少？
8: 12万3。
6: 12万3有点多。
8: 对，跑的比较多。
6: 20年的车，这个车可能卖到14万，够呛。
8: 14万够呛。
6: 对，可以试一试14万，好不好？
8: 对，这个车如果说我明年再卖的话，还会掉多少钱？大概？
6: 如果按常理来讲的话，可能掉个不超过2万，1.5万到2万之间。但是如果非常理的话，明年如果油车再降的话，那个又不好说了。也有可能2万5、3万的，这不好说。还有就是您在这个区间又开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事故，这些都是变量。都是变量。好吧，所以咱也说不太准，说实话。
5: 好，吴先生，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8: 有。
5: 好，快留言啊，发姓名电话。

0: 对，
1: 好的，
0: 您也获得了大
2: 奖。对，价值78元的46度屹立尖香酒，给您送
0: 两
2: 瓶，两
0: 瓶，
2: 对，156啊。
1: 好的，好的，
2: 好，
0: 再
2: 见，吴先
0: 生。
1: 谢谢，
2: 不客气。好，我们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来接听下一部电话，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获奖的幸运朋友啊，是艾先生。你好，艾先生。
0: 你好，艾先生。
3: 哎，你好，
0: 说说您的途胜是 1.5T 的吗？
3: 不是，我的途胜是我邻居的。
0: 哦， 1.6T 的是不是？
3: 1.6T 啊。
0: 嗯，那就是
3: 白色的。
0: 嗯，
3: 全新途胜。
0: 嗯，对，明白，刚好。
3: 我是想把他车买上。
0: 嗯，跑了多少公里？
3: 他跑了12万公里。
0: 12万，车况攒不攒劲儿？
3: 车况攒劲儿，但是他也是第二手。
0: 嗯，那就
3: 那我拿上就是第三手了。
0: 那就35000左右，你们商量吧，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
0: 大概就是这么个概念，好不
2: 好？
0: 好，
2: 艾先生，你关注我们的微信了没有？
3: 啊，我一直关注。
2: 太好了，
0: 一直关注
2: ，
0: 那必须要领奖了啊！
2: 对，必须要，也谢谢你的支持，发姓名电话啊。
3: 哎，好的，
0: 好
2: 的，一会儿会有后台的回复，注意查收啊。
0: 再见啊。
2: 嗯，好，再见。小凡同学说了，比亚迪秦就是那个男朋友开这车来接我，同事们都羡慕我，以为我打到了车的比亚迪秦吗？
0: 确定是他，
2: 确实是他，就买车送工作啊，这车也有好处。那不过你该说不说，这车它这保有量啊，包括它的带来的这个经济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就是凭它的一己之力，让所有的合资车不得不降价。
2: 是，所以比亚迪秦呢，也算是汽车中国汽车里程榜的这个标杆式的车型了啊。
0: 是。
2: 最后杨先生想求购一下，说要买一个16年之后的普拉多27，要一白色的，有相关车源的可以跟杨先生联系，电话是18935819656，18935819656，有16年之后的普拉多27的，可以跟这个杨先生来联系一下啊。时间过得很快，由鹏程陪伴各位度过的949会买车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还有好多朋友想评车聊车，但是可以线下找马老师，您留个地址电话。
0: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市场懂车帝专营店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
2: 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丹阳为您送上的晚间开心路路通，路况还需要各位的更新，各位一会儿见。
4: 晚上7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少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0: 相信这会儿在车上的朋友们应该都开着空调或者开着窗户，因为确实有够热的。
1: 那倒是，这两天的温度啊，确实是炎炎夏日啊。
0: 嗯，
1: 而且你发现了没？一到这会儿啊，就开始猛然有那么一阵像强对流风，然后又把大家头发发型又吹得凌乱了。
0: 您说的是东南风吧？
1: 反正就是西北东南乱七八糟。
0: 这个风啊，
1: 这风啊就把我吹来了。
0: 从这个午后之后就把您吹来了，
1: 就把我吹来了。
0: 然后我们这个艳阳高照组合又合体了，
1: 对，
0: 非常的应景儿。
1: 不太需要我们这么艳阳了
0: 啊，因为今天确实
1: 很热太
0: 热
1: 了。对，我们要再出现，人家说九个太阳，
0: 九个太阳，
1: 太晒了，
0: 后羿要出来射日了。
1: 对，我们俩还是稍微收一下光芒，
0: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凉爽。
1: 但是我们的热情大家都应该感受到了，
0: 是的，像38.6度一样的热情。
1: 哇，今天的高温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高，
1: 但是我们的热情有38.6度，
0: 有，一定有啊。
1: 嗯嗯，
0: 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热度怎么样，我们有请正在指挥中心的珊珊做全面盘点。珊珊下午好。
2: 二位下午好。今天下午这个天气依旧还是比较的炎热，尤其是在经开片区已经刮起了横风，所以各位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这一会儿一定是要把方向盘给拔好了。这会儿呢，我们也先来看一下河滩快速路整体的通行情况。首先北向南呢，是在昆仑路立交桥北侧下桥要去到南湖北路，还有昆仑路的这个匝道的位置都是有车辆的排队的情况。反方向的南向北靠近华林市场立交桥，在上桥的位置也是有大量的车辆在这个位置积压缓行。另外河滩快速南北双向都是经过华林立交桥的全段，像进出西北路还有南湖东路的车流是很密集的，包括这一段是各个互通的匝道都有一些车辆依次排队的情况。目前城市道路当中比较拥堵比较多的片区，第一个呢是水墨沟区，在南湖北路的北向南靠近昆仑路交汇路的这个路口有大量的车辆在排队缓行的状态当中。反方向南湖北路的南向北靠近南湖东路立交桥的这个位置也是车流比较密集，还有昆仑路的东西双向衔接到河滩快速出入口的这个位置整体的通行效率也是偏缓慢的。另外呢就是天山区，目前第一个是人民路东西走向全线的车流量都是偏大的，还有新华路北向南一直到人民路交汇口也是有排队缓行的车辆，包括在光明路的东向西往健康路的方向目前排队的车辆也比较多。这些呢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了，主持人。
0: 嗯，好，谢谢珊珊的全面盘点。这会儿呢路上的情况还需要我们在路上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帮我们来继续传递了啊。
1: 这会儿比起一个小时之后我本身正常上班那会儿的晚高峰啊，
0: 怎么样，
1: 还显着就是
0: 有些稚嫩，
1: 淡定，
0: 淡定啊，
1: 从容，
0: 从容不迫。
1: 哎，对，就有一种现在大家听节目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哎，赶了一个早下班啊，说不定我不会赶到最高峰的时候我就到家了的那种感觉。
0: 哎，
1: 替大家偷偷的有点开心。
0: 现在能感觉到有些道路还并没有到峰值。
1: 没有，确实没有。
0: 处在预热。
1: 现在我觉得有一段需要重点提一下，也是刚才那个珊珊所提到的。可能高架的今天游戏向东的方向啊，过了河滩口，再往那个就是南湖下桥口那个位置啊，市政府桥面上整个游戏向东的方向这会儿确实有我们晚高峰真正来临的那个样子，
0: 雄鹰一样的样子啊，
1: 雄鹰飞得那么高吗？
0: 常规缓行点啊，西向东的方向。
1: 对对对，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啊，在华林啊，整个那个上下盘桥，
0: 对
1: 啊，这儿算是一个堵点。但是你看，每个晚高峰，然后我们都会出现的在西大桥的那个上下盘桥这个位置，今天还行，
0: 还可以。
1: 但是呢，不太一样的是，就是在 CC Mall 的后面的那个停车场，红山路。东西方向，
0: 对
1: 啊，
0: 这个是下河滩的位置还是上河滩的位置？
1: 这是
0: 河滩出来的位置，
1: 出来的位置，
0: 哦、
1: 就是往那个红山。

0: 你指的是大家车速的慢是吧？
1: 车速的慢
0: 啊，
1: 所以希望大家堵路不堵心啊，
0: 快
1: 不
0: 起来
1: 好不好
0: 是吧？
1: 哎，
0: 除此之外，我觉得还要重点提一下现在的团结路，
1: 我们门前这条路，
0: 团结路很堵，
1: 怎么样？这很堵啊，
0: 嗯、东西方向啊，依然是以陶瓷厂红绿灯啊、
1: 嗯、
0: 为节点，
1: 是的
0: 啊，然后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在高级中学门口啊，很堵车。东向西的方向啊，从艺术学院开始、
1: 嗯、
0: 再往陶瓷厂红绿灯这个方向啊，
1: 你看
0: 整个流量都还是很大的，
1: 也是这个在意料之内
0: 啊，
1: 情理之中的一条道路啊，
0: 就是不用掐指算，大家都能预判得出来，
1: 都知道这条路啊、
0: 嗯、
1: 都认识，
0: 都是你们下班时间必经之路，
1: 是的，
0: 尤其又是那个就是周一到周四的晚高峰嘛，
1: 嗯，
0: 大家回家你看就行程比较固定，
1: 对，
0: 下了班就只能朝家的方向走，或者去接爱人的方向、
1: 啊、
0: 接孩子的方向，
1: 一路朝西走，
0: 朝目的地，
1: 来朝目的地，
0: 朝新的方向去，
1: 是、啊、这是家的方向是爱的方向是新的指向、啊
0: 大家是朝哪一个方向走啊、来帮我们说一下，
1: 您从哪儿走，准备从哪儿打哪儿去，希望您继续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49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0: 艳阳
1: 高照
0: 组
1: 合，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0: 同时呢，自治区司法厅也要提醒大家啊、
1: 嗯、
0: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1: 法，
0: 靠法，就是大家在路上也要遵法，
1: 是的，
0: 我们交通法规也是法呀，
1: 哎，没错，
0: 是吧？
1: 嗯，可不是吗？
0: 怎么感觉跟相声相声
1: 我就捧就行了、
0: 你现在的风格跟于婷的风格、
1: 很多变，
0: 嗯，
1: 我昨天呢是一个风格，今天呢可以再换一个风格，
0: 哇哦，
1: 而且我早晨
0: 72变
1: 这个交通热线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风格，
0: 那这个风格可太不一样了。
1: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交通热线，有态度有温度，大家好，我是安涛，
0: 就完全不苟言笑
1: 啊，我就
0: 是这样会有特别幸福感，
1: 是，
0: 那到了晚上为什么又换了一副面庞、
1: 因为我的搭档一直在换啊，感觉很幸福啊
0: 你确定啊没有见到我惊吓的感觉？
1: 当然没有，
0: 确定啊，
1: 我是惊喜好吗，
0: 我打开那个导播间的门，我说小叶、看到我惊不惊喜，
1: 我
0: 然后他特别淡定的说，我知道是你啊，
1: 我知道知道啊，因为我就收到了这个通知啊
0: 不知道对于听众朋友来讲是不是惊吓
1: 啊，应该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他们都说了，说我怎么提前上班了，
1: 嗯，对对，那谁他那谁去那去那个哪儿了嘛，
0: 对对对，我的梦想就是朝前走一个小时，
1: 太好了，
0: 陪伴大家嘛，对不对，
1: 太好了，我们能第二个小时我能不能把大姐也换掉呢？
0: 嗯，我觉得是可以的。六一刚过，我们都在那个六一儿童节之下许下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1: 是，谁说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是不是？
0: 今天晚上都实现了
1: 哈、好好好。
0: 马小马的文字路况啊，看看他给自己许下了一个什么畅通的愿望、啊。
1: 哎，他说机场快速路南向北石油新村这个地方怎么了呢？哦，他看到这快速路上、
0: 有一个骑电动车的，
1: 嗯，
0: 戴了一个头盔的。小哥显
1: 然不
0: 在他的车的前方，因为你看他是在快车道上，
1: 嗯，
0: 左侧车道上，
1: 这不允许的，
0: 他压着左侧车道，
1: 嗯，
0: 紧挨着那个隔离墩的那条线那
1: 很危险啊，
0: 小哥咱们不能到右侧车道，到前一个出口赶紧下去吧，
1: 驶离啊，
0: 嗯，
1: 不能这样啊，小鱼儿在哪里呢？
2: 昆明高架往西二环桥下桥的那个口子再往前面的米的地方掉了一个大包裹，
1: 掉了一个大包裹，
0: 嗯，
1: 哎，是不是前车掉落的呢？我们注意避让吧，啊，
0: 怎么把包袱都丢了呢？
1: 嗯，
0: 对，包袱
1: 可以抖，包裹不能掉，
0: 对对对，我们的包袱得抖得响才行，
1: 是，
0: 但是你们的包袱得在货车上把它扎紧了才行，
1: 扎紧了别掉了啊
0: 有没有报复女生？
1: 有，太有节目了啊，太有节目效果了啊！
0: 怎么还带这样的呢？自己给自己找包袱，
1: 给自己加戏啊！这个是。
0: 好，往事如歌说，丹阳小叶下午好呀。说机场快速呢，由大地物铺立交桥啊，
1: 嗯，
0: 往西外环出口的方向，目前流量开始大起来了啊。
1: 哦，常规缓行了啊。奔波的人生说，吐鲁番的的哥来签到打卡了啊。他说我们吐鲁番今天40摄氏度以上啊，火焰山呢这个点估计在47-48摄氏度，刚回来没多久车都下不成，因为热浪吹得难受，他在车内吹空调呢，
0: 他就是在心里暗示我们，
1: 嗯，
0: 说乌鲁木齐的朋友这两天的温度34-35度，这叫什么呀？
1: 这叫什么？这叫事儿吗？
0: 对，
1: 嗯，
0: 碎碎的事儿，这两天
1: 洒洒水啊。
0: 对，听主持人听的碎碎的事儿，
1: 这个高温还真的有预警。那这个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将高温黄色。

0: 预警为了升级为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四号的白天，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其中，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将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45摄氏度以上。那气象部门呢提示相关部门啊，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因为现在进入到这个汛期了啊。
1: 对。是到了夏天，那个高山带的那个积雪会融化嘛？
0: 是的，
1: 对，所以呢，容易会造成这种融雪性洪水的发生啊。
0: 嗯、
1: 所以进山的一些朋友得确实了解啊，咱们这个进山之前，天气状况，
0: 对
1: 啊，还有交通安全，这都非常重要。
0: 哎，
1: 另外，我觉得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是情商很高的。
0: 怎么说？
1: 温度你看33-34度，太热了吧？你嫌热，哎，它就来一阵小雨，
0: 哦，
1: 是吧？你看三号夜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的天气，
0: 哎呦太好了，
1: 温度也降了一点
0: 啊，给你个颜色马上就
1: 对，高温呢也降到了31度，低温是23度，
0: 很舒服。
1: 对，所以我今天中午说出去洗车的时候，他们都在拉着我的衣服扯着我
0: 劝你说算了，别这样啊，
1: 怎么感觉跟劝架一样算了，
0: 其实是因为要有降雨啊，
1: 对，
0: 是阵雨啊，那就是明天，明天
1: 说下阵雨，所以大家，可以稍等一下，
0: 可以稍等一等，等一等，忍一手啊，忍一手风平浪静，忍一手你就能省一些啊，说到这个省啊，油价的事啊，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1: 哎，是哦，
0: 因为有朋友问了，有问必有答，我们这个组合就叫艳阳高啊，这也没什么关系哈、6月4号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那经过7个工作日的统计啊，预计下调油价呢，是目前来看是一个跌幅的态势，会下调多少呢？具体以当天为准，但是今天来看的是每升4.3毛到5.2毛这样一个区间啊。
1: 但是还是得要等啊，因为现在才过去了
0: 7个工作日
1: 嘛，
0: 还没到
1: 啊、因为明天后天大后天还有3天呢，
0: 哎，可能还有转机，是不是啊？
1: 因为我今天看到了那个就是国际原油的价格又回涨了一些，
0: 涨了，
1: 对，所以大家确实还得再观望一下啊。
0: 对，
1: 具体的这一轮的调价窗口呢是6月4号，24点，6月4号的24点、啊，
0: 那就是后天嘛。
1: 啊，对，
0: 后
1: 天晚上，一切俗人说下班下班，卫星路啊堵起来了，正常拥堵。
0: 哦、太好了，正常拥堵、什么叫太好了呢？这是咱们一个梗。
1: 就是、你太好了，就是说他来报道了。
0: 对对对，
1: 太好了，见到老熟人了。
0: 因为这位朋友啊，他是这样，他每天节目一开始先给咱报一路况，说他的位置堵在哪儿了，然后节目7:59就你们准备接班进来的时候，他再报一个路况，说他还堵在这儿。
1: 那在8点钟之后，一介俗人，你是会出现的吧？你要是不出现的话，那我可就不答应了。
0: 你看一下他昨天有没有参与节目就知道了啊。
1: 另外说，小叶师傅上早班的时候啊，那是一点都不笑，庄重、严肃，
0: 那可不，
1: 对，就是很有幸福感。
0: 啊，是，
1: 不是那个幸福，
0: 是
1: 就是可信，
0: 满的。
1: 可信可靠，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啊，好，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肯定是这样的，能不帮大家排忧解难，哎，我很开心。
1: 对，7点钟的节目啊，一直从头要笑到尾，那必须的。大家上班上了一天了，到这会儿了，下班路上，那不得轻轻松松的回家吗？
0: 因为这档节目的精髓就一定要开心，对吧？
1: 那要不怎么叫开心路路通？
0: 开心路路通嘛，
1: 是吧？
0: 如果你说我早上开心，晚上板着个脸，那太不合适了啊。
1: 对。对，见人说人不、
0: 是明白您的意思。下半句咱就收回来吧，好吧。
1: 木土说了，说今天真的是艳阳高照，说我都快
0: 热
1: 化
0: 了。
1: 热
0: 了，今天是不是、啊？
1: 对，今天开车在路上，谁不开空调？请问啊？
0: 于婷可能不开，
1: 他不开，
0: 因为他那车
1: 省油，
0: 他那个车空调的管子坏了哈，漏着呢。
1: 开这么好车，人也这么漂亮。怎么空调管子
0: 开这么好车？这个梗是哪里来的？他不是说他开的是芭比粉的九手飞度吗？
1: 哎呀，他那个九手飞度不是让出去了吗？
0: 让了吗？
1: 哦，
0: 这事儿我都不知道呢。
1: 真的，对，他主要是就瞒着搭档，就是你有那种感觉，
0: 后知后觉，
1: 越熟的人
0: 他越会骗你，是吧？
1: 对，不是越会就是你太熟了吗？
0: 他不好意思讲，
1: 他不好意思说
0: 哦，
1: 他得收着一点，
0: 行，
1: 然后对你狠着呀，不是？
0: 明白了。他是良苦用心啊！
1: 哎哎哎，
0: 明天节目我好好问一下他、啊。
1: 好的好的，一行可心说丹阳好久不见了。
0: 哎，怎么提前上班了呢？
1: 那

0: 对，不是我昨天许下了一个梦想和愿望，
1: 哎，希望我们今天早日相会啊！嗯、
0: 竟然有人说我秋裤还在身上，我怎么不信呢？
1: 哦、这怎么可能呢？啊、嗯，车内温度显示仪表，车外温度都36、7了、
0: 嗯、
1: 啊！
0: 你是从南山上下来，南山上温度也不至于穿秋裤好吗？
1: 对，
0: 啊。
1: 不要骗我啊！阿亮说：“路况路况，现在苏州路高架桥上，从会展大道来到了长春路出口，这段路呢车流量大，车辆缓慢前进当中。”
0: 收到啊，安下班打卡报到啊，收到了，
1: 收到啊。
0: 喂，在我这儿，
1: 哎，来看看，哎，来了，
0: 看看跟我的风格。
2: 大家好，道桥路况，西外环北向南，在西安之家门口这边现在是畅通状态，畅通的。
1: 哦，阿伟啊。好嘞，谢谢阿伟的路况啊！
0: 你在7点到8点也是这风格哈、
1: 啊。是我们有一个互动，
0: 嗯，
1: 他这边呢，有狗叫，我这边呢，哎，不叫狗叫，他这叫犬吠，我这呢有马蹄，哎，马蹄声。
0: 马，我以为是嘶鸣声，是马蹄声是吧？
1: 也不是马蹄声啊。
0: 嗯，咋了？你打算换一个蹄？
1: 我得给他回应上啊！啊，这个意思。
0: 这不是嘶鸣了是吗？
1: 是吗？
0: 啊对啊，
1: 啊，这个声音啊，
0: 哦，
1: 就呼应上了啊，
0: 好好，
1: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
0: 可以可以啊，嗯，配合上了呢，
1: 是是是，
3: 949河滩路北向南，在苏州路立交和松荫路立交之间有一辆车爆胎了，在最右边车道停着。
1: 河南路和苏州路桥之间，
0: 河滩路
1: 啊，河滩路，
0: 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桥之间。这
1: 一
0: 段上有一辆车，车辆是爆胎了。你没有发现这两天温度是真的有点高？
1: 是。
0: 所以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啊，有些车辆可能你的胎压，
1: 嗯，
0: 你冬天的时候啊，可能那胎压会达到比如3、4，你觉得它可以
1: 安全？热胀冷缩。
0: 嗯，现在热，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检查自己的胎压过高了，我觉得可以适当的杀点气儿，不是？
1: 是这样，
0: 安全。
1: 这样。我们怎么说的滴水不漏呢？
0: 你说
1: 这每辆车啊，在它这个打开门的这个地方，不管是主驾还是副驾，有一个名牌，上面呢就有标准气压值，你就按那个值打就可以了
0: 啊。啊，就那就是它的标准气压值，
1: 标准气压值，这个就不会有错的。
0: 哦，这个名牌上写的不是这个车的名字，
1: 不
0: 是这个人的名牌，
1: 它有这个气压的这个值啊，
0: 是给一个气压的标准值。
1: 对。
0: 对，
1: 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啊，
0: 不用过高嘛，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因为温度又这么高，嗯，
1: 对。
0: 好，子健骑行说，现在河马泉新区这儿啊，各条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好的，
0: 嗯，
1: 哈喽说呢，玄武湖路十字路口红绿灯的配饰，他认为有问题啊，绿灯时间短，红灯时间太长了，希望能够调配一下啊。
0: 如果你按真的按你说的3秒和90秒，
1: 嗯，
0: 那这个差距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1: 对，
0: 它是不是也有一个晚高峰的一个分控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啊？
1: 嗯。
0: 嗯，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反馈一下啊，
1: 对，帮您问一下啊。
0: 嗯，
3: 张扬小叶下午好。
1: 下午好。
3: 红山路由西向东，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从7438到这个虹桥的路边有好多卖西瓜的车，占了一个车道，请大家小心慢驶。
0: 嗯，
1: 好的好的啊，也是一个温馨的提示了啊。
0: 这也是夏天的一个特殊场景，你没有发现？
1: 嗯，
0: 到夏天啊，摆摊的多起来了，
1: 嗯，
0: 不只是在小区，
1: 嗯，
0: 有些甚至在主干道上的，
1: 这对，太不合适了，
0: 半侧车道，
1: 啊，
0: 另外还有一些卖西瓜的，
1: 对，
0: 卖水果的，
1: 嗯，
0: 他们就会找一个，哎，那个道路他觉得稍微宽阔一点，或者有一个半港湾的地方，
1: 嗯，
0: 他就把车停那儿了，开始拉开架势，
1: 哦，
0: 开始卖起了西瓜，卖起了水果，
1: 啊，真是
0: 就摆起了阵仗，
1: 这很危险啊。
0: 对，还是不能在那个主干道上
1: 占道经营。
0: 嗯，你想你占道，我想买，
1: 嗯，
0: 可是我不敢停啊，对吧？我停到之后不安全
1: 啊，
0: 嗯，
1: 是，
0: 所以你看它也会影响到它的销售嘛。
1: 对，西瓜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卖啊，不不，什么的呀，这是的。
0: 哎呀，怪不得今天人家说你今天多变，
1: 多变，
0: 说你今天捧哏捧得好，
1: 男人不止一面啊，
0: 你是一个善变的男人
1: 啊，强博，我记住你了啊，
0: 你记住他是要干啥？下一次要给他发奖品吗？嗯，夸你夸得好是吗？
1: 说奖品这
0: 事，你不是拿个小本本记啥？你让
1: 记下这些惦记我的朋友们啊
0: 啊！对，小叶说了说，大家别看这两天，虽然我们的奖品啊暂停了一下，
1: 嗯，
0: 但是啊，
1: 马上就有。
0: 对，我们在寻找新的奖品，
1: 寻找新的目标，啊，
0: 哎，新的目标啊！所以大家要积极报路况啊，
1: 对，
0: 让我们能够在小本本当中记下你们的名字，
1: 第一波就发给你们，好吧？

0: 好，
1: 珊珊来说说最新路况。
2: 主持人下午好，现在呢先是来看一下河滩快速路吧。河滩快速路现在的北段在新市区的这个片区当中拥堵的长度还是比较长的，首先是北向南从龙胜街到昆仑路立交全程的车辆都是缓行的状态，南向北是临近华林的上桥点也有一个车辆集中驶入主道的情况，所以排队的车辆比较多，行驶的效率偏低一点。另外现在的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到下河滩出口的这个位置也是汇集了大量的排队的车辆，以及客滩高架，第一个是西向东方向下南湖路匝道车辆也有排队的情况，包括南湖东路现在全线由西向东的车流也是比较密集的，现在整条路段的车辆都是低速行驶，基本上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另外还有比较拥堵的快速路是在机场高速从大地卧铺立交桥这个转盘开始就有一点缓行了，而且是长距离的缓行。另外北站东路呢，东西双向对接机场高速上下的这个出入口进出也是有一些扎堆的车辆都在这个位置排队，以及迎宾路的南向北就是这些一些汇入的路口目前来说排队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现在城市道路当中呢，第一个是在沙伊巴克区友好北路北段南向北靠近新一路路口这个位置现在车辆比较的多，以及西北路东向西衔接河滩福路的路口也是有一些排队的情况，也是再次提示各位路上的听众朋友们，路过拥堵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
1: 好，谢谢珊珊的全面盘点，再帮我们看一看哪条路上有即时路况，我们一会儿见。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0: 艳阳
1: 高
0: 照
1: 组
0: 合。
1: 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0: 我们要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大家可以发送这样的温暖故事到949的微信平台啊，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没错啊，我们看看今天节目当中会不会产生一位幸运的听友啊。
0: 来看一下小文同学啊，动漫环的固定观察员啊，他说听说有新疆评，我赶紧来刷个存在，没有新疆评你也得天天来好吗？
6: 对
0: 啊，他说目前的动漫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一路畅通的，
1: 7:30都能畅通。
0: 我们俩刚才在一段重要伤情中间讨论了一下，
6: 我们就说呀，
0: 哎，这5天假期是结束了哈，
6: 这好多人是没回来呢。
0: 对，就大家是自驾出行走得有点远，还在返程回家路上。昨天过了一个6.12儿童节，今天
1: 该上班了吧？
0: 6月2号该上班了吧？
1: 难不成要连到端午？
0: 哇哦，
1: 那这时间有点长了啊。
0: 对，
1: 暑假也没放啊。高考还没考呢，
0: 高考学生 六月七号、八号考试跟你们有关系的吗？对，你是打算把那个畅通的路上状况给高考
6: 出来，
0: 让出来，
6: 让出来，
0: 说那我就、
6: 考完再回来。
0: 哎，人家都说嘛，说我建议那个高考期间大家少开车。
6: 嗯。绿色，
0: 你不会从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适应了吧？
6: 不至于啊，但是感觉就是路上不是非常拥堵啊。
0: 嗯、对，这是七点半的晚高峰啊。
6: 嗯，七点半。
0: 目前看到的依然还是柯南高架啊，由西向东的方向。
6: 对，
0: 从那个河滩路，再往南湖路下桥口这儿啊，再到六道湾的方向，目前呢稍微有一点。其实也就这一段，
6: 对
0: 啊、大概有个几百米的车辆的排队，
6: 过了这一段就好了。
0: 除此之外，还是刚才那个小叶所提到的机场高速啊，
6: 嗯，
0: 在进市区的方向
6: 是，
0: 对，从那个就是老机场贵港路，再到北站立交，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一段稍微有点堵车。
6: 对，其他路段呢，河滩的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常规缓行北向南的方向。
0: 嗯，
6: 南向北呢是从三桥一直到。华林集团立交，走走停停吧，这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缓行啊。
0: 嗯嗯嗯。哎，说到高考，如果是大家，我们也提醒一下啊，如果是今年的高考生，如果是家里那个家长啊，没时间送孩子的，
6: 嗯，
0: 或者担心路上有什么应急状况的，需要找一个更可靠的。这个护航的车辆，
6: 对，
0: 大家可以联系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的爱心送考车辆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6: 是，
0: 考生呢，现在可以通过啊，我们的微信下方有一个考生按钮，送考按钮，
6: 对，
0: 大家打开之后呢，在考生通道当中啊，留下考生姓名、电话、家庭住址、考点啊，我们将会给你一对一的来对接爱心送考司机。
3: 2026-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5: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3: 949爱心送考车队以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5: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3: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0: 啊，这确实有休假刚回来的朋友。
1: 哦，
0: 你看钱明月说了，我休假回来了，今天开始上班，我先刷一个存在感。
1: 好的，好的啊，欢迎你回来啊！
0: 大家都休假了，
1: 都该回来了吧，朋友们啊！
0: 刚休假就回来了，
1: 我们的晚开的收听率还需要大家呢啊！
0: 啊，对，你们凑个风休假，不要都休，
1: 就是啊，
0: 对不对？你像我们主持人休假，
1: 我们
0: 也是错峰，对，留一个，然后再换一个，你来我往。
1: 哦，你把小秘密告诉大家了。
0: 因为我要预告一下，六七八月份啊，确实就是大家
1: 很多人休假，
0: 你来我往的感觉。
1: 哦，一休就休个十五天。
0: 你有没有计划休假的时间？
1: 我啊，
0: 完全没考虑过。你看，
1: 没有啊。
0: 哎呀，你就是想好给谁带班。
1: 我就想这个时候狠狠的带班，你知道吗？
0: 哎，杭老师六月份马上休假了，
1: 我马上就带。没有，我等着安主任找我。
0: 好嘞好嘞，大家如果是休假回来赶紧那个打卡报路况啊。
1: 哎，打卡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刚才我们说这个爱心送烤啊，参与949爱心送烤的社会车辆呢，可以前往中石油红山路加油站、南湖路加油站、九家湾加油站、喀什东路四平路交汇处的这个东平加油站来领取车贴啊。
0: 对，这就是报名参加了我们爱心送烤的一些个人车辆。如果是大家没有领到爱心送烤车贴的，可以到刚才小叶所提到的这个中石油的各个四个加油站点，
1: 对，
0: 去领取一张就可以了，
1: 领取车贴
0: 啊。对啊，我们的爱心企业、爱心车队的已经基本上统一领取都结束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的考生，不是一部分，所有的3.1万啊，我们那个乌鲁木齐的考生，跟准考证，还有呢，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贴都已经发放到考生以及考生家长的手里了。
1: 太好了
0: 啊！对，
1: 太好，这就放心了。
0: 能覆盖的我们都覆盖了，
1: 辛苦了。
0: 对，
1: 辛苦了，
0: 剩下覆盖的呢，就是现在已经报名到我们的社会车辆们啊。如果你们没有领导贴的，可以呢前往刚才小叶所提到的那个
1: 红山
0: 路、
1: 南湖
0: 路、
1: 九家湾、喀什东路、四平路的这个四家加油站啊。
0: 好的，好的，去领取
1: 啊。
0: 好，
1: 五家啊，
0: 是五家吗？
1: 四家啊，喀什东路和四平路交汇处的东平加油站。
0: 对，我们觉得我们确定了四家。
1: 四家、
0: 安说现在南向北的方向西外环啊，再到西山高架，目前出了雅山隧道，路况还不错，
1: 还不错啊。东兵说长春北路南向北，从城北主干道到北辰一街一路畅通。
0: 好嘞，小西沟桥下 BRT 车道由南向北的方向，他说我三个红绿灯都没过去，等着接孩子放学呢，怎么
1: 三个灯？晚高峰的峰值啊，算是正常吧，
0: 算正常
1: 啊，三个灯。
0: 小西沟这个位置，你要过一会儿8点钟之后再去走，
1: 你再试试啊，
0: 那完全就不是三个灯所能搞定的了。
1: 所以现在还可以啊。
0: 正在一曲是五一路，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到长江路，目前车流量偏大。小小呢提到了说太原路清水湾小区啊，说有一辆车在这里硬是闯红绿灯，闯那个绿灯通行。他说是不是就是原来是按照小区居民的那个
1: 建议
0: 啊，然后加装了红绿灯，
1: 现在
0: 但是还是有些人啊在这个位置就硬闯红灯通过。他说建议是不是安监控
1: 哦，电子警察抓拍一下。
0: 对，我们把建议反馈一下。
1: 好
0: 啊，因为所有的那种安装设备啊都得交警还有我们的管理部门到实地那个查看了之后，然后才能够确认啊，这种交通设备啊。
1: 是的，迪仔说呢，东二环南向北到阳光景城附近有人横穿马路啊。他说横穿东二环真的是太危险了啊。
0: 东二环大家车速得多快？你想想看，80,
1: 是不是啊？80的车速。
0: 对。
1: 而且那
0: 段一辆接一辆，
1: 那段呢，这个夕阳还非常刺眼，说不定还眯着眼看不见、看不清，多危险呢、
0: 啊。对，横穿快速路都很危险。
1: 是的啊。
0: 要不得啊。我很忙，说华光街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很大，红绿灯呢排队距离也是比较长的。
1: 他问呢这个胎压2.65嘛，他说需要放一放吗？正常啊，不用刻意去放。
0: 对，
1: 您的这个名牌上显示是多少就按多少来走啊，每辆车的呢可能会有细微不同啊。
0: 这会儿珊珊还在下吗？
1: 珊珊呢
0: 你
1: 应该
0: 查看一下，是刚才
1: 刚才啊，
0: 好嘞，好，那我们过啊。好，小徐说新 AT 3597说一个刹车灯都不亮啊，说你还是一个营运的出租车啊，跟在你后面啊就很危险呀，
1: 赶紧去修理一下。
0: 对，修一下刹车灯吧。一个都不亮呀，高位也不亮呀，
1: 至少得亮起来啊，
0: 至少得亮，最好都亮，
1: 最好都亮。
2: 山羊小叶，
1: 你好，
2: 你从大道右转上S14这个口子有三辆大车在停着的，影响交通。完了后在上桥的中间有一辆车坏的车中间的靠右手。
1: 嗯，又有这个故障车，又有违停车辆。啥情况呢？
0: 嗯，
1: 是114线这儿啊。
0: 对，嗯，也是现在的 G7 京新高速啊。
1: 嗯嗯。
0: 玫瑰，你在哪儿？最近参与度非常高啊！
1: 嗯、
0: 西泉街双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他说：“丹阳，你今天两个小时吗？”
1: 是的。
0: 可不吗？
1: 那可不嘛。
0: 那可不嘛。
1: 哪里需要哪里搬。
0: 对，我们就是那块砖。
1: 哎，
0: 我跟小叶先生口号，
1: 您是金砖啊。
0: 我啊，可不行，是吧？啊，金砖，哎呀。
1: 不像我们是砖头。
0: 你是看到了我身上带了哪一块的金色是吗？
1: 我看看啊。
0: 对，
1: 哎呦还真没有啊。
0: 哎呀还真没有。
1: 有点素、啊、
0: 对对对，这大夏天的那个带金块，
1: 热
0: 不是热
1: 热热
0: 燥啊、
1: 嗯、家有儿女说陶瓷厂不堵车呀。
0: 哎还行啊，
1: 还可以啊。
0: 凤凰山街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堵堵堵啊，
1: 堵堵堵。来听听醒狮、
0: 嗯、有两条吗？
3: 949949下午好。
1: 你好
0: 你好。
3: 头屯河去王家沟大桥上两车发生碰撞，其中一辆车侧翻在路上，请路过的司机朋友们注意安全，注意避让。
1: 嗯，
0: 第二条
3: 是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
1: 王家沟大桥，头区这个位置。
0: 嗯，
1: 看看啊，
0: 嗯，这是不是也是，
1: 这个位置，
0: 他跟刚才那个朋友提到了那个原114线的那个事故位置节点是一样的吗、
1: 嗯？
0: 我们再定位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啊，
1: 是过了那个乌昌互通立交之后的位置吗？
0: 嗯、
1: 是吧、
0: 嗯？我觉得应该是在这儿、
1: 啊，对，在乌昌快速路上啊，
0: 嗯，
1: 说在这儿有这个事故啊，
0: 好。是朋友说于婷这么漂亮的九首飞渡都不太符合她的气质了。 嗯，
1: 嗯，好呢、
0: 嗯、
1: 让她明天自己来解释一下。
0: 我觉得挺符合的。
1: 你是在
0: 你像对，因为你
1: 想夸她
0: 九首，
1: 九首、啊、
0: 太难得，老古董。对，老法拉利。
1: 你
0: 知道那个、嗯、
1: 法拉利
0: 老
1: 了也是法拉利，
0: 也是法拉利是吧？
1: 飞渡老了也是飞渡啊。
0: 我刚想接着听，默契了呢。
1: 你说这会儿他回来的路上，他回单位的路上、
0: 啊嗯、
1: 听到我们这一段贯口，他会怎么想。
0: 对，明天不用回来了。
1: 不用回来了。那还可行啊。
0: 你看那老搭档又不一样，你看那还可行吗？
1: 我得惦记一下、
0: 嗯、
1: 稍微惦记一下。
0: 对，你要再不惦记
1: 啊，谁还惦记他呢？
0: 对，谁还惦记呢？ 这段
1: 掐
0: 了、啊、
1: 掐掉。于婷开玩笑呢，于婷啊，
0: 这段仅限于6月2号晚间开心路通第一个小时的听众朋友自己听。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许截屏、
1: 啊、
0: 不许录音啊！
1: 你越这么说越有意
0: 思。李说现在四平路 BRT 车站啊，往河滩左拐的方向、
1: 嗯、
0: BRT 车道旁边是有一个交通事故的、
1: 哦
0: 嗯、
1: 事故是渐渐多起来了，听到了三起事故了啊！
0: 而且你也发现了，其实现在晚高峰
1: 嗯
0: 渐渐进入到它该有的样子。
1: 然后我看这个图上呢，标红的路段是越来越
0: 多
1: 了，多
0: 起来了，
1: 多起来了，
0: 是吧？
1: 是不是因为进入到夏令时之后，
0: 嗯、
1: 大家的这个作息不是作息，下班时间变化了？
0: 会啊，
1: 嗯，
0: 因为本身就好多单位确实就是8点钟下班，
1: 对，7点半呢没下
0: 啊，对，7点钟更没下，
1: 更没下
0: 啊，对，
1: 所以我们得让路况飞一会儿，
0: 嗯，
1: 酝酿一会儿啊，
0: 对，我们也飞一会儿，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飞人也飞一会儿，
1: 嗯，
0: 飞人说了，我就不开空调。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车在地库停着，
1: 嗨，
0: 车上温度22度，很凉快。
1: 嗯、行呢，
0: 嗯，
1: 你披件外套，别着凉了，在地库里。
0: 对，我地库的温度16度。
1: 是吗？
0: 嗯，
1: 哇，那这是冬暖夏凉啊。
0: 冬也不暖，恒温吧，冬天也16度嘛。
1: 哦，
0: 算暖吗？
1: 行了，
0: 算暖
1: 可以了，比-26度好啊。
0: 我就不相信你的车就一直停地库。
1: 嗯，你总得出来吧。
0: 对啊，我就不相信你不出来。
1: 哎、而且咱们地库里啊，那个有个叫冬气，听说过没有？就是这种气体啊，
0: 嗯，
1: 就不建议长时间人在地库里待着。
0: 为啥这个人要长时间待？
1: 就是他不是老在地库里待着吗？他不是乘凉吗？所以我就是温馨提醒啊，地库里面这个冬气啊，对人不好。 啊，要常出来走一走啊，你不能老在那里待着。
0: 来飞人，你还是飞出来一下啊。
1: 珊珊有最新发现吗？
4: 主持人下午好，现在整体流量比较大的第一个依旧是机场高速的东向西，途经同城国际还有北站东路这个全段呢，车辆都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另外北站东路目前的东西双向就是对接机场高速的这几个路口也是进出的车辆有集中排队的一个情况。另外目前的西外环像木材厂立交由南向北上桥汇入到主道的车辆也是持续的排队当中，还有河滩快速路的北段北向南从龙胜街下行到苏州路的这个全段也是缓行的状态，还有北向南在八家户沿线的主线目前车辆比较的多。另外克拉玛依路高架现在是西向东的方向，临近南湖路的下桥的这个匝道口后方排队等候的车辆比较多，包括南湖东路整条线由西向东现在是车辆已经开始有一点饱和了。再关注到目前的东外环的拥堵节点，第一个是在下转转桥的位置，在这个转转桥上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另外是在下跃进街的下桥口后方排队的车辆也是比较多。最后来关注一下市区道路当中比较拥堵的是在新一大一附院旁边鲤鱼山南路的辅路，因为有一些临时的就医车辆停靠，所以辅路的这个通行效率不是很高，大家也可以提前的变更到左侧的车道。另外在八一中学五星校区临近东一环路和红山路的这个小路也是有一些接送孩子的车辆在这个路边临时的有一个聚集的情况，所以整体的通行效率不太高。最后就是北外环，现在北外环由西向东的流量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就是从蜘蛛山隧道一出来，第一个在下北京路的这个路口排队缓行的车辆比较多，一直是延伸了好几公里，延伸到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这一节整体的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了，二位。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想不想把自己放进冰箱里啊？
1: 请问把小叶放到冰箱拢共小
0: 几步？这个问题上次问过了啊。
1: 小门打开，
0: 哎，先打开。
1: 对，小叶先
0: 我进去，
1: 小门钻进去，
0: 然后再关上。
1: 我赶紧关上。
0: 三步、啊。
1: 小叶这会儿凉快了，
0: 凉快了，哎呀，心境自然凉了啊。
1: 对对对，我们现在直播间就算一个大冰箱了。
0: 但是感觉好像今天直播间也不是很凉快啊。
1: 就这还不凉啊？
0: 凉吗？
1: 凉 啊,
0: 我是穿了那个啥。
1: 对啊，你穿了长袖。
0: 长袖啊，你
1: 对，
0: 您是短袖，所以
1: 对我的手上我觉得冷飕飕的那样。
0: 所以夏天
1: 小风吹
0: 上节目是很有幸福感的一件事儿啊、
1: 嗯。
0: 我们的直播间很凉快啊。
1: 嗯，你确定？就对女生来讲，因为夏天哦、
0: 嗯、
1: 穿的有点单，就是你在冬天的时候，
0: 嗯，
1: 咱们房子里因为有时也开空调嘛，
0: 嗯，
1: 那个
0: 穿的
1: 控制在20度的时候、
0: 嗯、
1: 我不觉得冷，
0: 现在
1: 可是夏天
0: 16度
1: 我会觉得它真的有点冷。
0: 呼呼吹风啊。这设备嘛，它是需要恒温，需要这种温度低的情况啊，
1: 嗯嗯嗯，
0: 保证这设备正常运行嘛。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我冷没关系，
0: 设备不能热，
1: 我加件外套就行、
0: 哎、
1: 对吧，我穿长袖就行，
0: 外套就行。
1: 哎，对，上回直呼说每次听到珊珊暴露狂感觉要迟到了，
0: 姗姗来迟，
1: 你主要就是为应这个梗来的是吧？姗姗来迟是吧？嗯，
0: 要
1: 他语速也是跟着这个语速走的是吗？
0: 朋友说啊，丹阳，你刚才说不许录音，你忘了丝路视听有一个回听功能吗？嗯，多好的宣传！
1: 这个功能我也告诉他们一下，是吧？6月2号这听暂停，
0: 这一期听不了了，
1: 暂停，对，听不了了。
0: 天天建成，
1: 好，
2: 走，包个路况，华山路，
1: 嗯，
2: 南向北，从小西门到那个老华林这段，车流量比较大，缓慢出行，
0: 嗯，
2: 不到，从小西门上这个从 CC 帽，
1: 嗯，
2: 啊这块，堵得走动了，
0: 嗯，
2: 走动了。北向南，从老华林到这个小西门到广汇立交，一路畅通。
0: 好的，谢谢。嗯，
1: 现在河滩路的堵点啊，现在是正常进行了。
0: 嗯，
1: 南向北的方向啊，从人民路啊，再到华林立交，中间经过了 CC Mall 的那个上下盘桥出口啊，整个上下河滩啊都非常的堵车啊。
0: 嗯
1: 嗯，这是一波大的流量。
0: 对，
1: 再来看一下123的文字路况，他说的是北外环啊，目前由西向东的方向，距离会展大道出口还有500米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有一块绿色的篷布。
0: 嗯，就哪车掉下来的呢？
1: 嗯，
0: 注意避让。

0: 讲吧啊，
1: 江丽夸你呢。
0: 江丽啊说，
1: 哎，
0: 他说今天本来挺累的，哎呀，但是一上车听到了开心路路通，听到了丹阳和小叶的笑声，
1: 尤其是小叶的笑声，
0: 嘴角不由的上扬。
1: 想一想，
0: 这一天挺好，挺充实啊，
1: 充实。
0: 怎么说呢？这话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就是开心啊。
0: 开心就好啊。
1: 对，
0: 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欢声和笑语啊。
1: 嗯。小叶上节目就是轻松。
0: 哎呀，也我也算掰着头算了一下，我也在这儿也待了个 小十年了。
1: 哦，真的吗？
0: 今年第八年了。
1: 嗯，真的啊。
0: 嗯，
1: 哇，
0: 时间
1: 彭程啊，
0: 如白驹过隙。
1: 王琛啊，
0: 他们时间差不多，比我再有
1: 年轻，再有资历，
0: 在
1: 年代、
0: 年代
1: 年长。你想用哪一个词？你挑一个。
0: 差不多、啊、我们年龄是这个叫什么工作时长差不多、
1: 嗯、年龄上下
0: 也没差太多。
1: 哎呀真是，
0: 你休想套出来我的年龄、啊、
1: 你都把它分开说了，就说明你有一个没说真话。 留了一手，
0: 留了一手。
1: 嗯、
0: 啊、
1: 对吧，
0: 我叫叶一手啊。
1: 你叫有一手。
0: 我叫有一手。
1: 你要有好多手，有好多面。
0: 哎，我要是说我从小是听着杭志老师的节目长大的，
1: 那必须的呀。
0: 可以吧？
1: 肯定的呀。嗯，
0: 我要说我第一次给九四九报路况是报给于婷的，可以吧？
1: 真的
0: 啊？
1: 于婷都有这么多年了。
0: 嗯，可不嘛。
1: 哇，他有十年了吗？
0: 肯定有了。
1: 哇，天哪，每次杭老师一提起像韩帅呀、
0: 嗯、哎
1: 杨洋呀，就是曾经他们在小学阶段作为学校的校园广播站的小小主持人、
0: 嗯、
1: 曾经都来上过韩老师的节目。
0: 哦，对，
1: 当时
0: 呢有一档
1: 做一个
0: 少儿类节目呢，对，叫雪莲花，
1: 资历。对，
0: 哎，当时彭程还去上过这个节目。
1: 对，韩老师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年之后
0: 成为了同事。
1: 哎，
0: 这就叫什么、
1: 嗯、
0: 广播常青树嘛。
1: 对，带着成长、
0: 老艺术家。
1: 对，最怕见面的时候说，小叶，我也是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我告诉你，总有那一天，
0: 多
1: 等着吧。
0: 很幸福、
1: 啊、
0: 说明职业成功了。
1: 对、
0: 啊、
1: 我们说了这么多好像没路况呀，其实路况好多呢。
0: 来，
1: 我们
0: 来
1: 一首。
0: 来看看啊。理想说，上车就听九四九，钱塘江路、长江路、红山路、友好路、新一路方向一路畅通。你敢信这是19:40的路况吗？
1: 还行、啊，但是好像今天路上状况确实好。
2: 错了错了啊，这是龙胜街由东往西，然后这个嘉义院门口都很有灯色，发生一起车撞人的事故，后面堵住了。
0: 嗯，慢一点啊，
1: 嗯，
0: 注意安全啊。
1: 就是龙胜街东向西的方向，在就是快到老的那个北郊客运站那个、
0: 嗯、
1: 那个口那个位置，嘉义院的那个位置啊，是有一个事故的。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呀？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
0: 嗯、
1: 好不好？拜托你们啊。
0: 李颖说呢，下班了，雅山隧道这儿南向北一路畅通啊，
1: 还可以啊。
0: 嗯，
1: 另外呢，文琪说乌昌快速啊，往那个昌吉方向过了那个文体中心最右侧车道上，好像是一辆电瓶车摔倒在最右侧车道上。
0: 嗯，
1: 驾驶人坐在路边呢、
0: 嗯、
1: 就是可能得缓一缓，
0: 得缓一下，
1: 还是在等待、
0: 嗯、
1: 比如说可能帮助什么的。
0: 对，
1: 一方面呢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啊。哎呦，这星期过去了有大概15分钟了。嗯，所以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现这个乌昌快速啊，
0: 嗯，
1: 方向是往昌吉方向，
0: 对，
1: 就是过了那个文体中心右侧车道啊，
0: 最右侧车道、啊。
1: 对对对，这个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嗯，只想说出来我们的感受。
0: 他说怎么今天走南湖路这个下桥口不堵车呢？怎么没什么车呢？
1: 就觉得大家好像是假期连着休假一样。
0: 嗯，
1: 你们都连上了。
0: 昨天呢，你说有的人过六一，我理解啊。
1: 嗯，
0: 今天六二你。该回来了吧？
1: 对对对，我就不太理解了，是吗？永平说：“艳阳高照组合晚上好。”说会展中街、七道湾东街车流量算正常啊，目前可以正常通行的。给点音乐啊？
0: 可以啊，
1: 还挺好听的。谁说你是96年的小朋友？谁？
0: 哦，迪迪啊。
1: 嗯。来，身份证拿出来让我看查验一下。不是，
0: 来看看。 怎么就跟年龄过不去了呢？嗯，年龄不重要啊，
1: 年龄不重要，心态更重要。
0: 对，
1: 嗯，
0: 琼琼说：“好，哎，主持人好啊，昨天呢给家里，昨天公司给家里有小朋友的放了半天假，
1: 就是给家长的
0: 哦。昨天呢，所以没听成你们的节目啊，今天来打个卡，表示想念。
1: 这一下就连着好多天了，
0: 嗯、
1: 因为还有五天假期没听上节目的。
0: 嗯，
1: 昨天带孩子，然后出门也没听上的，
0: 是，
1: 所以一下感觉，哎呦，
0: 有一周了，
1: 七天没见了，
0: 是啊，
1: 嗯，
0: 很想念啊。
1: 对，皇后在夸你，
0: 哎呦，
1: 说小谢虽然工作年限不长，但是优秀的很突出，还能这么夸人呢？
0: 不敢当、啊，
1: 优秀的很
0: 多，优秀的同事们很多。啊，我也是呢，这个跟着我们杭志老师啊、
1: 嗯、
0: 哎，跟着丹阳老师学习啊，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1: 嗯，我们都没出现在大型晚会的舞台上。
0: 不一样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会有的，会有机会的。
1: 长江后浪推前浪，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大家见到杭老师站在浪头上、啊、
0: 其实杭老师多少年前啊，我才知道他早早就上过春晚了。
1: 嗯，
0: 他上过春
1: 中央台春晚吗？
0: 啊，新疆台春晚啊。他很多年前就上过了啊，嗯，很棒啊。
1: 对，就跟很多年前上过央视春晚的那朋友、
0: 嗯、
1: 基本上到了快到退休年
0: 啊，他没来呢是吧？
1: 黄老师没来吧？应该、
0: 啊、这话
1: 好像没有来。
0: 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他直接跳起来了。
1: 他指着我，我告诉你。
0: 哦，行，一会儿你们俩还搭档呢。
1: 对，开一的听众朋友，为了给大家抖包袱，
0: 嗯，行，
1: 我把不能说的都说了。郝老师在外面大屏幕上指我。
0: 哎呀，这一期信息量有一点点大啊。
1: 子初说，柯南高架现在由东向西要从南湖路的出口啊，往河滩路的出口的方向流量很大，通行速度缓慢。然后我们俩上节目有一个
0: 梗，
1: 不是梗，
0: 包袱，嗯，
1: 对，这是就是不能谈。
0: 什么不能谈？年龄不能谈。
1: 对，
0: 还有什么不能谈？
1: 年龄不谈。
0: 啊、哦，不谈年龄啊，所以您也别问我多大了，好不好？
1: 对对对，我们可以说铁打的小叶吗？
0: 啊，不可以啊。
1: 嗯，老兵说铁打的小叶，流水的主持人，
0: 嗯、
1: 流水的女主持人
0: 啊，没有啊，这是这个铁打的于婷、啊，
1: 嗯，流水的男，
0: 流水的男主持们，
1: 没有啊，我觉得这水流在你这儿就不动了呀，
0: 没，
1: 有一段时间一直流的呢。
0: 这话怎么说，好像是这么回事。
1: 对呀、啊、成长的快嘛，优秀的突出嘛，刚谁说这话的。
0: 您别捧了啊，再捧了就那啥了。
1: 对啊，那捧杀捧杀嘛，
0: 低调一点，低调一点啊。
1: 好的好的，半寸时光说西虹东路啊到老华林门口啊，目前堵堵堵呀。
0: 嗯，常规的拥堵换行，堂堂来了啊。
2: 上车就听九九，上车就要带路况啊，带个路况打个卡啊。新年路在就是这个新光这一节子，目前是双向，车流量适中。
0: 嗯，好，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啊。
1: 亮亮说什么？
0: 七道湾回苏州东街友爱医院会展中心一路畅通。
1: 嗯，这边整个流量都还是可以的啊。僧巴提说，现在西外环呢有北向南的方向辅道啊。
0: 嗯，
1: 在广东大厦这儿啊，目前流量有点大，
0: 有点大、啊
1: 嗯，大起来了啊。奋斗说了，这辆车的小风车，哎呦。跑起来的时候转的还怪好看的呢，
0: 嗯，可别掉了啊，影响后车的这个正常驾驶啊。
1: 对，它是车底儿上啊摆了
0: 吸了这个
1: 六七八个
0: 啊，
1: 嗯，对，小吸盘的那种小玩具，
0: 嗯，
1: 最重要的
0: 其实不建议啊，
1: 啊、嗯，对，因为它都是带那种小风车转的，
0: 对，
1: 估计可能家里有小朋友，
0: 嗯，
1: 小朋友爱看。
0: 如果啊，因为我问过交警，这个以前在支队上节目的时候，
1: 嗯，
0: 这种东西掉了，后车如果准备避让的时候造成事故，前车是要担责的啊。
1: 嗯嗯嗯，对，
0: 这个是专门问过的啊。
1: 对，所以我车上
0: 没有
1: 粘了一排那个，在我车上，在副驾驶那位置，我粘了一排那个小手办。
0: 哦，
1: 对，我们家里人上车的时候都让我把它拽。
0: 是在副驾驶上。
1: 副驾驶上，
0: 但是呢也不建议。
1: 对，是的，我知道。
0: 因为那个它，对吧？
1: 对，
0: 就是那个安全气囊，
1: 就是
0: 它会影响它的发挥啊。
1: 但是就是喜欢吗？
0: 喜欢吗？
1: 喜欢不重要，
0: 嗯，
1: 安全更重要，
0: 是，
1: 好不好？嗯，那我属于这个反面教材啊，
0: 嗯，不可以啊，
1: 不可以。宝山路啊，中药厂这个位置目前有一些堵车，嗯，洒脱说，
0: 嗯，
1: 二位饿了吗？
0: 晚饭已经买好了，
1: 嗯，
0: 哦，你准备吃汉堡晚上啊？
1: 嗯，这么大一个，太大了，
0: 哦，看到了啊，
1: 好的，
0: 行，那您多吃点啊，我们减减肥。
1: 嗯，还有哪儿？
0: 来看看雨琦说呢啊，易琦他说呢，永顺街西向东车流量大，谁起的永顺街这名字啊？
1: 嗯，
0: 他说这流量挺大呀，
1: 美好的祝福嘛。
0: 嗯，
1: 对吧？
0: 美好的祝福。
1: 谁说堵车的位置就不能起顺这个名字了？
0: 是必须要顺的，
1: 它总有顺的时候呀。
0: 是啊。
1: 叮咚说，现在河滩路南向北啊，新一路立交桥下来之后啊，进道主道再往前走大概100米左右啊，
0: 嗯，
1: 最右侧车道上有两车追尾呀，
0: 注意避让啊，
1: 南向北啊，
0: 赶紧处理挪开。
1: 好的。
0: 松辉说呢，丹阳下午好啊，
1: 嗯，
0: 跑了一天车，身心俱疲，突然听到你的声音啊，我就不累了。他说，尤其是丹阳的声音特别治愈。
1: 我咋没看到呢？
0: 那叫松辉，
1: 哎呀，
0: 刷新一下你就看到了啊。
1: 真的呢，哎，我就刚才耿耿于怀。那个姜丽一直在夸小叶，小叶笑声好听，
0: 嗯，
1: 听到小叶的声音之后，我在想，嗯，到别人家做客是不太一样啊。
0: 就客随主便了，啊，
1: 对对对，
0: 客气一点啊。
1: 啊，看到了小杜同学，好，收到了啊。红星港也说了，说听你们的声音感觉很开心，因为主要是陪伴大家嘛，
0: 嗯，对，
1: 是吧？说笑声通过电波传到了我的身边。
0: 嗯，好，谢谢。
1: 于婷的声音咋那么像丹阳呢？
0: 嗯，
1: 今天我就是于婷。
0: 今天我们就是榆树叶啊。
1: 对对对，今天我们就是榆树叶。
0: 嗯，
1: 对，有些人说我们叫杨树叶。
0: 为啥？哦，
1: 杨树叶
0: 是哦。但是我们已经叫了这个名字了嘛？
1: 就是下次如果是那样，就是天气太热，夏天我再出现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杨树叶还能带来一阵凉风的那种，艳阳就有点太热了，
0: 太热了。
1: 对对，
0: 我们
1: 让我们收收功力，
0: 这样我们冬天叫艳阳高照，
1: 哎，对，
0: 夏天就叫
1: 杨
0: 树叶，杨
1: 树叶
0: 可以啊？
1: 咋样？
0: 可以，
1: 那定了啊，
0: 定了，下次就叫杨树叶。
1: 下次我再来的时候，咱们记住这个啊。
0: 行，
1: 下次就是下次了，不知道啥时候了啊。
0: 嗯，
1: 你走吧，
0: 改天是哪天？
1: 你
0: 下次是哪次？
1: 小叶，你走吧，把位置让给杭老师。
0: 哦，时间这么快吗？
1: 嗯，
0: 我没有看表哎。
1: 你快，你杭老师已经不只是指你了，我告诉你，他这样拉人的哟。
0: 好的，各位，稍后的时间由杭志和丹阳继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我们明天再见啊。
1: 好嘞，精彩继续啊。
3: 晚上八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6: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5: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7: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杭志。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丹阳。
0: 哎呦，到底是下午还是晚上？
1: 我犹豫了一下，我在你说下午好的同时，我那个晚上好已经出去了。
0: 对对，
1: 咽不回来了。
0: 那就不管是黄昏吧，是吧？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准时相约。
1: 黄老师带着熟悉的 BGM 走来，带着光环向我们走来。
0: 哎呀，都是前面你们捧的啊，捧的好，杀的好。
1: 没有，主要是捧。对，哪有后半句没有？
0: 来，那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大家在哪里呢？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今天啊，在交警指挥中心依然是珊珊啊，我们来接听一下。
1: 嗯，
0: 珊珊。
8: 二位好，这一会儿呢，看到目前整体的各条主干道路的流量都是持续的在上涨的，尤其第一个是在河滩快速路上，南向北主要的流量依旧是集中在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口，而且这一节是延伸的比较长，可以说目前全线的这个流量都还是偏大的，尤其是在一些出入口包括桥下的位置，整体的流量都比较大。南向北还有一个位置是从西大桥延伸到布料市场的门口，在这一节排队缓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另外目前现在的机场高速东向西，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开始，这个位置是从半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开始有一点拥堵缓行了，是已经持续到现在，并且缓行的距离是比较长的，车辆有一个持续积压的情况，包括在迎宾路出口的位置，后方排队的车辆也比较多，包括现在的北外环的路段是从小西沟开始，整体西向东的车流是非常密集的，一直都是在低速缓行的状态当中，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看看要不要走 桥下，因为桥下的通行速度整体是要比桥面上会稍微快一点的。现在北外环整体西向东的这个排队的车辆是从隧道开始一直往前，蜘蛛山隧道开始一直往前延伸了好几公里，一直是在排队的情况。另外目前的阿勒泰路高架的南

0: 向北，临近北一环的交汇口，因为这个位置有很多车辆要汇入到主道上，所以整体的通行效率也不太高，比较的缓慢。最后看到天山区附近是在红山这个位置向南，一直到人民路北向南全线都是全程缓行，包括光明路的东西双向以及临近河滩快速的这个汇入口，整体的车流量都是偏大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刚才呢，这个珊珊给我们介绍了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得要盘点一下乌鲁木齐市各条快速路的交通状况。
2: 韩老师，你给我们带来了流量，
1: 是吧？啊，
2: 对，一个是听众是流量，
1: 对，
2: 还有路况是流量，车流量也被你带来了。
1: 是，现在已经进入我高峰的峰值了嘛？
2: 真的，
1: 我们就看到呢，此时呢，在河滩路上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啊，就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排队，一直呢过了西大桥，过了红山，过了广汇桥，不是。过了华林桥，然后呢
2: 翻子来，
1: 对对对，然后过了那个柯南高架，一直到新一路，新一路桥过了之后呢，再往苏州路立交桥的方向，车辆也比较大，就是整个啊，从人民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之间，那由南向北车辆都是非常大的啊。
2: 要不要你帮我打开一下那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让我看一眼。
1: 可以。
2: 从城北。
1: 城北
2: 大
1: 道
2: 啊，
1: 对，城北主干道，
2: 这不就对了吧？城北大道一路呢往喀什路立交，再往那个河南路、河北路啊，往那个苏州路方向，整个有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一波算是流量。但是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它算是那个车比较多，但是没有出现比较大规模的拥堵啊。
1: 所以说呢，基本上还是节点啊，就在苏州路立交桥，是不是啊？我说如果要是规划部门啊，要规划下一个立交桥的话呢？建议规划苏州路立交桥，
2: 在苏州路和河南路之间还要再架是吧？
1: 不是，
2: 中间已经有河北路立交了呀。
1: 其实苏州路立交桥啊，它有一个特点，它不像这个柯南高架，它是互通式的立交。它呢是上层和下层分开的，
2: 对，它还得到地面上去，然后下河滩嘛。
1: 而且地面上还有一个平交路口，这样就导致呢，出这个
2: 下河滩
1: 苏州路的一些车辆呢，从河滩上上来的车辆得在这儿堵一堵，然后才能走到咱们的北外环上，所以就造成这块啊有堵车的情况。
2: 那这也是道路的现有情况，可能决定了他没有办法完全修那种全互通的那种立交。
1: 是的，是的，
2: 因为他道路状况也比较复杂。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外环本身啊，它这个桥上的路段其实车辆也不小。首先呢是在以这个长春路出口为界限，那由东向西的方向呢，就是从那个东外环和北外环转弯的这个大弯过来之后。就是那个苏州路的人民医院的位置开始，一直到
2: 苏州路院区的对面嘛，
1: 对
2: 面、啊、
1: 对对
2: 啊，从汇商不是
1: 由东向西
2: 百商桥面，
1: 对，
2: 东西
1: 由东向西一直到长春路口，现在车辆是非常大，整个都是排队的。而反方向呢，是从河滩的位置啊，一直呢也是到长春路口的这个位置，车辆非常大。
2: 你看到那是河滩吗，何老师啊？那是那个那是从那个呀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经过了那个阿拉泰路桥面上，那河滩还在它的那个东侧呢。它是从西外环过来走
1: 啊，不是河滩，
2: 经过蜘蛛山隧道，下北京路出口的方向，它流量都非常的大。
1: 从北京路那边开始是吧？上桥的车辆，然后一直到这个长春路口的位置，车辆很大。
2: 它到下河滩那儿，反倒它算有一点释放了。
1: 对，来看一下啊，这个河滩路呢也是一样的。现在呢，河滩路是在
2: 你刚说过河滩路了，
1: 不是河滩，我们现在要说的是
2: 柯南高架。
1: 柯南高架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从河滩路的这个位置开始，其实还没有到河滩路就已经开始排队了，一直到南湖路出口，整个这一条线车辆非常大啊，有排队。
2: 东向西的方向今天表现还可以啊，不像前两天呢会从温泉路高架啊，在下南湖路出口的方向流量都很大。
1: 东向西就是车流量多，
2: 这方向还行，
1: 都走得挺好的，
2: 可以。
1: 那这个东外环啊，其实今天整体状况呢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有一个交通节点，这个交通节点呢就是在这个柯南高架过来之后的位置，
2: 冰潭医院桥面上，
1: 冰潭医院桥面的位置是吧？
2: 大弯道那个位置啊，由南向北的方向，这有这么一段啊。 反方向呢，整个北向南的方向流量虽然大，嗯、但是呢，下红山路、下东后街的出口，
1: 郑远桥呢，
2: 啊，郑远桥有一点，但是其实主道还。

0: 条红的，就车辆非常大，尤其是在雅山隧道南向北的方向呢是有排队的啊。
1: 嗯，反方向的一行呢也是从那个雅山隧道出来，没有，没有，没到雅山隧道。
0: 就是白良酒店，然后一直到这个骑马山路出口的位置，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有一定排队的。
1: 哎呀，这真的是啊。
0: 但是西外
1: 现挂啊，
0: 西外环的这个就是西山高架呢。和 G30 连霍高速盘桥的位置现在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啊。
1: 嗯，
0: 基本上除了这些呢，我觉得其他路段呢都是比较良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 CC Mall 的周边现在呢车辆是稍微偏大一些。
1: 这是我们刚才打开了目前大数据看到了最真实目前正在进行的晚高峰的路上节点啊。
0: 所以更需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奔走相告，然后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发信息，大家相互帮大家呀，对不对啊？相互帮助啊，就是，哎，你有没有给949报路况？还没有，
1: 报了，没报着呢。现在
0: 啊，
1: 我正在发送信息呢。
0: 哎，你能不能模仿一个没报的？
1: 啊，那我没呢，给谁报？
0: 哎呀，你真是的，你怎么能不给949报路况呢？抓紧时间，赶紧给949报路况。
1: 咋样给949报路况呢？
0: 打开手机，找到微信，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找到949交通广播，你关注过的。
1: 你说慢一点，说慢一点。打开949官方微信平台，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我关注了呀。
0: 你看，
1: 然后呢，我怎么给他发消息呢？
0: 直接下面有个按钮，说话或者是打字都可以啊。
1: 啊，这跟我朋友发信息是一样的吗？
0: 对，然后直播间的主持人杭志就看到了，丹阳就看到，你不是
1: 为啥我看不到他们的消息呢？他们能看到我的消息呢，
0: 这个，
1: 是吧？
0: 对，这个他们如果想跟你说话的话，一定给你说的。
1: 郝老师，你给我说个话。
0: 后面的这个话啊，实在是，就不用解释了啊。
1: 来，小的同学说：“丹阳航志，下午好，晚上好。”打卡一下，说这两个小时是铁打的丹阳流水的，流水的男主持，不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啊，那叫我们两人是。
0: 对。其实
1: 坚定的，
0: 我们
1: 晚高峰第二小时，我们一直都在这个时间段。
0: 他问的最后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他说能洗车吗？那我告诉你啊，不能洗，因为
1: 明天晚
0: 上
1: 下雨
0: 了。对，要下雨啊，你白洗啊，
1: 白洗。
0: 好，
1: 这怎么洗叫白洗好吗？
0: 骆驼吊装，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了，新 A5FX84，那只有一个高位刹车灯是亮着的。其他灯啊都不亮，赶紧去修一修吧啊！
1: 另外呢，微风说东外环现在在
0: 7.3/7.4/3.7
1: 下六道弯路口啊，说堵了10分钟都没有右拐呢，还在堵车。他，
0: 哦，
1: 应该是在下桥之后，也许会有交警的一个分控措施的。
0: 对，
1: 他可能除了那个看灯控，也可能会有一个
0: 人工分控。你是不是到那边去吃美食去了？
1: 哎，明明人家是7.3的一个卡脖子，咋变你说成3.7了？
0: 他的意思可能是反方向，就是由南向北。
1: 他就是要右拐呀，
0: 由北向南。
1: 对啊，北向南右拐，他下不去嘛。他要下到那个六道弯的方向。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乐悠流来了，他说西虹西路呢由东向西的方向，那华林桥这儿呢是堵堵堵。
1: 暴富说七道湾南路啊，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堵得很厉害呀。西道湾南路北向南的方向和沿河路的那个口吗？你说一下吧，是跟西虹路那个口还是和那个沿河路的那个路口啊？
0: 沿河路。
1: 对，他现在沿河路包括和那个华瑞街，他都有，就这几个节点。
0: 对，是的。
1: 西道湾南路主要的节点其实就第一个节点就是华光街、华瑞街那个路口，第二个就是沿河路那个路口，第三个到西虹路的那个路口，它有三个路口相接。
0: 西虹路那个叫温泉路
1: 啊，那个叫温泉路。
0: 我说呢，西虹路在哪儿呢？
1: 哦，对对，那个叫温泉路。
0: 我说你啊，
1: 哎呀。
0: 丹姐
1: 啊，西虹路就到华林了哈。
0: 对，是的，是的。
1: 口误啊，
0: 人来了。
1: 今天晚上这期节目大家也不要回听好吗？答应我，6月2号的节目你们记住不许回听，郝老师也不许下载哈。
0: 好的，好的，人来了啊。他说呢是，公园北街往友好南路方向走啊，堵得死死的，黑红黑红的。哎呀，那是咋回事呢？
1: 西大桥的方向吗？
0: 对，本身呢西大桥就堵，然后友好南路就堵，所以现在呢这个公园北街也堵啊。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是什么。
1: 他说我今天停车的地方啊旁边有绿化带在喷水。
0: 嗯，
1: 下午这会儿开上车之后啊，前挡 车窗两边的玻璃，
0: 嗯，
1: 包括后视镜上有一层那个带。

0: 有点碱的
1: 碱层，
0: 对，说大家要小心，不太好擦掉。他说另外这会儿我的车辆去迎着阳光，看路也是花的，很难受。你去洗个车吧，
1: 洗吧，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嗯，
1: 因为啥？你这特殊情况嘛。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路边浇的水啊，它不是我们的食用水，
0: 嗯，
1: 它是叫中水，
0: 对，是的，
1: 就是它是二次循环的用水，主要用于绿化的。那你怎么把车给停到这儿了呢？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
0: 没地方停呀，郝老师。有地方能停下就不错了。
1: 对对对，也就是、
0: 啊、
1: 哎，行了，没事，就当给你洗了一下车吧。其实那个中水嘛也是干净的啊。
0: 嗯，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那种沉淀物质啊。
1: 嗯，对对对，是的，
0: 嗯、
1: 它不能人不能喝，嗯，
0: 他不喝。
1: 对，我就说嘛，这我就是分析一下这个中水嘛、
0: 嗯，
1: 然后呢，它可以浇树，它是可以做绿化的。
0: 嗯、对，
1: 嗯，
0: 所以像比如说过段时间，像和平区放水之后啊，
1: 嗯、
0: 或者之类的话，就大家都要建议啊，
1: 嗯、
0: 像这些水啊，
1: 对对对，
0: 嗯，都像比如说洗车啊，或者甚至要饮用或者干嘛、
1: 啊，
0: 那
1: 都
0: 不行。
1: 不行哦、
0: 对，因为它仅限于
1: 嗯
0: 有专门的使用啊。嗯，
1: 嗯好，来看一下啊，世界和平说了，油价啥时候下调？想坚持到还剩一格油了，
0: 到6月4号的24点，
1: 今天是6月2号、
0: 嗯、
1: 明天还得一
0: 天，到星期四
1: 得两天的时间，你能不能坚持到、
0: 嗯、
1: 我觉得你坚持不到，
0: 我觉得有点难、
1: 啊、对，很难的、
0: 嗯、因为一格油最多也就是60多公里吧、
1: 啊、对对，好，来看王琦来了啊，他说呢，永祥西街西向东的方向米东南路路口啊，在主辅道呢车辆都非常大，有拥堵的情况。
0: 另外呢，雅山隧道的上层隧道啊，由南向北的方向有点堵车，调制人声、
1: 嗯、
0: 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啊，雅山隧道南向北的上层隧道啊，
1: 雅山隧道
0: 怎么个事儿？
1: 对，因为今天我们从那个高德数据中也看到了，确实是堵得很厉害，就是从广汇桥然后呢一直上雅山隧道到西外环的位置啊，现在都是飘红的。来，云雾来了啊，他说杨志宇组合晚上好，现时段呢在万盛大街一直到维泰南路红绿灯路口这里啊，车流量稍微偏大一些，车辆呢有序通行。
0: 嗯，还可以啊、
1: 嗯、
0: 夜行者的语音，
2: 上车就听99，上车就报路况，还是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武昌路南向北迎宾路到科技幺路口车流量大于排队，行驶缓慢，北向南机场大门的迎宾路口畅通。
1: 嗯
0: 嗯，
1: 来看唐唐来了啊，唐唐说呢，青年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车流量逐渐增大的过程当中，在兵团医院这个位置、啊、
0: 嗯，他说的是地面道路啊，
1: 对对对，
0: 青年路东向西的方向啊、
1: 嗯、
0: 在兵团医院这儿流量稍有点大。
1: 曝光一个车辆乱扔垃圾，
0: 扔了个瓶子出来，
1: 对，新 AKK615 这辆车啊，你被曝光了啊，喝完的饮料瓶子往干干净净的马路上啪这么一扔，
0: 对，
1: 你觉得你的行为没有人看到吗？
0: 我显然你的行为啊真的太讨厌了、
1: 嗯、你被我们的听众看到了，
0: 嗯，
1: 对吧，啊，所以曝光你，
0: 对，抓住你。
1: 嗯，小杜来了啊，小杜说、
0: 啊、路况抱着呢，
1: 对，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桥下路段外运，就是外环桥下的路段呢堵了三个红绿灯。
0: 嗯
1: 嗯，
0: 还行啊。
1: 外环桥下卫星路和外环桥
0: 就是北、
1: 嗯、
0: 北外，不是，他不
1: 是，他应该说的是机场高速的那个桥洞，卫星路不是有一个涵洞吗？
0: 啊、
1: 哦嗯，在那儿，机场高速那个、哦、
0: 对对，
1: 那个不是外环路啊，那是机场高速啊。好，来，这位听众朋友是啊，
0: 微风还在补充，他是下六道弯路口的那个右转，他说我送孩子打球，嗯，
1: 哦、
0: 对，咋、哎、时间丁是丁某是某，
1: 孩子的事情就是大事儿啊，啊、
0: 嗯
1: 哦，孩子打球多重要呀！
0: 但是碰到了晚高峰，现在最高峰的一个时间段，
1: 对，
0: 嗯，还得等一下。
1: 嗯，好，来，这位听众说呢，骑马山路是一路畅通的。安之若曦说，在长青四队这里啊，车流量非常的大。
0: 宁先生的文字啊，说的是西外环由西向东啊，车流量适中，还比较畅通。就是在那个跃进街下桥口那儿啊，排队下桥。其实今天整个的广汇绿交表现已经很好了。
1: 嗯，
0: 就是在下那个河滩路的上下盘桥，
1: 嗯，
0: 都不太堵车，流量都算还可以。
1: 来看一下同城快运，我们的老听众来了啊！
2: 上车就听99，上车就备好垃圾袋。现在独库公路已经通车了啊！
1: 嗯，
2: 广大的车友们，我们一定要备好垃圾袋，我们把吃的零食包装一定要带出景区，用南方大典的歌唱的话。
1: 嗯，
0: 我把你扶下了，真的。哦，你这声音也真的是好多面呢。哎呀，
3: 哎，你寻谁的呢你？
0: 哦，姐，你比起他的声音来讲，哇，那真的是浑厚了很多呢。
1: 姐，你最近不要说话啊，
0: 真的有点哑。
1: 自从自驾游回来，感冒以后啊，嗓子一直就是破锣嗓子。
0: 咋了，郝老师？你开的那个第一辆车，咋喇叭全让那个姐喊的呢？是吧？费这么费嗓子吗？
1: 喊呢。
0: 哦哦，
3: 开让开，我们来了，
0: 全靠人嗓啊。
1: 来，阳光来了啊。
4: 黄队长，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嗯啊，哎呦，你这就问了个好啊！
0: 他还有第二条吗？不是，
1: 但是
0: 啊，没标注啊。
1: 啊，对，来看一下这个钢蛋来了啊。钢蛋呢，他说：“丹阳航志杨志宇，晚上好。现在湖州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城北大道路口呢，车辆适中，有间歇性的缓行。嗯，
0: 间歇性，
1: 间歇性发作。
0: 钢蛋，要不你间歇性的。”把你的音效发作一下，
1: 对，
0: 间歇性。
1: 你最近怎么没有间歇性的发作？
0: 对，
1: 好，来看，乐悠流说啊，
0: 贵
1: 州
0: 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正常。
1: 谢谢糖糖来了啊，有语音。
2: 哎呦，这个天有天太上了，把唐子老师都气得眼，就把莲花大姐嗓子都气哑了嘛啊！继续打卡，继续高声炮啊，给你们。现在这个路口也是车流量非常大，非常大。
1: 对，青年路和建国路呢，这个丁字路口啊，现在呢是三个方向车辆都很大。另外呢，我想说的是啊，这个这次自驾游的时候呢，这个我呢前面是感冒了一场嘛，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嗯，
1: 感冒好了以后，
0: 从六月份就开始，
1: 对，还没完全好彻底，就
0: 五月份，
1: 对，就去自驾游了嘛。
0: 嗯嗯嗯，
1: 就是感冒好的前三啊，就自驾游的前三天感冒是刚刚好
0: 啊，
1: 然后还带点小咳，
0: 嗯，
1: 然后就出发了，一路上呢就是说话也多也费嗓子啊，
0: 嗯，
1: 就这么着。
0: 我以为好了呢，就是因为你见了听众，
1: 嗯，
0: 见了美景，见了美食，你突然病好了，不用再吃药了。
1: 那倒没有，但是呢，其实也没发作，就是把莲芳大姐给嗓子给毁了。
0: 哦，对，嗯，咋了姐？这次充分发挥了。
3: 啊，这两天啊，真正的这嗓子就一直哑的，就说不出话来。前两天劈得更厉害，哎呦，哎，
0: 哎呀，姐，你就少说吧，啊，好吧。
1: 行了，这姐一说话，我感觉啊，您车里的喇叭都得坏掉啊。
0: 对对，姐，这两天还是使劲去那个什么吧，休息休息一下啊。
1: 然后你喇叭坏了，到时候你去修的时候，修理工看着你说，你这好像是外力所致。
0: 确实啊，单纯靠外力啊。
1: 啊，对。好，来，我们现在看一下，嗯，珊珊呢又传路况来了。
0: 好，
1: 珊珊，嗯，
5: 二位下午好。这会儿呢，看到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依旧是以南湖路出口为节点，在这个位置的排队车辆后方能够看到还是延伸的比较长的，流量比较大。东向西呢，相较于西向东来说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依旧也是有一些排队缓行的车辆。另外，其实看到这一会儿是各个商圈附近的车流和人流也是在持续的上涨。一个在 CC Mall 附近，就是从河滩快速的南向北红山片区一直到光明路互通的这个位置是持续的缓行，包括新华北路的南北走向临近 CC Mall 门前全段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包括光明路的东西双向靠近新华北路的交叉口，就是进出 CC Mall 的商圈的这个车辆也是有分段排队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在沙区的万达广场的周边西环高架，就是西环高架路的南向北从奇台路一直往南走下到宝山路这一段也是持续的排队缓行，包括宝山路的南北双向临近万达广场的出入口门前也有一些排队的车辆，车流比较密集，包括在会展吴越广场的附近，会展的北路北向南往会展吴越广场这个路段这个车辆是持续缓行的状态，包括红光山路的东西双向临近会展大道的交汇口，就是进出商圈的位置稍微的有一点点扎堆的车辆，包括会展大道南向北靠近会展中街的这个支线也是车流有一点集中，包括最后我们来看到南站路临近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出入口，因为看到现在是临时有一些接送旅客的车辆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幅度缓行，但是整体的通行效率也是非常依次有序的，大家还是注意减速慢行吧，二位。
1: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儿，谢谢珊珊。
0: 因为我刚才突然就看到了，有朋友提到了说东外环往那个广汇丽江，到团结路出口这儿非常堵车，所以我就紧急打开了大数据的路上消息。
1: 哎呦，
0: 确实发现
1: 广汇桥这边红了。
0: 对，就是我们很少能够看到那个，就是从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团结路下桥口这儿堵得这么厉害，
1: 就是由北向南、
0: 啊、
1: 东外环
0: 北
1: 向南在跃进街、
0: 嗯、
1: 团结路出口，
0: 团结路的下桥口，
1: 团结路出口这儿现在有堵啊、
0: 嗯、
1: 哎呀，不仅如此啊，反方向到跃进街出口也堵，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呢是双向堵。
0: 对，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啊，这听众朋友的反应呢也是对的，咱们的
0: 各位很及时，
1: 对各位路况司机师傅呢及时传来路况啊。
0: 如果是前方还有条件的一些车友、嗯、可以选择从人民路下到地面道路上去，也许再往团结路的方向还能稍微好走一点，因为下团结路口现在有点堵车。
1: 对对，
0: 可能也是从人
1: 民路的口子下
0: 来就可以
1: 了、啊、对，
0: 可以提前下到地面道路上去。另外还有一点，因为现在大巴扎桥下、嗯、可能也正好是一些旅游大巴呀，
1: 就游客比较多、
0: 啊、对游客一个集中的一个高峰期也有可能、嗯、
1: 现在都
0: 和
1: 旅游旺季
0: 下班高峰期就形成一个叠加。
1: 嗯，来看一下这个华光街游戏向东的方向呢，最右侧车道上有一个车呢坏在那儿了，导致华光街现在啊特别的堵。
0: 你看这不是也添堵的节奏吗、
1: 嗯、然后呢云雾说联方大姐秒变唐老鸭
6: 啊，嘎嘎嘎，我现在在哪里？路上的司机师傅们，大家好，嘎嘎嘎！
0: 姐，我发现变成这个声音之后，哎呀，你的中音区其实挺好听的。这有没有人说过你的中？
6: 哎，谁说那是我？
0: 姐，这是
6: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花。
0: 太吓人了！
1: 哦，好，姐，你是一个大吃花。哎呀，哎，好，来看一下啊，吃货来了。
2: 车9049。
0: 嗯。
2: 东外环由北向南，在二道桥那个下口的那个边上的主道上，
0: 嗯、
2: 啊，几车事故堵得一把了。
0: 哦，怪不得他现在就是分析，不是我们说大巴扎的那个旅游，他其实是在
1: 有交通事故，
0: 几起交通事故
1: 在二道桥那个位置啊，
0: 就在下团结路的口那个。
1: 对对对、嗯，你说你们这交通事故啊，是不是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嗯，
1: 我们把李伟叫回来吗？
0: 哎，必须的呀，
1: 哦、李伟肯定到伊犁去玩去了。
0: 李伟警官可以回来一下，
1: 亮灯来吧啊，亮灯亮灯，绿灯通行，大家好，我是亮灯警官。哦呦，丹阳老师，
0: 亮灯警官好呀！
1: 哦呦，你最近一段时间哦变得更美了哦。
0: 你说我的是发色颜色是吧？
1: 发色红红的。
0: 亮灯警官，我发现最近气色也特别的好。
1: 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路上行车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啊！你们最少拉出来啊，现在交通流比较大，拉出来三个行式的距离吧，3米，
0: 够用了。
1: 其实不够，
0: 对，还是5米吧，
1: 还得拉出来5个行式的距离啊，
0: 还得再拉出来5个，哎呀，这难度太高了，我觉得。
1: 真正的，行了，那你亮灯警官，你不到大家坐包套尖尖子上去瞪头发吗？
0: 得去啊。
1: 对，必须瞪啊。
0: 嗯，这有威慑作用。
1: 只要和前车的距离只要一小于5米哦，马上你就感觉你后面头发被瞪的哦疼。那就
0: 快！现在距离太近的一些车友们，你们小心啊！
1: 对，拉
0: 开检查
1: 一
0: 下你们的后座包套上。
1: 对，不用检查了，你把车间距拉开就好了，好不好？胡永平来了啊，他说呢，杨志毅组合晚上好，现在西红东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非常的大，比较拥堵，指数3颗星，
0: 拥堵指数3颗星哦，
1: 还有3颗星啊。
0: 对，有一些路段拥堵指数可以达到5颗星，就比如说河滩路，河滩路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往那个河南路立交的方向，基本上堵车指数可以达到5颗星。
1: 春天里说了，说那个同城快运就刚上，只要是人人都献出一份爱的那个
0: 大姐，
1: 对，他说那个大姐叫什么名字？
0: 脸扁。
1: 嗯，
6: 脸扁，
0: 对应是脸方是吧？
6: 对，我是脸方。
0: 你妹，
6: 我们还有一个叫脸圆的，还有一个叫脸尖。
0: 你们四姐妹。姐妹花啊！
6: 啊，五姐妹，
0: 五姐妹，
6: 还叫脸歪，
1: 那鞋拔子脸，
0: 这生出来难度太高了，这是死五姐妹吗？嗯嗯。
1: 还有没有什么脸长的？
0: 脸刚不说了吗？没说长，
1: 没说
0: 方圆，
1: 脸尖，
0: 尖
1: 对
0: 歪
1: 歪扁
0: 扁。
1: 还是长，还脸长。
0: 咱们往正常的说好不好，老师？嗯，说大漂亮。
1: 不是七朵金花吗？还有一个叫脸是吗？
0: 硬是要凑七个呀，说凑不出来咱就别凑了是吧？
1: 好，这个小童甫说了，
0: 他说的是
1: 无常快速，
0: 嗯，无常快速，
1: 嗯，然后呢？
0: 枪击往乌鲁木齐方向
1: 啊，
0: 快到三平农场的这个口子大概100米左右啊。
1: 啊，
0: 说马路中间有一大坨，大坨
1: 怎么能用坨
0: 遮布
1: 啊？一大块布，
0: 就是那个篷布，
1: 对篷布啊。
0: 后方车辆要注意避让一下，因为它比较
1: 大，
0: 一大块，
1: 注意安全。这位叫427，他说呢，连霍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在四道岔路口这个位置啊，有一个。不知道是单车故障的事故呢，还是怎么样？就刚好呢是停在这里，导致后方车辆在这里出现排队。哎呀，又是一个事故啊！你说说你们这车啊，真是的。
0: 我就估计今天新集团的那个副团长今天可能加了一会儿班，对，多安排了几个点位啊。明天我就让他正常下班，提前下班，不要安排这么多。
1: 你给人家新集团的团长，
0: 副团长，我是团长。
1: 下达了什么样的命令？这一月任务完成不了，你们就别想回家。
0: 这个给定了一个年终的 KPI， 618大促了吗？
1: 天哪！
7: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8: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7: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晚间带来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0: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0: 杨
1: 之玉组合。那周末呢，您可以到昌吉去转一转。
0: 你咋把我知道周末的昌吉去了、哎、咋不让我上节目了？
1: 不是，最近昌吉的好东西太多了，要介绍一下。
0: 那必须的、
1: 啊、第一站呢，咱们可以直接去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看天鹅，拍几张照片。看完天鹅之后呢，导航到三公镇南头公村的这个叫江吉木农家院，然后呢在这儿啊，就是开10分钟就到了，可以吃饭娱乐研学一条龙啊，那么还能带着孩子呢去同村的旗帜农庄采摘园，里面有西红柿、黄瓜、辣子，田园直接拉满。另外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呢，你也别走了，到这儿来住个民宿吧。
0: 就不让我回来上节目是吧？
1: 三公镇长盛村的山青城民宿，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绿色食材和民俗文化。哎，这样在这里啊，不仅可以吃到美味的食物，同时呢还可以住民宿，或者呢去滨河镇的有风村、羊头村餐饮农家院，不仅可以吃烤全羊，同时呢还有土鸡焖饼子，哎等等很多的好吃的。这里头还有一些老物件的收藏，
0: 哇，
1: 农耕文化展和摄影展等等，我觉得啊特别棒。
0: 这个周末不上班了啊，
1: 嗯，
0: 这个周末我不上节目了，也不宅在家里了。
1: 你不是这个周末你肯定不上班，你就说这个周末我不回家了。然后呢去昌吉。
0: 这周末我真要上班，6月6号我上班。6月7号
1: 这个周末不宅家好不好？
0: 和家人朋友们啊、一起相约昌吉啊。
1: 不是赏天鹅。
0: 听
1: 品美食。
0: 你说清楚。
1: 啊，摘蔬菜。 住民宿。
0: 我告诉你，到黑天鹅那儿去，天鹅刀你呢。你说这个
1: 品天鹅，把天鹅吓得啊。嗯，好。
0: 那而那还真有不少黑天鹅呢。
1: 对对对，
0: 好几十只呢。
1: 除了这个之外呢，6月1号起啊，咱们南航也开通了广州、金亭、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航班。

0: 从它是每周一和周五呢直飞的，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你轻松畅游欧洲腹地。那么据了解呢，咱们乌鲁木齐开通法兰克客服的航班以后啊，现全国各地呢都推出了一些旅游项目，
1: 嗯，
0: 就直接啊从乌鲁木齐走的，
1: 包括冰青旅也设计了这种专门的旅行航线啊。
0: 是的，是的，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了解一下哦。
1: 说到冰青旅，庞老师，你最近的下一次自驾游是不是已经开始计划当中？先给我们透露一点点，
0: 策划
1: 我们这个方向是朝哪个方向去？
0: 策划已经签了，然后呢？
1: 签不签我们不知道，我们不重要。签不签，这是你的方案的工作量，跟我们没有关系。
0: 对对，
1: 告诉我们去哪玩？
0: 我们去伊犁。在7月12号。我们将从乌鲁木齐出发，走省道101线，带大家呢去咱们的这个百里丹峡啊，还有到肯斯瓦特，
1: 肯斯瓦特水库。
0: 对，然后呢？
1: 百里丹峡怎么通啊？你们是要走一段高速再进去？
0: 从大丰镇那儿进。
1: 对对对，因为从那个
0: 这边进去，
1: 市区这边
0: 西山农场进不去
1: 啊，
0: 得从大丰镇那儿去。然后呢进去以后呢一直到肯斯瓦特，然后一直到安琪海大峡谷，从那儿再出去。
1: 对对对，可以经过鹿角湾。
0: 对对对，
1: 经过马上到那个独湖公路的起点，零公里起点。
0: 我们就不到零公里的起点了，我们直接在不上独库公路，我们第一天啊就到奎屯住下。
1: 哦，然后再回到高速，回到奎屯。
0: 对，然后呢，我们从奎屯呢，直接第二天啊，去赛里木湖，赛里木湖
1: 又去赛里木湖。
0: 对，然后赛里木湖呢，果子沟，然后到科克达拉。
1: 这次从赛里木湖那个
0: 对，
1: 那个就是伊犁这边方向出。
0: 是的，是的。
1: 上次你们是往那个温泉，往伯乐方向出。
0: 对，是的，是的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从科克达拉呢，走伊昭公路到昭苏到下塔
1: 啊，
0: 然后呢去看油菜花海，然后再到特克斯到喀拉峻景区，然后再到尼勒克百里画廊黑风庄园，再走独库公路返回怎么样
1: 啊？对，是这样一个大环线。
0: 哇，太好玩了。
1: 哇，
0: 赶紧吧，期待着吧啊。
1: 对，还有一个月零十天。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在过一段时间就正式开始报名了啊，各位朋友大家期待一下。珊珊来了，珊珊。
1: 珊珊来吃。
2: 二位下午好。这一会儿呢，我是看到了有两起交通事故。第一起是在东外环的北向南跃进街的出口，就是团结路出口的这个位置比较拥堵，是因为在前方，就是团结路出口往前，就在大巴扎桥面上这儿的最右侧车道是有三车的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也是对后方造成了有一个大面积的拥堵。但是好在呢，这个事故发生的现场是有执勤的民警在的，目前拖车也已经到达了现场，准备开始驶离了。但是对于后方这个积压的车辆，可能释放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南外环往黄河路方向，同样也是在大巴扎这个桥面的位置，是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也是拖车已经到达现场，现在已经是正在上拖车准备要驶离，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位置发生交通事故了之后，对后方的车辆的正常通行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同时也是因为这两起事故的影响，对周边的一些道路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像这个金银路北向南，从西后街一直到后泉街的全段车辆都是在排队缓行，包括临近31小还有40小的沿线，以及去往周边小区的车流都是比较多的，行进的速度比较缓慢。还有金银路福路的南北双向，目前也是进出小区的一些车辆有一个短暂的滞留情况，包括团结路的西向东，临近和平南路的交叉口以及进出国际大巴扎商圈的这个车流也是有一个扎堆的缓行的状态。最后看到的是和平南路，南北向目前双向流量比较大，还有从团结路往临管巷的这个路段也是通行效率比较低，大家还是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二位
0: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感谢珊珊呢给我们传来的这个堵车路况信息啊，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1: 请问来迟在哪儿？
0: 来迟在路上，
1: 来迟在路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像我痴我狂说，哈密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拐到西红西路这里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嗯，杨志玉佐贺他说，我已经穿过了刚刚东环高架转南环高架的堵点。他说，只要越过了那个事故点位之后， 前方路段就基本上一路畅通的，而且呢那个交警因为已经到现场了嘛，正在沟通处理，应该很快事故车辆会移开。
0: 哎，来看这位叫任乾坤，他说什么呢？
3: 华光街由西向东堵堵堵，
0: 华光街
3: 太堵了，太堵了，
0: 这个呢
3: 华光街，
0: 你看西向东
3: 太短了，前面的那个
1: 他就是有一个故障车在右侧车道，
0: 是吧？
1: 啊，
0: 这个会不会也影响到沿河路和七道湾南路与华光街交汇的位置呢？
1: 它直接影响的是七道湾南路，
0: 对，
1: 还没有到沿河路呢，它主要是华光街和七道湾南路的那个
0: 交汇的位置。对，
1: 嗯嗯，
0: 唐达乐呢，他来了，在苏州东街东向西的方向北环高架的匝道位置已经出现堵车的情况了。
1: 哎，云雾的语音，
0: 云雾来了。
4: 杨生女主播，晚上好，实时收看。现在青城向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车行速度缓慢。
0: 青城巷，哦，你跑那个达去了啊？
1: 咋，那个达不能去啊？
0: 可以去，可以去。
1: 好，行师，说北站东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说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停在上坡路的中央，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大家请注意避让一下。北站东路高架。
0: 北站东路是吧？啊。来看一下这个红星港说还一张脸呢是斜八字脸，你再不要胡说啊，莲芳大姐生气呢。好，我来看一下，
1: 不是七仙女吗？都说七个了是吧？咋能生出斜八字脸呢？
0: 对，咱也应该是啊，是不是
1: 鸭蛋鸭蛋脸？
0: 对，鸭蛋脸。
1: 你都说了呀，有圆脸、方脸、扁脸，咱就不能一个标准的尖脸？咱们就不能有一个椭圆形的那个鸭蛋脸、鹅蛋脸，
0: 那也应该叫瓜子脸比较好看吧？就像我现在的脸型，
1: 大瓜子脸，不能算一个小瓜子，但是算个大瓜子脸。
0: 那葵花籽多难看啊！
1: 不是我说的大瓜子，不是那葵花籽那个扁平的那个
0: 大瓜子，
1: 不是那种，确实它的那个形体比较饱满，比较
0: 对对对。
1: 大的那种瓜子儿，
0: 哎呀，可笑了。
1: 尖儿，那个下巴尖儿还是有的。
0: 好，他说啊，我很忙来了啊。他说芝山隧道下北京路出口这都堵成指数满天星。
1: 拥堵指数还能叫满天星？没有，没有这个选项。好，
0: 你是被棒打了吗？看到了满天星。好，来看一下星光来了啊。
1: 李东区上沙河啊，说上二环口子这儿，说中间车道上发生了两车刮擦、啊、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啊。
0: 你们这个两辆车啊，那么宽的路啊，东二环口子那个路多宽呀啊。好，来看一下维泰南路呢，现在是畅通的。心情来了啊，他刚刚不是说团结路那块有堵车吗？他说原因是啊，这个大巴车的桥口这个位置呢，在最右侧。
1: 大巴车，
0: 大
1: 巴
0: 扎，对，大巴扎的桥口这个位置，在最右侧的车道上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是一个白色的车，它的左侧的后尾灯呢撞得挺严重的，交警已经到现场了。过了这一段就非常顺畅了啊。
1: 现在其实事故车辆已经基本上处理到尾声了。
0: 嗯，
1: 应该现在说不定都移开了呢，所以呢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啊，现场情况怎么样啊？
0: 来看一下 mini 羊说什么。
5: 上车就停949，上车就要报换位，就是位东二环是以东二环由南向北，最近街入口的到长河路，为什么堵堵堵？为什么这么堵？
0: 小朋友，你妈妈说的那条路，你哼哼过去干啥？哎呀，关键信息你哼哼过去了。
1: 哼哼过去了，就是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下月经街口到哪条路？是下到月经街地面道路到前方路段呢？还是还在桥面，我觉得它应该
0: 是
1: 下到地面了。
0: 对对，月经街口那儿也比较堵，是不是啊？对，所以我们大概听明白了啊，就是你妈说的，你哼哼哼过去啊，哼哼什么呀？
1: 就路名千万不能哼哼，路名要清清楚楚的说。
0: 对，关导说油价到底是怎么调整的？就是 现在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截止到昨天啊，然后我们看到了油价大幅度的还是会有一个下调的空间的，调价幅度还有点大呢。但是今天啊，国际原油的价格又有一个大幅的上涨。另外呢，加上今天，因为明天后天，还有四号，明天后天
0: 马上到
1: 去到四号，那就是两天，
0: 四号，
1: 对，还有两天的那个调整的空间。
0: 对对对。
1: 所以最终的是上调还是下跌？还是要看发改委的最终通知。
0: 对对，
1: 所以大家啊，
0: 也别急，
1: 也别急。
0: 我估计明天下午就应该有，是不是啊？所以该加油你就加，好不好啊？
1: 实在等不到了，该加油加啊！这次有可能是下调。
0: 来看飘香来了啊，他说呢是赛伯特这个走河滩，然后一直到米东区、上沙河立交、东二环。这里啊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是刚才那一回我提到了嘛，就是米东区，然后上东二环的那个上桥口那儿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那么宽的路，
0: 对，
1: 你们咋样刮擦的呢？是吧？你互相让一下就不会这样。
0: 就是个快
1: 啊，
0: 就是个快
1: 抢。
0: 然后呢，交通事故之后啊，相互埋怨啊，你不应该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样，没用的，是吧？事情已经发生了，
1: 对，找原因有什么用呀？
0: 对，赶紧处理。
1: 最重要的是后方车辆跟前方保持足够的跟
0: 车
1: 间距，拉出五个行制的距离，
0: 嗯，
1: 好不好？
0: 飞来了啊，他说呢，新 AT7938 作为一辆营运车司机，你的刹车灯啊咱也应该亮一下嘛，说的是吧啊，
1: 一个都不亮，
0: 对，
1: 是不是有点过分？
0: 太危险了，营运车辆啊赶紧的都修好啊。好，来看这位听众朋友说，西山颐和山庄这里啊，有一个车呢在红绿灯前面给停着，没油了，啊、把我堵在后面了。
1: 他没法变道了，
0: 没油了，
1: 想办法变过去。
0: 你这不带加油的，啊，
1: 把自己就撂到半道上了。
0: 哎，今天刚才就是在你和小叶上节目的时候呢，有一辆车，是一个电车，
1: 没电
0: 了，它在 S11线上。还没有跑到终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没电了。
1: 哎呦，
0: 你看看，这烧纯电车的各位朋友啊，咱们一定要说一下，一定要到有充电桩的地方把它充满了再跑，
1: 对，
0: 好不好？
1: 尤其是你要进快速路上高速，
0: 啊，
1: 你会发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种地方，你得保证你的那个电力充足，你才敢上，
0: 所以
1: 否则你就
0: 对只有叫拖车了。
1: 对啊，他肯定得要找救援了，
0: 对，
1: 没有办法。
0: 非常的，一定要计划好，要算好啊！
1: 好，
0: 哎，我跟你讲，
1: 郝老师说这是一个反面教材，
0: 我的车是纯电车，
1: 我可千万不能这样。
0: 我的车是纯电车，我昨天呢从南山上下来，不是昨天咱们上班了啊，前天
1: 你昨天啥时间上了一趟南山？
0: 前天我去了一趟南山嘛，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一看呢，我那上面的电量啊，说到家还有我的上面是35%。到家还有34%，我当时就不信了，我说这是不是坏了？这因为他那个导航显示出你到家还剩多少电嘛。我说这是不是坏了呀？怎么搞的？
1: 后来呢？
0: 你猜怎么着？
1: 它确实坏了。
0: 没有，
1: 提示有问题。
0: 果真回来呢，还剩34%，只用了一度，只用了1%的电，你猜怎么回事？
1: 咋了？下去推车去了？没用电。
0: 全路下坡啊，
1: 没用电，
0: 不仅没用电，而且还回收。我跑着跑着变成37%了，我说啊，咋还涨了2度电啊？
1: 哎呦，但是人生可不一定一直都碰到下坡路段，好，
0: 对对对对，真的，
1: 对，
0: 就开得特别爽啊。
1: 从南山回来，
0: 对，一路啊回来，然后给我充了2度电，哎呀，给我开心的，啊。
1: 还带这样的，
0: 对，华光街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呢，在最右侧车道啊，有一个刹车呢，有一个车坏到了这儿，导致华光街现在特别的堵啊，大家都在说这儿呢。
1: 郝老师，这个星期也过去了20分钟了，咱们得
0: 刷一下最新的吧，
1: 或者看一下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吧。
0: 对对对，
1: 好不
0: 好？
1: 好
0: 的，现在呢，此时此刻啊，在乌鲁木齐市的交通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1: 让我来看吗？
0: 来看一下卫星北路、辅路。
1: 卫星北路，
0: 五星北路，
1: 五星北路辅道，
0: 对，
1: 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 就是指东外环的地面道路嘛，啊，整个的五星北路啊，南向北的方向时速是9公里每小时，怎么这么慢呀？
0: 哎呦，也有
1: 为什么呀？
0: 嗯
1: 啊，
0: 那来看一下大阪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平均速度是15公里每小时。
1: 这段呢，右侧车道是有一些封闭的施工作业的啊。苏州东街辅道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啊，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17.8公里每小时啊。
0: 哎、地面道路了，是不是有排队？
1: 对，
0: 团结路啊，以往呢都会有排队，今天也不例外。从晋路到明华街的方向，也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

0: 是18公里每小时。
1: 但是郝老师，你现在其实能看到啊，比起40分钟之前，在咱们巴里州你进直播间那会儿，整个的城市快速路啊，其实释放的还是很快的，是非常快的。整个的你看东外环的那个南北方向，以及北外环高架目前呢，其实就是在下那个北京路的口那儿啊，西向东的方向流量稍微有点大。除此之外呢，柯南高架就有一小段儿。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路，再往南湖路的下桥口有那么一段，其他的整个道路其实基本上都恢复到了
0: 畅通的状态，
1: 快到畅通的状态。
0: 就柯南高架西向东现在车辆是偏大的啊。
1: 对对对，哎，我现在这段啊，有一段整个的
0: 国际实业，
1: 七台路，七台路桥面上，目前呢堵车堵得挺厉害的。
0: 哎呦，好的，那肯定是这个地方是。到了那个美食一条街了呀，
1: 就
0: 是
1: 也是往那个黄河路的那个方向，也会影响。
0: 对，
1: 嗯，
0: 它实际上现在这个就是受到，这个和田二街美食的这个影响。
1: 大家都在这转着找停车位呢，是吧？
0: 哦，
1: 太难了，
0: 那人多车多。天哪，那个
1: 烤的大家到和田二街啊，要不呢就不要开车，大家可以其实打车到，把人你。到那个位置下车其实是很方便的，
0: 是是的
1: 啊，然后出去其实也很方便。你要非要停车的话，我们建议你啊，真的是可以把车要不就停到那个七匠
0: 园端，
1: 七匠园的那个停车场，
0: 然后从那儿走过去，然后从后面过来。
1: 北端的话也可以停到，
0: 对，从钱塘江路那边过去。
1: 对，这边呢停到钱塘江路沿线的停车场，那边呢停到七台路那边的停车场，
0: 对对对，
1: 稍微远端一点，然后走过来。
0: 就是然后呢吃上那个烤全羊呀，一把抓呀，
1: 对，吃完了之后反正你还要再消消神嘛，散个步，
0: 走走路啊，
1: 对
0: 不对，对
1: 吧，
0: 哦，
1: 吃那么多
0: 太呆了。
1: 郝老师咋一说吃的眼睛都直了，
0: 那烤肉烤的油滋滋的，一咬到嘴里一口油，哦吼，
1: 他现在全靠想象。心情说，郝老师你那叫国泰民安脸
0: 哦，
1: 就是大瓜子脸吗？
0: 国字脸是不是，
1: 啊？
0: 我这个真还不是国字脸了啊！
1: 他现在已经有尖下巴了。
0: 我现在是瓜子脸，标准的瓜子脸啊！
1: 郝老师，你真敢说呀？他就叫标准的瓜子脸了。
0: 哎呦，行行行，再别研究我的脸了，反正大家也看不到。来，这小方块来了啊！他说呢是
1: 看过去，他
0: 蜘蛛山隧道啊，西向东的方向呢，在第二个隧道呢中间。在最右侧的车道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
1: 你看，
0: 哎，你们的跟车间距都保持到哪儿去了啊？
1: 你们让这个晚高峰就放了他吧。
0: 哎，你们五个航制都跑到哪儿去了啊？其中
1: 拉开五个航制嘛。
0: 其中有一辆追尾的车一定没有听949交通广播的节目。
1: 真的。
0: 他要是听了，他不会这样的。
1: 10次事故9次快，还有一辆。还有车辆就是跟前车的距离没有拉开，
0: 不听949言吃亏在眼前，
1: 不听航制言吃亏在眼前。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4: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3: 949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4: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3: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0: 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通，我是航志。
1: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
0: 之
1: 玉
0: 组
1: 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在哪里？是否在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节目就 out 了啊，
1: 不能 out 啊。
0: 对，
1: 想要时尚起来，跟随潮流，
0: 对对对，
1: 跟上航志的步伐。对，下班路上啊，一定要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
0: 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名字叫晚啊，
1: 晚怎
0: 么说？他说下班下班。Let's go.
1: Let's go.
0: 东二环城北主干。

0: 到上温泉西路呢，这个地方啊是一路畅通的，一路畅通啊。再看杨宇的语音路况来了。
1: 好，
2: 上车去听九四九，黄志豪。
0: 哎，还有丹阳。
2: 那个华光街，你刚才说的已经是老黄历了，现在已经不走了。
0: 老黄历哦，老黄历啊。然后呢？
2: 上车就听九四九，杭州丹阳，晚上好。
0: 哎，你看对了，
2: 现在这个
1: 晚了已经，
2: 环华光街已经不堵车了，正常红绿灯等待。
0: 哎，其实人家最后还是补了一下，最后一看，哎呦，这样不对啊。
1: 对，所以下个台阶咋了？我让他补了一下，
0: 幸亏补了一下，要不然哦，丹阳的高跟鞋就已经踩到我的脚面上了。
1: 没事儿，我给杭老师穿个小鞋儿。
0: 嗯。准准的点在我那个两脚趾中间的穴位上，那个穴位叫啥叫？叫太冲穴是吗？
1: 哎呦，那治病的我觉得，对，我得专门找那种尖尖的那个根儿，我这个根儿不行。
0: 对，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云雾来了啊，他说杨志宇组合，现在呢南湖北路和昆仑东路交汇的红绿灯路口啊，车辆始终已经正常通行了。
1: 收到啊！
0: 哎呦，
1: 可以啊！
0: 不堵车的路段。
1: 湛江说了，说到河马泉新区这儿来吧，这里不堵车
0: 啊，
1: 一个字爽。嗯，啊，
0: 你跟子健骑行离得很近啊。
1: 嗯嗯。晚，不是晚。
0: 你并没有标注声调呀，对不对？
1: 所以他要给你更正一下。
0: 他说我那字不是晚，是万。可是现在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饭。
1: 所以要拿碗盛是吧？
0: 对，你这个字一出来，我满脑子脑补的就是一个碗啊。
1: 哎呀，一个碗，
0: 还是一个大花碗。
1: 重新说，叫万
0: 啊万。
1: 哎，对，好啊，
0: 一万个碗，
1: 一万个碗盛一碗饭的啊，一万个饭的碗。哎呀，我天哪，你这得撑成什么样？你说哈，小杜说。两车刮擦，一定是看对眼儿了吗？是，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了。
0: 哎呀，
1: 没有哪有爱情，我靠，友情都不行。
0: 对，
1: 啥都不行，
0: 只有埋怨的火花啊。唯一来了，他说呢 ，S114 也就是原 S114， 现在是 G7 京津高速昌吉方向，离乌昌出口5公里的位置呢，在。右侧的第二个车道有一个大的包裹是异物啊，但是在路上占了大半个道路，大家要注意一点。
1: 哎呀，真的碍事儿啊！
0: 就是你这个东西啊，本身是货，是值钱的，可是扔在马路上，它就变成障碍物了啊！
1: 哎，你说大家都是见过你了吗？
0: 嗯、
1: 为什么你的脸型儿就引起了大家今天的热议啊？
0: 青雨说你的脸是
1: 西瓜籽儿，
0: 西瓜籽儿的那种，
1: 打瓜籽儿。
0: 哎呀！行行的，我是不，我是南瓜籽儿，
1: 那小小好多，体量小还白，
0: 啊不是白的啊，是黑的南瓜籽，黄的南瓜籽儿、哦，
1: 哎，南瓜籽儿，
0: 我一趟自驾游回来，这脸的色度啊，黑了好几个色度，脸上都有太阳晒的那个小晒斑了。哎呀，真的是没有防晒啊！
1: 晒斑，
0: 对对对，
1: 你说清楚，是晒斑，不是老年斑。
0: 晒斑，哎呦，我的妈呀！
1: 晒斑，晒斑，晒斑，晒斑可以治呢，郝老师，多补水，然后专门有那种就是
0: 防晒的，
1: 补水防晒，然后帮它可以补回来。
0: 对对对，
1: 你下次再出门，然后喷防晒，
0: 对对，
1: 好不好？抹防晒霜，
0: 对对对，
1: 对，因为你这个还不至于，因为你皮肤比较厚，对，就是是只晒黑，有些人呢不小心就晒伤了，脱皮呢。还疼呢！
0: 哦呦，我那个太阳晒的硬生生的烤，
1: 还没有晒伤，
0: 没有一点防护啊！我都没有，
1: 这个皮儿可真厚啊，连
0: 防晒霜都没擦，整个4天啊，大太阳下面烤了4天啊、我当时都觉得烤的脸烫，你知道，脸疼，
1: 那就
0: 生疼生疼的，
1: 那就快到晒伤了。
0: 对，
1: 要不是皮儿厚，
0: 有热心的车友就过来说的：“杭志，你太晒了，我给你送把伞。”把伞给我，让我打着伞啊、
1: 那会儿都来不及了，他已经都被晒伤了。
2: 杭州丹阳，晚上好，打卡了。从河滩路上广 B 桥盘桥上来，往西外环。今天上桥很顺利，今天上桥很顺利。
1: 黄老师，我们还有一件事，天气没说呢。
0: 来来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呢来说一下天气。首先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啊，今天的白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高温呢， 晴转多云，23

0: 三度到三十三度，
1: 昌吉呢是晴好天气啊，二十五度到三十七度。
0: 昌吉，石河子多云，二十四到三十八度。
1: 奎屯多云天气，二十五度到三十七度。
0: 克拉玛依呢多云，二十六到三十九度。
1: 伯乐晴转多云，二十二度到三十八度。
0: 伊宁呢是阴转多云，二十到三十三度。
1: 塔城多云，十七度到三十五度。
0: 阿勒泰晴，十七到三十四度。
1: 东江哈密呢晴好天气，十九度到三十五度。
0: 那吐鲁番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二十六到四十二度。
1: 南疆库尔勒多云转晴天，二十三度到三十六度。
0: 阿克苏多云，二十二到三十五度。
1: 阿图什多云转晴天，二十一度到三十五度。
0: 来看一下喀什呢是多云转小雨，二十一到三十六度。
1: 和田呢是多云，二十三度到三十五度。
0: 最后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晴转多云，二十三到三十三度。未来三天的天气啊，是因为有小雨的天气啊，
1: 是的，
0: 有小雨的缘故。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
0: 七十二小时的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应该是阵雨了，就是本来前面说的是小雨，结果变成阵雨了，就是在明天。
1: 那就可以洗车了吗？
0: 多云转阵雨也别洗吧，脏了。反正就是这个雨啊，天气气温不会太高啊。
1: 好的。
0: 好。
1: 那我不洗了。
0: 明见。
2: 晚上九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5: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6: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5: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6: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5: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6: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电话661-6160。
7: 周二的晚间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有请到珊珊做个分享。
8: 晚上好，目前看到现在的晚高峰部分道路的通行压力也是有在减少的，但是有一些路段呢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影响，整体的通行压力依旧比较大。首先是来看到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蜘蛛山的上层隧道最右侧车道是有3车的追尾事故的，大家可以提前变更到左侧车道，或者是可以选择走下层隧道，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下层隧道的通行效率是比较正常的。另外北外环的拥堵节点依旧是西向东从蜘蛛山隧道一出来，第一个是在下北京路路口的这个位置后方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第二个是快到河滩快速下桥口的位置，整体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长度呢可能延伸了有一个2-3公里，持续的距离比较长，车辆都是走走停停的，速度不算太快。另外现在通行压力还比较大的路段还有在柯南高架的部分的出入口的位置，首先是西向东在市公安局门前往红山路出口的方向有一些缓行的车辆，还是西向东继续往温泉西路走，在创想国际这儿刚好有一个上桥的汇入口，所以通行的压力稍稍还是有一点大，但是朋友们继续往前走就会发现流量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减少了。最后看到河滩快速目前的流量相较于半个小时之前下降的还是比较的多的，但是在部分的汇入口驶出口还有一些车道收窄的位置，包括盘桥的位置有一些正常的排队缓行的车辆，基本上整体还是正常有序的通行状态当中，还是提示各位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注意仔细观察。主持人，
7: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9点整已经抵达机场，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9点02分抵达机场，
9: 还有6分钟来自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29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7: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10: 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11: 现在车。

0: 你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1: 好期待呀！
0: 出发，949一路畅通，比九点再长一点。
1: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0: 开始了，
2: 开始了。
0: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1: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949一路畅通。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唱吧。
1: 聪明勇敢有力气，我真的羡慕我自己。
0: 好嘞。在周二晚间的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依旧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今天是周二，六一之后的这一天，我们给大家开了个盲盒，刘锐唱了两句这个猪猪侠主题曲。听到的朋友算是有福了啊，听着了，没听到的朋友那你就听思路试听的回听吧。
1: 正儿八经开盲盒啊。
0: 哎，是没有一丝的这个商量的余地啊。
1: 没有任何准备啊，就这么迫不及防的唱开唱了啊。
0: 所以路上的各位小伙伴，咱们也如果有最新的这个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1: 看到节目一开始玫瑰你在哪里就说了，天博刘瑞晚上好呀。农大东路畅通，去吃花卷鸡了。
0: 哎，今年农大夜市还有那个烤鸡架吗？
1: 不到吗？还没去吃过呢。
0: 花卷鸡，我跟你说，我大概在12、13年前，我就在农大吃过了。
1: 快别说了，
0: 那一条街的花卷鸡我都吃过了。
1: 暴露年龄了啊！
0: 但也没，我上初中的时候，
1: 明明就是上大学啊。当然，路上通行情况啊，也需要大家来持续跟进一波。昨日重现来了啊！晚上好，
0: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0: 晚上好。
2: 这机场快速路由南向北，在大地沃普利桥桥下有一辆 SUV 车打着双闪，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最右侧车道，
0: 最右侧车道，
2: 请大家过往注意安全，
0: 留意一下最右侧车道。当然还有朋友在提示了，乌鲁木齐到昌吉在三平农场路口的位置，中间车道啊是有一个掉落的靠背椅正在路中间，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小心一点啊！靠背椅在路的中间，
1: 是
0: 乌鲁木齐到昌吉在三平农场的位置。
1: 玫瑰，你在哪里？在跟进说烤鸡架有，但是排队排太长了，你尝过吗？
0: 我在别的城市沈阳尝过。
1: 我上次去排队，就在我前面还有三个人，我看到胜利的曙光的时候，告诉我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到底是没吃上啊！
0: 以后还是得排号呢，
1: 是早点去啊。据说是很好吃啊，
0: 反正就是其他城市的味道相当不错，
1: 是不是、啊、
0: 不知道在乌鲁木齐的这个，我看网上这个博主去探店的时候吃了，就是也是东北博主去的，
1: 对对对，那个老板就是东北人，
0: 就说这个还是比较正宗的，味道很接近他们家乡的这个味儿
1: 了。哎呀，说饿了啊、朋友们今天晚上都吃了点啥呢，也可以来持续跟进一下，
0: 是或者在明天中午的每时每刻跟进啊。
1: 是是是，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语音信息啊，
0: 晚上好，
1: 还在跟进这个路况。
2: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刚才从机场高速由南向北，走到乌鲁木齐欢迎您这个牌子过来右侧一个东石化加油站，东石化加油站这个出口这里，快到出口离出口，也就在出口的位置有一个那个锥孔烂的那个比较大的那种砖头烂掉了，请工作人员清理一下。
0: 注意一下啊，这个路上不光有这个靠背椅子，还有这个锥桶，我们需要留意。徐先生也在问了，为啥最近听不到明月的声音了？
1: 明月在晚支队的路况视频直播呀。
0: 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那个抖音快手视频号，
1: 是
0: 或者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每天那个路况连线。
1: 嗯，
0: 哎呀，反正都是开盲盒。
1: 对，我们是朋友说了，刘瑞唱的不错，总听着跟于婷声音很像。大家好，我是于婷的兄弟。刘瑞，
0: 好的，你是特别的说了，你们上班吧，我下班了，
1: 扎心、啊，
0: 你再不陪我们一会儿了，
1: 要不再坐一会儿呢？
0: 再坐一会儿吧，给你上果盘啊，给你切半个瓜，给你送个勺去。

0: 是何年，
1: 嗯，
0: 我欲乘龙归去，高
2: 哟，
0: 又恐迟了一语，高处不胜寒。
3: 嗯，起舞弄清影。
0: 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忍如隔，低绮户，朝无眠。布衣有号，
2: 长相。
0: 长相十五格，
2: 长相何事？
0: 长相
1: 何事？
2: 颜时言，
0: 颜时言。
2: 人有，
0: 老有悲欢，
2: 离合，
0: 离合。
2: 月有阴晴，
0: 圆缺。
1: 此事、啊。
3: 哎
1: 哎呀，
3: 咋断了呢？
1: 哥哥姐姐给你推荐这首歌，咱们把这歌这学会唱会，咱们诗就会背了，好不好？
3: 确实是啊，看到很多朋友在持续的跟我们互动。
1: 嗯，
3: 国华也在跟我们打招呼，晚上好。
1: 晚上好，
3: 你
1: 是特别的说于婷是不是九师的？
3: 是不是啊？
1: 你问错人了，
3: 我不是于婷啊。
1: 你下回七点问啊，九点的两位不是。嗯，
3: 常师傅晚上好。
1: 晚上好，小环同学也来打卡签到了、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他晚上吃了芒果和西瓜的这个冰沙。
3: 今天这个天太适合吃点冰沙冰淇淋啊。
1: 是的，
3: 整点这个绿豆沙呀啥的啊，
1: 还
3: 酱薯，
1: 还可以吃点椒麻鸡。
3: 哎，对对对，
1: 像鹏就说了、下班早在家吃晚饭了，吃的是椒麻鸡
3: 也行啊，
1: 你再下个面拌上呗，
3: 那就太扎实了、啊。九月的首座说了打卡签到，晚上好。
1: 晚上好、还有香儿姐姐也在打卡签到，说今天怎么没有听到路上捡到大白菜。今天不是开盲盒刘瑞唱歌吗？
3: 是啊，
1: 等会儿你就听到了啊。
3: 香儿也说了，今天在食堂吃的是韭菜盒子小米粥，晚上吃这个也不错，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1: 玫瑰你在哪里说了沈阳的烤鸡架好吃，行，
3: 有机会去尝一尝吧，
1: 尝一尝啊。
3: 朱梦人说了，今天下班从乌鲁木齐红光山走米东南路，东进场快速一路畅通、刚刚和朋友买了一个西瓜，一公斤2块钱，一人一半、回家吃排骨加西瓜啊。
1: 你这
3: 个都是我最爱的东西、
1: 你这个搭配在一起多多少少有点奇怪，
3: 串味了吧。
1: 小心别拉肚子了。
3: 另外 BAH 也说了、南湖北路北郊客运站这边呢还在堵啊，提示大家。
1: 收到了，谢谢朋友们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然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周末出游的好去处，这两天乌鲁木齐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周末咱们可以去昌吉，第一站呢咱们就选择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可以看黑天鹅，再拍几张出圈的这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啊，发个小红书啊，拍个小视频发到抖音快手视频号啊，都不错，对不对？
3: 是。
1: 然后看完天鹅我们该去哪儿了？
3: 看完天鹅当然就要去到这个
1: 咱们该吃了
3: 啊。
1: 去
3: 三公镇是吧、长胜村的山青城民宿，
1: 那是住
3: 啊、哦、那是住，
1: 咱们先吃
3: 啊，这啊
1: 先
3: 吃就
1: 先去农家院吃
3: 旗帜农庄采摘园，是不是、
1: 那是采摘，咱们再往上调一步，咱们吃完再采摘，先去吃。
3: 那就去三公镇南头宫村的江吉木农家院，
1: 开车10分钟就到了啊、吃饭啊，娱乐啊，研学教育一条龙、还可以带孩子去刚刚刘瑞说到的这个旗帜农庄采摘园，里边呢什么西红柿了，黄瓜了，辣椒了，都可以采摘、田园感直接拉满。
3: 晚上不想回家想在附近住的，就可以去这个三公镇长胜村的山青城民宿，主打一个绿色食材加民俗文化，十几个这个主题包厢，大人小孩都能玩。
1: 还能去哪儿？
3: 或者去这个冰湖镇的有风村，有一个羊头村餐饮农家院。哎呀，想象一下朋友们，烤全羊滋滋冒油，土鸡焖饼简直香气扑鼻，还有一些老物件的收藏，农耕文化展出以及摄影展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周末咱们就别宅在家里了，
3: 是，
1: 如果没有这个大把的时间往远了走，咱们就选择乌鲁木齐周边游、和亲朋好友相约昌吉，赏天鹅，品美食，摘蔬菜，住民宿。
3: 看到棚子说了，椒麻鸡必须配上皮带面、这都是基本的配置，是不是、
1: 是是是，还得有点千叶豆腐吧，
3: 对，
1: 木耳吧，
3: 再整点粉皮儿，
1: 豆皮儿吧，还有腐竹吧，花生米吧，
3: 那得一大盘
1: 儿。哎，这都藕片儿吧，
3: 把明天中午的这个午餐都备下了，
1: 多多少少得来一点啊。
3: 确实啊，晚上这会儿路况怎么样？

0: 场，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1: 到了晚间的9:14，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还是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
0: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1: 还有在柯南高架，目前看到由西向东，在南湖市政府的桥面会有短暂的车辆排队。
0: 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的十字路口东向西啊，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逛。昨天我们在节目里专门跟大家分享了，这两天就不要洗车了，是不是？因为会有雨水光顾。目前来看呢，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但是明天夜间到四号的白天多云转阵雨。31到23度，有洗车计划的小伙伴咱们就往后推一推啊。但是如果家里有地库，或者就是咱们无所谓的车实在太脏的，这两天也可以安排一下。
0: 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就又恢复多云天气了，高温也会血波有些降低啊。
1: 玫瑰你在哪里，到底在哪儿呀？不是刚还在农大吃花卷鸡吗？这怎么就已经到北京路了？
0: 这就吃完了，回家路上了，可能是啊。
1: 他说刘瑞送的锅油肉吃了，挺好吃的。哪一家锅油肉？是山西的菜馆的那个锅油肉。
0: 对对对对对，上次
1: 那个和乌鲁木齐和咱们新疆的锅油肉可不一样。
0: 是的，
1: 哎，所以朋友们，如果对这个山西美食锅油肉感兴趣的，可以多多参与中午1点到2点的美食每课节目。
0: 彭子问了说，今晚下不下雨？今晚不下，你看这天气还万里无云呢啊，下不下来啊？
1: 我们希望它下一点，可是今天晚上它还没准备好，它可能在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准备也不一定能准备好，因为是阵雨啊。
0: 是的，当然更多的天气情况以及路况信息，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949全媒体平台。

0: 唱歌就敬酒不醉，哎，你想的太多了。
1: 嗯，
0: 媳妇儿，
2: 媳妇儿有些多。
1: 我们说的吗？
2: 对啊，
1: 我说的，
2: 我说的，
1: 嗯，
2: 你失忆啦。我说的，
1: 老了，
2: 高温是不是有些降？
1: 我现在又恢复到了黄辣丁的记忆，
2: 怎么回事啊？
1: 只有七秒了，
2: 来关注一下求绝斋，你好，
1: 晚上好，
3: 主持人你 好，我就是地道的昌吉人。您刚说的那个三宫南头宫的，还有冰湖，
1: 嗯，
3: 有风村的那几个农家乐，我咋都从来没听说过呀？
1: 哎呀，
2: 那你得去一去呀，
1: 白活了。
2: 那儿都没去过，你白活了。
1: 我们再次来说说看啊，这个三宫镇的南头宫村的这个江吉木农家乐，
2: 嗯，
1: 这个地方离咱们刚刚说到的看天鹅的这个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开车只要十分钟。咱们早上看完天鹅，中午开车过去吃饭娱乐，研学教育一条龙，吃完饭咱们得稍微活动活动吧，
2: 是，
1: 不然这个脂肪就堆积在肚子上了，腰上了，是不是？
2: 哎，
1: 咱们可以带着孩子去同村的这个旗帜农庄采摘园，在里边稍微活动一下，采摘一些蔬菜，像西红柿了，
2: 嗯，
1: 黄瓜了，辣椒了，田园感直接拉满。晚上我们还可以去民宿去感受一下这个绿色食材加民宿文化。去到的是哪儿呢？三宫镇的长盛村。你就去长盛村，
2: 嗯，
1: 你干什么都会成功，是不是？
2: 长盛，长盛，
1: 哎，长盛村嘛，青山，山青城民宿，
2: 嗯，
1: 去这儿，或者还可以去冰湖镇的这个有风村的羊头村餐饮农家院，
2: 听起来就很好吃啊！
1: 烤全羊得吃吧，
2: 嗯，
1: 土鸡焖饼子得吃吧，嗯，还有鱼鱼子得吃吧，是不是？
2: 哎，
1: 还有老物件收藏啦，农耕文化展啦，摄影展等等一系列，咱们周末。不管是乌鲁木齐的朋友还是昌吉的朋友都可以一起去赏天鹅品美食摘蔬菜住民宿。
2: 看到燕师傅分享了今天的晚餐，这是鸡蛋韭菜饺子吗？
1: 嗯，
2: 哦，
1: 哇哇哇，
2: 给我看饿了，包的真不错啊。
1: 也不够，你再多包一点吧。
2: 我俩吃的话至少得这么三盘。
1: 你再多擀点皮儿吧你。咱们这馅儿不够了，稍微少包一点，皮儿得多一点啊，不够。嗯，
2: 彭子说吃完椒麻鸡吃个冰镇西瓜，那可真的要注意
1: 啊，
2: 肠胃。
1: 肠胃，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好有仪式感呀！咱们都是半个瓜拿勺碗着吃，
2: 它是全部切成
1: 切成小块。
2: 哎
1: 呀，
2: 拿个牙签儿啊！
1: 是谁？是你在乎的谁要吃啊？
2: 优雅永不过时，吃西瓜都吃这么优雅。雨竹说了，迎宾路和中亚大道交叉口双向车流量适中。
1: 收到了，谢谢各位的这个畅通的路况，
2: 嗯，
1: 拥堵路况可以继续分享。也有朋友在提示了，庐山街目前呢由东向西过了卫星路立交，离维泰大路口大约200米处，中间车道啊有辆车追尾了，还是比较严重的，不能自行移开。
2: 嗯，
1: 朋友们需要注意避让，可能要等拖车了。再来提示一下，庐山街由东向西过了卫星路立交，离维泰大路口大概200米的位置，中间车道啊有故障车。
2: 王琦也跟进说，北京南路大成国际一路向北到植物园爱家超市畅通畅通。
1: 路况信息继续分享，这里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本节目呢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

0: 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十一点整，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十二点三十分，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十四点整，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十六点整，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十七点三十分，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十九点三十分 ，AI 菜谱，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二十点三十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二十二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九四九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0: 竟然九月的首作听出来了，他说天博翻唱的《心愿蝴蝶梦》好听，那我周四就不唱了。
1: 快撤回九月的首作，快撤回，
0: 好不好？那反正这歌，反正这周四周二，那反正唱都是唱，今天就当是我唱过了，哎。
1: 我不，我提出抗议。
0: 那北半球的孤单那个歌，孤单北半球，咱们就下周四再播吧。
1: 我提出抗议，如果
0: 抗议无效。
1: 如果你非要
0: 你再说，我就把你嘴巴捏住，不让你说。
1: 把我的麦克风拉下来，是吧？

0: 看到棚子啊，
1: 嗯，
0: 说是家里的小朋友想这样吃，哎呦，好走心，全给小朋友切的三角形啊，你看看，有爱啊，
1: 哎呀，还是太有仪式感了，
0: 是是是啊。Mr. D 也说了，杭志自驾这几天啊，晒黑了，咋不贴个月牙在脑门上？
1: 他想不到。
0: 不用贴啊，不用贴都能看得出来什么是什么角色。
1: 刘娟说了，这首歌是天魔唱的吗？之前没听过，天魔之前欠听众的歌开始还了吗？
0: 还了，还了。
1: 今天就是第一首了，
0: 还的是上上周的啊。
1: 嗯，
0: 小野在抗议啊，
1: 抗议无效。你在抗议？
0: 无情的拒绝哈。
1: 飞马出租说了，晚上好，打个卡。昌吉的高峰期已经结束了，各个道路呢都畅通了。今天是天是真热，是不是？昌吉的天气像蒸笼一样。他问我们是怎么避暑的。今天我们，他说他今天吃掉了一个大大的西瓜。
0: 唉，
1: 我们就是靠心静自然凉，
0: 是靠短暂的这个直播间里的空调给我们降降温啊。玫瑰你在哪里说天博欠了两周的歌了吧？对，迎宾路畅通，马上到家。
1: 然后还有戈壁玉说了不答应，谁不答应？我答应了。
0: 棚子九月的手作都不答应。
1: 九月手作说还欠我们好几首呢，
0: 啊，
1: 没关系，我一会儿再还一首。
0: 棚子说这首是还的不算，周四还要唱呢。
1: 没事儿，那我等会儿再还一首。
0: 反正播一首就是你唱的是吧？
1: 耍赖了，真是我太擅长了。
0: 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啊，都要抗议啊，不答应啊。
1: 昨天就在昨天，独库公路呢全线恢复通车了，新疆年度自驾旺季全面开启。那么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受到通车消息的拉动，独库公路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6%。
0: 独库公路国道217线呢是纵贯天山山脉，串联北疆荒漠、中天山草原、南疆峡谷，兼具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和底蕴深厚的人文风情，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是新疆全域旅游资源联动的黄金纽带。
1: 那么伴随着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呢，新疆旅游市场各项预订数据也是大幅攀升。那么数据显示呢，六月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包括伊宁国际机场以及库车秋瓷机场的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都超过了30%。那么省外的客源地主要呢是四川、河南、广东、北京，还有陕西、甘肃、山东、上海、浙江、重庆。
0: 在酒店方面呢，伊犁州、巴州及库车市等目的地沿线住宿需求也是集中释放，近一个月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均超20%。部分精品民宿在六月首周已经基本上满房了，不少游客呢也是提前5到10天来预订。
1: 哎，所以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选择乌鲁木齐中转，有个那么一两天的时间，大巴扎得去吧，这个金泉商城得去吧，
0: 和田二街得逛吧，
1: 和田二街啊、林管巷都得逛，哎，博物馆得去。那么还有，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乌鲁木齐周边昌吉市咱们也要去啊，可以看黑天鹅，可以吃这个美食，摘蔬菜，住民宿，千万要记得。
0: 路上通行情况怎么样？这会儿可以来跟进一下。我们从高德地图数据呢看到，基本上今天的晚高峰已经属于一个回落状态了。但是如果路上还是有一些明显的拥堵节点，正好您又知道这个拥堵原因，可以来持续跟进，持续分享。

0: 这首歌是刘瑞帮我还的，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嗯、一首 R&B 风的《这就是爱》送给大家，谢谢。
0: 好恶心啊
1: 好假呀，人还唱着呢，我就已经开始谢谢了看到随心问了油价，油价是在、
0: 嗯、6月4号晚上24点调整，目前来看是下调啊。
1: 嗯 ，Mr. D 说这时候只能算利息，欠的有点多，这利息有点高了吧？啊？
0: 你有啥自行车呀？你还
1: 是不是有点高这利息啊？
0: 哎呦天哪！你先问问韩帅答不答应吧，反正我是不答应。
1: 哎呀，不行啊，修不过来啊，是不是？
0: 我不和你说话说，说什么意思啊？这是刘瑞唱的吗？
1: 对啊，
0: 不像
1: 吗？
0: 总不会是我唱的吧
1: 那不能够、
0: 啊、阿迪丽一鸣也分享信息了，扬子江路目前是双向畅通。
1: 加速说光补上前几天的歌不行，还有利息呢，多加几首啊。又来一个要利息的。
0: 你这个利息啊，咱们也是要在国家规定的这个范围内，好不好？
1: 太高了啊，
0: 你不能这个利息啊高于这的太多、啊、你这属于违法你知道吗这样我上纲上线了
1: 思路说了，你们选的歌真的太爱了，都特别喜欢 R&B 风，谢谢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0: 谢
1: 谢
0: 谢谢。还有张渊说了啊、嗯、你唱的心愿蝴蝶梦我一听就知道是你的声音，
1: 是不是啊？
0: 你还得是老听众，
1: 根本听不出来，
0: 多捧场呀一声啊
1: 来关注一下唐唐啊，
0: 晚上好。
2: 新疆三位主播晚上好，第八卡第十号的话，
0: 嗯，
2: 哦，这个七路桥上居然啊没啥车哎
0: 啊，
2: 这个晚高峰尽快就没车了吗？
1: 嗯
2: 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收到。
0: 好可惜哦、嗯、好多小伙伴都听不到如此精彩的节目内容了
1: 都回家了是吧？
0: 不光是新一路啊，王琦给我们发来的是北京路的这个照片，而显示路上车也不多了。
1: 嗯，哦哟，我不会说话说了，要是刘瑞唱绝对比这好听、嗯、那就是我唱的，那已经是我的上限了不可能再比这歌好听了。
0: 嗯，你想听下线吗？
1: 不想。
0: 杜晴，
1: 快忘记这一趴。齐说了，这样的北京路跑起来真是太爽了。
0: 注意安全啊，控制
1: 好
0: 车速。
1: 嗯，
0: 小野说了，改天刘瑞和天博一起来个情歌对唱，一定很好听。
1: 我们俩唱不了情歌呀。
0: 刘瑞现在和我主要的这个搭档呢，还是他以这个乐队为主。
1: 对，我主要伴奏，
0: 嗯，或者是舞蹈为主，
1: 哎，
0: 他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和声的这一部分，
1: 是是是，
0: 嗯、慢慢来吧、啊好好，
1: 唱功还需再精进一下、啊，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公司目前就我一个艺人，
1: 对
0: 主推还是我，
1: 还有几个待定的艺人啊，抓紧时间哈、啊，
0: 抓紧时间，费用交一下，
1: 定金哈、啊，定金这件事情别忘了哈、啊嗯，鹏子说天博你到底欠了多少，两个人都还不回来。
0: 等会儿，
1: 也就两首嘛，
0: 也就两首啊、嗯。下一首是我和刘瑞的情歌对唱
1: 啊，真的，
0: 嗯，
1: 好，来，
0: 大家期待一下啊。
1: 等会儿
0: 9:38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淮安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66次航班，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32次航班，还有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16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9分钟，宁波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44次航班抵达机场。

0: 青岛路由东向西到上海路这一段，一路畅通。
1: 好的。
0: 抽刀当泉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2: 你看看人家，
0: 爱情两个
1: 说来就
0: 字
1: 来。
0: 好烦哟。
2: 唉，人家是随口就唱，你是说我俩的情歌对唱第一句就穿帮，我真服
1: 你就说
2: 了。
1: 好不好听吧？
2: 我的声音还有一点点相似，请问呢？你觉得刚才那个原唱的声音跟你的声音相似度为？
1: 再过20年，相似度为50%。
2: 现在是-500%，看到糖糖说了，说还有一个艺人联防大姐铺，
1: 不，他是我司前艺人，
2: 他不符合我司的现有的这个艺人标准啊。
1: 我司现在改变路线了，
2: 是，
1: 他被安排在了厨房帮工，
2: 主要管后勤啊，现在啊，太保这会儿去吃烧烤了，去吃凉皮儿了啊，叫麦田烧烤。
1: 鹏说了，好听好听。飞马出租也说唱的好听。两位在949的主持人里边啊，李茂唱的是最好听的，但是还是比较�喜欢我们的歌。毕竟李茂8岁就开始上节目唱歌了，
2: 真的啊。
1: 我们俩比李茂晚个10几年。
2: 好心酸啊，十几年啊。
1: 李茂出道比较早。
2: 真8岁吗？
1: 不知道吗？
2: 那也太牛了，
1: 真的
2: 真的。
1: 李茂没点头，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导播赵坤点头呢。
2: 怎么
1: 看来是看着李茂长大的。
2: 众人皆知啊。懒懒说了，唱得非常好听，
1: 谢谢。
2: 原唱啊，原唱，
1: 谢谢
2: 原唱，
1: 主要是我们播的好。
2: 选的好，
1: 这个音量控制得很好。
2: 这个感情把握得很好。

0: 到了晚间的9:44，路上的消息都可以继续传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1: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6: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949一路畅通，
8: 正在直播。

0: 谢谢啊。鹏说了，天博的女高音和刘瑞的男低音都很好听，
1: 是吧？
0: 就这个歌里的一句歌词送给你啊，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有你一个就够了，是我的福气。刘瑞，这个福气给你，你要吗？
1: 我也不是很想要。不过还是感谢啊，虽然说是故意玩梗嘛啊，玩抽象啊，
0: 是，咱们一个比一个抽象，
1: 真是。我们的节目时长啊，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50分钟。
0: 是，
1: 这会儿路上通行情况已经好很多了，除了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有一点点拥堵以外，其他路段基本上都能够正常通行了啊。
0: 哎，所以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还是要控制好车速，保证安全啊。也是在昨天，除了我们刚刚提示到的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一朝公路恢复通车之外呢，昨天早上长三角地区的首趟舒适型的银发旅游专列长三角之星也是抵达了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站北广场的出口呢，极具咱们新疆民族风情的歌舞节目呢轮番上演，工作人员以饱满的热情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送上了热烈的欢迎仪式。
1: 长三角之星银发专列呢，是自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天从上海西站首发，行程呢途经天水、伊宁、乌鲁木齐、哈密等名城，游客呢一路上可以饱览麦积山石窟、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神秘大峡谷、天山天池等风景名胜。
0: 那么这次的专列服务团队呢，采用到的是乘务专员加专属的管家加全陪的导游还有地接导游的这个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呢配备24小时的专属管家，兼顾精细化生活服务还有沉浸式的文旅讲解，全方位的提升了游客的出行体验。美丽新疆也欢迎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来做客走一走看一看，也像什么赛里木湖你就白活了、不然啊得来吧，
1: 对，
0: 特克斯喀拉峻得去吧，昭苏得去吧。
1: 最近有一篇文章又上热门了，就是尼格买提好像说，喀纳斯你没白来，你没来过，
0: 是喀拉峻还是喀纳斯啊？
1: 啊，喀拉峻，喀拉峻啊，哦，对对对，是喀拉峻。天哪，我又黄辣丁上身了，
0: 还得是我，不然他就有的人就要胡说了。
1: 你怎么突然之间你的这个记忆又回来了啊？对对，喀拉峻啊、朋友们也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玩一玩啊。
0: 是的，到了晚间的9点52分，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传递，当然再次来关注一下还有1分钟长沙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22次航班以及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20次航班就要抵达机场了，
1: 还有4分钟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92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了。

0: 谢谢谢谢九四九男低音刘瑞啊，带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谢谢。
1: 刚那儿说了，北京北路啊，由北向南，城北大道路口这儿车流量适中。朋友也说了，太好听了。今天是天降蔷薇组合的巡回演唱会。
0: 谢谢谢谢大家，这首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1: 他说不光把欠的还完了，还赚了几首，
0: 是不是啊？
1: 大家来猜一猜啊，刚刚这首歌是我和刘瑞谁唱的呢？
0: 这还不好猜，当然是刘瑞了。
1: 大家猜一猜啊！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的南部山区，还有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光顾。
0: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呢23到33摄氏度，西北风3级转北风3到4级。
1: 稍后是由李茂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0: 我是刘瑞。
1: 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明天见啊，朋友们。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好久不见了各位，签到打卡信息也不要吝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吧。

0: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和老朋友们的签到打卡信息，倍感亲切。国华师傅晚上好，好久不见。玫瑰也说到了，帽啊回来了吗？想活你了倒是。说不和玉书话，说上个时段啊，说天降祥瑞组合呀，已经承认说你是唱歌最好听。哎呦，我这样吧，我排个第二吧，行不行？这第一呀、啊，谁爱当谁当。彭师傅也在说到了，说猫儿听说你8岁就出道了吗？没那么晚。
1: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
0: 行，老朋友们齐聚一堂呢，我们就开聊啊。这个节目一开篇呢，其实我们要这个聊一聊什么呢？进入到6月了，其实有点特别。特别在哪儿呢？特别在这个周六啊，本周六啊，2026年6月6日星期六。所以说很多朋友们都说这是妥妥的66大顺呢、啊。然后有人就开始打算了，早上6点6分准时打卡发个朋友圈，也有人呢选择在这一天呢去领个证啊，哎，搬个家呀，开启新生活。当然还有过生日的朋友啊，许愿这一年呢是顺顺当当啊。但最让人羡慕的就是周六他不用上班啊。当然也有人想起，其实6月6日呢就在高考前夕嘛，那评论区里边其实有不少的朋友也为即将要走进考场的孩子们

加油打打气，祝他们呢是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当然还有朋友开玩笑啊，说这个2066年6月6日啊，他更溜一点。所以说不管怎样，期待起周六吧，一个适合接好运的日子，把一切顺利的祝福呢也要送给大家，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路上的各位，预祝你今天晚上心情顺，一路

刚才我们聊到六月六日啊，这个 AZM 就说到了六月六号那天我要去见家长，祝我顺利吧，一定会的。

实很简单。老朋友 Mr. D 再说到了帽来了来了，打卡打卡，准时陪伴。不和鱼说话，说这可以是吧？你排第二，就是这第一，确实是就是爱谁爱当谁当去。路况信息，王七师傅发来：帽晚上好，在新市区巡游，所经路段都是畅通的。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 Mr. D 说到了帽啊，你说我在2026年6月6号周六6:66买张彩票咋样啊？可行，但是得卡的精准一点。我觉得与其说你买张彩票，不如来张刮刮乐。还说听了一整天的949，就在等你呀，能吗？

0: 开心，想把这份喜悦传递给大家。
1: 太好了，收到了。嗯，替您感到高兴啊！这种心情呢，其实，你要说之前，哎呀，不太能共情，但现在非常能共情啊。

另一个我。诚实诚信说到了帽，晚上好 CC 帽，到中豪润园走西山高架，一路畅通。也看到了阿慧女士，晚上好，周二快乐，来打卡聆听节目啦。

路况来自于王琦师傅，说到了长春北路刚过，说喀什东路十字最左侧车道呢，有一起这个车辆和电动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啊，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路过的师傅们咱们注意避让啊，同时也发来了一张照片啊。同时呢看到了林师傅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说帽晚上好，刚加完班打卡下班，喀什西路往喀什东路方向车流量适中啊。

0: 帮忙看一下高德大数据地图河滩堵不堵车。
1: 河滩堵不堵车啊。
0: 49帮忙看一下高德大屏上面的。
1: 嗯。
0: 河滩由西向东。
1: 嗯。
0: 东到世界公园堵不堵车。
1: 此时此刻呀，帮您看了一下宝贝儿，没有啊，你就说这个特别拥堵没有啊，就是保持一个正常的畅通啊，告诉转接这个转告一下爸爸妈妈好不好，常来问啊，常来报路况，常来玩啊。

王琦师傅说到了今天下午啊，说这个用这个思路视听 APP 细细品味了一下949的光，说作词作曲真的都是严丝合缝配合的非常的好，也着重表扬了一下，就是在副歌的部分唱的那是非常有感觉，那有多有感觉呢？再来聆听一下吧。

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

0: 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美好的夜晚，我是林茂，今天晚上想跟你再次分享一个又暖又燃的故事，那就是在前两天啊，5月30号播出的综艺节目《哈哈哈哈哈》，也就是五哈第六季第九期的节目当中呢，节目组做了一个特别的安排，叫五哈足球夏令营。他们邀请了一群来自于新疆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啊伊克萨克村的少年们，去往广西涠洲岛一起去踢足球、看大海。孩子们呢，给五哈团带去了家乡的特产，有巴旦木，有牛肉干，有无花果等等等等吧，反正每一份礼物都是新疆的味道。而范志毅全程呢是带队指导训练谈心打比赛，五哈团还带着他们呢是漫步沙滩踏浪戏水，帮助孩子们呢实现了看海的小心愿。节目里的飞行嘉宾呢是演员小爱和游泳运动员张雨霏，那张雨霏也在自己的微博上呢晒出了合影，配文里满是开心。其实在阿图什呢，足球早就不是一项很简单的运动了，流传着一句话嘛，说小孩子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那就会踢足球。伊克萨克村呢更被称为是百年足球村，村里的足球博物馆当中呢还珍藏着近百年前用羊肚皮做的这个足球，那羊肚皮做的这个足球，19世纪末呢，其实是有这么一块平整的第一块球场，哎，村民们就开始学这个踢球。此外呢，从此足球呢就在阿图什呢扎下了根。如今呢，它甚至变成了一种爱国文化的符号。眼下呀，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也正踢得火热。而节目当中那些在沙滩上奔跑、在球场上流汗的新疆少年，也许不久的将来也会出现在更加闪亮的赛场之上。小小的足球，大大的梦想，也让我们一起为这些少年们加油，未来可期。

看到了我吃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啊，帽儿晚上好，打卡签个到。红光山路东向西，车流量适中。杜师傅说：“那借你吉言吧，必须得刮一张。那要是中了怎么分呢？”我一点不要，我纯祝愿啊。我祝福啊，我纯祝福。我们是朋友说，猫晚上好，终于下班了。说我从八道湾呢走东二环，再到114，再到北京北路下去，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很少，一路畅通。

看到了王琦师傅的提醒，说到了天山机场呢，这边游客还挺多，出租车排队运力充足，网约车呢车辆有点少，运力不是很够，说我刚上来呢就进单了。陶师傅也说到了西山高架东向西呢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还说到了爱人呢明天做手术，那祝愿手术一切顺利。也看到了雨辰女士啊，来打卡签到啦。哎，对了，送您的那个奖品抓紧时间去领去啊。也同时看到了阿赫女士的夸夸哈、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假期刚过啊，这气温呢就一天一天往上涨，最近呢新疆的天气呢是阳光大放送，走到哪儿都暖洋洋亮堂堂，更贴心的就是风沙套餐也陪着一块儿是免费续杯，让人觉得这夏天来的是格外热情。未来三天呢全疆的天气有一点点小的不太稳定，那就是北疆西部南疆山区呢飘点小雨，中高山区呢甚至有一些雨夹雪或雪啊，风口的风力不是也不小，8到10级，路过风口地带的朋友多加小心。而在塔城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这些地方呢，高温天气呢继续打卡，35摄氏度以上很常见，那局部地区能冲到40摄氏度，吐鲁番呢可以达到45摄氏度，热呢是真热，但是啊大家来新疆旅游的热情呢那是一点没减。火焰山下呢可以看大漠孤烟，赛里木湖边呢可以去赏碧波万顷，喀什古城里呢可以听驼铃悠长，在这个季节的新疆啊，我们都说别有一

0: 从西山高架东向西再到四道岔以后，在四道岔左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
1: 哦，收到了啊，那过往车辆咱们首先来说注意避让。那听刘师傅的这个形容来讲啊，应该是没有在后方摆放三角警示牌的，所以说还是控制您的车速以及车距啊。雨辰女士看来是受到提醒了，说那我明天就去，昨天闺蜜过生日啊没喝上，发来了五人的合照。

看到了 Mr. D 说到了帽啊，我送完了最后一位乘客，准备收车回家，报今天最后一条路况吧，从金开万达再到紫禁城万盛大街石火山隧道兴业路，一路畅通。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想。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这个夜晚天气或许在变，但是茂还是希望路上各位的您的心情一直晴朗，一直温柔，美好的夜晚我们一起度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姜王后惨死，太子殷郊，二殿下殷红痛断肝肠啊，那是亲生母亲的。哎呀，当时这俩男孩子呀，火撞顶梁门，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呐。殷郊今年14岁，殷红今年12岁，这都半大小子呀。越是这个时候的少年，你越别惹，怎么正在叛逆期呀？青春叛逆期的孩子，那还了得吗？容易冲动，想事情容易极端，容易上火。所以遇到这样的孩子一看，哎，上火了，哎，躲着走，怎么他没理性啊？等这火消了，慢慢的再告诉他应该怎么办怎么办。你要那个时候对着上，完了，指不定会办出什么事儿啊。为什么叫未成年人呢？为什么叫限制行为能力呢？他现在这个自控能力非常的差呀。一看到母后如此惨死，这俩殿下是失去理智了，就恨这姜桓呢，伸手把这西宫门上皇妃宝剑拽起来了，用手一指：好逆贼呀，你敢陷害国母，以致我母后惨死，我要你的命！往前一根步，殷郊来到姜桓跟前，把掌中宝剑往上一举，啊！这姜桓万万没想到，他还等着费仲啊回头给他平反呢，回头把这姜王后陷害之后，妲己他做了王后，那我就功臣呢，到那时候我还不得飞黄腾达呀？嘿，活不到那个时候了，你就是个工具人呢。被这殷郊一宝剑斜肩铲背，这皇妃用的宝剑呢，削铁如泥呀，一宝剑劈成两段呢，啊！是血溅当场啊！殷郊啊，红着眼珠子，牙关紧咬，大叫一声：“我要杀死妲己，以报母仇！”连剑出宫了，纵步如飞呀、啊，要奔寿仙宫诛杀妲己。哎呦我的天哪！朝天朝雷二将一看，活生生的姜桓就在自己眼前被劈为两段呢，哎呦，脏心烂肺流了一地呀、啊！不好，大殿下居然提着剑要去寿仙宫啊，那还了得呀？我们得护驾呀！噌噌噌噌，朝天朝雷个子也高，腿也长，他们跑啊，那比殷郊跑得快呀，几步就迈到殷郊之前了。这时皇妃一看，哎呀，皇妃急得一跺脚啊，再瞅殷红，这殷红傻了，12岁小孩啊，也没杀过人呢，一见哎呦这么惨，当时吓坏了呀。哎呦，皇妃说：这个冤家呀，怎么那么不懂事啊？殷红皇妃娘娘，快把你哥给我叫回来，无论如何也得把他给我拉回来，就说我有话说，就说你母后啊还留着一句话，让他赶紧回来听，快去。这殷红啊，等等等等等等等，

紧跑出宫外呀，一边朝自己哥哥那奔，一边喊呐：“皇兄，哥哥，皇娘娘叫您赶紧回来，说有话对您说，说母后她也有话，她留给咱一句话呢。”这殷郊啊，拎着宝剑，眼瞅着朝天朝雷由打自己两侧窜过去了。哎呦，一看自己的步伐迈不过朝天朝雷呀，正着急呢，又听兄弟在后面喊，说皇妃要他回去，有话说。要皇妃有话说呀，这殷郊啊还真就不听，现在恼了都还听你说话呢。但后面一句话说母后留下一句话，那这不能不听啊，是母后的遗言呢、啊、这才把脚步止住啊，一转身拎着宝剑噔噔噔噔噔噔又回来了，进了皇妃西宫。娘娘您唤我来有何话讲，我母后留给我什么话呀？哎呀，皇妃用手一指殿下呀，你太暴躁了，你为何杀死江环呢？啊，殷郊当时啊生气了，皇妃娘娘，江环诬陷我母后，此人不该死吗？我母后被他害得惨死，我就杀他一万遍也难消心头之恨呐、啊！哎呀殿下呀，你现在杀死了江环，人死无罪呀，这是个人证啊，是他刺杀你的父王，他张嘴说是你的母后指使的，你母后因此惨死，你得留着他呀，再继续审那到底是谁指使他的。这江环如若不说，我也用铜斗烙他的手，用严刑拷讯。我想啊，他挡不住严刑，自然招出，到那时我们也晓得谁人主谋，岂不真相大白呀。可现如今你倒好，一剑结果了他的性命，死无对证啊，你又提剑出宫去诛杀妲己，只盼那朝天朝雷早就到寿仙宫见你父王了，你这提着剑能杀掉妲己吗？那万一有人在无中生有言说你提剑入寿仙宫不是要刺杀妲己，而是要弑君篡权，我说孩儿啊，殿下到那个时候你不是第二个被诬陷之人吗？啊，这一句话呀说着殷郊机灵灵打个寒战呢。这会吗？会妈呀，我的太子啊，连你母后都有奸人敢害呀，可见这江环背后的势力有多大呀，他光害死你母后能算完吗？留下你一个太子爷，未来你登基坐殿做了王上，那翻过手来不得调查谁陷害你的母后吗？不得把这一帮奸佞之人一网打尽处以极刑吗？他们难道不害怕吗？他们肯定要斩草除根呐、啊！他们下一步那就得对着你们哥俩呀。现在倒好，人家还没有想出对付你们哥俩之策呢，你们自己倒先乱阵脚了，把这证人给杀了，刺客给杀了，这一下等于杀人灭口啊，他们正好借机以此来问你之罪呀、啊、现在你父王昏了呀，对妲己可以说言听计从啊，连自己的结发妻子他都能够动此酷刑，就算对你这俩亲生骨肉，我都不敢想象他会怎么去问你们的罪呀。殷郊啊，你还敢去寿仙宫，那不是自投罗网吗？啊，殷郊殷红被皇妃这么一

天时间坏了，怎么的？朝天朝地又回来了。这一次啊，是奉旨回来的。刚才我说了，朝天朝地一看，殷郊手持利刃，要到寿仙宫诛杀妲己。很快呀，就来到了寿仙宫啊。到这里见到纣王，启禀陛下，大事不好。嗯，纣王一看，何事如此惊慌啊？陛下呀，您的两位殿下，太子殷郊，二殿下殷洪，已然把那姜桓给杀了，而且呢，殿下殷郊手持利刃，正望着寿仙宫来呢，口口声声要诛杀妲己娘娘。你看这朝天朝雷，你倒说说那王后惨死的事儿啊！他先把这事扔出来了，也是这俩人吓坏了，赶紧的把最要紧的事儿扔出来了。纣王闻言大怒啊，好逆子啊！我明白了，这都是他娘教的，派姜桓刺杀于我，说把这王位要交给东伯侯姜桓楚。我估计一时之间交给姜桓楚，姜桓楚也很难行此国政啊，大家也不服啊，所以他们的真正的目的是把我杀了，让他儿子殷郊登基坐殿。殷郊今年才14岁呀，他不能够亲政，那这时就得请东伯侯他的老爷来这里辅政，做摄政大臣。这么一来，我商汤的基业就被老姜家给把控了呀。哈哈，姜后啊姜后，此计何其毒也，哼，让我给识破了。这纣王越想越对，越想越生气呀，把这牙齿咬得嘎嘣嘣直响。姜后谋逆行刺，尚未正法，这逆子竟敢持剑进宫弑父，哼，简直大逆不道，似此逆种留他何用？朝天朝雷啊，再再取孤王的龙凤剑，把这二逆子收集起来，以正国法。朝天朝雷一听，什么？纣王要杀两位殿下呀？哎呦，人家都说虎毒不食子啊，这纣王连自己的儿子都宰呀。但又一琢磨也是，那这太子爷拎着宝剑来寿仙宫，嘴里口口声声说要诛杀妲己，那王上可在这里呢，你挺剑到这寿仙宫，那不就等于刺王杀驾吗？等于弑父吗？那确实是大逆不道啊，那按照国法确实应该正法呀。这朝天朝雷呀，这俩人还挺维护朝廷的，脑子也比较简单。俩人这么一琢磨，纣王把脸一沉，怎么着？朝天朝雷，你们二人也想抗命不成？臣不敢。那还不赶紧的取龙凤剑，将此二逆子首级给我取来。得令。朝天朝雷心说，管呢，反正是这爹也不是我爹，儿子也不是我儿子，爹宰儿子跟我没关系，你们呢爱怎么打怎么打，我吃朝廷俸禄，纣王给我们饭吃，我们自然呢都得听纣王的，那纣王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呢那就得听主人的，臣遵旨。这龙凤剑呢，龙凤剑就在旁边，那早有内事啊，捧来龙凤宝剑，就等于尚方宝剑呢。朝天朝雷领剑出宫，时间不大，转到西宫啊。那跟着凤玉官呢，凤玉官今天传旨啊，传的嘴皮子都疼了，来到皇妃近前，皇妃接旨。哎呦，这皇妃此时还没有想出对策呢，一听圣旨怎么又来了，赶紧的过来，臣妾接旨，天子命朝天朝雷奉剑来诛殿下。

0: 两位殿下首级复旨。
1: 啊，
0: 皇妃一听当时支棱，怎么的，站起来了，不跪了，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浑身颤抖。 你说什么？凤玉官呢往后倒退两步，怎么的，没见过皇妃气色这么不正的，这皇妃简直要杀人呢。咱说了，皇妃武成王皇飞虎的妹妹啊，世代簪缨，文武双全，平常舞刀弄枪的人呢，你要把这皇妃让她出征打仗去，那绝对是一员上将军呢。所以一瞪眼，带着渗人毛呢，这凤玉官呢咽两口唾沫，皇妃娘娘，我这是传天子口谕，天子啊，命朝天朝雷奉剑来诛殿下。哎呀，皇妃当时啊银牙紧咬，用手点指寿仙宫，陛下，人都说虎毒不食子，你难道真昏了不成啊？刚害死了正妻，又来杀自己的亲生骨肉，这不是灭绝人伦吗？但是皇妃你光骂白搭呀，人家朝天朝雷捧着宝剑已经来到宫外头了。皇妃把手一摆，我到宫门去见见那两个佞臣。这皇妃现在对朝天朝雷也有看法了，这命令你们能接吗？啊，咱且不说你杀得了杀不了殷郊殷红，就算你把殷郊殷红给杀了，你就不怕回头这雷落到你们俩头上啊？啊，殷郊殷红那毕竟是圣上的儿子呀，现在圣上也许昏了，也许震怒，一怒之下失去理性，可能啊下了一道不符合人伦的圣旨，你们真的拿着棒槌当真认了，你真的帮着王上把他的亲生骨肉给宰了，回头等王上清醒过来，他能不心疼吗？那他能承认自己错误吗？谁杀的我的儿子？那这雷不落到你们俩头上吗？你们是蠢呢，你们还是诚心的呀？嗯，所以这皇妃呀，噔噔噔来到西宫之外呀。皇妃一瞪眼，朝天朝雷，你二人何故又来到我西宫，想要作甚？朝天朝雷手捧着天子龙凤剑呢，现在有底气，不大怕着皇妃了。臣朝天朝雷奉陛下上命，欲取二殿下首级以正弑父之罪啊。都哎呦，朝天朝雷吓一跳，这要不是离得远，这一下子把我眼珠子抠下来了，什么毛病啊？皇妃大叫一声啊，你们两个匹夫，什么是弑父之罪啊？啊，哪个人犯了弑父之罪了？朝天朝雷说，皇妃娘娘，这你也看到了，刚才那大殿下太子殷郊手持着您这宫里的宝剑，先把那江环给宰了，然后拎着宝剑要到寿仙宫，这不是要前去弑父吗？啊呸，你等匹夫啊，这不是离间圣上和太子的父子骨肉之情吗？刚才太子手持利刃，是赶出我的西宫，他不是到寿仙宫去了，他是回他的东宫去了。太子殿下他住在东宫啊，他什么时候到寿仙宫去了？又何来弑父之罪呢？皇妃知道啊，俩殿下刚才一直在我这里，他根本就没去寿仙宫，所以弑父弑君这个罪名你现在扣不到太子头上。朝天朝雷，你们两个匹夫不去东宫找寻，怎么到我西宫来找啊？啊，我知道你们这俩匹夫平常仗着是天子近臣， 屡屡的来到内院巡查呀。你可知道，这内院除了天子之外，不得有第二个男人。你们到这干嘛？还不是想通游内院玩弄宫妃吗？哎啊啊！朝天朝地一听，好家伙，这个帽子我们戴不起呀、啊！我们到这里啊，感情玩弄宫妃，那宫妃可都是陛下的女人呢。我们别说玩弄了，拿正眼看那么两秒，就得把眼珠子抠了呀！
1: 皇妃娘娘。您这话可不能乱说呀，臣等担待不起，担待不起，都
0: 我看你们就是这个心思。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不去东宫找寻，偏偏到我这西宫啊？你们两个欺君罔上的匹夫，要不是天子有剑旨，哼，本宫现在就力斩而匹夫狗头，还不速速给我退聊下去。
1: 对。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退下。那好嘛，西宫娘娘啊，眼一瞪就不让你搜。你说你带圣旨了，带圣旨也给我出，你给我叫王上去，把王上叫来，他让搜。再说你们俩今天搜不了。哎呦，这朝天朝地一看，得惹不起，这是陛下的老婆，这哪敢惹呀。人家说的也对，我们亲眼所见太子殷郊拎着宝剑冲出来的，但是我们腿长跑得比他快，我们呢先跑回寿仙宫给王上禀明经过之后，这太子仍然没到寿仙宫。看起来啊，这小孩可能走到一半的时候，认为到寿仙宫杀妲己不可取。那能杀得了吗？杀不了妲己得落一个弑父之罪。所以这小孩啊，一转身他又回他的东宫去了，肯定是这样。那既然是这样，我哥哥兄弟咱们俩呀，赶紧奔东宫去吧。对，到东宫抓殷郊去。起来，带着人呢，又直奔东宫去了。其实啊，殷郊殷红就在西宫呢，被皇娘娘把这朝天朝雷给挡了，为这殷郊殷红赢得了逃跑的时间呢。哎呀，这皇妃赶紧的转身进宫，把殷郊殷红两位兄弟叫到身前呐。皇妃泪如涌泉，二位殿下，你们的父王真昏了呀，他杀妻诛子，我这西宫啊救不了你们了。一会儿朝天朝雷如果在东宫发现不了你们，必然转回来搜我西宫，两位殿下速速离开此地逃命。

0: 去吧。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巨好听。
0: 皇妃娘娘支走了朝天朝雷，赶紧的把两位殿下叫到面前呐。两位殿下，快走，快走啊！我这个地方啊，你们不能待了，眼目众多呀。现在你们的父亲已然昏聩了呀，杀子诛妻，大便纲常，人伦尽灭。我再把你们留在这里，朝天朝雷在东宫找不到你们俩，必然还会到我这来搜啊！一旦搜拿住，焉有你们的命在呀！你们速速离开我这西宫，赶快逃命啊！一说这话，殷郊殷红毕竟是孩子呀，当时都没脉了。皇娘娘，那我们往哪走啊？两位殿下，你们先去兴庆宫，到杨妃娘娘那边去，让她遮挡一二，然后速找大臣见救，方保无事啊！找大臣帮你们呢，多多的上谏劝谏吧。
3: 哎，
0: 两位殿下双双跪倒啊！贵妃娘娘，怎何日得报啊？只是母亲尸骸暴露，还望娘娘开天地之心，念我母后死的冤枉，替她逃得片板遮身。这天高地厚之恩，我们二人焉敢有忘？哎呀，你们这俩孩子呀，别啰嗦了，速速离去，我这里自有道理，快走，快走！哎哎，殷郊拽着殷红，赶紧离开西宫，直奔兴庆宫啊！到这宫门口一看呢，就见杨妃身倚宫门，怎么呢？在这等候姜皇后信息呢？她也有耳闻呐，知道这姜后今天被拿去审问了，不知现在此案如何了？她在深宫里，她可不知道前面发生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倚门而望，心惊肉跳啊！一瞅，哎呦，殷郊、殷红两位殿下怎么来了？一看两位殿下这气色不对，尤其殷郊身上这衣服还沾着血迹，你想想，扑在姜皇后身上，又杀了姜桓，那无论是姜皇后身上的血迹，还是姜桓身上血迹，染了一身呢。哎呀！杨妃一看大吃一惊啊，两位殿下，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要到哪里去？两位殿下过来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放声大哭啊，娘娘救我们，娘娘救我们。哎呦，杨贵妃大吃一惊，赶紧的把殷郊殷红拽起来了。两位殿下，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的母后怎么样了？
3: 母后崩了。
0: 啊！你们说什么？我那姐姐怎么了？
3: 母后惨死了！
0: 啊！杨妃当时啊愣那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都是我父王听信妲己之言，不知何人买通了姜桓，刺王杀驾，捏造诬陷我的母后啊！把我母后弯曲一目，泡烙双手，死于非命啊！如今又听信妲己谗言，欲杀我兄弟二人，望姨母救我二人性命啊！
0: 这时候啊，喊姨娘了，姨母了。
3: 哎呀，
0: 杨妃虽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但是殷郊这一番话，已然把这个信息透露了。80%吧，重点信息基本上全知道了。杨妃一听， 姜王后惨死，弯曲一目，炮烙双手，那得多大的刑罚呀，那得多大的痛苦啊！当时忍不住泪流满面呐、啊，殿下，快随我进宫，拉着两位殿下就进了新庆宫啊！吩咐人赶紧的关上宫门，谁来也不开呀。到了新庆宫，杨妃呀、啊、这才仔细的询问到底怎么回事。殷娇、殷红有些事情也不明白，反正是自己知道多少，给杨妃讲述多少吧。这么一听，90%信息，杨妃全部得到了。哎呀，杨妃呀、啊，当时嘴上没说，心中大骂：“昏君呐、啊，昏君，你这简直是灭绝人伦呐！”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宫娥才女过来禀报说：“启禀娘娘，大事不好，朝天朝这两位将军已然来到宫门口，说要搜宫捉拿两位殿下。”啊！殷娇、殷红一听，大吃一惊：“这姨娘，这可怎么办？”别着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为保我殷商血脉，哪怕豁出我的性命啊，你们呐、啊，先去藏好了，我不说你们不许出来，等本宫到宫门口把这两人打发了再回来说话。杨妃啊，让这殷娇、殷红藏起来了，然后迈步走出宫去呀、啊，到宫门口吩咐一声：“把这宫门给我打开，我看谁在外面叫门呢。”啊，嘎啦啦，把门一拉开一看，这朝天、朝虎二人正在宫门外呀、啊。这俩人都急了，怎么呢？到东宫也没见太子，哎呀，东宫没有，西宫没有，跑哪去了啊？弄不巧啊，跑新庆宫去了。到新庆宫去找，这俩人也冒着火来到新庆宫，一看宫门紧闭，过来拍门，那宫娥才女不让进呢，我们得回禀啊。这么一回禀，俩人在这里急得团团转的，好不容易一看这宫门开了，哎呀，赶紧进去啊！蹭蹭，俩人呢两步就迈到宫门，哎，咯了咯了，怎么的又出去了？差一点没跟着杨妃撞个满怀呀，那还了得呀，那是贵妃娘娘啊。赶紧退出去，杨妃用手一指，咚，来，把这两个擅闯深宫内阙之人给我拿下。啊，朝天朝雷一听，是什么拿下我们俩？哎呦，娘娘，赶紧的作揖呀、啊。是我们俩呀，我是朝天，我是朝雷呀，认得你们俩，你们俩乃是外官，敢到深宫乱闯，法当夷族，拿下你们俩是便宜呀，按说应该把你们九族全灭了。我的妈呀，这朝天一听啊，没法活了，赶快过去连连作揖呀，娘娘千岁，您息怒啊，您听我说呀，臣乃朝天朝雷，奉天子旨意找寻两位殿下，上有龙凤剑在，臣不敢下礼呀。为什么不跪呀？我们呢拿着龙凤宝剑呢，这如朕亲临呢。都这杨妃一听啊，那更兜了，为什么呢？得给自己壮胆呢。一瞪眼，眉毛一挑，什么到我这来找两位殿下？我这是什么宫啊？贵妃娘娘，您这是新庆宫，招啊，殿下那要么在正宫，在正宫国母王后那里，要么殿下就在东宫，东宫是殿下居住之宫，你们二人不去中宫、东宫找寻，反倒是闯我新庆宫，是何道理？嗯，若非天子之命，本宫定问尔等大罪，还不给我速退去。这朝廷呢一听不敢言语了，人家杨贵妃说的对呀，你来找这殿下来了，你跑到新庆宫， 那殷郊是人家杨飞生的，还是殷红是人家杨飞生的呀？啊，你没道理呀！明知道也许这两位殿下就在新庆宫，但是你也不能明搜啊。退了几步，朝田一看朝雷，朝雷一瞅朝田，兄弟二人一嘀咕一商议，怎么办？咱是闯宫啊，咱怎么办？别闯宫。朝雷说：“哥哥，别闯宫啊！哎呀，这反正是啊，咱是上至下派，天子让咱们搜着殿下，咱没搜着，这玩意儿这不是咱的责任。反正二宫全无，宫内呀、啊、咱有生疏，不知道内廷路径，咱没来过呀。这内廷不让外臣进呢，所以呢，咱赶紧的回寿仙宫见天子回旨。咱就这么说，那这娘娘不让我们进，如果天子再下旨让咱们搜，咱有了旨意了，这些娘娘谁也不能横拦竖挡了，咱就得搜宫了。如果天子把手一摆说这事罢了，那罢了就罢了，人家是爷俩呀，刚才在气头上还真能够抓儿子给宰了啊。对，您说的对，走，就这么样，朝天朝雷二人呢回寿仙宫去找纣王去了。杨妃一看他俩走了，吩咐一声给我紧闭宫门，然后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赶紧又回来了，把两位殿下殷郊殷红给换出来了。看了看两个殿下，哎，我说两位殿下呀，看起来呀你们也不能在我这待了，现在你父亲呢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迷惑了，他连人伦都不分了，非要诛杀你们呢。本宫怕把你们留在这里，万一一会儿那朝天朝雷再次拿着天子旨意来搜宫，我就挡他不住了。所以二位殿下，你们赶紧的离开我的新庆宫逃命去吧。这俩殿下一听，得，西宫踢到新庆宫，新庆宫又往外踢，姨娘啊，你让我们俩往哪跑啊？你们可以速速前往九间殿去，大王今日升朝，何朝文武现在未必散去啊，你赶紧到那里见黄伯、微子、姬子、雅相、比干、微子启、微子衍、武成王、黄飞虎，有着众大臣保护，就算你们的父王要难为你们兄弟，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啊！快走快走，多谢姨母指点活命。趴到地上就磕头啊，哎呀，行了行了，别这么多礼节了，快走快走。杨妃掉着泪把两位殿下送出宫去呀、啊。等看着殷郊殷红慌慌忙忙走了，杨妃一屁股就坐在门槛上了。杨妃坐在那里自己合计呀、啊、姜后乃是王上的原配呀、啊。原配的王后那些奸佞之臣，说害就害，说诬陷就诬陷呢、啊。这王上说给杀了就给杀了，江后都会遭此横行，何况我这心庆偏宫啊。现如今妲己恃宠，蛊惑昏君，如果回头抓不住二位殿下，有人被他们收买了，嘴一歪歪说两位殿下子有打我这心庆宫跑出去的，到那时罪归于我，我岂不落得比姜后还不如吗？我也得弯木落手啊，我怎经得住这般惨行啊。哎呀，况且我服侍这位昏君多年，并无一子半女，我在这陛下心目当中能比姜后吗？能比太子吗？东宫太子那是王上的亲生之子啊，父子天性也不过如此， 嘿嘿，三纲已决，不久

0: 后我看着成汤江山必有祸乱，我以后啊也必不能有什么好结果呀。既然如此，我何必存活于世，让自己未来受辱呢？这杨飞呀，坐在门槛上思想半日，凄惶自伤，最后掩了宫门。他呢，回到自己宫里，把这才女宫娥娟打发走了，取下三尺白绫，往那梁上一搭，系了个扣，搬了把凳子，扯着凳子，把脑袋就探进这三尺白绫环里头了。一蹬凳子，这位自缢而死。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句话呀？过不了这个坎儿，这就说杨飞呢。那杨飞坐在门槛上，先生短见呢，没过那个坎儿，自缢死了。那宫娥才女在外面等候半天。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贵妃娘娘也没说休息，这个点也不是休息时候啊，怎么一点声音都没了？过来问问。贵妃娘娘，贵妃娘娘问了半天无人答应。宫娥才女仗着胆子一推门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娘娘啊，赶紧往下摘，摘下来一扶，这鼻息也都没了，死了。这可是大事啊，赶紧的派人报入寿仙宫啊。寿仙宫这个时候皇贵妃正在那里回旨呢。怎么的，姜王后死了，那能不报吗？纣王一看皇贵妃，怎么着？姜后死了。是，陛下，姜后崩矣。姜后临绝，大叫数声，说妾侍君侧十有余年，毫无不道罪名，位列中宫，谨慎小心，夙夜匪懈，陛下并无嫉妒，不知何人妒我，买刺客江环做我一个大逆罪名，受此惨刑，十指枯焦，筋酥骨碎，生子疑似浮云，恩爱付于流水，身死不如禽兽，这场冤枉无门可雪，只听白虎殿庶几自有公论。其实啊，江后哪说这话了，这完全是皇妃借姜后之口转达了自己不满的情绪，也为姜后抗议申冤呐。说完之后，陛下，姜后说完托付妾身转达天听，然后姜后气绝身亡，失我西宫啊，望陛下念原配生子之情，可赐棺椁收敛，恕成其礼，使文武百官无意，不是主上之德呀。那皇后死了，

0: 你连棺椁都不给吗？
1: 纣王看了看旁边妲己，妲己那小眼睛嘎巴嘎巴那么一眨嘛，
0: 好，传旨准行，谢陛下。
1: 这皇妃一看呢，相后死了那是结发之妻呀，这位纣王半个眼泪都不掉啊，其心何其毒也，让人何其心寒吃冷啊。皇妃呀，刚想转身，这时朝天朝雷前来回旨。纣王一看太子何在，那殷红抓住没有？朝天赶紧启奏啊，启禀陛下，微臣到东宫寻觅，不知殿下下落。不在东宫，莫非在西宫不成啊？皇妃没走呢，陛下，臣妾前来回旨，那两位殿下怎会在西宫啊？
0: 对对对，朝天朝雷呀，一看皇妃在这里，赶紧说，不在西宫，我们呢搜到新庆宫，但是新庆宫杨贵妃不让臣等进宫门呐，臣等不敢私自进内宫搜查。
1: 哦，你们这意思，那两个逆子现在被杨贵妃给窝藏起来了，藏在了新庆宫内。
0: 臣不敢说，但是三宫只有新庆宫还没有搜啊。
1: 那好，朕给你们刷到旨意，马上带着朕的旨意去给我搜查新庆宫啊。报，怎么呢？刚想搜查新庆宫啊，新庆宫的宦官过来禀报了，扑倒在地呀，陛下陛下，大事不好，不知何故，杨妃自缢而亡啦。
0: 啊，皇妃在那里一听，你说什么？杨妃怎么了？
1: 杨妃自缢身亡了呀。
0: 啊，这纣王一听，这是为何呀？杨妃何故自缢呀？
1: 我们也不知道啊。杨妃娘娘啊，反正送走了朝天朝雷，然后呢就把门关上了，她躲到自己的寝宫当中，我们觉得时间太长了，过去一问无人答言，我们觉得不妙，这才推开门，可杨妃娘娘早已经自缢身亡，都凉了。陛下，
0: 哎呀，这纣王也闹心呢，你看看今天呢，连着王后带着杨妃都死了呀，这杨妃为何好好的上吊啊？
1: 行啊，传旨用棺椁也装了，停到白虎殿内，回头再做计较。
0: 这多大的事儿啊，死个贵妃娘娘，回头再做计较。哎呀，
1: 皇妃心知肚明啊，看来呀，一定是杨妃刚才掩护了两位殿下，两位殿下走后，这杨妃自觉的没了生路，这才寻短见呐。皇妃心说话，杨妃呀，杨妃，我这妹妹呀，你呀太过于懦弱了，哪能够走这一步啊。
0: 杨妃今天受的打击也不小，泪如雨下呀。
1: 纣王一看杨妃都死了，这俩逆子肯定不在新庆宫内呀，如果三宫都不在，想必两个逆子定在九间大殿。朝天朝雷，在必须给我擒获以正国法。
0: 是，你说当爹的怎么那么狠呢？被迷惑了呀。
1: 朝天朝雷马上领旨出宫，直奔九间殿呢。这九间殿内两班文武都没有散朝啊，怎么今天发生大事了，谁还敢走啊？就在这等着宫内消息了，结果没有等来消息，把两位殿下等来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傅恒见曹雪芹，被众人笑得不好意思，转身对方清说：“
5: 不要走，不要走，走了倒没趣了。”
4: 又对曹雪芹说：“
5: 你答应我一件事，今儿就把方清送你。”
4: 曹雪芹眸子中波光一闪，笑了笑，没言语。
5: 上回你来说，正在写《红楼梦》。
4: 傅恒笑着说：“
5: 如今写得怎么样了？把稿本送过来，我要先睹为快。”
4: 曹雪芹沉吟了一下：“
5: 六爷要命，朕怎敢违拗？不过现在，这书离写成还早呢，怡亲王那边要过去了，写一张拿去抄一张，再送回原稿。六爷要看，只好叫方清过去给您抄来。就是方才唱的曲子，也都是书上的。六爷，我这会子就再抄一首给您，如何？”
4: 说着，站起身来，柳树旁茶几上现成的纸笔，只见曹雪芹略一思索，远笔疾书。
5: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中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好。
4: 傅恒连连积极赞叹：“
5: 久转回肠，哀婉凄情啊，

0: 真叫人销魂破醉呀！啊啊，你瞧你瞧，方清又吃了。
1: 一边，一叠连声的叫人
0: 啊！快快快，将这曲儿送过水榭子那边，叫我的十二金钗配调演练。
1: 曹雪芹却不放笔。
0: 柳叶言出若顶，曹占今儿真是天满地溢。虽说现在还不能把书拿来成交，先做一首诗以至今日之喜。
1: 众人听了，顿时鼓掌称妙。只见雪芹笔走龙蛇，疾书道：“
0: 云鬓低缓配明当，瑶池清歌奏宫商。偏来惊鸿唱紫剑，婉转游龙愁洛阳。一弹坊中琵琶曲，半舟骚客竞断肠。自负失灵应喜甚，定叫蛮宿贵排场。”
1: 说罢轻轻放笔，对方清一笑，说道：“
0: 天知地知你我知，咱们走吧。”
1: 方清凝望着曹雪芹黑漆漆的那对眸子，有羞涩的低下了头，脚尖儿刺着地下的土，良久，仿佛下了决心，端端正正的蹲了两个万福，低声嘤咛耳语：“谢主子，方清在世一天，总忘不了给您念佛烧香的。”
0: 说罢，和曹雪芹一前一后，竟大大方方的去了。真是旷世罕有之奇才呀！
1: 傅恒怅怅的望着两人的背影，不胜嗟哑的叹道：“
0: 比起来，我们这些皇亲国戚，真如粪土了。”
1: 钱度在旁听他发这种贵人感慨，也感慨道：“
0: 柳爷今儿高兴，连我也帮边保了眼福耳福。你要是没有别的吩咐，我也该回去了。”
1: 傅恒笑着说：“
0: 张兆姐来京师了，听你送来的这个就是他的案卷，方程有意叫我和统勋去传旨审问。董勋是主审，上午已去领旨，我也要去养蜂夹道了。走，你回军机处，我们还能同路一段。”
1: 清客们见说，早已经有人跑去传旨给傅恒备马。傅恒和钱度两骑一前一后，由家人簇拥而行，行至鲜花深处胡同，便分手了。钱度自回军机处交代差事，傅恒策马过了胡同，又转了两个弯子，便是养蜂夹道。傅恒远远见刘统勋站在御神庙前等着自己，翻身下棋，将缰绳随手扔给家人，迎上去笑着说：“
0: 你倒比我来得早啊，我料想啊，你怎么也要过了申时才来呢。”卑职也是刚到。
1: 刘统勋身着朝服袍靴，热的是满脸是汗，给傅恒请了安，起身开了一把汗，说道：“
0: 柳爷是做到的，卑职怎敢轻慢呢？”
1: 一边说话一边伸手让傅恒先进庙，说：“
0: 这里头凉快，先商一下再办差。”养蜂夹道的御神庙说是庙，其实早已改了临时居所。这里向南约一箭之地，便是俗称天牢的刑部大狱。康熙在位时，这里归内务府宗人府，专门囚禁犯法宗室亲贵。老怡亲王允祥、大阿哥、十阿哥允娥都曾在这里蹲过班房，因此北京人戏称这里是落汤鸡阿哥所。 所。也许正因为这名声不好，自雍正三年便改立大理寺管辖，后来又归刑部，专门临时囚禁待审未决犯罪大员。宗室子弟犯过，则远远打发到郑家庄。
1: 几经变迁的玉神庙

0: 足有三尺厚，再毒的日头也晒不透。因此这院儿什么时候进来都是阴森森凉紧紧的。傅恒和刘统勋穿堂过廊到正殿时，二人身上的汗已经全消了。
1: 唉，真正想不到啊，张德天会被拘到这里来听我傅恒审讯。
0: 傅恒双眉紧蹙，俯首叹息道：
1: 他是我的老师呢，我学音律是跟他，学琴学棋是跟他，六岁他就把着我的手练字，如今我怎么面对他呢？
0: 说着用手掩面，泪珠已经滚了出来。这些刘统勋都知道，方才乾隆接见他时也是这样，一副挥泪斩马谡的情长。张昭犯的不是平常罪，数十万军士劳师迷香几年，被几千散出山林的苗族土人打得焦头烂额，无论谁都庇护他不得。刘统勋道：
1: 刘爷，伤感没用，这事啊只能尽力而为，叫他少受点皮肉之苦，往后的事要看他的胜券。这事我不叫六爷为难，我和张德天没有失声之意，这个黑脸由我唱，您只坐着听就是。
0: 傅恒唏嘘了一下，擦着泪说：
1: 那么据你看，他这罪该定个什么刑呢？凌迟是够不上的，与其说他犯国法，不如说他犯的是军法，时机作斩，无可挽回。至于法外施恩，我们做臣子的不敢妄议。
0: 傅恒长叹一声说道：
1: 真正是秀才带兵啊。
0: 他突然一个念头涌了上来，几乎要说出来，又止住了，说道：
1: 请他过来说话吧。张昭项带黄绫包着的家，铁锁啷当被带进了御神庙。这是个刚刚四十出头的人，已是三朝旧臣。康熙四十八年中，在一甲进士时，他才刚满十四岁，就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为康熙编辑《圣训二十四条》。雍正年间又奉旨加注，改名圣谕广训，颁发天下学功，至今仍是入学士子必读的功课。四年前他还是刑部尚书，管着这御神庙，如今他自己成了这里的囚犯。
0: 这是个穿着十分讲究的人，虽然一直带着刑具，可一身官服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白净脸上神态看去很恬静，只是目光中带着忧郁，怔怔望着迎出台阶上的傅恒和刘统勋。
1: 给张大人去行。
0: 刘统勋见傅恒一脸不忍之色，站着只是发怔，摆了摆手吩咐道：
1: 德天兄，请进来坐，我们先谈谈。
0: 张昭似乎这个时候才从冲正中醒悟过来，跟着二人进屋。傅恒什么也没说，只将手让了让，让张昭做了客位，刘统勋在下手相陪。一时间三人相对无话，沉默良久，傅恒才说：
1: 老师气色还好，在这里没有受委屈吧？
0: 张昭欠着事说道：
1: 程六爷关照，这里的人待我很好，他们过去都是我的堂叔，如今我这样，谁肯难为呢？

0: 刘统勋说，
1: 哦，前儿我过府去还见了嫂夫人啊，家里人都好，您不要惦记，夫人惦记你衣食起居，还要送东西过来，我说不必了啊，这些个事我都还关照得了，这是延庆大人的情分。
0: 张昭心里突然一阵酸楚，
1: 我自己做的孽心中有数，待结案时若能见见儿女妻子，也愿意做。
0: 说着眼圈便红红的。刘统勋看着傅恒，立起身来严肃地说，
1: 统勋奉旨有话问张昭。
0: 听见这话，傅恒身子一颤，忙也立起身来站在刘统勋身后。张昭急忙离座，俯身跪倒叩头说，
1: 罪臣张昭在，女是文学之士。
0: 刘统勋脸上毫无表情，冷冰冰说，
1: 当时苗疆事起，先帝并无钦差大臣前往督军之意，拒而前走，而既不懂军事，为何再三请缨前敌，即时走来。
0: 张昭早知必有这一问，已胸有成竹，叹息一声答道，
1: 平定苗疆，改土归流，先帝决策并无差谬，尔太既作勇于前，力主改流，军事稍有失利，又惊慌失措于后，请旨停改。臣当时以为只是边帅相互推诿，军令不依之故，死心颇怨，以书生之身主持军事，必操胜券，所以冒昧请缨。如今既办砸了差事，罪臣自当承受国法军令，并不敢为过狡辩。
0: 这件事的过程，张昭没说假话，但其实幕后真正的操纵人却是他的老师张廷玉。为了不使鄂尔泰的门生张广嗣独自居功，张廷玉几次暗示各省兵力没有个钦差大臣难以经略，张昭自己呢也想当个风流儒将，才招致这场惨败。
1: 为将秉公持政，不怀偏私，上下一心，才能同仇敌忾。
0: 刘统勋复述着乾隆的话，
1: 你能自动请缨，为何到任一月就密奏改刘妃上乘之策？杨威将军哈元生与你有何仇隙？一位重用副将董方，只是主副二将事权颠倒，你到底是去征苗疆改刘，还是去为哈董二人划分辖地调节河西？
0: 这是更加诛心的疑问，其实根子还在鄂尔泰与张廷玉之间的明争暗斗上，但是二人现在都是乾隆炙手可热的宠信权臣，张昭怎么敢贸然直走？思量着说道，
1: 这是罪臣调度乖方，原想将去化分明，使将领各有专责，不致自相纷争，竟想不到二人竟为趋化不均加剧了局域。
0: 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
1: 此时反攻自省，罪臣确实秉心不公，董方文学较好，臣更愿董方立功，此一私心难逃圣鉴。
0: 他这一说，刘统勋不禁一怔，因为后边这段话正是乾隆要痛加深斥他的，到底是去打仗还是去 吟风弄月的。不料张昭自己先以饮就认过，道不好再问了。思量着，刘统勋便隔了这一问，说道：
1: 经略大臣张广嗣为全军统帅，先帝委你去，只是协调各部兵马听从统一调动，督促用兵。你这敢滥用权威，越俎代庖，这是儿戏吗？而既儿戏是国事，玩忽军政，朕将而弃之于法，亦在情理之中。皇上如此责臣，罪臣心服口服，唯有一死以谢罪，还有什么变处？
0: 张昭俯首叩地有声：
1: 罪臣虽死而无怨，但尚有一言欲尽于陛下。臣原以为张广嗣只是刚愎自用，相处三年已知之甚深，其心胸是偏狭的，令人难以置信。自罪臣上任，屡次前去会商军务，口说唯罪臣之命是听，其实无一赞相之词。哈元生是亦无一调解之语。臣死罪之人，并不愿为过于人，请皇上鉴察臣心，此人实不可重用。
0: 至此问话已毕，傅恒听张昭答话，尚无大疵，心里略觉放心了。刘统勋扫了傅恒一眼，见他无话，便大声叫道：
1: 来人，在
0: 几个哥士哈就守在殿外的廊下，听命应声而入。刘统勋厉声喝道：
1: 割去张昭，顶戴花翎。这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黑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0: 张昭脸色煞白，摆手止住了扑上来的哥士哈，用细长的手指拧开珊瑚顶子旋钮，取下那只孔雀翎子，一并双手捧上，又深深伏下头去，说道：
1: 罪臣谢恩。
0: 傅恒抢前几步扶起张昭，说：
1: 老师保重，这边御神庙不比外头，饮食起居我自然会关照，往后不便思乡往来，有什么需用处告诉这里的典狱的，断不至于身子骨受屈。供奉万不可事功会过，多引咎自责性，留作我们里头说话的余地。
0: 一边说一边流泪。张昭到此反而平静下来，说：
1: 请六爷上奏朝廷， 我只求速

0: 死谢罪，哪里敢闻过是非呢？
1: 刘统勋见他们私情话已经说得差不多，在旁叫玉立大声吩咐道，
0: 将张昭收到四号单间，日夜要有人看视，纸笔案几都备齐，不要呵斥，也不许放纵，听见了？刘爷，延庆大人，我这就去了。
1: 张昭黯然说了一句，俯身向傅恒和刘统勋又磕了头，便随狱卒去了。傅恒望着他的背影叹道，
0: 他呀，总归是吃了浩明的亏呀。
1: 刘统勋笑着说，
0: 我看呢，六爷还真有点妇人之仁呢。张昭身统六省大军，耗币数百万，办贵州苗疆一隅之地，弄得半省糜烂不可收拾啊！无论如何，至少是个误国的庸臣，论罪那是死有余辜的。
1: 傅恒苦笑了一下说，
0: 他是个秀才墨客，这次啊，真正是气长就短了。他自动请缨，其实就是浩明啊。你和张昭没有深交，其实他不是无能之辈啊。
1: 说罢起身，又说：“
0: 慢慢审，不要急。苗疆现在是张广嗣统领，这一仗打胜了，或许主子高兴，从轻发落张昭，也未可知啊。”
1: 说罢，已经去了。刘统勋却想张广嗣与张昭势同水火，打胜了张昭断无生理，只有打败了才能证明张昭有理，或可逃脱惩处。刘统勋觉得傅恒颇有心计，但傅恒如此身份，他也不敢揭破这层纸儿。傅恒走过养蜂家道，一刻没停，便赶往军机处来寻张廷玉，张廷玉却不在。军机处张京说他在上书房，傅恒便又来到上书房，见庄亲王允禄、怡亲王洪晓都在，张廷玉和鄂尔泰陪坐在侧，一个二品顶戴的大员坐在营门处，朝里边几位王大臣正在慷慨陈词。傅恒认得他，是河东总督王世俊。
0: 允额允提虽是先帝的骨肉，但当时先帝处置实是秉公而弃私，大义灭亲。
1: 王世俊只看了傅恒一眼，继续说，
0: 如今放出来是当今皇上深人厚泽，按八义，一亲一贵，我没有意见，但底报上不见他们有一字引咎负罪，感激帝德皇恩的话，这就令人不解了。先帝原先求错他们了吗？
1: 他仿佛征询大家看法似的，环顾了一下四周，四周是一片沉默。鄂尔泰说，
0: 皇上叫你和我们上书房谈，没有别的旨意，我们只是听啊，你说就是了，说就说。
1: 王世俊冷冷地说，
0: 我是越来越糊涂了，我不晓得你们几位滚滚助攻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无缘无故放了罪人，封允提为王，今儿见底报又封允额为辅国公，他辅的是哪一国？是死了的允嗣、允唐的国，还是允仍的国？王景琦先头劝年羹尧谋反，心底拟定年羹尧92大罪，当时你张廷玉在朝为相， 鄂尔泰也是左都御史，如果冤枉，你们当时为什么一言不发？如果不冤枉，为什么上书房又发文释放汪景琦所有的家属？年羹尧一案，所有牵连在内的都一概免罪，有不少还官复原职。先帝曾赦免已经改过自新的罪人曾静，颁布明诏，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功而追究诛戮之。煌煌天言犹在耳畔，敢问诸位大人，何以竟敢请旨悍然杀掉曾静？
1: 他长篇大论，连连质问，词语锋利，毫不把几个王爷大臣放在眼里。傅恒竟听呆了。张廷玉亲自斟一杯茶过来。
0: 来来来，说得口渴了吧？说嘛，接着谈。谢中堂。
1: 王世俊接过茶喝了一口，旁若无人地说道：
0: 先帝清理亏空，惩治贪官污吏，诸君都是读书人，自前明以来，哪一代吏治最清雍正？如今亏空是一概都免追了，下头官员见风使舵，巧立名目，从办差拨银中大挖国库，贪风又在抬头。先帝为将垦荒，扶植农桑，是老农受官制，种田种得好，赏八品虚衔，这是善政吗？啊！张云一本奏上，将此善政也废了。这样弄，我不知各位执政之先帝于何处，我弄不懂啊。至当今万岁爷于何处，我说穿了吧。如今什么是好条臣呢？只要把世宗定的国策翻过来，就是好条臣。
1: 他又喝了一口茶，冷笑道：
0: 你们奉旨问话，我奉旨答话，就是这些，没有了。
1: 几个大臣听了以后对视一眼，允禄口才不好，便转脸对张廷玉说：
0: 恒臣啊，你说说吧。
1: 张廷玉颔首说道：
0: 我佩服你的好胆量啊。你这一封折子告的不单是我们上书房，就连皇上以宽政为务也一揽子扫了进去啊。你说的那许多事都已发到九卿，大家自有甄别，就连着我和诸位上书房大臣的，我们也要解释，不过不是给你，我们不对你负责，只对皇上负责。
1: 鄂尔泰轻咳一声说：
0: 皇上已经批了你的奏章，有罪无罪，什么罪名，我们议过自然请旨。你呢，也不必再到福建巡抚任省了，傅恒就在这里，交与他，你暂在养蜂夹道待命吧。公事就是这样了。
1: 云露笑了笑，起身上前，竟拍了拍王世俊的肩头。
0: 我扶你是条汉子，三年之内你要写一封谢罪折子，承认自己妄言，本王还可在圣上面前说话，不然我也无能为力了。
1: 王世俊只是一笑，转脸对傅恒说：
0: 张少不也在养蜂夹道吗？能不能把我们囚在一处，我趁空学点诗。
1: 傅恒见张廷玉便签上让自己进来，却万不料是派给这个差事，怔了一下说：
0: 到时候再说吧。
1: 乾隆从河南回京，满心欢喜地等着贵州苗疆张广嗣的好消息，想连同恩科选士一并大清。一个张兆案子尚未了结，接着便发生王世俊上万言奏折，将登基以来种种施政说得一无是处，因此接连几天郁郁寡欢。听了庄亲王允禄回奏上书房接见王世俊的情形，不啻火上浇油，当时就光火了，把奶子杯往案上一蹲，说：
0: 哼，早就有人在暗地里说朕是先帝的不孝子了，这个王世俊不过公然跳出来讲话罢了，朕以宽待人，就这样的上头上脸，真是不识抬举。
1: 他牙齿咬着下嘴唇冷笑道：
0: 哼，想言还不容易吗？那真是一道旨意，你在下头若再听见闲话，就把朕这个旨意传他。依你看，王世俊这么胆大妄为，是不是朝中另有人幕后指使呢？
1: 允禄怔了一下，木讷地说道：
0: 皇上，臣没有听见议论皇上的话，我本事有限，尽力办差，有不是处，皇上早晚提醒着。
1: 正说着，太监高无庸进来，乾隆问道：
0: 预备好了吗？
1: 高无庸说：
2: 回皇上，都预备好了，张廷玉叫请旨，皇上是从这里过去，还是到乾清宫叫他们陪着去呢？
0: 嗯，朕就从这里去，到发吧。十六叔啊，倒倒心里的闷气，哈，这会子呀，好多了。今儿个在保和殿传录恩科进士，改日正在招你。你老实这是好的，但太忠厚未免受人欺呀。顺着朕的这句话回去好好想想。
1: 允禄忙起身辞出，这边呢，乾隆便有几个太监服侍着更衣，待一切齐整，高无庸跑出垂花门外大声说：
3: 皇上起驾了，成于伺候。
1: 顿时戏乐升起，几十个唱音阁供奉奏乐尾随于后，一百多侍卫太监执仪仗前导，浩浩荡荡出天街，往三大殿逶迤而行。待到乾清门对面的大石阶前，所有护从都留下，只有两名侍卫跟随乾隆设计上街。早见讷卿、鄂尔泰和张廷玉三个上书房大臣已迎候在保和殿后。今儿主持卢唱大典的是讷卿，率张鄂二人跪阶请安罢，高喝一声：
4: 皇上驾到，新进士跪阶。
1: 保和殿前乐声大作，这边的音乐与护从绝不相同。64名专门演练宫乐的唱音阁教习太监各按方位，以黄钟、大吕、太簇、家钟、姑喜、众吕、蕤宾、村钟、夷则、南吕、吴社、应钟、12吕乐律为主，以箫、笙、簧、笛、琴、筝、箜篌、竖琴、和声、编钟同磬相伴，奏起来真是声彻九重，音动人心。乐声中，64个供奉手执龟板端坐，口中作唱。
0: 讷亲边走边偷睨乾隆的神色，乾隆听得极认真，有两处眉骨挑了一下，似乎想问什么，但此时盛典正在进行，几百名新科进士黑压压一片跪在殿前，便忍住了。

0: 来到殿前，乐声停止，杨明石和恶善跪在最前头，领头高呼：
1: 皇帝万岁，
2: 皇帝万岁，万万岁。
0: 新科进士们一齐叩下头去。乾隆含笑向这群老少不等的新进士点了点头，径自跨步进了大殿，在须弥座正中端肃坐下。讷亲向前一步，向乾隆行礼，恭恭敬敬接过高务雍捧着的黄缎封面金册，大声说：
3: 殿试第四名一甲进士廖化恩，臣在。
0: 一个30多岁白净圆胖脸的进士迎身而出，不知是热还是紧张，他的前襟儿都被汗水湿得粘在了身上，急步进殿，打下马蹄袖，向乾隆重重磕了3个头，才定住了神儿。讷卿让他平静了一下，才徐徐说道：
3: 方志，有你传炉唱名，你仔细点，勿要失仪。
4: 是。
0: 廖化恩答应一声，像捧襁褓中婴儿一样捧过那份金册，又向乾隆打了个签儿，来到殿口。殿试传炉是比状元还要出风头的差事，在灼热的阳光下长跪了近1个时辰的进士们原已有些萎靡，至此都提足了精神望着廖化恩。廖化恩平息了一下自己急促的呼吸，打开金册朗声读道：
3: 乾隆元年，恩科殿试一甲第一名进士庄有功。
0: 尽管这是事先已经知道了的，但在这样美轮美奂紫翠交辉的金殿前，当着圣主天子堂皇公布出来，跪在第3排的庄有功的头还是嗡一下的张得老大，
2: 眼前的景物也立刻变得恍惚起来。半梦半醒的出班，在轻如游丝的乐声中，随着司礼官抑扬顿挫的唱礼，带着8名一甲进士向乾隆行礼。有赞礼官引着庄有功和榜眼探花向乾隆跪伏谢恩迎榜。折腾了半个时辰，才由张廷玉、鄂尔泰、讷亲3位辅政大臣亲送太和门，顺天府尹又迎接了上来，
0: 亲自护送3顶甲开天安门正门，招摇而出，至东长安街搭救的彩棚吃簪花酒，任凭千万人瞻仰风采。这就是所谓御街夸官了，几百年的城市一成不变。这一切礼仪庄有功都是迷迷糊糊的，似提线木偶般随众而行，心里若明若暗，似喜似悲的混蒙一片。幸而谢恩表早已背得滚瓜烂熟，顺口而流，倒也没出什么差池。
2: 待到典仪完结，3顶甲分手，看夸官的人纷纷散去时，庄有功却变得失态了。
5: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3: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骨关节科郭晓中主任医师。
4: 哎呦，我肚子疼。
5: 哎呀，我胸闷气短。
6: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7: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8: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5: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3: 郭晓中，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骨关节科科室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生命关怀协会远程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损伤与修复杂志编委，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资深知名专家。其实提到这个关节症状的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肩周炎。而肩周炎作为一种慢性疼痛的病症啊，也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进行治疗和舒缓关节。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来请问到郭医生，肩膀疼伴随着活动的障碍，这个呢算不算肩周炎？
10: 如果是肩关节痛和活动障碍，我们首先要问病人呢，最近有没有剧烈活动啊，有没有用力过度啊，有没有一些外伤的情况发生啊。如果这些情况都没有，就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一个不知什么原因发生的这个肩关节的疼痛，那么我们还要结合病人的年龄啊，如果他是一个中老年，尤其是到50岁左右的这个病人，那么我们要注意他肩周炎的这个问题，看看他是不是因为没有原因形成的关节周围的一些炎症。这些炎症呢，可以累积到整个肩关节和它周围的结构，比如说冈上肌、冈下肌，那么比如说肱二头肌腱，比如说一些关节周围的，包括关节囊、关节盂唇，和它的一些骨质都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改变。但是这种呢，没发现结构性的这种改变啊。如果一旦形成，比如说肌腱的断裂，受了外伤了，肌腱的断裂或者损伤了，或者是盂唇有损伤了，那么就要通过一些手段来检查它。但是这部分病人往往是有外伤史的啊，如果没有外伤史，自发的这种损伤的情况发生的比较少，那么我们还是考虑它是肩周炎。如果有这种外伤的情况，那么我们要通过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功能的检查，看它的活动度，哪个方向活动受限的更明显。另外通过一些拍片，看看它骨结构有没有改变。另外通过做核磁，看看它周围的肌腱啊、关节囊、盂唇有没有相应的这种损伤的改变。如果没有，只是一个弥漫性的炎症累积到肩关节和它周围结构，比如说形成冈上肌有一些水肿，甚至有一点断裂的这种迹象，有一些损伤的迹象，肱二头肌周围也是有一些水肿，甚至整个肩关节囊形成一定的水肿，这种情况多半是肩周炎的这个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适当的给病人啊做一些理化治疗，做一些药物治疗，另外指导他做一些功能锻炼。
3: 嗯，那为什么说有一种

0: 说法是肩周炎会越治越严重呢？
1: 肩关节周围炎也是一个自限性疾病，它一般的1到2年之间就能好。那么当然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适当的治疗，但是你适当的治疗又不能过度啊。我们也见过一些病人，实际上他疼痛和症状没发生到高峰期，通过一些手法治疗、一些其他的物理治疗，突然的又加重了啊。这部分病人不理解，那么为什么还加重？实际上他病情发展没到最高峰的时期，只是在治疗过程中他到达了高峰期，然后一旦到达高峰期以后，渐渐他才有可能慢慢恢复，慢慢症状消除的啊。这个过程也可能很漫长，1、2年的时间，但是对于这部分病人是有一个正常的恢复时期的。那么这段时间呢，可以用一些药物和一些理疗的方法来减除他的症状啊，使他的功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另外也要指导病人呢做好功能锻炼啊，等待这个肩周炎的恢复。
0: 那如果说一些患者或者平时在恢复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肩关节的弹响，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1: 如果肩关节要出现弹响的话，那注意一些肌腱的这个损伤，或者是炎症性的改变，比如说肱二头肌腱正好它在肩关节是要走一个那个骨性的一个凹槽的，它在凹槽上如果有改变的话，它就会有一些弹响。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这个肩关节活动到一定程度它有这种弹响的话，要注意肩关节盂唇的问题啊。盂唇有发生那个损伤了，它也会到一定程度会有一些弹响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做核磁共振，有的时候是要需要做特殊的核磁共振来检测盂唇是不是有损伤啊。再一个就其他的肌腱，比如说冈上肌啊、冈下肌啊等，这些肌腱有的时候经过肩关节的时候也会形成一定的这种摩擦，它也会有可能有弹响。但是这种的呢发生的相对的比较少一些，也就是说一旦出现弹响了同时伴有疼痛，这部分病人呢要及时找医生，尤其是找专科医生来给他做进一步的检查，以便明确诊断，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来采取一些救治措施。
0: 肩关节盂唇，这是个我没听过的名词哈，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1: 肩关节盂唇是指的肩关节盂周边包的一层软骨啊，这个叫肩关节的盂唇。由于某一个动作或者某一个活动，或者是一个强力的这么一个活动度，外展呐、后伸呐，然后可以把那个盂唇有一些损伤，把盂唇呢造成一个裂口。这种裂口在你活动的时候呢，它那个肱骨头就可以跟它发生摩擦，就可以反复的刺激它，就有的时候就会形成弹响。但一旦这种盂唇有损伤的时候，就要做进一步的修复和那个缝合，这时候可能就得找专业的肩关节的医生来处理这个问题。一般的医生是可能这方面经验相对比较少，所以还是建议找运动医学专门做肩关节的这个医生来解决这个问题。
0: 那我们说完了肩，我们再来从上到下来梳理一下这个胯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外伤但是出现了髋关节的疼痛或者酸痛，而且感觉到走路的困难，这个可能是怎么回事呢？
1: 髋关节一旦出现症状以后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这种症状呢在1个星期之内就消除了，那可能还可以不用特别的介意。但一旦超过1个星期症状呢还在存在，或者是症状越来越重，这个时候呢就建议这部分病人到医院去检查。当然了引起髋关节疼痛的原因会有很多，比如说如果要是有髋臼发育不良这种情况，或者是有一些炎症性的病变，比如说类风湿、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症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引起髋关节的炎症。还有一类就是强身性脊柱炎它除了累积到脊柱以外，还是可以累积到髋关节的。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髋关节的外伤啊， 比如说动作太大了，

0: 那个突然把宽阄的盂唇啊损伤了，因为宽阄周边有一层软骨性的东西叫宽阄的盂唇，这个动作太大，或者某一个暴力，或者某一个动作，或者运动量太大的时候，它可以反复刺激，然后引起髋关节盂唇的这种损伤，也可以引起髋关节疼痛。另外呢，就是骨头坏死，它也是引起髋关节疼痛的一个主要原因。这部分病人，那个量还是很大的，因为在我们积水潭医院，它的整个人工全髋关节置换的一半以上是骨头坏死造成的这种关节破坏，然后换的人工关节，所以这部分是一个第一大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一旦骨头形成坏死了，那么它会造成髋关节疼痛。当然了，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绒毛结节滑膜炎啦，一些那个单纯的滑膜炎啦。或者是一些受外伤没造成结构性破坏，但是形成髋关节的滑膜炎了，甚至滑膜骨软骨瘤病啊等这类的，都可以累积到髋关节，都可以造成髋关节的这种那个症状啊。这时候呢，就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来排除这些症状的其他症状，来给他一个明确的诊断，究竟因为什么原因。当然了，也有个别的，就是找不到原因，我们叫原发的髋关节骨性关节炎，也可以形成这种炎症性病变。总而言之呢，是需要进一步的通过体格检查、通过影像学检查等等这些来明确它究竟是什么原因啊。这些原因找到以后，才有针对性的来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他的病情，使他能够。尽早的，消除症状，恢复正常的生活，恢复正常的活动。很多这种病人往往是诊断是腰有问题，所以在一些医院可能是按腰椎，检查了半天，治了半天，最后效果不明显，然后才想到髋关节。这个耽误的时限可以是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的时间都是有可能的啊。那个一直在，延误他的正确诊断，那么所以有这些部位疼痛的病人呢，建议病人呢尽快的到专科医生这儿来做进一步的检查，来明确他的诊断啊。那么也就是说，这部分病人不论是从髋阄、关节还是骨头发生的病变，他疼痛的部位，基本上都是髋关节和它的周围的一些部位。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明确的来给病人做详细的检查，来区分他不同的病变，采取不同的救治措施。这样的话才能使病人呢得到及时的救治。
1: 那如果说这个部位和肩膀一样，在活动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咔嗒的声音，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病人呢，如果在活动髋关节的时候，可以听到一些响动。首先，我们要来。让病人呢最好是到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种响动呢也分不同的部位，有一些响动来自于关节外，比如说像臀肌挛缩这种的病呢，它就是一个阔筋膜和臀大肌的，因为某种原因，比如说儿时注射比较多或者是他受了一些外伤的因素刺激啊，那么它形成呢。那个臀大肌和阔筋膜张肌呢，有一些瘢痕化，那本来是肌肉的部位形成了肌腱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在活动髋关节的时候，大粗隆和这些结构呢发生一些摩擦，然后形成咯噔咯噔响，这是来自于关节外的，我们叫臀肌挛缩症啊，也可以是来自于关节内的，比如说。这种那个盂唇的损伤，它某一个动作太大了以后，造成盂唇损伤，它在活动关节的时候，也可以形成这种响动，但这种响动多半是伴有疼痛的啊，或者是它关节出了疼痛以后形成的响动，那么我们要看看那个关节内形没形成滑膜炎，形没形成那个游离体，形没形成那个像骨头的。软骨的一个软骨和软骨下骨的一个剥脱，这种剥脱在它活动的时候都可以听到这种响动啊，也就要除外这些器质性的病变，看看它有没有这些原因引起的响动，所以。

0: 限制啊，有一些动作不能做，比如说翘二郎腿，或者是并腿下蹲，或者是迈大步迈不开，或者是他走路的姿势有一定的改变，等等这些情况，有可能有臀肌挛缩，他就应该到医院来找医生进一步明确诊断。有一些臀肌挛缩呢，通过一些小的手术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所以这一部分病人还是建议，只要有弹响，就应该到医院来进一步明确诊断。
1: 那问题来了啊！既然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不能说因为不怎么痛就由着它不管了。那想问一下您啊，这个疼痛的话，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有没有可能是骨头坏死了呢？
0: 骨头坏死呢，是一大类疾病，它的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它的在我们积水潭医院绞型骨科换人工全髋关节这部分病人，我们统计了一下，我统计了13年到17年5年期间的，那么发现骨头坏死呢，在整个人工关节置换的这个比率超过50%，也就是它在所有的人工关节置换的这个病人中呢，它占一半以上啊，所以这个病呢是一个很普遍、很常见的一个疾病。那么，如果病人呢一旦出现髋关节的疼痛啊，那么就要及时的来判断它是什么问题，尤其是是不是患有骨头坏死的问题。那么，如果患有骨头坏死，那么它的首先表现是髋关节的疼痛，当然这种疼痛跟髋关节的其他疾病是基本相类似的啊，也是从最初的隐痛或者是突然发病都有可能啊。另外呢，就是如果病人一旦疼痛了，跟走路相关，比如说这个走多了就疼得更厉害，休息休息就能缓解。那这时候呢，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那个它的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并不是说今天疼了，明天就好了，以后就不疼了。这时候就要小心了。如果它持续的超过了一个星期，那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再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一下髋关节活动有受限了啊。尤其是在髋关节屈位。把髋关节外旋一点儿，当然这个往往是借助于医生来帮助检查。那么最初的症状呢，就是我们叫做内旋，也就是他的小腿往外来。这时候髋关节如果这时候屈膝的时候，他往外转小腿，他如果髋关节出现疼痛，这时候要引起重视，因为这个时候是骨头坏死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受。活动受限的一个部位，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好是要找医生啊，骨科医生来帮助诊断一下。当然了，那个骨头坏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病，它的疼痛呢可以是髋部周围的，比如说前侧、外侧和后侧，也可以是放散到膝关节，形成膝关节的一个疼痛。有一部分病人，大概有10%几的病人。是以膝关节疼痛为首发的，也有一部分病人向下肢放散，甚至引起大腿和小腿的疼痛，这个时候呢，容易造成错误的诊断，以为是腰的病变，所以一旦出现了髋关节周围膝关节甚至向小腿放散，这个时候呢，要到骨科医生再来看，甚至要找有经验的专科医生来帮助诊断。因为骨头坏死呢，早期诊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错过这个时期，有的时候耽误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那么对于病人的早期救治是没有好处的，是会影响他的手术效果，影响他的救治效果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郭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3: 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

0: 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试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2: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马莲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2: 马莲，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唇腭裂中心科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华口腔医学会对外联络部副主任，中国医学会康复分会言语语言障碍康复学组组长，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外科专家委员会委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孩子的问题。那提到这个孩子的问题啊，那很多宝妈妈就有话说了。毕竟啊，这孩子是父母心头的一块肉，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过度的担心而让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被我们想象成是大问题。比如说有很多宝妈们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我家宝贝啊可能三岁了都不会说话，但是隔壁王姐的孩子这刚半岁了已经能叫妈妈了，是不是我的孩子有什么语言的障碍，或者说啊我没有做好幼教的工作呢？哎，您先别急，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马莲主任医师来聊聊这个问题。为什么说口语的语言对孩子来说很重要呢？
1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并且呢它是我们每天都必不可少的。因为交流呢是人类一个特殊的一个功能。那么交流有很多种方式。我们平时说到的这个语言的话呢，指的是口语语言。口语语言来进行交流。那么其他交流方式呢，你比如说像哑语啊，你比如说像行为语言，或者是你比如说表情，都是一种交流。那么今天呢我想讲的呢就是人类之间，人和人之间进行的一种言语的这个口语的交流。那么这个呢本身它呢是有三个大的过程。先举一个例子来看，比如说我今天一来，那么就说杨编导好啊，然后呢你就给我回啊马教授好。那么这个之间是怎么完成的呢？先说它的过程，它应该呢是从发音者开始来，但是它这个音呢能够发出来呢，是它脑子里呢首先呢要编码啊，一看到首先要编码，一看到比如说是杨导哈，杨导呢一见着之后，首先一下哦看着这个脸之后知道我姓马，要问好。这个时候呢你一看到这个之后，你首先脑子里要编码。那么编码这个过程呢，它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心理的过程啊，是个心理的过程。你呢就要把这个编码呢通过神经运动神经传导下来给这个发音器官，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生理过程。哎，所以首先有一个高级过程是心理过程，也就是咱们说的编码，那是一个智力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它要通过神经运动神经下来，当然你要最开始的你看到我呢，那是通过感觉神经，特殊感觉神经进来，然后编码咱们那个以后，然后呢下来之后呢你要支配这个执行过程。那么执行过程传导过程是一个生理过程啊，是神经然后支配到这个肌肉。那么等你能够把这个话说出来到我能够听到，那呢又变

0: 成了一个物理的过程，就是声学的过程。你想，你从嘴里说出来之后，它在空气中传播，那么就变成了声波。变成声波呢，这就是一个物理过程。变成声波之后呢，又到了听的这个耳朵里。到听耳朵里呢，它要通过鼓膜振动，这也是一个物理过程，有听骨链。传进去之后，通过神经感觉听神经进到这个大脑皮层。那么到了听神经能够听到这个声音进来，这又是一个生理过程。然后呢，到了大脑之后，大脑感觉到它就是解码的过程。它要解码，它能听到声音不行，你对猴子说，它可能不懂，它就没有那个解码过程。那么解码过程又是到了一个心理和智力方面的这个一个过程。那么像咱们说的编码和解码过程是个语言，其实是一个语言的过程。那么再往下来呢，到了构音出来了，说这个杨导你好，能够出来这几个声音呢，这是构音，这就是语音，口语的语音。到我能够接受之后呢，那个就是一个接受，就是又是一个生理过程，之后又是到了一个解码的过程，又是一个心理语言过程。我呢听到了之后，我开始又编码，比如说又编码之后，我再给你回应。这个时候呢，我解码完了之后，我再编码，然后又开始了我的这个生理过程。然后呢，声音传出去之后，你听到了，我有反应。这个时候呢，又是一个我回答你好，这个过程呢，就完成了一个整个的交流链。所以可以看到，如果呢现在呢，语音的问题，它只是说完成口语中间的这么一个口语言语的一个部分。所以整个完成交流链障碍现在呢是在国际上有这么一种疾病叫交流障碍。那么交流障碍呢，如果在整个的交流过程中，如果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都是有交流障碍。你比如说你整个语音都很清晰，但是我听不见，那么我呢就完成不了给你的回应，所以这个呢交流链也断了。这个整个的语音言语的这个交流链呢，它就相当于最后的结果。比如说我总给他们举个例子，我说你订了牛奶了，每一天开门牛奶都在你门口，那么就有一天早晨出来之后呢，牛奶没有了，那哪出了问题呢？牛奶没有，就今天没有来，你没有拿到牛奶，它是一个结果。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可能呢在想，有些人觉得啊，那个送奶的晚了，今天牛奶就没到，那还有很多很多原因，比如说奶牛没了，比如说那有奶牛挤不出来奶了，然后呢送奶的过程中呢车翻了，奶洒了，是吧？你都有很多这个，然后还有呢他就走错门了，当然到最后说你没交钱，那可能也是原因。他的结果呢其中有很多，就跟交流链断了一样，他人类不能够进行交流。那么语音呢，它是一种口语的表达，是这个交流链中的一种来表达口语语言的一种工具，它整个的关系呢是这样一个关系。
1: 那您说的这个语言关系和我们平时讲的口语是一回事吗？
0: 我呢是一个口腔颌面外科医生，同时呢主要是做唇腭裂这一块。那么为什么对语言这块感兴趣了呢？就是因为腭裂的孩子他呢都有语音的问题，所以在这儿呢就正好讲一下语音和语言的区别。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交流工具，那么语言有很多，有书写语言，还有肢体语言啊，这些全部都是语言。那么呢咱们所说的呢是口语的语言，口语的语言呢传达口语语言的工具是语音，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语言不是语音，语音也不是语言，但是他们俩在特定的发育期间是互相影响的。主要是在语言的发育要比语音早，也就是说语言还包括理解力，像我刚才说的一些编码解码的理解力。那么语音呢要发育的晚一些。但是口语的语言是促进了语音的发育，当然一会儿可能要会看到一些病例啊，就是说孩子来了之后呢，说我们孩子就是不说话啊，孩子一进来跟了六个大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爹妈，来了之后呢不说话，孩子刚刚眼睛往哪一看啊，你是要这个吧，把这个给你吧，六个人一个小孩，那么眼睛往哪一看，你是要这个吧，你是要那个吧，不等孩子说话，东西就拿到手了。那么语言本身呢，对孩子来讲，这个语音呢，口语语言没有用了，它是一种生活的需求，没有用了，他就根本不讲话了。所以呢，他可能语言呢就会发育的晚一些，还有一些门诊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孩子呢是这种情况。所以呢，一定要知道言语语言是一种工具， 啊，它是人生存所需要的一种工具。孩子不说话怎么办？只要是一进来，你就应该能够看出来他整个的家庭氛围是个什么氛围。一个是家里疏于管理，一个呢家里就管理太严。啊，有一种情况是小孩在语音发育期，语音他跟那个走路是一样的，没有谁能够起来就走得很快呀，要有一个练习的过程。刚才我说了，语言的发育期是早，他从四个月甚至于最开始小孩就开始表达自己的情感，用哭啊，眼睛开始追人啊，这都是一种语言的这个发育的一种表现。那么语音呢，是他用其他的方式表达不出来了，哎，所以才能够用语音来表达啊，所以他呢一定要有需求他才能够用语音来表达，并且在表达过程中呢，语言你必须得是有接受，它是一个学习过程，所以你必须眼睛要看到，耳朵要听到，然后他自己才能够学习到。所以要如果是失聪的孩子，他就不会说话，你也得特殊的来教。当然甚至于这个盲校，因为前几天刚给他们上过课，讲过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盲校呢，他我估计在有一些语言上可能也是发育比较慢的。你比如说蓝色颜色，他可能就不知道这个蓝啊黑啊白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音也是有这个情况。所以讲到语音的发育呢，一会儿要讲到发音器官构音器官发育有关系。那要如果是语言的话呢，它主要和智力有关系。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这个语言的问题呢，有构音的障碍，有语言的问题，然后语言和语音呢，他们俩交叉的影响是在发育阶段。啊，也就是从出生，一般来讲是到6岁7岁的样子，语音就发育基本完成了，那么语言呢仍然在发育。语言它指着将来的语法，是吧？你的文学水平，所以语言的这个发育啊，是整个一生你的理解力，但是最快速的发育，啊，是在从出生到6、7岁，所以这个阶段也是语音发育的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阶段，或者是语音发育基本就完成了，到6、7岁的时候，啊，他们俩是这么一个关系。
1: 嗯，那其实我觉得要讨论孩子说话晚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发出语音来呢？
0: 语音的产生呢，我想它主要是由三大块来组成的。首先呢，它要有能量，它必须得有能量。那么，产生语音的能量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肺，你要有气，这肺你要呼吸。所以呢是用肺，首先它这个能量的产生是在肺，肺里边有了气了之后，气吸进来了要有一个输出，所以要有一个输出管道，那么这个管道呢就是气管，那么气管呢然后到喉，它才叫发声。所以现在我在这有几个概念呢，我想应该知道一下，一个叫发音，一个叫构音，然后呢一个叫语音，还有呢最后叫语言。任何东西都能发声，动物可以发声，你敲击桌子啊什么，这些都是声音，那么发声的就是人体发出的声音，那这个是任何动物都可以的。那么这是怎么发出来的呢？这就是要两步就可以了，一个是有气体进来，一个是有震动，那么这个震动一般来讲是在喉产生的，声带产生了震动，然后呢那你声带产生震动出来就只能是就这种声，或者小孩的哭声，不能够表达你的这个意愿，也不能描述整个的缤纷的这个世界嘛。所以呢这个发出的声音之后，或者是这个气流，两种发生声音出来之后呢，那相当于气流经过了喉，经过了声带，有震动之后呢出来到了口腔、鼻腔、咽腔，才能输出，通过口腔之后出来引起声引起空气震动。那么口腔、鼻腔、咽腔就是使这个声音来成型、来塑形。你为什么能够听出来是啊，或者为什么能听出来是一，或者听出来是呜，你怎么能辨别这些呢？先别说它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有不同的声音出来，我现在说的声音，也就是说气流经过声带震动了再出来，你听的不仅仅就是不是这种的，而是啊一呜。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能量到了口腔以后，到了鼻腔以后，不同的腔它的共振风不同啊。那在口腔和鼻腔共振风不同是怎么形成的呢？那就是有一些发音的器官，这些器官它的形态一变化，引起了共振风不同，进而呢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这个声音。那么在

0: 口腔里头有哪些器官可以来影响这个共振风、共振腔，影响这个语音的形成呢？那么大家可能都可以想到，最大的一个构音器官是最灵活的器官是舌，舌头向前啊、向后啊卷起来啊，是吧？舌头和上牙接触啊，和上齿龈接触啊，这个东西就形成了不同的语音。一会儿要讲舌，是一个最大的构音器官。那么唇，你比如说咱们一起来，你看啊。一，你把唇变圆了之后就变成吁了，这就说明呢，你这个构音器官呢，形态发生了变化，使共振风发生了变化。把这个舌头呢，舌位放到后边呢，就成了呜。当然，除了圆唇以外，舌呢，舌位也发生变化了。那么还有构音器官是什么呢？上颚，咱们说的小舌头，连带小舌头的一个膜状结构叫软腭，再往上去，咱们说的上膛叫硬腭。啊，它是分隔鼻腔口腔的，软腭呢也是来分隔鼻腔口腔的。那么还有什么构音器官呢？牙齿。啊，你像呼，啊，就是唇齿音，它只要能帮助构音，那就是发音器官。那么还有发音器官是什么呢？你口可以开大开小，那么口腔开大开小呢，那个就应该是一个下颌，咱们说的下颌骨。啊，一有关节的，那么这些发音器官呢，都是对构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这些构音器官有了问题，不是变声了，变声了是声带，如果变声的话是声带变化，这个构音呢是出来声音之后在口腔成型，所以你就发音不清了，说不清楚了。所以你要如果说这个舌头啊，有的呢后天的它有这个先天的，那要如果后天，有舌癌，舌癌半侧切除或者舌前部切除，当然就影响构音了。你要如果是颚有问题，把软腭切掉了，那说话将来就是这样子，过高鼻音。那可能是软腭要如果是没有或口腔鼻腔通了的话，那就是就成这种在阁楼里说话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咱们所说的构音的问题。腭裂呢也是一个先天的例子，腭裂本身的话呢，它是口鼻腔是相通的。就相当于原来两层楼，他把天棚给打开了。这个时候你说话肯定是和正常的不一样了。
1: 那如果说孩子不爱说话的，或者说是迟迟的不说话，有没有可能是自闭的倾向呢？
0: 一般来讲，如果是因为这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他没有建立起来，他自己说的那些呢，因为他不跟人学，他就是等于自言自语，特别焦虑，特别烦躁，特别的不愿意见。这个生人，但是你要测他智商的话呢，其实有的自闭症的孩子智商不低，哎，但是他的语言发育是迟缓的，就是说理解力是差的。他呢有他自己的一个世界，他就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不愿意跟人交流，特别焦躁，啊，我觉得呢，首先要看看医生，还有的是和家里头，疏于管理有关系。小孩就是自己玩，但是自闭，我想有遗传因素，可能还会有环境的因素。这种孩子呢，来了之后，你要跟他交流，你就能够发现哈，他理解你的话不行。然后呢，问问家里。但是呢，咱们有的时候问诊呐，家里的家长，要不就是特别夸张，我的孩子没毛病，聪明着呢，就是不讲话。你给我看看舌系带，哎，其实呢，这都不是。你要看和孩子的交流，三岁有三岁的语言发育的阶段，因为咱们这个语言发育和智力发育的表啊，都有。都要测一下，那么如果是多多少少正负半年没有关系啊，可以追上来。但是如果是差的太多，语言能力不行，他的语音会有问题的，因为语言它是一个学习过程，编码解码的过程。
1: 好的，感谢马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这个孩子言语障碍的问题。
2: 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0: 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Love dance.
2: 对对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
1: 早上八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